跟上红灯，新月比赛正式开始。这一次徐熙觉得起步没有起好，从外面包过来之后呢，张雨晨更快一些，然后第二后面韩雨晨的速度也是有跟着前面张雨晨上到了徐熙哲的前面，徐熙哲三环圈之后呢，目前来到第三的位置，不过这个还好没有掉太多的时间。前面张雨晨起步之后呢，很快各种的往后面去看，往中间压了一下之后呢，徐熙哲被有影响到，然后韩雨晨呢则是从内线又切过来上到了徐熙哲的。

0: 在十二弯出来之后呢，仍然是守在这个集团的前面。现在是77号车手钱浩轩来到了第三，99号车手王思阳到了第四的位置。这几台车呢，在山顶9号弯、10号弯争夺的时候呢，前面张雨成已经带开非常远的距离了。1号车手娄思成，18号弯一个非常漂亮的内线超车，超过何建宏，上到了第11的位置，后面集团的这个领跑者。现在是疾风赛车，两台来对中间的红色的韩雨辰，看看一三中间会不会有配合。张雨辰目前还没有看身后，这是在后面。徐希哲呢又成功超过了张世轩，来到第四，后面的三台车继续跟在徐希哲的身后来追前三。前三呢马上要来开始争夺了，韩雨辰马上要跟到张雨辰的身后了。来关注一下18号弯的内线，10号弯出来之后呢，身后的一连串集团现在都完全被压到了一起。11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仍然是韩雨辰走防守线路，张雨辰紧咬在韩雨辰的后杠，两个人在12号弯入弯的地方有前后的接触。钱浩轩在第三贴上来了，徐希哲也在第四完全跟住了，在后面的三台车也都来到了一起。前七现在是变成了一个争冠集团，徐希哲在最后一个弯的这一次的入弯啊，一个非常深的内线把钱浩轩呢是直接顶出去了。钱浩轩在18号弯呢是在外侧被挤了非常非常远，起步呢是速度受了很大的影响。韩雨辰在过去的这一圈一直有在做防守线，这一次的9号弯韩雨辰没有注意内线，张雨辰呢是抓住这一次的机会，九号弯的内线超过了韩雨辰，又重新回到领跑位置。韩雨辰暂时掉到第二，身后徐希哲没有抓到这次机会啊。18号弯的内线，哇，韩雨辰是走了一个中线，然后徐希哲这边呢要走内线，完全没料到韩雨辰竟然没往内侧走，两个人的前后杠有一个接触。18号弯出来之后，在大直道加速的时候，两人也是侧面的接触，结果两人的速度呢都掉了一些。从内线过来的张世轩抓住机会上到圈上第二。23号弯，韩雨辰跟张世轩的前后杠也有接触，韩雨辰目前掉到第三，徐希哲掉到第四，然后身后的王思阳跟胡志汉又跟上来了。再来到18号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方，关注一下内线。这一次是26号车手一次超两个嘛，出完之后并排，内侧是4号车，26号车手要小心一点，1号弯两个人并排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1号弯的争夺。前面的张思轩仍然是在第二，韩雨辰在第三，然后胡哲瀚在夏博文还有徐希哲的身后。这样的话呢，比赛的最后一圈，张雨辰身后已经有2.5秒的安全的距离了。他的接下来的最后一圈，咱可以跑得非常的放松。张世轩这边呢，现在还要来继续守身后韩雨辰的进攻。这几个弯呢，问题不大，就看最后的12号弯，12号弯走好一点，最后的18号弯能防守住的话呢，张世轩可以在这节上到第二。S 弯，韩雨辰的速度很快。镜头回到前面，张雨辰，张雨辰相当的漂亮，自己的发车发得很好，中间被韩雨辰超过去之后呢，他也很快的得以反超，第一个冲过格子棋，拿下今天决赛的最后的分站冠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决赛。
0: 从前往后再来看看，正式发车格，马明谦 CFS 的199号车手甘位发车，水南网 Motorsports 金宇贤125在第二发车，二排112蔡博洋来自 ROD Motorsport MKC， MH 顾浩天107在第四，第五第六李嘉恒111号车手和135朱凯欣车手。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金宇贤往内侧去挤压，马明谦这边的发车速度要稍微的快一些，一号弯可以守住。金宇贤从外侧抱过来之后呢，也是成功上的第二，前面的几位目前大家距离都没有带开，算是比较顺利。夏博洋这边呢也是顺利拿到第三的位置，在后面第四是李嘉恒，李嘉恒的这一次发车相当不错，李嘉恒发车从第五升到第四，上一个位置。郭浩天呢是在李嘉恒的身后，暂时仍然是在第五，吴新墨是拿到了第六的位置。山顶的路段，金宇贤呢是在8号弯、9号弯的内线啊，超过了马明谦，来到了领跑的位置。按之前的几节比赛，这种节奏底下呢，金宇贤是有很大机会可以逃脱的。今天来到了决赛，大家都换上了全新的最后一套轮胎，马明谦能不能有更快的速度？18号弯出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17号弯出的大家都非常的宽啊，轮胎还是有一些滑，我还好，大家都有收住。18号弯过来之后呢，前面两位目前暂时是0.3啊， 暂时这个差距

0: 还好，要看一下接下来的两圈。现在要在李佳航的身后，18号弯的内线，李佳航的内线超车，出弯之后刚好有卡住，卡住到了李佳航的前面，两人的速度出弯都受到了一些影响，吴昊天带开了0.6。前面金宇贤跟马明谦的差距再一次扩大了0.2，那这样的话金宇贤剩下的12圈应该又是舒服的领跑的节奏了。从外面追过来，2号弯这边抓到了朱凯星的一个失误，2号弯朱凯星没抓到内线啊，1号弯走的有一点宽，那么刘博文超过朱凯星上到全场第6，后排的集团大家距离都拉开了，基本上都是在半秒以上啊，大家都在上单圈。继续来关注23的争夺和45的争夺，画面中这是45，吴昊天和李继航，目前呢是比赛倒数第2圈，吴昊天开始走防守线了，9号弯走中线进弯，10号弯也走中线进弯，刘博文在他们俩身后的1.3，最后这两圈也许还有机会可以再追一下。这一次129选择走内线，李继航出来之后呢成功超到吴昊天的前面，还有最后一圈，吴昊天跟住前车还有机会可以反超回来，3号弯出来，吴昊天跟李继航一个车身的距离，山顶的9号弯跟10号弯还有 S 弯连续的 S 弯区域，这地方会非常关键。前面夏梦阳跟马明谦的差距呢是0.4，与23的这边看起来不会再有超车发生了。夏梦阳这边呢，如果要超车，除非马明谦在接下来几个连续弯有失误。这个几率是比较低啊。金宇贤又是一场非常漂亮的比赛，18号弯出去之后呢，提前开始庆祝，通过格子棋拿下这节决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决赛。
0: 完整发车隔2天，所有的预赛结束之后，林敬轩拿下决赛杆位，孙笑宇2005在第2，两位分别来自 Free Nova 和 Mars Racing Team， 罗佑德来自 ROT Motorsport MKC 在第3， Danny Carandini 来自 Series Racing 在第4，唐子轩在第5， FM 在第6。林敬轩开始缓慢的提速，孙笑宇这边的起步也不错，孙笑宇马上并到了内线，卢佑德跟在林敬轩的身后拿下了第2，两个人是第2，唐子轩这边呢是第4的位置，然后从外面并过来，克兰尼尼应该可以拿下第5的位置，这边是黄喜正应该可以上到第6，于浩熙这边呢是在第8的位置，前面是750，于浩熙前面有一位白色赛服的车手啊，冲到了前面。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杨子墨，没错，杨子墨呢是在于浩熙的前面。把车前面的半圈啊，前面的集团目前还是比较顺利的，后面车手从8、9号弯过来之后呢，仍然是在并排，仍然是在往前来追击。孙一北在这一节的决赛里面呢，并没有复现他前面几节的火箭般的发车，仍然是在第10左右的位置。林敬轩现在来到了自己非常熟悉的前面领跑，然后拼命刷单圈，机器人般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上。Evan 在18号弯的内线超过了卢佑德，来到第2，卢佑德掉到第3，然后唐子轩继续守在第4，身后是 Carandini， Carandini 在1号弯拼命的要去抓唐子轩的内线，两个人在1号弯呢有接触，速度呢都有一些丢失，身后上来的黄喜正抓到了一位置，卡到两人中间。18号弯的内线 Derek Carandini 这一次超过了黄喜正，大直道上回到了自己第5的位置，前面唐子轩稍微带开了一些，于浩熙在1号弯的内线超过杨子墨，但是1号弯呢这边没有刹住啊。2号弯两个人并排从外包过来之后呢，于浩熙有成功的上去，孙一北也抓到了这个机会，超过了杨子墨。这边是李思睿，3号弯前面的小直道上也超过了杨子墨。杨子墨在3号弯出弯的速度呢丢了一些，这边连续的掉了三四个位置。杨子墨再一次18号弯的内线，这一次是超过了陶干，大直道往内线去压一下，绑一下。陶干从外侧过来，看起来速度很快，两个人并排进入到1号弯，但是内侧的3台车要更快一些。陶干这边呢，差一点没刹住，连着丢了3、4个位置。二三。

0: 二车手蔡万成在这一次三号弯出弯的地方呢没有抓到前面。哦，后排有人在三号弯冲出了赛道，又飞起了非常大的一阵灰尘。213号车手前杠呢已经被撞进去了，你可以打。17号弯出来跟住，18号弯内线非常非常晚的晚刹车，出弯之后能成功卡到路易德的前面，大直道上。转头再来看一下，路易德这边呢没有再去做并排的尝试，这样的话呢，身后的 Danny Carandini 又跟住了。现在五人的第三争夺的小组正式的形成了。前面孙笑宇已经开始逐渐被林敬轩带开了，差距来到了0.5秒。前两位呢，目前看起来应该不会有位置变化，现在就看唐子轩超到第三之后能守几圈。9号弯走内线防守，身后刘玉德呢是又骑到了唐子轩的后杠上，刘玉德的前杠呢稍微的有飞起来，刘玉德这边呢掉了好几个位置。现在是黄喜正跟到了唐子轩的身后，再接着是于浩熙。19号弯出来之后，这么晚的吗？这是赵子林教的吗？哇，居然也成功了。各位，黄喜正在刚才18号弯跟前车有0.5秒的距离底下，一个非常歪的弯刹车，居然是成功超过了唐子轩。
1: 孙一北呢也掉到了最后面，这是唐子轩，目前在全场第四。这个位置的结束呢，积分让他足够可以拿下今年的年度车手冠军了。这个周末唐子轩的成绩呢也是相当不错。
0: 前面林敬轩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林敬轩毫无疑问是目前中国所有的赛车手里面最快的之一。
2: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0: 再来从头往后完整过发车格，如飞399来自广东竞速 TTC 继续杆位，387元波 Free Normal Sports 在第二发车，第三是385张立文，第四是333杨德志。杨德志目前年度积分呢也很靠前，383易家俊在第五的位置，高杰350在第六。外侧圆波起得稍微有一些快，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朱飞这边从内侧压到外侧，一号弯可以守住。呜、哦，杨德志的速度非常的快，从一号弯最内侧切过来，差一点的把旁边的队友给挤出去，不过还好。三号弯出来之后呢，这一次的策略成功，上到第二，来到了圆波的身后。在后面张立文在这边起的时候稍微慢了一些，张立文在第四的位置压住了身后一连串的车手，他的身后呢是易家俊，和易家俊后呢是高杰。前三呢现在有一点稍微带开，杨德志来到第二，现在尝试跟住领跑的卢飞。袁波这边呢是被杨德志稍微压住了一下节奏，后面的车手在山顶8、9、10号弯并没有太多的纠缠，大家都在全力去追前三。12号弯出来之后，张立文跟袁波这边的差距呢在快速缩小。卢飞在这节的发车第一圈目前是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状态，一个很好的开局。想的是18号弯出弯稍微的慢了一些，卢飞这边带开0.5，袁波第二，张立文第四，袁波第三，易家俊在第五，高杰第六，吴守成第七，接着是李夏义。卢飞在山顶被袁波追到，9号弯的内线，袁波成功的超到卢飞前面，卢飞接着还要小心外侧杨德志。卢飞暂时掉到第二，袁波来到领跑位置，袁波是单圈上明显是有优势。11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带开卢飞有3、4个车身了。8号弯，李家俊已经在躲路肩了。李家俊想让车啊，他是想让从外面过来，结果吴守成从内线过去了。这样的话呢，吴守成上到了第8的位置，李家俊在这边掉了3个位置。李家俊在山顶还是跑得非常的小心。8号弯的路肩呢都是没有去上，绕开8号弯的路肩。S弯，大家节奏差不多，18号弯的内线应该要有动作。李夏义18号弯的内线进攻，出弯之后呢，超到了杨德志的前面。陈大新也抓住这个机会，跟着李夏义超车。杨德志在1号弯这边呢稍微收了一下，把吴守成也放了过去。山顶崔丽走小线进弯，这一次呢易家俊没有防守，崔丽成功的超过易家俊，终于超过去了。来看李夏义最后的一圈半， 能不能够再追进一下。

0: 间，十号弯出来的下坡。它的整台车的动态还有车手的姿势呢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十八号弯内线，关注身后吴守成和陈大新。吴守成十七号弯出的还是慢了。比赛来到最后一圈，大师组本赛季最后一圈的决赛。吴守成二三号弯出来，三号弯出来咬陈大新很近，几乎是完全贴住后杠。四号弯前面稍微被带开，五号弯很近。陈大新六号弯走小线，两号稍微滑了一点，八号弯也是躲开路肩了，不敢再吃路肩了，身体受不了啊。十号弯吴守成这边呢一直点三能跟住，但是一直没有去超车啊，可能要来等最后的十八号弯了。回到前三圆波，还有最后的一个弯将可以赢下这一场的分站冠军。后面李霞一最后一个弯出来之后呢，也是没有再去做尝试。袁波，非常开心，庆祝自己的这个周末的分站冠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 U9 的决赛。
0: 从头再来看看发车的身位，975 Jaden Gabriel Aria 来自 Rehabet Racing Team 在甘威发车，979娄思成来自 Force Racing 在第二发车，第三902王军佑来自欧速500圈，然后呢第四呢是 Chris Lee 989来自北京新港，第五呢是赵子元，第六是陈博昂。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红灯熄灭的非常的早，娄思成这边呢是内侧从第二排上来的车手上到了他的前面，这是王军佑。娄思成从一号弯过来之后呢掉到第五，曾耀章，曾耀章有一个非常好的发车，956号车手啊，上到全场第三的位置。而且暂时守住第二，这是902号车手王军佑，现在在山顶的这一段去尝试进攻 Aria， 两个人在五六号弯继续并排呀、哇，王军佑这边速度非常的快，居然能在五号弯跟 Aria 去做并排，两个人九号弯入弯的地方继续去的并排， Aria 在外线从内线过来的王军佑速度要更快一些，入十号弯两人继续去拼抢，侧面有多次的接触，十号弯出来之后是王军佑到领跑位置， Aria 到第二，两个人在十一号弯都是走中线，然后从第三上来的曾耀章十二号弯抓住内线超过了 Aria， 曾耀章上到全场第二。曾耀章非常快，这一节从第七发车下坡的这一段就已经来到第二的位置了，最后十八号弯还有机会去抢领跑位置，不过他并没有去做尝试。娄思成则是在后面超过了前面的一位车手赵子元，上到了自己的第四的位置，他在第二发车。大直道曾耀章的速度很快，王军佑两个人并排进入到一号弯，内线的曾耀章上到领跑位置，王军佑暂时掉到第二，三号弯这边呢，王军佑也是掉了一些位置，甩到了赛道的外侧。Chris Lee 从这是 Aria 从内线上来之后呢，差一点可以超上去，不过 Aria 这边的速度出弯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从后面上来的就有娄思成紧咬到了 Aria 的身后，再后面呢是赵子元。三四五这边呢，现在是三人来做争夺，前面继续是王军佑和曾耀章，曾耀章现在来到领跑位置。Chris Lee、陈博昂和赵子元五六七的三位在他们身后1.7，这边是有人要在十八号弯做进攻了，这是 Aria 十八号弯的内线的一次进攻，他在尝试超越王军佑的时候呢没能成功，两个人卡到了一起，而从外侧过来的娄思成呢也是没有线路可以去，娄思成也被他们两个人影响到十八号弯出来之后掉了很多的位置，这样的话呢 Chris Lee 上到全场第二，曾耀章在前面再开有2.6秒了。娄思成过来之后呢现在跟在 Chris Lee 的身后，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是明显被带开了一些，娄思成山顶让身后陈博昂跟赵子元跟上，十号弯走小线稍微压一下，赵子元差一点挤进去，还算出来三人节奏差不多。曾耀章进入最后一圈了，后面902王军佑十八号弯这一次出弯也走得宽了一些，所以板上弹跳的非常厉害，过这一圈呢是他的个人最快啊，2.9。曾耀章在领跑， Chris Lee 在第二，这后面927、907和901，刘子熙、李明熙和

0: 一样，但是15的几台车。前面两位带开，娄子成继续是在防守全场第三的位置，山顶九号弯内线走中线，很忙走内线，赵子元在外侧，三人90号弯出来，位置没有发生变化。12号弯仍然保持位置没有变化 ，S 弯跟住前车。看看最后的18号弯，三小张呢已经是出了，来到大直道，开始庆祝第一个通过格子棋赢下这一场的决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 U12 的决赛。
0: 再来看看695张世轩 The Force Racing 的车手在杆位，649狄浩然北京新港车队 XG Cut 在第二，谢慧凡 One Cut 621在第三，张景然温州梦工厂在第四，第五是688杨浩然，第六呢是611严凯杰。红灯正式的熄灭，张世轩这边的算成功发车了。狄浩然从外侧包过来之后呢，跟到张世轩的身后，张世轩看身后的车手没有跟上来，迅速切到狄浩然的外侧进弯，然后张景然从后面跟上来，来到了第二的位置。狄浩然呢现在掉到第三，谢慧凡这边呢是在第四的位置，前面的几位发车没有太大上的位置的变化，狄浩然这边呢稍微掉一个位置，张景然是有跟住啊，张景然的速度很快，我们来看看来到第二的位置呢能不能够跟住前面领先的张世轩的速度。前排的集团顺利的通过上山路段来到9号弯，谢慧凡和严凯杰目前在争夺第三，杨浩然周成佑前面都有0.4秒，不要来往前提一下速度。谢慧凡5、6号弯走比较窄的线路，8号弯出去之后要继续小心。严凯杰这边，严凯杰在9号弯没有去走内线啊，是完全贴在谢慧凡的后杠上。看刚才那个位置应该可以尝试进去，9号弯呢有非常大的内倾，所以走内线其实速度不会掉很多。12号弯出弯的地方呢，这一次严凯杰去尝试进攻的时候呢，应该有稍微顶到一下谢慧凡的后杠，导致自己起步的速度掉了一些。身后这是杨浩然抓住机会，18号弯的内线去尝试超谢慧凡，出弯之后两个人交叉线大直道继续来并排拼出弯的速度，感觉内线633号车手周成佑这边呢可以过去。周成佑在2号弯这边内线继续和谢慧凡并排，3号弯是一个左转，出来之后呢，周成佑上到了他们的前面，来到全场第三的位置。18号弯的内线，狄浩然去超越严凯杰，但是出弯这边呢没有去挡对手的开油的线路啊。严凯杰从狄浩然的外侧包过来之后，还是内线狄浩然有成功。上到第6，严凯杰到第7，张世轩继续杀子。杨浩然的内线，谢慧凡大直道的速度很快，杨浩然入弯的地方跟杨浩然两个人并排，不过杨浩然没刹住，杨浩然继续2号弯并排，3号弯左转回来之后，谢慧凡上到杨浩然的前面，杨浩然仍然是没有被抛开，杨浩然继续尝试跟住谢慧凡，3号弯这边呢稍微被带开了一些距离。狄浩然应该有机会可以跟住，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找18号弯的内线，应该有机会。18号弯的内线，狄浩然成功的杀了进去，出完之后呢，也有很快的速度，大直道能不能够卡住杨浩然的加速？1号弯前面，狄浩然成功超过杨浩然，上到全场第5。最后一圈2、3的争夺，张景然带了全场第2的位置，周成佑这边也追得很快。最后一圈，看看2、3的争夺。张景然能不能够守住？这边在9号弯跟10号弯，两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看看周成佑下山的这一段能不能够做好自己的节奏，18号弯前面来去找最后的一次进攻的机会。12号弯看起来问题不大，而在画面的中间，这是张世轩已经完成了比赛，通过格子棋赢下这届学员杯 U12 本周末的冠军。
1: 2025 CKC 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的赛程至此已圆满落下帷幕，这一路上我们见证了无数荣耀的加冕，也陪伴着众多车手一路蜕变，而最珍贵的是我们共同感受了速度与激情的每一刻。感谢您一直守候风驰电掣，下一场我们再会。

0: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严博士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

0: 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1: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2: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 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习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2: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3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

0: 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啊，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啊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

0: 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啊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
1: 嗯
0: 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啊、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啊，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
1: 啊，
0: 哎，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0: 嗯，
1: 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
1: 嗯
0: 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
1: 嗯，
0: 也有学校啊，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习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
1: 嗯，
0: 啊，它能够啊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1: 嗯。
0: 第二个呢，这个实习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啊，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
1: 嗯，
0: 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啊，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啊，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地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
1: 嗯，
0: 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啊，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

0: 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
1: 嗯，
0: 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地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三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
1: 嗯，
0: 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嗯，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
2: 嗯，
0: 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书于起初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海的

0: 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五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五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五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五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五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

0: 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1: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0: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2: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2: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3: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4: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3: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师中

0: 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志愿还开展

0: 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0: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81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2: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上
1: 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3: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0: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1: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3: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4: 这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阵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丰乐亭游春其三，以日暮郊野为画卷，铺展红树青山、芳草连天的暮春盛景，从远景山色到近亭游人，层层铺叙，语言浅白灵动，风光。

0: 鲜活，轻快明媚，余味悠长。
1: 丰乐亭游春图这幅作品以明快清丽的笔墨绘红树青山、斜阳郊野，还原诗中暮春郊野的绚烂盛景。
0: 大家好，我是郝征，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欧阳修的《丰乐亭游春·其三》。这首诗描绘了丰乐亭暮春郊野的烂漫风光，融山色草木与踏青游人于一体，春光明媚盎然，处处流露人们沉醉春色、不舍暮春的自在意趣。我选用行书进行创作，笔墨舒展流畅，开合从容，契合整首诗明媚松弛、悠然洒脱的整体意境。

红树青这三个字重，山日玉斜这四个字是形成了一个字组关系，与第一行的字字独立形成对比。第三行有断有连，第四行、第五行同样也是，都跟第二行、第一行形成对比。到游人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段落，然后另起不管春的这三个字呢，就是与游人、与牙字形成了轻重大小与连带和分散的关系。

亭子和鞋子这两个长竖线条，一个往右下方倾斜，一个往左下方倾斜，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对比。

花字和钱字上边分别有两个呼应的点画，如何做到两个字相区别呢？花字我们拉大了点画与横画之间的空间，这样的话形成对比，

这幅作品给人表现的就是一个轻快明朗的画面，因为诗人所表现的就是游春的这种气象。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呢，主要突出的

就是春日这种郊游游玩的这种松闲时光，在创作的过程中，包括给大家呈现的这种作品感，同样也是欢快的、轻松的。整体作品有虚实结合，有动静结合，还有连带穿插在里边，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大家好，我是孙良利。今天根据宋代欧阳修的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丰乐亭游春图》。这幅作品以明快清丽的笔墨绘红树青山、斜阳郊野，还原诗中暮春郊野的绚烂盛景，定格古人不负春光、悠然豁达的游春意境。先画几棵春天的开满鲜花的树。古人画树有专门的一句话叫树分四枝，意思是树枝要分前后左右穿插。画树呢，尽量把树的这种姿态，千万不要把它画成像个伸出一只手一样，这五只谁和谁都不交叉，这是最忌讳的一种。所以树枝一定要相互穿插。这两棵树，一棵粗的，一棵细的，叫它有一个变化。这两棵树姿势是向右倾斜，然后再画一棵向左倾斜的，区分开，让它有弧有影。

画树的枝干最基本的单元组合，也就是芥子园画谱上有一句话叫五女不成梅，意思是三个枝干就像写一个女字一样，

开满鲜花的树啊，尤其是春天各种花盛开的时候，先用胭脂打底色，然后再用重胭脂点一些浓点，最后再用点点白粉，出来以后他就感觉春意盎然。出这个底色的时候，注意要有浓淡的变化，

为了表现这个山石的质感，山石的用线可以画得老辣一点，要苍辣一点，用侧锋甚至是逆锋。画山石是边勾边皴，为了表现这个山石的硬度，我比较喜欢用这种斧劈皴。

这张画是青绿为主调，总体构图采取三七开构成，山石、树木、亭子、人物都是以线为主。在我的画中，每一根线条都不是僵死的，都是由提按、顿挫、方圆、曲直相互变化的，都是在由弧度的、律动的，这种线条它是有生命力的。就是说，一根线条里面，甚至通篇画的线条，要它达到最大化的相翻相成，制造矛盾，由化解矛盾，让这一幅画在众多的矛盾统一在一幅画面当中。所有的艺术都是制造矛盾，统一矛盾，绘画也不例外。从这幅画中的线条就可以体现出这一点。

0: 当湿度传感器插入干土当中，它就怎么样了？自动灌溉了。好，同学们，恭喜大家都答对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验证一下，我们把湿度传感器插入到这盆土当中，是什么？半干半湿的，对吧？它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停止灌溉。
1: 停止灌溉。
0: 对，停止灌溉。通过刚才我们的小实验和小游戏啊，结合我们的这个视频，同学们可以看见，当我们的手机主板还有湿度的传感器连接起来，就会实施自动灌溉的这样一个系统。当我们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拿起你的手机，就能够智能化的去实施它的这种自动灌溉。这门专业基础课呢，我们就在打造如何呢让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感受到这种知识的乐趣和它的操作实践性，
2: 就是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包括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3: 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风扇是朝着一个方向转动，而卷帘有打开和关闭两个动作，所以我们选择了360度的舵机作为卷帘的驱动，但还是只能关闭卷帘，是怎么回事呢？
4: 好，请坐。针对于立春竹在课前学习平台上的提问，老师做了一段动画，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动画中，当光照值大于800 lux的时候，打开卷帘用于避光；当光照值呢小于100 lux的时候，关闭卷帘让豆芽接收光照。
0: 我们就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就是把我们的信息技术转化成同学们喜闻乐见的生活动手能力的小知识。我们这个利用种豆芽去在智慧大棚里边感受小番茄的种植，感受利用信息技术在农业物联网生产领域当中的广泛应用。

0: 觉得发展新能源汽车有利于减少汽油尾气的排放，降低空气污染，从而改善城市环境。
1: 你们组也是从环保的角度来进行的分析。其实除了这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从双碳战略的角度来分析。双碳大家听过吗？双碳是碳达峰、碳中和。是的，发展新能源汽车，你看不仅有助于节能减排、改善环境，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国家提前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
2: 我们的整体设计就是以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史的四个阶段作为一个载体，每一个阶段对应一个哲学原理，用汽车发展史的过程中间的相关的事例人物来讲解哲理，
3: 重点是让学生学会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
4: 我们本身就希望走出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让我们有更多的新意来呈现，也希望我们的课程更有吸引力。
5: 是工匠学院展出员工学习的笔记，一边上班还一边学习，关键还这么认真，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他们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把根深深地扎进土地里，并且不断地汲取养分。
4: 说得很好。那你想用大树的扎根表现匠人们的什么品质呢？
5: 扎根在基层，热爱学习。
4: 很好。好的，老师好像看到还有同学画了大树，是吗？
6: 老师，我。
4: 哎，来。
6: 我在参观时看到有一位员工手上面有非常厚的老茧，这是他告诉我的。我觉得和这棵大树很像，都是需要用扎扎实实的本领来练就这样子的根与技术。
4: 没错，说得很好啊。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匠人们之所以能够匠心圆梦，与他们在技能上的专注、钻研和传承是分不开的。他们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2: 充分的利用教学能力比赛来提升思政的整体队伍建设，
3: 要深入的去研究教材，要去研究课程标准，要去研究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培养目标，要去聚焦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
7: 对于每个人的视野，我觉得都是一个

0: 质的提升和飞跃。
1: 通过教学能力比赛，我们能够有意识的或者主动的把行业产业的新技术新业态反映到我们日常教学的就是内容当中来，或者是补充到日常教学的内容中来。

0: 在案件当中，王摄影师的电脑被病毒感染，导致电脑内的大量电子照片被破损，要求我们修复图片。在刚才的演练中呢，同学们已经修复了三种图片，但是对于这种图片的修复方法无从下手。那么在刚才的回首中呢，给我们总结出了图片修复的三个步骤，它们分别是观察现象、找位置和计算值。很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一步应该怎么做。观察现象，发现该图片是可以被打开的，说明该头部的头部结构没有被损害。但是我们发现了图片发生什么现象？倾斜。那这是什么原因呢？由于这张图片特别复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用一个8×8的像素格给大家做解释。那么如何去通过这种案例让学生引入进来之后感受这种情况，然后再慢慢的分析，最终把这个知识技能啊能够提升上去，然后达到学生学习的目的。
1: 那么这台机子又是如何沦陷的呢？是因为我们之前只修复了高权限的入密码，导致这里有些比较低权限的入密码用户还是被他们获取到了。他们通过网银系统有一个资料共享的功能，他们通过这个功能上传了一些 GS 木马，导致他们从 Web 起到了系统级别的权限，进而对这台机器实施控制，然后攻击了这台机器。那么清楚了这些之后，我们把漏洞给修复了，把低权限包括低权限的那些入密码也给修复了，最后把木马清除了，恢复了这个 DMZ 区的整个一个正常作业。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防护流程。
2: 现在市面上的技术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就会用一些新技术去给他们制造一些，比如说漏洞啊、木马呀、啊，然后让他们去寻求解决的办法，然后我们从旁去指点他们，教会他们一个实践的能力。
3: 大家在部署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交通状况以及摄像头的角度，以便能够捕捉更多的交通信息。刚才部署的摄像头，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监控的一些画面。我想通过这个过程，同学们一定看到了啊，我们现在对摄像头的一些信息的捕捉或者是查看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一定要了解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应该是多种字符、数字啊、字母等的组合。那么这样的密码呢，强度相对比较高，同时呢，我们的人才缺口非常大，包括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信创产业的发展来说，是急需这个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

0: 量出来是60毫米，
1: 扫出来也是60毫米，
2: 这里显示的是130毫米。
1: 要不我们问问老师吧。
3: 老师，
4: 什么问题？
3: 我们通过查看重叠防碰中心结构平面图，找到了叠合板厚度为160毫米，通过扫描扣件上的二维码以及进行尺寸测量，发现该扣件的厚度为60毫米，与实际尺寸不符，是不是图纸出现了错误呢？
4: 这个问题啊还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哈。来，我们小组同学稍微聚拢一下。首先呢，大家识读图纸还是比较仔细的，提出表扬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老师先不解答，我们卖个关子，大家呢先回到座位上，我们一起来分析看看。
5: 结合各权预习，我们知道预制叠合板是由预制层和橡胶层叠合而成的混凝土整体式装配式结构。首先我们要观察图纸，观察叠合板的平面图。其次呢，除了观察平面图之外，我们还要知道预制构件平面的布置图。根据平面布置图，像刚才那位同学说的那个

0: 早餐专版，它的线脚板厚度为60毫米，它的预制空间板为70毫米，它们两相结合就是为130毫米，和刚才同学所说的扫码奏折的结果是一致的，所以并不存在图纸上的尺寸啊、信息上的差异。我讲解完毕，谢谢。
1: 首先呢，在课程的评价中，我们设置了真值性评测体系，那么也关注学生个体发展，把考核做得颗粒化、可量化。
2: 我们呢聘请了企业的导师，包括工友师傅进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老师跟学生呢也常态化地进入到车间。其实我们是给学生构建了一个现场项目车间实景这样的一个教学平台。
3: 同学们看看这个倒锥形碗口，好像我们平常的好，那么将这个倒锥形碗口深入到这个梯字筋内。好，那么将这个组合体呢深入到预埋钢筋处，那么最后啊我们要用到这样的一个固定橡胶塞塞紧。好，最终整个这个装置就完成了。好，老师想看看问问同学们，同学们觉得这个装置怎么样啊？很好，对不对？好在哪里呢？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来说说看？
4: 老师
3: 好。欧阳同学，
4: 老师这个装置它不用焊接，而且还可以自由组装，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3: 好，很好。那么正如同学所说，这套装置呢它避免了焊接以及重量等一系列的不良因素，同时啊它操作方便快捷，能够自由组装，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2: 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就是以构件生产员和装配员这两个岗位为目标来去进行的课程整体的一个架构，依托企业的力量来去做重点的公关。
1: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形成了教师及师傅、工友及学生、项目及实体、车间及课堂的真情性的教学环境。
5: 安全生产、规范意识一直是我们这个工作内容当中的重中之重。作为我们建筑行业的同学们，大家一定要做到
6: 安全不离口、规

0: 我们可以将剥壳结构的飞行节和座环等小零件放置在焊接机器人上面，用焊接机器人进行焊接。焊接机器人的变位机还可以对工件进行翻转变位，达到最优的焊接效率，焊出最优质的焊缝。而且变位机上面的工装夹具还可以减少焊接应力和变形，提高我们的制造精度。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坐在前排的同学戴一下面罩。企业里面有机器人，机器人谁来操作，这就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1: 比如说在我们人培方案里面就加入了更多的这个自动化智能化这方面的一些课程，主要的就是解决企业它在转型升级过程当中对我们操作者他的一个要求。
2: 那么我们点焊的时候应该在哪两个位置点过？
3: 在飞行节的两个端部。
2: 对，就是两端最一层的进行点焊。另外就是点过焊物的长度要控制在10到15毫米之间。大家戴好面罩。好，这是第一个点焊缝，我点第二个点焊缝了。好，你们组谁负责焊接？好，你来点过下面两个焊缝。点过完成之后，质检员一定要检查点过焊缝的质量，质量没有问题了之后才能进行继续的焊接，明白没有？
0: 在我们学校不仅有焊接实训车间，而且有焊接生产车间，实现了厂中校校中厂。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实现了与企业的零距离。
4: 紧跟着这个专业的转型升级，专业课的教学的内涵在对接这个新技术新业

0: 业态。那这个上面呢，也确实是呈现出了很多的这个好的这种典型，能够看到与时俱进的这种变化，这个呢能够对接我们产业的这种发展需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1: 110仙伏，时讯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测验电，三项却无电压。
2: 110仙伏，时讯一线，111-2，隔离开关，线路测验电，三项却无电压。
1: 正确执行。
2: 自检合格。
3: 哎，同学们呀，验电前我们首先对验电器进行自检，这很对。但是我们在验电的过程中啊，我们应该首先将验电器在有电区域内进行有电验试，确保验电器功能正常。
4: 课前的时候，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学生分为一组，让他们构成一个学习共同体。然后这个学习共同体的同学们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可以相互的引导，相互的帮助，取长补短，从而让学生之间可以互学共学。
5: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场的智能巡视设备来帮助我们巡视。红外测温仪我们也是需要的啊，隔离开关它的正常温度一般不会超过70度，我们可以通过红外测温仪进行温度的测量，看一下温度是否符合要求，进而判断呀隔离开关是不是运行正常。通过手动的方式呀，我们来驱动操纵机构箱，操纵机构箱产生力矩，通过传动系统上传递到上方的导电系统。大家看到我们的导电系统动静触头已经实现了分离，对吧？
6: 我们通过参加这样的全球最前沿的工程改造项目，第一时间手把手的去学习最新的包括规约规范、通信协议包括设备的制造的一些相关的流程。
7: 可以看到这个盆式绝缘子是由螺栓所紧固的，螺栓是金属的，为了防止它对信号有屏蔽作用，所以我们首先选取的点位应该在哪？对，应该选取螺栓中间进行检测点位。好，信号稳定之后是-50 dBm 进行数据保存，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点位的检测，是不是？接下来进行2-3 dBm 的检测。我们设备自检完毕之后，就可以携带着我们的设备到达对应的间隔，开展特高频望闻问切4步法的局部放电检测过程了。
8: 这种比赛考的不是它的长处，考的是它的短处。每个人都很强，在这个时候怎么鉴别呢？鉴别的是它的细微之处的短处。所以说我们说冲匠精神和精益求精啊，重在细节啊，要准确无误啊，这些都在大赛中体现出来。一方面是老师要好，更重要的是学生要好。我们培养的人如果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那我们职业教育的社会形象认可度啊都。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你老骚骚。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

0: 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2: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3: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2: 我来了，
4: 我们来了，
5: 我们来了。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

0: 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大家好。
1: 来，妹妹，请坐。
0: 李平老师好。
1: 你好。哎，你叫什么名字，妹妹？
0: 我叫刘启慧。
1: 刘启慧。哎，是老家是哪儿啊？
0: 重庆的。
1: 什么时候和你弟弟分开的？
0: 七八年那个时候。
1: 七八年，那时候他多大？
0: 那时候我。

0: 小弟弟3岁。
1: 哦，你两个弟弟？
0: 我两个弟弟，大的6岁。
1: 哪个丢了？
0: 我两个弟弟都丢了。
1: 两个弟弟都丢了？
0: 哎。
1: 哦，怎么丢的呢？
0: 哎呀，那个不是家贫穷嘛，没饭吃，吃到这顿忘那顿，断那顿，特别的贫穷。77年那个时候，我妈都听说河南有饭吃，就把我妹妹带到那个河南来了。我们7、8年的出来的，跟我弟弟我爸我们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啊，我们都没办法，只有跟房子卖了，买了3间房子，卖了80块钱，我们当盘缠。我们爷儿四个来到了河南，来到了新野县。我弟弟不是也哭吗？我也哭。我爸爸说：“那哭怎么办？咱们没钱呢，没有钱吃饭呢，怎么办啊？”说人贩子好多，人贩子看我们就是饿得不行，哭嘛。人贩子说：“走，我们去给你买点饭吃。吃了咱们再说吧。”我爸说：“我们不吃，我们要去找他妈。”那个人贩子说：“行啊，吃点饭再说吧。你那个上那都是一样，不中了你叫你大女儿跟我一路去，跟我去，你再去找他妈去。”七说八说，七骗八骗的给我骗到那儿去。到那儿了，就说你住了一个10来天吧，哈，大致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爸爸都去，他那个人不是跟我爸爸留的地址吗？我爸爸就去照那个地址找去了，找过去了。我说：“爸呀，你来了，你我两个弟弟呢？七彩七兵呢？”我爸爸哭着说：“你两个弟弟丢了。”我说：“你怎么丢的呀？你怎么跟他丢了呀？”上卫生间里解个手，来了就人家都给我弄跑了，都我拐跑了。我的爸爸，我抱着我就哭。我爸爸哭着说：“我要知道这，我就是饿死的，家里咱们也不出来呀，谁知道是这样的。”我看见我爸爸，我爸爸跑的脚那个鞋都跑烂了，这板都跑烂了，脚都磨成泡了，我都特别的心疼。我爸爸说：“起会儿啊，咱们还去找你妈去吧。”那个人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我不叫你走。”我爸爸说：“我没钱。”没钱你不能走，你拿钱来了走。我爸只有这样了。那个人都给我找了一个家庭吧，找到我那个养母，找我那个养母不是也没孩子。我爸爸就是去看我说：“媳妇儿啊，你就在这儿吧，我也没有能力了，你就在这儿住吧，我还去找你两个弟弟去。”他就走了。走的时候就说：“媳妇儿啊，你要记住我对你说的地址，是咱们老家的地址，啊，四川省重庆市江北县，农心镇白桥大队3队。我爸老去了，老就这样对我说。我说行啊，爸，我记住了。跟到我养母之后，那个时候去了2年，我家那个养母就有自己的孩子了嘛。人家都对我大不同了，大不一样了嘛，人家稀奇人家的孩子了。到我14岁那一年，人家都不给我做鞋了。我不做鞋那个时间，那打七八脚呀，人家不给我做，我不自己学着做嘛。打呢，我就是年年就是我自己做鞋，做鞋穿出去的时候呢，那别人说：“哎呀，你高玲啊，你那鞋还怪好看呢，谁做的？”我说：“我自己做的。”我自己是做的，我学会了是我自己的本事，我自己一定要坚强。
1: 你在这家里生活了几年？
0: 生活了7年。
1: 7年。
0: 嗯。
1: 你从几岁到？
0: 10岁到他们家。
1: 哦。哦，17岁。
0: 啊，17岁。
1: 才离开。
0: 啊，离开了。那个时候对我不好。
1: 什么原因离开的？
0: 17岁那一年，介绍了一个对象，结了婚了，我都跟我爸爸写信了。我说：“爸爸呀，你来吧，我也结婚了，也添孩子了，我爸爸到秋的时候都来了，跟我带了一双棉被，一口箱子，皮箱子，还有一个被那个蚊帐。来了，我都看看我爸，我说的，我爸呀，看看你这么多年，这

几年你是怎么过的？连你自己都顾不住，你还跟我弄着这东西。我爸爸说，虽然说你没有跟我长大，也没有在我身边，我当爸爸的，这是我一点心意。

0: 弟弟了，我妹妹了，想到我们姐弟四个了，就一直的拼命的干，拼命的干。
1: 爸爸来了，就是说媳妇儿啊，这也见到你了，咱们明天咱们去找你妹妹吧。我说行，我说你知道我妹妹在哪儿啊？那个时候你妈不是写的信吗？就按这个底子咱们去找吧。我们那个时候土路嘛，就是路不好，就骑着自行车。我老公带着我爸爸，我们三个人骑着自行车去找我的妹妹，一路按这个地址去找，一路上走着事问着事走着事问着事，哎呀，走着多远呢？骑的累都腿都骑的棒酸呐！哎呀，谁知道这怎么远呢？到那儿都七八十里路呢。看看我爸爸那个样子，我看看都心酸。我爸爸说，只要找到你妹妹，咱们累也是值得的。那个时间也都是土路，路也不好，骑自行车很辛苦，很辛苦的苦，我们也要坚持，要找到我的妹妹。 头一眼看见我妹妹的时候，她额头这有一个伤疤。我去了头一眼，我都看见了这个伤疤了。我说，一看我说是我妹妹，两个都抱着都哭。我就是说呀，不管怎么说，这咱们姊妹们都找到了，都骗咱们两个兄弟没找到，咱们一定要找，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2: 你妈没在那儿吗？
1: 我妈没在那儿，都是那个时候。
2: 妈上哪儿了？
1: 我妈那个时候回去去找我们，回去的时候了，到我姨婆家去了，说回来看着孩子。一回去到我姨婆家去了，我姨婆说，你刘老汉就给你三个孩子带到河南去了，带去了，听说是给你那三个孩子叫人贩子都拐了，丢失了。我妈的一气之间，都冲着这么多年都没回去过。
0: 我妈妈跟我妹妹他们来到了河南，没有饭吃，就住到他那一家，住到那一家。我妈也吃人家的饭，人家不是我妈有钱嘛，我妈都没钱，我妈走了。找我妹妹给寄托到那一家了。
1: 我妹妹那个小的时候，我妈也去了几回，看我妹妹去了几回。到最后这一回去了嘛，我妈去了，说问我妹妹的养母说，我们起房呢，咱们见我们起房呢。她养母说，你起房都结婚了，跟哪个庄哪个庄？出来一说，我妈都哭得不行啊。
0: 我们一家六个人，叫人贩子给我们拆散了。我作为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就认这个死理。找到妹妹以后了，我就想着，我说找我两个弟弟，我要有这个劲头去找我的弟弟。想要做的事，我一定要做成。人嘛，就是得有那一股气儿，一股劲儿都能找到。
3: 找到妹妹后，一家六口聚齐了四个。大姐带着一定要重聚家人这股劲儿，继续寻找两个弟弟，但寻找两个弟弟却没有像寻找妹妹这样容易。
1: 有一次我孙女不是有病了吗？你看也是在县城里，我说不管怎么各乡里都有人，我就在医院里打听，我说你们那儿庄上里有买那个有抱养的孩子，有三岁的，一个六岁的，有四川来的孩子，到处打听，到处打听。那个护士说，你上你那个房间去，上你那个病房去，上班时间你不要搁这问。说着他就是生气嘛，我就走了。我还挨着就是去问，怎么问都问不到这个信儿，使了一切办法都找不到。我妈九零年的那个时候到我们家去了嘛，我们都跟着我们新野县，电视台上登了个寻人启事，说我们老家的地址，就说我们都在找你。一年忘了又一年，一年忘了又一年，都没有找到，没有信儿，成天打听都打听不到。 可有一次了吧，有一个人介绍

0: 我说，那个范金乡那儿还有个赵庄大的，有两个孩子哈，你说这个说那个岁数吧，跟你弟弟都相当的很，有一个6岁，一个3岁。我说是什么弟子，什么弟子呀，都跟我说了，我都去找，我也是骑个自行车，那个时候都是骑了自行车去满村找，满村打听的，我就骑个自行车去。骑到那儿，那个离那个乡镇那个大队吧，都有40多里路。我骑去到那儿，都晚上都黑了。我说也不到那个庄上去问，我都不敲人家的门了，我就坐在那个路边一阵儿有个烧窑的砖，我就在那儿，车子放到那儿，脚踩放倒，觉得我就进到那个窑洞里，我都坐了一晚上，我都等着亮了，我去找这一家去。我说你们家抱养的有个孩子是四川的，小时候6岁来的。你说那个说那个女的说，我们不是，我们家不是，我们孩子不是四川来的，我们家是山东的。我说不可能，你叫我见见。他说我儿子没有在家，你见啥呀？我儿子出去了，就是跟我上外头推出来了，我都吃得走了。我想想我还是不罢休啊，那个时候我又去找我妹妹去了，我就说咱们弟弟有着落了，在什么大的，我就找我妹妹，我跟我妹夫子，我们三个人到那也是骑自行车，离那有个60多里路，我们三个人去找，到那一家去了，去了一见那一家说，你不是来过了吗？这两家你都来了，你咋还要来？我说我不罢休，我要找我的弟弟。说着说那个孩子出来了，一看那个孩子，我妹跟我妹夫就说，姐呀，不是咱弟弟，都不像你们个的面貌，都不沾你们相貌，要是的话都挂你们姊妹们相。我妹妹说不是的，不是咱弟弟。哎呀，就绝望了，心里特别的难受啊，可找了一个消息没有成功，失败了，心里特别的难受。回去了，我说这怎么找啊，这十万一切办法，这没有办法的办法，打听多少地方都找不到，这怎么办呢？我也咱不能放弃啊，因为我也是作为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给他们找到。我了了一桩心事，找不到我死都不瞑目。
1: 这么多年一直在找
0: 啊，一直都
1: 希望，
0: 也没有希望，
1: 想没想到过放弃？
0: 没有放弃，一直都没有放弃。不管怎么说，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我就是骑了自行车，我妹妹我们两个都找，也是找了这40年，整整40年。今年春上那个时候，我妹妹说，姐啊，这个呀，跟咱们介绍了一个，叫咱们见见，见见了，看是咱弟弟不是？去了，我妹妹说，姐，你看是咱弟弟吧？看是不是？我看看他一眼，一看说，哎呀，肯定是咱弟弟，你看哪都像，鼻子眼都像，嘴儿牙口都像，哎呀，就是我老公不是也去了吗？我老公一看说，这咋不是你弟弟啊？多像你弟弟啊！看你多像你们姐妹们了哈，哪都像，就说话笑起来那个嘴一张，那个笑那个声音都像咱爸呀，多像啊！哎呀，子姑高兴了，高兴的不行，笑呵呵的。一说是的，我弟弟也笑的不行，我也笑，我们都笑，笑着乐呵呵的。我还是不相信啊，我肯定我在大理，我肯定要问他了，是吧？我说你是我弟弟，你确定是我弟弟？那你小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啊？那他说我知道啊。我说你知道，你说出来吗？你叫我听听看，是那个名儿不是啊？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刘启才。哎呦，我心里都有谱了。我说你还记得小的时候的记忆了吗？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间咱们穷，不是没饭吃，就是打那个稻谷糠哈，就是兑了点高粱面，啪啪啪到那个锅上，啪到耳边吃啊，都解大手，都解大便都解不下来。他说我自己得这两件事。
1: 这真是你弟弟啊？
0: 真是我弟弟。
1: 哦，那

0: 等于找到了，
1: 找到了我大姐姐了嘛。
0: 哦，
1: 找到之后了，我都赶紧跟我爸爸打电话啊，就说爸呀，这乞丐找到了，你赶紧来吧，你来不来？你想找你儿子不想？你见想见你儿子不想？我爸爸说，我盼了这么多年，我咋不想我儿子了？我下到河南去看看我儿子去。我爸爸都高兴的，一说这都那个小区里头，我们家都是一个小区嘛。高兴的到这儿说，到那儿说，说哎呀，我的儿子找到了，可有盼头了，找了这么多年，我可找到我的儿子了，都喜欢的不行，街坊邻居都喜欢的不行啊。哎呀，这刘龙海的儿子可找到了。我爸爸哎呀高兴的不行，我爸爸说我一个人在家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吃俭用的，我们四个人，我四个孩子，我都跟我起兵准备的好好的，一个人一万。
0: 这个小弟弟这些年一点信息没有，
1: 没有一点信息都没有。我说咱们不找了，咱们要求等着我这个栏目，要求他们叫他跟咱们帮助找我的弟弟，一定要叫他们找到我弟弟，找到了我心头这块石头我都落地了嘛。
0: 我们想知道姐姐为什么找弟弟这么执着。
1: 当人嘛，就是有这一股劲儿，才能过好好日子。只要我腿好手好，我一定要坚信下去，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2: 40年前他们是一个饥饿的家庭，由于饥饿一家人分崩离析。其实你看他们一家六口去了六个不同的地方。他说的这40年其实在姐姐的描述当中是一部家史，这部家史在很多人看来其实挺心酸的，也是挺不容易的。当他走了几十里路去找他的弟弟妹妹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每一个寻亲人的路，再艰难也得靠自己的脚走下去。而且大姐你看哈，这是不多的来到这个平台当中，他是直接说我要求你们，我要求你们。其他人可能是说你帮帮我，但是你看哈，他会说我要求，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把这个当作一个特别执着的事情。我想在他的小时候，他父亲要求他记住家在哪里，他父亲要求他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但是今天他也把我们当作他的家人，说我要求你们。
3: 他刚才其实无意中还说了一句话，他就是说我们大概意思吧，是吧？他说我们这个团聚啊，团聚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好日子。所以他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普普通通的许多老百姓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心愿，就是只要我们能过上一个团聚的生活，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好日子。
4: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有些被拐妇女儿童的家庭啊，他可能对法律不是太了解，在家人被拐之后呢，没有及时报警，而是自己啊在天南海北到处去找，这种依靠公民个人的力量来找这些被拐妇女儿童的下落啊，实际上非常困难。一旦发案，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侦查，及时解救这些被拐的妇女儿童。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对这个案件立案侦查，要查清楚案情，依法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0: 你对重庆还有印象吗？
1: 有印象啊，我那个时候我们姐弟四个，我是大的，都我在上学。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上别的大队去演出，一个人发两个馒头，这么大的馒头，虚腾腾的白花花的，哎呦，我看见我都想吃，我就是舍不得吃，我就拿回来，我说我不吃，我拿回去叫我弟弟妹妹吃，我就是弄一个纸包着，我就是包着我拿回来，我说妈做饭了，溜溜溜溜叫我两个弟弟妹妹吃。哎呦，我两个弟弟都馋得不行了，要吃。我妈说六了你们都吃两个馒头，你们一个人一半。我说我不吃，他们小些，叫他们吃吧。我妈说不行，不能叫他们就这样，你也吃两个馒头，一个人一半，你们四个都分分吃，一个人一半分分吃。
0: 你还是很像个大姐一样。
1: 是啊，我就是说我一个
0: 四兄妹的感情非常好，
1: 非常好，真是的。
0: 一下丢了这么多年，
1: 我爸爸、我弟弟、妹妹都来了。
0: 哦，那请他们来和大家见一下吧。

0: 你爸爸、弟弟、妹妹都来了。爸爸今年多大了？
1: 78了。
0: 哎呦，
1: 我就这人这个死字，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找不到我绝不罢休。
0: 来，大叔请坐。然后这是弟弟妹妹，弟弟，哎，你好，大叔，这个弟弟就是后来找到的吧？
2: 对。
0: 哦，大叔，你对小儿子还有印象吗？
1: 有，
3: 都是有谁啊？
0: 有啊，这妹妹是吧？
1: 找到。
3: 对，是我二女儿。
0: 啊，二女儿，跟着姐姐这些年。一直在找弟弟吧？
1: 啊，一直都没有放弃。
0: 觉得委屈吗？生活完全是
2: 有点委屈。
1: 为了我弟弟，
0: 嗯，
1: 为了这找到我弟弟，委屈也不算什么。咱们
0: 你觉得不算什么？妹妹不一定觉得，妹妹觉得委屈吗？
1: 不委屈，
2: 肯定委屈了。
1: 为了我弟弟找到我弟弟，
0: 姐姐这么执着，妈妈也在哈。
1: 我妈妈在，就是那个时候说叫她来，她腿不方便，腿都走不了路了。嗯，
0: 好，来，
1: 都来不了。
0: 领着爸爸、弟弟、妹妹站到这儿来，看我们怎么给你们寻找的。来，往前走。舒东，请。
4: 刘启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开始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啊，你的弟弟是1979年在河南新野县汽车站丢失的。于是呢，我们也是赶紧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抓紧为你进行调查。
5: 在查找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和刘启慧家人疑似的对象，但是却发现了一位陈姓男子和一位程姓男子，他们之间高度疑似，我们就紧急协调给他们做基因鉴定。
6: 接到求助后，我们银川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迅速对这名陈姓男子和程姓男子的 DNA 进行了比对，但是很遗憾，并未比对成功。
4: 虽然这次比对失败了，但是我们在基因鉴定的数据库中发现，在单亲比对这一项当中呢，这位程姓男子和几十个人都存在着高度疑似的情况，其中就包括你的父亲。所以呢，我们又抓紧对他进行了双亲的鉴定比对。那他究竟是不是刘继辉你找了40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一家六口人，人贩子给我们弄散了，我作为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撑起来。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看。

0: 这是一个好日子。大姐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吗？小弟弟的样子，
1: 记不起来了，40年了，
0: 记不起来了哈，跟爸爸很像哎。你现在在哪工作？
2: 在洛阳。
0: 洛阳啊，在洛阳干嘛？
2: 教师。
0: 教师，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怎么到了养父母家？
2: 没有印象，没印象了。
0: 你这些年找你的父母找家了吗？
2: 也找过，因为我从小都知道我不是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
0: 你想没想到你家里人会找到你？
2: 我想肯定会找。其实后来我真决心啊，下决心要找还是啥时候的事儿，都是，看了那个，刘德华那个电影《
0: 师父》，电影啊，
2: 还有看那个，黄渤那个《亲爱的》。还有都是后来看那个等着我，那个有一些节目特别给我特别震撼，都是有一对夫妻嘛，他们的孩子不是被拐卖之后，他们俩都自杀了。那个是好像是湖北那一期，他姐姐也找他嘛。后来我一直担心啥，我为啥想找？我想是，我现在过得还挺好的，挺可以。我都想，可能我父母也在这样找我，或许他们一辈子后来可能过得，因为找我可能倾家荡产。所以我想的是，我也去找一找，至少让他们老的时候有所依靠。其实我最担心的事是，他们可能为了找我找了一辈子，所以我也确定去找，至少我让他们知道我过得很好，不用担心了，或许我还能帮他们一下。
0: 来，姐姐。一家子善良的人哈，彼此关照着。姐姐不哭了，这是幸福的时刻，这是欢喜的日子哈。找到了所有的弟弟妹妹，应该很幸福了。姐姐告诉我，你高兴吗？
1: 高兴，我们这一家团圆了。
0: 好，
1: 终于实现梦想了。
0: 梦想了。领着弟弟妹妹爸爸回家吧。
1: 慢点。谢谢李平老师。
2: 谢谢大家。谢谢李平老师。
0: 好，
3: 因为是家里的大姐，她有责任把一家人重聚。认着这个死理儿的姐姐，凭着一股执着的劲儿，实现了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完成的梦想。他的这份坚持和执着，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也祝愿这一家越来越好，祝福他们。
4: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5: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2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4: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6: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7: 主要是为了健康，
6: 没错。
4: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6: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4: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8: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
9: 啊！嘿，跑步。

0: 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1: 您二百几啊？
0: 哎呦，我还真不到二百几。
1: 不到二百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0: 是不是一百六不胖吗？
1: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0: 说什么呀？呸！
1: 怎么那么损呀？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0: 对，
1: 除了运动，听说也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0: 不吃。
1: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0: 什么？哎，什么东西？
1: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0: 太好了，给我的。
1: 您不是不要吗？
0: 要。
1: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2: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3: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1: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5: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6: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2: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1: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2: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3: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2: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6: 应该是梨形身材，
2: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5: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2: 上下一般粗，
3: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5: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2: 哎，那燕子同学呢？
4: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2: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4: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2: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4: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1: 哎呀，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啊。
3: 哎呀，你停不下。
2: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1: 是啊，戏路窄好多。
7: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2: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3: 对，
2: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3: 有请，
2: 有请康老师。
7: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2: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了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8: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2: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8: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2: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8: 说人上100，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你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2: 主要是为了健康。
8: 没错，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8: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2: 痰湿
8: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5: 有。
8: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喝

0: 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1: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0: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2: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苹果人参散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宽的，
4: 不倒翁，
0: 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多很多，
1: 对，
0: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啊，
1: 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这儿，
0: 淤堵在东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属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4: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上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1: 对，
0: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2: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3: 就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2: 啊。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4: 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0: 啊，它就是
4: 收
0: 肚子，
4: 收肚子，
3: 有收腿的功效。
2: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5: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0: 你有没有尝试瘦瘦身
6: 那种？
5: 对，
2: 尝试过呀，
5: 胖的
2: 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6: 扎针灸是吗？
2: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4: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2: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0: 你有什么困惑吗？
7: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0: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7: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0: 了。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7: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0: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7: 有
0: 下来过吗？
7: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0: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4: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5: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0: 太好了，
5: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重点来了，
0: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5: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台式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0: 代茶饮，
5: 对，代茶饮。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5: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0: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4: 对，
5: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提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4: 对
5: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0: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是重要了，对
5: 不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了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6: 那不是盐碱地了。
5: 对，
2: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0: 对，
4: 肯定了。
6: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0: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5: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0: 就不停的喝，
5: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0: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6: 对，
0: 还挺好喝。
6: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0: 回甘
6: 的。
4: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9: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

0: 认清体质，
1: 要坚持啊，
2: 你要坚持，
1: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3: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6: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5: 你是为了蒸啊，还是为了煎？
7: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5: 来来来来，大家先尝尝啊，
1: 先尝尝
7: 那种猪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6: 浓哈。
5: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8: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6: 有豆蔻，有豆蔻。
4: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8: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6: 这个泽泻啊，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8: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5: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8: 对对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5: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8: 对，
4: 关键时候
5: 打辅助的，
8: 对，它就是一个总司令。比如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8: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使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6: 要
7: 啊，
6: 好
4: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9: 上人。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三
2: 斤。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0: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1: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0: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
1: 梨形
0: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1: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湿。
2: 非常感谢康老师，利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3: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2: 嗯，好的。
3: 好，谢谢你的分享，
1: 谢谢你。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小，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3: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宽。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0: 你好，
1: 倪萍老师，你好。
0: 你好，不哭，姐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要找我的孩子。在40多年前，我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五口之家，三个孩子。在老三出事的4个月的时候，丈夫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领着三孩子没办法，我只能叫我的妈妈来接我们回家。可是，在9月份那一天回家的路上，第二个儿子丢失了。那个时候我手上抱着老三，手里拎着行李，我妈妈也拎着行李，牵着我的女儿和冰冰第二个儿子，她在后面走，我在

0: 前面走，走了一段，我妈就叫了我，她说冰冰不见了。我立马，我赶紧回头，我说怎么会不见呢？她说东西拎的太重了，我就换个手下，还是一下子就没见了，没见。然后我把老三交给我妈，我就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找，几个箱子都全找了，都没看到她。
1: 也没去公安派出所，
0: 那个时候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时候我才25岁，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回到家里之后，我就一直都心情很差。我妈妈经常都这样子开导我，我只能这样子心里默默的守护她。然后我老三就断奶，那个时候才5个多月，我又立马回到江西上饶工作。我的工作是给每家每户做衣服，所以带不了小孩。
1: 江西上饶，
0: 哎，对的，我只能拼命的工作，一个月有45块钱，每个月寄40块钱回家。70年代给他们40块钱一个月，我自己只留下5块钱。让他们对我的儿女更好一点，我没有别的希望。到了7、8年的初夏，有一天我回家去看，我进门的时候就看到老三在那里玩。我说峰峰，妈妈回来了。我说姐姐呢？我妈那个时候把门一关，她说我看你带着两个孩子也很累，我把你的女儿送到火车上，一个解放军的身边。
2: 我就很生气地跟我妈说，我说你怎么可以送走丽霞呢？我说冰冰都已经不见了，我就剩下两个，我说我能够养活他们，我日子不会难过的。我的那个，我就拉着老三，我说我自己带回去好了，不麻烦你们。
1: 老三就被你带走了？
0: 没，他不让我带走，他不让我带走，他跪下跟我说一定会把你带好，你放心。我想老三他们也是很疼爱的，我又要去找女儿，又不带着老三又不方便，我想那还是相信他吧。那个时候只要有人家告诉我跟我小孩差不多的那个，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会去找。有一次报纸上说是安徽有个女孩是在部队里，是跟我的女儿年龄相仿的，然后我就去了，结果不是，我又难受的回了家。后来我就一年一年的找，从那个时候我从25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单身一个人。
1: 老三现在跟着谁呢？
0: 到了79年的4月份，我妈发了一个电报，那时候是鹏鹏生病了，我赶快把门一关就上了火车。到了金华医院，那个医生接诊的医生说重症肺炎，他说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必须要把气管切开。我说只要你们把我的儿子救过来治好就行了，因为我心里想就这么一个儿子了，对吧，我不能再失去他，我真的不能再失去。后来是一天严重一天，一天严重一天，然后我自己也吃不下，睡不是肯定是睡不着，所以我基本上到后来我在医院待了40多天，我没有一天躺下，就是坐在那里，实在太困了，我就是闭上眼睛这样子睡过去一下，我就算是很好了。结果有一天我真的太困了，我这里抱着我的儿子，我迷在那里，医生摇摇我，他说你的儿子已经没气了，我都不敢相信。我摸摸他的耳朵，摸摸在嘴的那个，我都因为之前没有征兆，我真的不相信，我那个时候大哭了。我就开始卖我值钱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卖，然后我外婆说你卖东西干什么，我说医院还欠着我儿子的医药费，欠200多块钱，我不想死了之后我还欠人家的，我不希望活。整晚在外白天都会梦到我的孩子在我的手里死去，我真的受不了，我也吃不下，我也睡不着，我怎么熬得下去？
3: 这位母亲25岁时失去了丈夫，在2个月

口投奔母亲的路上遗失了自己两岁的儿子。时隔一年后，自己的大女儿又被自己的母亲送走。然而

0: 求死的时候，好心的邻居外婆的话，让他找到了坚强活下去的动力。
1: 外婆说你都一直在娘找你的儿子女儿，你死了你是谁去找他们啊？再说你的儿女找到你以后没看到你，他们也会很伤心的。所以我后来到八年我就回到金华，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在金华丢失的，我想我回到金华更便于寻找。
2: 这么多年嘛，我也就是也很忙很忙的，我都自己开了个小店，忙的基本上都就是晚上睡觉能够想一下，他们真的很忙很忙，从早上3点钟起来。
1: 一个我是拼命的赚钱，我好让我的儿女，我不知道生活的怎么样，到时候我可以帮他们，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就是让我的工作忙一点，麻痹我自己，到了晚上很想睡很想睡，我一倒在床上就能够睡着。这么多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结果到了2015年的12月21号，有一个电话打来，他说我是志愿者，我是小梅，你到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没过多长时间你们这里通知我了。
2: 他说你的女儿找着了，我说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她现在有几个小孩？我一连串的问。他说你的女儿很幸福，38年了。我当时我听了真的很高兴，他说过几天就会通知你，我说好好好。
1: 就等到3月8号那一天，我和女儿相见了，我女儿今天也来了。
3: 哦，那请她来，来，请女儿来。
1: 姐姐好。
3: 你好，孩子，你跟你妈是哪一年见到的？
1: 那是在2016年的3月8号。
3: 在这之前你一直找你妈吗？
1: 在我很小的记忆中，自己是被一位老奶奶丢到火车上的。
3: 那个奶奶就是你外婆，你知道吗？
1: 那是不知道。
3: 那时候，后来现在知道了，你恨她吗？
1: 不恨她，一方面是为了我好吧，一方面也是她为了自己的女儿着想。所以我能够理解他。当我列车开动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老奶奶，然后乘客们就把我交给了乘务员。到了义乌火车站的时候，他们把我交给了当地的铁路派出所。后来在民政局待了4-5天吧，也就是养父家的姨父啊，他是在那个派出所里上班的，然后帮我领养到了这个养父家里。
3: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1: 很好，因为在小时候我也知道我是被家里丢弃的哦，其实心里也很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等我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也不知道我要怎样才能够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到了2015年的夏天，我在翻看手机的时候，然后这个节目吸引了我，也同时给我带来了希望哦。看了那么多的案例都是成功的，我就在12月的时候，我就在宝贝回家网上发布了我相关记忆中的信息。登记那天是星期6，到了星期1的时候，然后有志愿者就联系我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去采血。不久，然后志愿者就告诉我，他说：“孩子，他说妈妈找到了。”当时我听了很开心，说明妈妈也在找我，我不是被妈妈故意抛弃的孩子，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哦。然后在检方的安排下，他们安排在我们一个特殊的日子相见，因为那是2016年的3月8号，也是我们母女分开38年。 我都可以说这没有2秒钟，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的女儿。我说是的，是的，是我的女儿。妈妈拍打着我说：“孩子啊，她说妈妈找你找得好苦，找你找了38年了。”
2: 当时我很想和妈妈再多相聚，因为这么多年没见，有好多话好多话要说，想陪伴在妈妈身边。妈妈却催促我说，她说你赶紧回去，要和养父有个交代，不能让她伤心难过。
1: 当时心里

也有一些难色，妈妈为什么没有把我留下来哦？没有想象中节目中见到的那个场景那么激烈哦，我有一点点的失望。那一个晚上我就整个晚上没睡着，不到了3月9号那天，然后妈妈的志愿者小梅姐电话打来说，她说孩子，她说你妈妈其实是那天晚上多么想你留在身边的，她说怕你影响到家庭，怕你影响到养父母，她还是忍痛让你先回家了。但我接到小梅姐的电话那一刻，我就急忙想到妈妈那里去。到金华后我才联系妈妈，我说妈妈，我说我想你，我到金华了。但是妈妈听了也很惊讶，然后她说找个地方住住吧。但是我有点傻掉了，我说找个地方住住，直接回家就可以了呀。然后妈妈说家太乱了，那一刻我真的好难过。我说家太乱了也不是让我也是

0: 开，然后我们就在车上聊了一会儿。我很想知道妈妈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然后妈妈说慢慢的会告诉你。然后我当时我就很想把我自己这么多年的思念和委屈告诉妈妈，很想得到妈妈的安慰。但妈妈她却叫我坚强，我有点惊讶又有点费解。其实那天晚上我是准备和妈妈睡觉的，但听到妈妈这么一说，她说你先回去，然后我就带着很失落的心情回家，好像我再次被妈妈拒绝回家。那是在3月19号星期六的那天，然后妈妈带上她的朋友们去上门拜访养父母，对你的养育之恩，带上很多礼物，
1: 让她那个风光一点。我说只能那样子，
0: 也给爸爸包了一个大红包，他说养育之恩恩重如山大于天。爸爸呢同时也拿出了一个小礼物，打开一看，是我小时候的一本日记本，上面记满着我对我亲人爸爸妈妈的思念。那一刻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我的爸爸，他理解我找妈妈。
1: 他爸爸也是很通情达理的，见了我之后他反过来说是谢谢我，他说谢谢你养生了这么一个好女儿。
0: 那是3月26号，也是星期六，妈妈让我回家带上儿子、老公还有养父，把姨父也带过去。当我见到妈妈家的那一刻，满屋子的人，然后妈妈告诉我，她说孩子今天让你正式回家，我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来了，我要告诉他们我的女儿回来了，都请了十几桌，还买了喜糖，比我当时结婚的时候还紧张。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妈妈是多么多么的爱我，她是想让我一个很正式的仪式回家。妈妈对不起，那一天误解你了。
1: 没事，
0: 原来妈妈当初对我说的坚强，其实也是一直她自己这么多年对自己说的话。那是在7月16号的那天，妈妈电话打来给我，打通了之后妈妈挂断了，回拨对方总是在战线中。
1: 我第一个电话打到他，后来我挂了，我说我不能打给他，我就打给我的好朋友。
0: 我回拨了十几分钟，妈妈电话还是在战线中，然后我就很着急很着急，我就打给妈妈的朋友，然后那位阿姨告诉我说妈妈从2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来了，她说已经在医院里。当时听了之后我就赶紧开车赶过去，当我赶到医院里的时候，看见妈妈躺在病床上动不了了。那个片子的报告出来说她是腰椎压缩性

0: 骨折，然后妈妈就抱着我说，她说女儿啊，她说对不起了，你再回来几天妈妈就给你添麻烦了。然后妈妈抱着我还是哭，她说其实我心里是多么想你过来陪陪我，但是我怕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然后我就忍受着自己想你。
1: 妈妈真是个好妈妈哈。
2: 3月8号、7月16号我就出事了，你说就麻烦她了。
1: 春伟，
3: 我们每一次就是把孩子找着了，大家觉得是一个大结局了，不是，还没开始。你看今天这位母亲是已经找着一个孩子，但是她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手足无措，妈妈不停地搓手，不停地在想着她对不住孩子的地方。因为你的妈妈没有想到她可以陪着你们成长，因为你的妈妈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你的妈妈不知道怎么去爱你，她只能以一种特别隆重的方式来让你们回家，但她仍然是一个坚强的妈妈。你要带着妈妈把这个家缔造得更加圆满。
1: 今天可能儿子就在里边，你如果见到他你会说什么？
0: 儿子，妈妈想你，妈妈想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姐姐已经回来了，姐姐是过得很幸福，但是妈妈不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我太对不起你们。
4: 妈妈凭借对儿女的思念坚强地活着，但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位妈妈已经慢慢失去了笑容。然而时隔38年，找回了女儿后，这位妈妈的笑容也再次出现了。他们日夜相对努力弥补这些年缺失的温暖，但女儿说，妈妈的笑容还不够多，我要完成妈妈的心愿，找到弟弟，让我妈妈的笑容再多一些。
1: 看看我们社组怎么给你们寻找弟弟的，来，请站到这儿来。
5: 弟弟，快回来吧，姐姐已经回家了，别再让妈妈继续等待。
6: 金阿姨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首先恭喜你成功的找到了女儿。那你在我们等着我寻人平台上登记的要找儿子的这个报名寻人呢，我们也收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从来没有说过放弃。那根据你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啊，您的儿子金斌，他呢是在1976年在金华老火车站前往汽车站的途中丢失的。当时小时候有一个明显的形态上的特征，就是他的额头正中间呢有一块咖啡色的胎记。那根据以上具体的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我们一起展开寻找。
7: 金阿姨你好，我们用了两个新信息，在我们宝贝回家网站大量的求助帖中进行对比排查，发现了一个疑似信息，跟你们提供的线索相似。他是1976年被抱养，抱养地点是浙江金华。然而不同的是，他小时候在额头的右侧有一个花生米大小的黑痣，这和你们提供的印记在额头中间和浅咖啡色并不一致。
6: 那这个求助者他当年被抱养的时间、地点和濒临丢失的情况呢，都非常的相近，但是就在于额头上这个特征、颜色包括位置都有所偏差。那他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儿子濒临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了他进行采集。
8: 我们接到信息之后立即加班加点为你们双方进行采集比对工作，希望今天为您带来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是一个称职的女儿，也是称职的媳妇，可是我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1: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就是冰冰啊，来，
1: 冰冰老师好，
0: 冰冰来，你好、啊，你当时在火车站怎么丢的吗？
2: 不记得，没有
0: 记得哈、
2: 啊。
0: 儿子，现在冰冰，你现在在哪工作啊？
2: 坐下，先坐，先坐。我在广东中山现在。哦，
0: 你养父母在哪？
2: 养父母在河南。
0: 河南
2: 驻马店，对。
0: 你很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妈妈。
3: 是是，妈妈还有姐姐不一直在说吗？说弟弟过得这么好，特别要感谢养父母。哎，
1: 对对对，
2: 我觉得我爸对我影响也非常大，因为我爸的善良啊，这些坚韧不拔啊。
3: 其实今天
4: 来了吗？
0: 今天来了吗？
3: 见见他吧，
2: 对，
3: 光描述了，大家都会想见见这个。
0: 嗯，来，
2: 今天我来了，
3: 有请彬彬的养父，王老先生。
2: 要我去接一下爸爸。啊，
4: 那我去接吧。
0: 来，养父，请坐。孩子们充分表达了您对他们的养育之恩。
4: 谢谢。
0: 来，坐，坐下说。
3: 大叔坐下说。大叔，
4: 谢谢自己好心人。
5: 这是一个幸福的栏目，特别感谢聂平老师为大家为更多的家庭找寻找幸福啊，
0: 不是我，是我们整个栏目，
5: 我们的栏目组扩大点我们的社会，
0: 对，
5: 我们社会主张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了，家庭幸福了，整个社会都幸福了，
0: 对，
5: 你们做了很大的贡献，我特别感谢你。
4: 好，我真的，
0: 你们也都是好人，大哥，你们真的都是好人。
5: 这是当时我接到我姐姐从金华。

0: 发的电报，说那里有一个没人收养的儿子，问我要不要。当时考虑的，我结婚已经八年了，我的
1: 妻子家里没孩子，
0: 我的妻子是有先天性的毛病。我说既然没人领养呢，我都领养吧。我说我要，接着电报以后呢，
1: 这是你妹妹发的电报。
0: 要发电报，这是那个当时的电报。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去的时候的车票，返回的车票，
1: 都留着呢。
0: 火车票我都放着。
2: 77年的车票。
0: 77年，24到金华，
1: 真是很。
0: 28又返回，这是回到我们西平以后，我带着孩子到县，但县教育局办事的时候找的。这是我在做的。
1: 老爹多么仔细。
2: 这个女儿和这个儿子啊，都不属于拐卖。这个女儿呢，是被她外婆遗弃的，后来被送到福利院，后来办了收养。他这个儿子呢，当时是走丢了，然后也是被好心人啊，收养了，这都不属于拐卖。只要是发现儿童少女失踪，大家都可以啊，在第一时间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立案开展侦查，尽快把孩子找回来，减少悲剧的发生。
1: 走向你们的幸福之门，看到了一位苦难的母亲找到了他的儿女，我们内心特别欣慰。
3: 我真的很开心，我的一对儿女没有受苦，要感谢他的养父养母。我的女儿的养父养母也是很善良的，要感谢他们，要感谢养父养母，
0: 很善良人多。
3: 是
0: 一个人有幸福，但是幸福的标准，你要想幸福，你不能把你的幸福建到别人的痛苦之上，你们共同幸福，这才是真的幸福。
4: 当初25岁的他，承受了厄运一次次降临，痛苦磨灭了他的笑容。40多年来，他虽然用冷静掩饰住自己的悲伤，但是他在绝境中靠着自己的坚强和坚持，他苦苦支撑和守护着自己的家，先是找到了失散38年的女儿，今天他又找到了丢失41年的儿子。现在他脸上冷静的表情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幸福温暖的笑容。让我们祝福这位坚强的母亲，生活越来越幸福。
5: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6: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2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5: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7: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8: 主要是为了健康。
7: 没错。
5: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7: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5: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9: 哎，韩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10: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9: 您200几啊？
10: 我真不到200几，
9: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10: 是不是160不胖吗？
9: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10: 说什么呀？呸！
9: 怎么那么损呀、
10: 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9: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哎呦，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10: 对，
9: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10: 不吃。
9: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

0: 礼盒呀、
1: 啊？什么？
2: 哎，什么东西？
0: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1: 太好了，给我的。
0: 您不是不要吗？
1: 要要要！
0: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4: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5: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7: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8: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啊。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5: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4: 嗯。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8: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7: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
4: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7: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啊、嗯！哎，那燕子同学呢？
2: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2: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2: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5: 哎呀，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啊。
4: 哎呀，你这停不下。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5: 是，戏路窄好多。
9: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4: 对，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4: 有请，
3: 有请康老师。
9: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3: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了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10: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3: 嗯，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10: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3: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10: 说人上100，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你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可能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10: 没错，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1: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10: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3: 痰湿
10: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1: 有。
10: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3: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10: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4: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0: 苹果人参。

0: 那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两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1: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宽的，
2: 这
0: 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3: 窄，
0: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3: 啊，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
3: 嗯，
0: 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3: 淤堵在
0: 东部，
3: 它属于哪种湿？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属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4: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6: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7: 就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6: 啊。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4: 肚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啊，它就是收肚子，
4: 收肚子
7: 哦，有收腿的功效。
6: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凸非常明显。

0: 胃突、腹突和腰突。
1: 你有没有尝试术瘦身
2: 那种？
3: 对对，
0: 尝试过呀，就是、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
2: 哦，什么扎针灸是吗？
0: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3: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0: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1: 你有什么困惑吗？
4: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1: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4: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嗯。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1: 了。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4: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1: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4: 有
1: 下来过吗？
4: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是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1: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3: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0: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1: 太好了，
0: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重点来了，
1: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0: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台式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1: 代茶饮，
0: 对，代茶饮。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嗯，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0: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1: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3: 对，
0: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3: 对
0: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1: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是重要了。对
0: 对，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哦，
2: 那不是盐碱地了。
0: 对，
3: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1: 对，
2: 肯定啊。
1: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就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2: 对，
1: 还挺好喝。
2: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2: 的。
5: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3: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3: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6: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

0: 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嗯，好。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2: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3: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1: 来，大家先尝尝，
0: 先尝尝
3: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2: 浓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4: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2: 有豆蔻，对。
0: 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1: 对，
0: 我
4: 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2: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4: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1: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4: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1: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4: 它就是助攻的，
0: 关键时候
1: 打辅助的。
4: 对，它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0: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使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0: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6: 上人。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到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不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他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

0: 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1: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湿。
2: 非常感谢康老师，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3: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2: 嗯，好的。
3: 好谢谢你的分享。
1: 谢谢你。
3: 谢谢。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
2: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呀，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差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0: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要。

0: 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1: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到2027的目标。
0: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15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5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3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纲要和3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15-5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10年规划、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2: 从10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15-5规划，3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15-5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1: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0: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 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然的高精的人才。那么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

0: 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啊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 另

0: 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啊，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啊，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啊，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啊，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啊啊，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啊很高啊，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经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15”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15”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那我们是当时啊，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啊，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呐，还有行业企业啊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
1: 嗯
0: 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啊、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啊，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
1: 啊，
0: 哎，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0: 嗯，
1: 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
1: 嗯
0: 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
1: 嗯，
0: 也有学校，啊，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
1: 嗯，
0: 啊，它能够。

0: 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1: 嗯，
0: 第二个呢，这个实心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啊，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啊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心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啊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啊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
1: 嗯
0: 啊，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啊，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心基地啊。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心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心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地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地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

0: 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1: 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2: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啊，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啊，以职教出海的方式啊，教所与企出啊，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啊。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木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木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啊、有这个浅层的啊。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啊，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海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2: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啊，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啊，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0: 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1: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1: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0: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1: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0: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实证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实证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0: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1: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

0: 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志愿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啊，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志愿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0: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志愿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0: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
5: 将构筑海上长城。
1: 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志愿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2: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0: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

0: 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1: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2: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观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3: 近年来，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上下天光，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8: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我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我们来了。
14: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5: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

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们这个匹克球巡回赛在今年呢就达到了300多场，那么从参与的人群上，我们估计能够超过45000人来参与我们这个匹克球巡回赛。我们呢也逐渐要开始引入美国的一些职业的一些水平的赛事，比如像 PPA 啊 MLP 的这种职业联赛。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也是有计划想在中国在近期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国际赛事。同时我们搭建这样的国际赛事的平台呢，也是希望能够带动中国匹克球的发展。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各方面人才的培养，通过赛事的举办，能够带动整个新疆地区匹克球的这个项目的发展，最终呢是通过举办了一场赛事而让他们发展成在新疆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角落都能够去开展匹克球。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体坛。今天的镜头呢，我们跟随匹克球的赛事穿越山海，聚焦到了天山南麓的一个宝藏城市新疆温宿县。2025李宁杯中国匹克球巡回赛新疆甘肃地区温宿站 CPC 1000这样一个高级别的匹克球赛事正在激烈的进行当中。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网球协会的副秘书长孙文斌孙主任，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场赛事，聊一聊匹克球的发展。
0: 我们除了 CBC 单项赛之外呢，我们还这个推出了 CBCT 的团体赛。那么去年呢，通过这个 CBC 单项赛和团体赛的举办呢，在全国举办了80多场。从这个赛事呢，就可以看出大家对这个赛事的喜爱。那么今年呢，我们对这个赛事又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优化。因为今年呢，在国家体育总局确定我们网球中心作为这个匹克球的管理机构之后呢，我们也向全国的这个省市发出了这个体育局发出了这个通知，要求他们来确定各地匹克球发展的这个管理的机构。那么这也是目的是希望能够让各地的能够又都有了这个匹克球的管理机构呢，能够推动和加速各地区匹克球的发展。那么我们呢现在在全国的已经有30个体育局已经确定了这个

0: 匹克球的管理机构。那么我们今年呢，就是为了加大各地方匹克球运动项目的发展，我们呢就将我们 CBC 的赛事呢进行了分层管理。我们中广球协会负责 CBC 这个2000和1000级别的这个赛事，那么 CBC 600的赛事呢，就是由省级单位来主导，然后 CBC 300的赛事呢，就由市级单位来主导，那么 CBC 100的赛事就是面向社会更低级别的这种赛事需求，像俱乐部啊、什么公司啊都可以来做。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通过我们这一套完整的赛事体系呢，能够让各个地方能够把所有的赛事都办起来。那么我们这个匹克球巡回赛在今年呢，就是纳入和参与举办我们这个中国匹克球巡回赛的赛事，今年就达到了300多场。那么从参与的人群上，我们估计能够超过45000人来参与我们这个匹克球巡回赛。所以我觉得我们建立这个赛事体系，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首先，这个赛事参与的人群多，就说明我们对这个项目的普及和推广的发展是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那么我们也是从这个赛事的体系的这个上面面对的人群来说，现在呢，因为这个匹克球项目是一个新兴项目，那么它还没有纳入这个国际奥委会成为一个奥运会的一个正式的体育项目。那么我们现在的主导的方式呢，就是它是以全民健身为主，让更多的人参与，能够扩大这个参与这个赛事的人群。同时我们搭建这个赛事体系呢，就是它既可以符合让这个零基础初学者能够参与的赛事，也能够为高水平有一定竞技能力的人参与的高水平的赛事。那么这样的话，就为未来我们这个赛事提高这个竞技的水平和跟国际的接轨上有一个有效的衔接，和也是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吧。
1: 嗯，也就是目前我们匹克球巡回赛不仅仅是一个竞技的舞台，同样呢也是给一个零基础的爱好者们，也给他们提供一个舞台，我们是竞技和普及双推进。
0: 对，是的。
1: 现在我们匹克球巡回赛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中国匹克球界最具规模的赛事之一了。那么在未来匹克球巡回赛还会有哪些升级和完善吗？
0: 因为我们在今年除了我们这个匹克球巡回赛这个继续在举办之外呢，我们也推出了这个全国匹克球的锦标赛。那么这个比赛呢，就是想着未来这个匹克球能够以省市为单位来代表，希望他未来能够进入这个全运会的一个正式项目，所以以省市来组队作为这个最高水平的一个项目。那么今年我们自推出这个全国匹克球巡回赛，我们因为这个比赛还没有举办，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发出了这个比赛的报名通知。那么据我了解呢，就是很多省市对这个赛事非常的重视，他们已经在各地各省进行全国匹克球锦标赛的选拔赛。那么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们就会看到未来我们这个全国锦标赛一定是这个中国最高水平的一个竞技的舞台。那么另外我们还会推出匹克球的冠军赛，那么可能后期也会考虑推出一些这个什么中国匹克球的公开赛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赛事。那么在我们完善这个国内的匹克球赛事的体系的同时，我们呢也逐渐要开始引入美国的一些职业的一些水平的赛事，比如像 PPA 啊 MLP 的这种职业联赛。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也是有计划想在中国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国际赛事。同时我们搭建这样的国际赛事的平台呢，也是希望能够带动中国匹克球的发展。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匹克球发展非常的迅速，而且他们的竞技水平也是非常的高，而且现在参与匹克球的人群也非常的广。那么他们有这样高水平的这种职业联赛，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像很多高水平的原来的网球运动员，像阿加西啊、格拉夫这些优秀的网球运动员，现在也都在投入进行这个匹克球的推广，也是在参与匹克球。那么我相信未来这个匹克球的竞技的水平也会非常的高。那么另外呢，我相信这个有这么多的人群在推广，大家肯定也未来是希望匹克球能够进入奥运会。那么如果他在进入奥运会的之前，我们大家都要做好这样的基础，能够为这个以后这个参加奥运会能够取得好成绩奠定人才基础。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提高我们本身匹克球运动的竞技水平。那么我们要把国际赛事 是引进来，未来我们可能还会选拔国内的高水平的球员去国外去参加这个国这种职业的联赛，提高他们的竞技水平。所以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同时我们还会考虑让这种国际的职业联赛和我们的这个中国皮克球巡回赛进行一个有效的衔接，这样的话就能够既可以让这个国际赛，让中国的选手能够在国家门口就能够达到高水平的国际赛事，同时也让国际这个赛事能够认可我们中国皮克球的巡回赛，也把我们的赛事的价值跟它进行的一个互相的认证，那这样都是提升我们自己的巡回赛的一个水平。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跟国际的这个赛事能够进行有效的衔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更好的推动皮克球运动从全民健身普及推广到一个高水平的竞技的一个平台。
1: 好的，那未来皮克球的发展呢，是既要迎进来也要走出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都知道皮克球巡回赛呢，各地都在积极的申办，它也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我们网管中心为什么会考虑到把这样 CPC 1000这样高级别的这样一场赛事放在温宿县来举办呢？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年的国家呢，对这个支持边疆的这个建设有很多的这个政策，那么同时呢，我们体育系统这方面也有一个这个支持新疆对口支持的这样一个行动的方案。那么通过这些行动方案是有一些具体的措施，然后呢能够通过这样的体育赛事进入到这种边疆地区，对他们进行一个支持，来拉动带动这个边疆地区的产业和经济的发展。那么我们呢就是积极贯彻这些国家的政策和这个体育的这种支持援疆的这些精神。首先呢，这个皮克球项目是一个门槛比较低，容易上手，适合全年龄段的人群。那么因为它是一个新兴的项目，那么放在新疆来开展的话，我觉得是非常的适合。因为新疆地大物博，对吧？然后呢，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在不用花很多的经费的基础上，就能够很轻松的开展起这个项目来，然后让他们在随时随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去玩起这个项目，能够带动新疆的这个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有一个人人能够参与、人人能够很容易参与的这样一个项目。这也就是贯彻了我们这个行动方案当中更便捷、更普及、更方便的这样的一个当时提出来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方向吧，目标更加相吻合。第二个呢，因为我们觉得皮克球的一个赛事呢，它是能够带动当地的经济和产业的发展。那么大家都知道，通过我们这次的新疆皮克球 CBC 温宿站的比赛，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选手来参加。那么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来到新疆温宿地区，他们就要去消费酒店住宿、餐饮吃饭、交通，可能还会去购物，同时他们可能还会带着家人来新疆旅游。那么我觉得这些都能够是促进当地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带动当地的经济。那么这个也是符合我们这个行动方案当中有一条是关于这个带动当地这个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要求的和目标。那么另外第三呢，我觉得体育赛事呢也是一个体育加旅游的一个融合。那么我觉得刚好这个赛事放在这儿，大家都知道温宿是一个以旅游为著名的这个一个城市，特别是我们今天做访谈的这个大峡谷，是吧？是非常的漂亮。那么同时它这还有沙漠，还有很多非常美的这个景色。那么也是从体育加旅游和促进当地的这种文化的发展上，也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些也是符合我们这些行动方案就是这个相关的要求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新疆地区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它有多民族的地区，能够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和当地的新疆当地的一些也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来参与我们的这些比赛，这样的话就可以促进多民族的人群通过一个赛事进行互相的交流和交往，然后进行一个民族团结和融合。
1: 那么我们这次把 CPC 1000这样高级别的赛事我们放在温宿，这也是我们体育援疆体育赋予这座城市赋能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我们这个赛事办完之后，国家体育总局网管中心对于新疆的体育发展，对于匹克球的发展，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0: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次办这个赛事呢，不能是想到的是仅仅就是办了这么一场赛事，我们是希望通过办了这场赛事之后能够留给新疆什么。那么我们虽然说这次这个比赛是办的温宿，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赛事能够让新疆的各个地方都能够了解到匹克球项目，知道有这样一个项目，同时也是让他大家在后续都能够参与进来。那么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赛事的举办，让新疆当地的这个匹克球的管理机构也能够真正发挥他们后期的一些作用，那么他们能够通过举办这个赛事积累一些经验，学习到了很多匹克球的这个赛事组织经验，那么同时未来呢，他们就可以搭建起自己的赛事。

0: 平台，然后希望呢能够让他们在新疆的整个自治区，不仅是温宿县，可以在其他的所有的县、所有的区，整个全新疆的自治区都去开展匹克球这项运动。那么同时呢，我们觉得这次呢，我们通过这个匹克球巡回赛呢，因为它还办赛事推广匹克球，它还需要一定的人才，那么需要教练员的人才和裁判员的人才。那么之前呢，我们也是在举办裁判员培训的时候，也是给过新疆地区相应的人员去参与我们裁判培训。那么另外呢，后期呢，裁判员的培训的工作将由新疆他们地区的这个匹克球的管理机构进行开展。那么我们也会对他们进行大力的支持，在导师的选派和裁判员培训方面给予很大的帮助。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也是通过这次举办 CBC 赛事，我们不仅呢选派了就是全国各地的一些高水平的裁判来到这个比赛做裁判工作，同时我们还利用赛前的一个3天的时间，举办了为期3天的匹克球裁判员的培训，也是通过这次赛事，然后呢让他们培养起自己的裁判员的队伍，未来让他们来举办当地的一些赛事，能够有一些自己的储备一些裁判的人才。另外呢，我们也后续也会考虑在新疆，为了提高他的竞技水平，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举办一些教练员的培训班，让他们培训出一些教练员的这个导师人才，能够让他们未来在全新疆地区能够自己去开展这个匹克球人才的培养，让他们能去教更多的人去打起匹克球。所以我觉得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各方面人才的培养，通过赛事的举办，能够带动整个新疆地区匹克球的这个项目的发展，最终呢是通过举办了一场赛事，而让他们发展成在新疆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角落都能够去开展匹克球啊。我们还在这个赛事期间也开展了这个匹克球进校园的活动，那么我们也希望未来呢能够在新疆所有的学校都能够去开展这种匹克球进校园的活动。
1: 孙主任刚刚讲的真是太好了，我们真的是应该通过这一场赛事，不是像一阵风办完就走，而是呢通过这一场匹克球赛事呢，让这里所有的人了解匹克球，爱上匹克球，参与这项运动，也让匹克球呢真正的为这个城市所赋能。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最后一起来喊个口号好不好？
0: 好，
1: 一起匹克球加油！体坛节目好，我们下期再见。

0: 点燃排球激情，一展青春风采。欢迎各位收看我们本期的活力排球，我是主持人广超。那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个是我们的专业排球评论员，资深的教练员丁文斌老师，欢迎丁老师。
1: 广超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老搭档啊，充满着智慧之光和活力的李戈老师，我们的专业体育评论员李老师，您好。
1: 冠超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赛场风云，大战一触即发，上海青年男排与河南青年男排的少年们将上演一场精彩的排球盛宴。活学活用，心理素质的培养，球场稳定的发挥，把每一分当作最后一分去打。高燃瞬间，每一次跃起的高度，每一次飞出的速度，每一次击球的力度，都是对胜利的渴望和追求。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主要要聊的这个是2024年全国青少年 U19 男子排球锦标赛第五名的争夺。说到这个 U19 啊，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是什么体育赛事吧，经常会是 U 多少 U 多少，按年龄来划分。U19 呢，经常看体育的人都知道是19岁以下啊。那么这个 U19 它的特点是什么？这个丁老师还有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呢，他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划分呢，他要跟国际比赛接轨，因为每年呢，国际比赛也是有 U19、U21、U23，他是根据这个来划分。
1: 第二不同年龄段是吧？
2: 对，年龄段。第二呢，他这个年龄段的划分，就是 U19 这个年龄段呢，基本上这些运动员呢已经接近于成人了，就是他的生长发育，大部分的队员都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的身高啊，他们的身体素质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
1: 就是这个不同年龄段打比赛呢，相对比较公平一下，结合这个运动员的生理发育的特点啊，身体的特点，这样打。另外就是我们也注意到这场比赛当中的这个运动员，他这个 U19 是专业队的 U19
3: 对
1: 吧？他跟这个大学这个呢 U19。这个还不一样的含义是吧？
3: 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一开始我们谈这个年龄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除了刚才丁老师讲的这个外呢，我觉得更强调的一点，因为在这期节目之前，我们仨人录到的一些 U10级的时候，说的是校园那个年龄段的 U 系列。对，今天我们虽然也讲 U19，但这 U19跟校园那个系列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进入到了一个竞技层面的一个啊，有点专业运动员的那个层次，只是说它是19岁年龄以下的。那么在这个话题上，其实我跟你有一个共同的啊疑问，我相信也是很多观众朋友大家想听丁指导稍微解释一点的，就是说好像我们在 U 系列啊，无论是竞技层面还是校园层面，在体调融合这点上，我们在参赛的一些规则特殊的设置上，我们是有一些不同的点位的，能不能在这个环节上具体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2: 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咱们之前看过的全国中学生的有传统校的比赛，有高中组的比赛，有初中组的比赛，这些比赛呢都是学生球员，他们就是现在界定为叫学生运动员。首先呢，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校园里边要学习，然后呢每天呢可能有2到3个小时的时间来进行训练。但是像这个 U19 系列呢，它就是按照通俗说，他们就是青年队的队员。他们呢就是比较专业的球员了。所以呢这两个比赛呢他们是不能兼容的。之前我们看过这个学青会，它也是分成两个组别，有校园组，有这个专业组，它是不一样的。
1: 那么您的意思就是说专业组的人不能去参加到这个校园组的去比赛 是吧？
2: 因为这里边有一些运动员呢，他们已经入选了国字号，有国少的，有国青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参加了全国的锦标赛，然后也在联赛当中呢报名参赛过，所以像这些运动员呢，他显然不符合学生运动员的这个特征，
1: 他竞技水平可以更高。
2: 是的，如果说这些运动员呢和学生球员在一起比赛呢，显然是不公平的。
1: 是，
2: 所以从公平原则来说是这个。第二个呢，像学校系列的这些比赛，就学生队的队员呢，他是可以参加这个 U19比赛的。其实就按我们的理解呢，就是可以以小打大，或者以低水平去打高水平比赛，这对于队伍的提高啊、锻炼啊，甚至从这些球员当中发掘一些优质的后备人才是一件好事。
1: 我要是求着这个学习的态度，跟你专业队的人 PK 一下，这是可以的，
3: 对
1: 吧？但是你专业队的人不能直接拿来打我学生组的啊，
2: 因为他们的训练的时间呀、水平啊、要求啊，包括身体条件，完全是有很大差异的。
1: 好，感谢两位老师的分析。
3: 我再跟个帖啊，就是我在听完之后有一个感想，就是他这种赛制规则的这种特别明确的区分，就充分体现出了体教融合这4个字背后的一些学问啊，一些点位。你比如说，为什么可以在学校组别中的一些水平比较好的队伍可以去打一些专业组的比赛？就是通过 参加专业组的这种更高竞技层面的比赛，能够学到运动场上更多的技术战术，包括心理上的一些技巧，那么反哺到他在学校组的这边的水平的提高。如果从中发现了有那种真正运动天分的苗子，他完全可以通过体教融合这个没有分离的这种跨到专业组去继续培养，如果没有再退回来，增加他的运动能力，所以这个设计是非常好的。那你专业组跨到学校组去，
1: 没必要，
3: 没有任何必要，你对吧？你到那边拿一个第一，你有什么意义呢？
1: 对，
3: 是吧？你要拿，你到国际赛场上去拿，
1: 是
3: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规则的设置上是很讲究、很有学问的。
1: 对，为这个给学校里边选拔这个科人才呢，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路径，
3: 是
1: 吧？好，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那今天咱们就根据这个比赛，边看比赛边做分析。
3: 是，
1: 来。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陕西商洛中国

0: 们首先看一下双方的首发。高端新男排首发的二传七号魏佳乐，接应二号李旭阳，两名主攻是四号队长龚浩宇以及九号乔柱帅，副攻是一号杨坤宇，搭档三号李哥，自由防守队员十六号宋一航，主教练吉哲。上海新兵男排首发的二传是十三号张豪，接应是一号队长沈兆伟，两名主攻是十号徐文勇和八号楚明元，两名副攻是二号徐玉成以及十一号桂旭业，自由防守队员十六号王艺兴，主教练何炅。开局上海队3-1领先。界外，大球下网。姐妹争夺第五名，桂旭业的跳发，李旭阳后二打手落入界内。
1: 杨洋老师，您刚才看了这一段比赛啊，然后感觉很惊讶，就一上来双方就频繁的失误。其实之前咱也看了不少那个排球的节目嘛，就看校园组的时候，我感觉上来也没有这么多失误啊。丁老师觉得这个是什么原因？他们这个进入还没进入状态吗？还是其他情况？
2: 从两个层面来说吧，首先第一个呢，他们是青年队的比赛，青年队比赛的队员的特点呢，就是技术呢不太稳定，因为从这个比赛的一开始来说呢，一般来情况来看，原则上就是你的第一个发球是不能失误的，因为你刚进入到比赛，你要找到比赛的状态和感觉，所以呢，双方能看到啊，就是开始的发球失误非常多，
1: 是，
2: 这是不应该的。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呢，因为这两个队呢有不同的特点，因为从他们的这个身高来看呢，河南队他有三个2米的队员，一个副攻是2.02米，一个副攻是1.99米，
1: 身高很有优势。
2: 从战术层面来说呢，上海队他必须要想办法去力拼发球，因为上海队的副攻呢有一个是1.99米，剩下那个是1.96米，就从身高上来说他吃亏的，那显然他是不想通过用快攻来对跟河南队来对抗，所以他只有通过拼发球，一旦河南队的接发球不到位，他的副攻的高度就用不上了。那么从河南队来说呢，因为上海队是一个老牌的传统强队，他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战术速度很快，打法非常多变的，所以河南队呢也是想通过发球来破坏上海的一传，所以这两个队呢从战术层面来说呢是有这个目的。第三个呢，从目前因为他们是未来要进入到国字号甚至打国际比赛，从目前的男排的潮流来说呢，首先就要力拼发球，因为发球是第一次进攻，如果说你发了一个菜球，对方能接到位了，你基本上是很难拦防的，所以从这个三层面呢能看得出来，就是第一就是他们的失误，刚开始的失误一定要减少，就是你找不到发球的感觉，因为这一局比赛的话，这一名球员最多能够轮转到三次发球的机会，
1: 对，
2: 大部分是2次，如果你第一个发球失误了，你再发球轮到你发球要转6个轮次以后你再发球，如果你发球又失误了，这一局你就没有发球机会了，所以他的第一个发球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不应该失误的。
1: 是，李老师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因为咱们之前节目当中也看。

0: 看过一些排球的比赛嘛，
1: 是，
0: 好像这种情况咱们还真是比较少见。
1: 是，您觉得？是，我跟你第一个观赛的感受是一样的，就双方啊在开场之后啊失误有点过多，不是一个队员的失误，而是连续多个队员，而且双方的失误都是一样的，你失误完了我要接着失误，
0: 是，
1: 好像还挺公平的，还挺仗义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啊这种失误频频的现象？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比赛刚刚开始，虽然这场啊在上海男排和河南男排进行的是争夺第五名的比赛，但对于双方而言，第五名好像跟争冠军没什么区别，所以心态上都比较急啊。这个加上比赛又刚刚开始，状态没进去，手感又比较生啊，这是第一个失误高的原因。第二个失误高的原因，我们看双方无论是跳起的大力发球，还是跳起的飘球，还是掉网前的前网球，双方其实带有很强的攻击性，特别是大力的这种发球。刚才丁指导说了，现在对于男排队员而言，尤其是成年的国际比赛而言，男子运动员不采取跳起的大力发球，几乎等于你就完蛋了，就第一下就把进攻权交给对方了。
0: 他也有这种跳起来的大力发球，但是一发就出界。
1: 对，但是呢他要强调，作为教练要强调，你不管失误多少，最好你是不失误，一个都不失误，但是你做不到。国际上最高水平像意大利啊，像俄罗斯啊，像美国，他采取大力的跳发球也会出现比较高的失误率。但是现在他首先要强调一个主观意识，你必须在发球上要大力跳起发球，尤其是个高超过2米的队员一定要养成这个发球的第一选择。如果没有这个意识，从19岁开始培养到了成年队23、25、27，那你就更没有这个能力了，这是第一。但是呢，确实我们要看到大力跳发球确实对对防守的一方来说造成了他一传的很大压力，失误率增高，但杀敌1000有可能自损800，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局面。
0: 是，
1: 所以呢在怎么样提高跳起大力发球的攻击性的同时减少你的失误率，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需要教练员和现在这个19岁的孩子们把握好这个凶和稳啊，就要攻击性强又减少失误率这两者的平衡点。其实这有点像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概念是一样的，不能兼得，最终你要练到它能兼得或者兼得的概率更高，这才是体验你培养的这种方向的正确性和未来成为成年队以后进入到国家各级国字号球队以后才能成为你发球这个项目的强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对，既要打得凶还要打得稳，
1: 对，
0: 要打得准，是吧？
1: 这是一个未来追求的目标，但
0: 是
1: 当下的时候我们要对这种发球由于加强攻击性导致的失球失误率比较高的时候要抱有一定的容忍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一失误多了马上批评你，你为什么老失误，那队员就菜了，就不敢发了，不敢跳了，那对他未来的培养反而是不利的。
0: 所以后边能不能及时把这个状态调整
1: 过来
0: 更重要，是吧？
1: 是，
0: 尤其是心理状态方面的调整，是吧？
1: 是。
0: 那咱们看后边的比赛，
1: 往后看。
2: 李旭阳，徐文友拦网得分。杨坤宇，
0: 两位老师，刚才咱们看这比赛当中啊，也比较有意思了啊。这个上海队有两个精彩的这个拦网、嗯、啊，也可以点。另外就是河南队这边变化也挺快
1: 啊，
0: 很快，然后组织一个有效的进攻，得了分了啊。能不能针对这几个球来点评一下？
3: 上海队他这个两个副攻啊，特别是他这个二号徐玉成，
0: 嗯，
3: 是他的一个重点的队员，
0: 嗯，
3: 因为这名球员身高1.99米，也是国家青年队的主力，
0: 嗯，
3: 所以能够看得出来他在往前的进攻跟拦网能力是非常突出的，
0: 嗯，
3: 所以他可以他的拦网的这个能力啊，包括他在网上的高度是非常可观的，
0: 嗯，
3: 第二个呢，作为河南队来说呢，因为他也有高度的副攻，
0: 嗯，
3: 但是因为接发球呢还不是很到位，
0: 嗯，
3: 所以呢迫使他四号位进攻会多，
0: 嗯，
3: 那么四号位进攻呢，第一个被拦了以后呢，这名球员呢四号球员郭浩宇也是变化非常快，
0: 嗯，
3: 因为毕竟这些球员呢他们是常年在这种青年队的比赛当中，
0: 嗯，
3: 他们的网上的这种对抗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嗯，
3: 一旦出现了被拦，他马上要进行自我调整，
0: 嗯，
3: 因为一旦你的接发球不到位，那第二个球还是你来扣，你没有别的办法，
0: 嗯，
3: 就必须要强迫他去改变自己的进攻方式，
0: 嗯，
3: 所以这球也是非常明显，他通过了自己的改变方式得分。
0: 嗯，李老师觉得他们这个是不是有所改变了？跟前一段时间打的这个比赛，
1: 就过往这个几个双方较量的环节来看呢，
0: 嗯，
1: 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上海，
0: 嗯，
1: 网口上有两个拦网，直接得分，拦，
0: 嗯，
1: 死了对方，拦得非常的干脆，
0: 嗯。嗯，
1: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河南队这边的主攻啊，见被拦死之后，
0: 嗯，
1: 突然改扣为吊，吊了一个马蹄心儿得分，
0: 嗯。
1: 那么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看丁老师在做双方的这种身高统计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现象，
0: 嗯，
1: 河南队这边有三个队员是2米和2米以上，
0: 对，
1: 上海这边除了刚才二号这个副攻，
3: 嗯，
1: 国家青年队1.99米，剩下的队员都在1.85米左右多，
0: 哎，
1: 平均身高在1.86米到1.87米这样子，
0: 嗯，
1: 那么双方的平均身高对比，河南队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
0: 是，
1: 但是我们看到过往这几个片段中却出现了上海队平均身高较矮的上海队，
0: 嗯，
1: 却出现了网口两次干脆的拦网得分，
0: 嗯，
1: 而这就提醒了我们一点，在排球比赛中，一方拦网强的队天生如果身材高，自然是有绝对的优势，
0: 嗯，
1: 很好理解，
0: 嗯，
1: 但是我们看从这几个较量中，身高平均较矮的上海队却在拦网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0: 嗯，
1: 有两个直接得分，
0: 嗯，
1: 这就说明了拦网的时候，除了要求队员有绝对的天然的身高高以外，
0: 嗯，
1: 那么拦网的起跳的时机的把握，
0: 嗯，
1: 起跳以后的手型的这种，
0: 嗯，
1: 丁老师可能说的更讲究啊，
0: 嗯，
1: 那就非常细致的，
0: 嗯，
1: 对于拦网效果的产生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0: 是，
1: 所以这就打破了人们对于排球比赛拦网这个环节一个固有的印象，
0: 嗯，
1: 只有身材2米以上的才是叫天安门长城，
0: 嗯，
1: 那么稍微矮一点呢好像就成了一个拦网天然的短板，
0: 嗯，
1: 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呢我们一方面要讲究选材的身高还是要注意的，但与此同时，如果这个人天赋很高，但就是身材不是很高的时候，
0: 嗯，
1: 也未必在拦网这个环节上一定成为短板，
0: 嗯。
1: 那反过来说，河南队这个见两次，啊，这个扣球被拦之后，突然改扣为吊，这就反映出了19岁的年龄的孩子中，在心理上他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感觉，
0: 嗯，
1: 他的变很快，
0: 嗯。
1: 那么他手上改攻为吊，他看的是外小表的动作，
0: 对，
1: 实际上他是心理上的调整。
0: 对
1: 这一点来说，对这一个年龄段的孩子，一定这个队员是比较突出、比较成熟的一位。
0: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啊，我们虽然是看到活力排球，但是这里边啊，其实打的还是智慧排球。
1: 没错，
0: 咱们接着往下看。
2: 也是频发下网，八号楚明云来发球，直线。

周夏王。

0: 是旭业的快球。
1: 比赛看到这儿呢，我们看出来上海队呢啊渐渐地显示出了这种优势啊，18-13从那个比分上看，上海队的状态啊，你觉得好在什么地方？
2: 上海队他之前咱们聊过，就是他是一个技术比较细腻的队伍，而且呢他整体性非常好，因为这个比赛也是刚刚开始，在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应该可以这么说，上海队一会儿咱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啊、一个呢，上海队呢，他在他的教练组当中啊，有一名外教，来自于俄罗斯的外教，这个是在青年队的比赛当中是极为少见的，因为很多这个职业球队可能都没有外教，但是上海队他在青年队当中他配了一个外教，这名外教呢专门负责技术统计和体能训练，所以虽然。这个刚才李老师也说了，虽然上海队的平均身高不高，但是他的拦网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第二个呢，上海队他的整体性非常好，随着比赛深入呢，他应该是目前打的更加国际化体系的这么一个队伍，就是他的后三和前排的战术结合是非常多的，因为现在青年队的其他队伍啊，基本上还是以前排跑动，二三号位、三号位跑动，比较传统的这种跑动战术为主。而上海队呢，它和其他队有很大区别，所以这是上海队它一个细腻之处，所以也导致了河南队呢，它不断的要想办法通过发球来破坏上海队一传。而且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球是在这个远网的一个快攻的配合，这也是上海队的一大特色，因为他的主教练这个何炅呢，也是前中国男排的国手，二传出身，所以他们的二传呢是一个传统，就是水平还是很高的，那么作为河南队来说呢，他的这个接应李旭阳身高是2.01米，这是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身体条件，刚才他的进攻也能看得出来有能力，但是呢河南队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技术相对来说比较粗糙，
1: 是，
2: 所以他这种失误是比较多的，
1: 对，是的，李老师，我也有这种感受哈。上海队虽然身高不占优势，但是从心理上我还真不惧怕你，而且打得很勇敢啊。
3: 是是，这个排球比赛啊、篮球比赛、足球比赛，被称之为三大球的比赛，它都是集体项目。
1: 对，
3: 换而言之，它是不是个人之间的对抗？
1: 对，
3: 而是两个体系之间的对抗。
1: 是。
3: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河南队突然从13-18被上海男排拉开了5分的差距，那么这个拉开差距拉到哪儿？拉开的不是某一个点某一个人的差距，拉开的是两个体系之间在多回合的较量来往之中出现了体系上的这个弱点。刚才丁老师透露了一个点，我以前是不知道的，就是作为一个19岁的上海男排，这个年龄段他居然肯意花钱从俄罗斯请过来一个外教来充实教练团队，那么这就体现出了上海男排在体系对抗中他为什么能领先于河南，就是在这个方面他有更高的追求，更广阔的视野，所以他打起来他不是某一个点，是吧，说我只有是吧这个快攻打得非常漂亮，我就这一个快攻啊，我除了还有后三呢，你没看到吗，我还有拦网呢，我还有后排呢，我还有一传呢，所以他是各个环节上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那么其中有一个到两个一个半是有突出之处，所以他在体系的漫长的这种较量对抗中，就逐渐逐渐一点点把分差从1分、2分、3分拉到了现在5分，所以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首先第一局的比赛，我觉得上海男排

0: 获胜的概率很高，因为我不知道最终比赛的结果，但而且从整个比赛来看，上海男排如果继续这种趋势的发展，而河南队没有明显的补强自己的体系，他也很难临时补强了，所以这个比赛最终能拿到第五名的上海男排的概率我认为要更大一点。
1: 是现在是18-13了，那后边的趋势到底如何啊？河南队还有没有机会？像您说的，咱们继续来看比赛。
0: 好，
2: 防守，哎，谁来调？处理弱果。
3: 上海一号队长是赵伟，自防自攻，反手得分。
2: 小斜线，
3: 24-14来到局点。
2: 24-14，上海青年队拿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进攻被拦，15号魏旭烨拦网得分。25-14，上海青年队比较轻松的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1: 梁文老师，还真是如这个李老师您分析这个趋势，
0: 我懵的嘛。
1: 但是专业的人士、专业眼光看的，25-14啊，领先的11分。更重要的是，我们看从17-13之后，后边是连续性的8-1，
0: 对，
1: 战胜了河南队。
0: 是，
1: 哎呀，给点评一下，分析一下吧。
4: 这个第一局啊，就能显示出来，因为开局双方进入比赛状态稍微慢一些，失误比较多。随着比赛深入呢，其实两个队的特点就很明显了。那么上海队它是一个整体性比较强的队伍，它的进攻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它的拦网和防守都非常的好。因为通过第一局呢，这么大的分差能看得出来，上海队呢在反击当中呢，它是得了3分，扣球3分，但他拦网得了4分，等于他通过这个防守反击，他得到了7分。而河南队呢，他的反击扣球是0分，拦网只得到1分，就这个差距就非常的明显。
1: 是。
4: 第二个呢，就是河南队的失误非常多，
1: 是，
4: 他失误达到了11个。就是作为这个青年队的比赛，如果你在一局比赛当中失误是上双是2位数的话，你就很难赢得比赛。
1: 是，
4: 而上海队呢，他失误呢是7分，其中6分呢全是来自于发球。所以能看得出来，他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而且第一局呢，河南队几乎是没有快攻进攻的。这也是他们成功的一点。就是你没有快攻，你最强的高度没有发挥出来。那么你的传球的质量不高，然后又有定点拦网，这个就是上海队就第一局就抓住了河南队的这个命门。所以这个分差就非常大。
1: 李老师觉得就是在面临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河南队要做哪些方面的调整，或者他现在存在的这个漏洞怎么来弥补？
0: 河南队的调整其实调整的点非常明确。但是明确归明确，能不能给弥补上那个点，这就另一个话题了。刚才丁老师，我最佩服的一点就是数据哥啊，把双方的所有的数据逐一摆了出来。那么双方两方中各有一个突出的引起我们有兴趣的数据。河南这边是11次双误，
1: 对啊。
0: 那么你说刚才河南队在第二局做哪些调整？那自然是针对你最大的失分之处，就是自失的失误11分，这个要进行调整。那么这个不能再有上双的自失了。那么能够彻底弥补这个也不太可能，来不及了。那能不能改为只失误9次，只失误7次，只失误5次？这还是有些办法可以想的，队员也可以有努力的。这是河南队在第二局的这个改进之处。那上海队第一局的数据中最突出的一个印象就是4个拦网得分。那么一再强调，双方上场首发队员的平均身高

0: 上海区处于劣势，处于劣势一方却在拦网这一个环节上却超过了河南队的一个拦网的得分，所以这就能看出来，刚才我一再强调了，个儿矮平均稍微矮一点的并不一定在拦网这个靠身高的环节上一定会吃亏的，所以这就体现出了上海在体系对抗中他没有明显的短板，而把自己体系的这种比较完备的这种配备充分的发挥到了第一局的比赛中，所以最终我们看这比分从开局前三分之一双方交替领先交替失误逐渐稳定下来之后，上海队体系稳定流畅成熟的这个优势逐渐被放大了，所以在第二局上海的安排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调整，就是把第一局的那个继续给维持下去保持下去，基本上第二局也能顺理成章的拿下来。
1: 是丁老师，您作为这平时要带学生的专业的教练员，在第二局比赛当中给河南队还是哪些建议吗？
2: 因为首先河南队你跟上海队来比，你的技术的细腻，你比进攻的速度肯定不是你的优势，他就要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他一个是他的边攻，他的接应高度很高，而且进攻能力很强，他们接下来就要解决好接发球的质量，就是你可能没有到位的接发球，你的副攻今天可能没有机会发挥，但是你要想办法把你的接应的能力火力给发挥出来，因为在第一局的后半局他们虽然组织起来一些进攻，但是因为一传的质量不好，传球质量不好，他的进攻的火力就下降了，这样他就很难跟上海队去抗衡，因为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是河南队你要通过你的个体和上海队的整体来对抗，因为你现在的整体局部你已经受到抑制了，这是他下一局马上要进行应变的。
1: 好，感谢两位老师的分析，那么咱们就继续带着问题来看下一局的比赛。
3: 好，防守，有保护，干反击，拉开，切下网了，有一点点掉头。朱文友的后三，后二被徐玉成拦死。开局到现在，上海队两名副攻发挥的还是不错的，比之前发挥的要好。两平，三号李科。球被拦了，有一点点。4-3。一个搓球。10号屈文友。手后排有防，徐玉成当然拦死了郭浩宇的后三。

0: 丁老师，接下来呢就来一个现场教学，给我们来一个小课堂啊，进行一个这个技术上分析，好不好？
1: 刚才这个球啊是很典型的，上海队通过发球，来找前排的主攻，然后破坏他们的接发，然后导致了河南的主攻接发球不到位，最后呢面对双人拦网的时候受迫性的进攻失误，这个球呢就非常明显，前排的主攻呢他要下来接发球，这是他的二传，这是他的副攻。这是三个接发球的队员，然后这是他的接应，然后呢上海队的队员呢有意的去发五号位，去发这个前排的主攻，因为他要下撤接发球，因为他还有进攻的任务，所以呢他的接发球质量就不高，导致这个球呢并没有到位，二传呢移动过来以后呢是一个垫条，然后垫条的球呢又没有完全的调到位，把这个球调到了这儿，所以这个主攻再上来扣球的时候，面对上海队，因为上海队一看他已经没有快攻了，所以双人拦网就已经到位了，
0: 提前就拦的
1: 对
0: 到位了，
1: 面对双人拦网的时候主攻一传都没有接好，传球质量不高，所以呢他又想把这个球扣死，导致最后这个球进攻失误
0: 就出界，
1: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发球战术，这是非常奏效的。
0: 好，感谢丁老师的分析。那接下来咱们继续看比赛。
2: 暂停回来，徐玉成去发球，发球，扳平，一号王坤宇。
3: 知道这里是陕西商洛，
2: 中国康养之都，我们在商洛市体育馆为你现场转播。到位，13号二传张豪发球，准备接好，李旭阳花拦出了界外，赵伟反轮打手，上海队这边有点大意啊，可能得一拳得分了。杨坤宇发球下网，有点可惜啊，已经将比分追进了。换上18号周玄森发球，同时加半轮防守。球发的不错，直线9号乔柱帅。接球，两人抢了一下， 守门员巴尔罗奔。24-21，上海青年队拿到第二局比赛的局点。界外。25-22，上海青年队再下一城，局分2-0，暂时领先。
0: 我们看了第二局比赛之后啊，发现河南队确实也做了一些调整哈。这次呢是输了3分啊，跟上海队。这次河南队的调整，您觉得状态怎么样？
1: 就我觉得这一局啊，实际上是双方正常的技战术和实力的体现。因为第一局呢，实际上河南队是不正常的。
0: 是。
1: 那么这一局呢，河南队是22-25，三分之差输到第二局。我觉得第三局他们就会有机会，因为球员也会增加信心。如果说还像第一局一样10几分，河南队觉得这比赛就没有悬念了。他们在第二局呢，他们的进攻明显有起色。因为在第一局当中呢，他们的进攻只得到6分。这一局他进攻得到了10分。而在10分里边呢，他的副攻进攻的比例已经得到了3分，占了1/3了。而且他的主要进攻人的接应也得到4分。同时呢，他的拦网，和第一局跟上的差距呢，缩小了1分。失误呢，就像第一局这个李老师说的，他们这一局的失误控制得很好，是在个位数，是9分，果然是下降了。而这一局上一队的失误，反而增加了，增加到了10分。所以这个就是比赛当中就是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
0: 是李老师，我们也看到了河南队啊，从刚开始的这个2-3，后来一直其实咬分咬得很紧啊，有来有往，追到了最后。
4: 是，
0: 虽然这一局也输了啊，但是呢，场上状态从这个调整上也是有进步的。
4: 是这样的，从第一局输了11分，到第二局只输了3分。我觉得从整体来看呢，上海队一如既往保持了第一局基本的那种状态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增长，也没有什么下降。那么反观主要是变在河南队这边，就像第一局完了以后，你问我跟丁指导那个一样，那么我当时说了一个是要改变上双的自失这一个环节，尽管这一环节他改到了9次啊，有所减少，但是不是很理想。我觉得改到7次是比较正常，也比较可努力的一个目标。那么另外一点，丁老师提出了要加强他河南队自己优势的发挥。那优势一个是边攻，一个是副攻。那么这两个数据加在一块儿得了7分。那么这个比第一局明显有改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河南队这边的啊两个环节上的明显改善，导致了第二局双方的比分最后是25-22，只输了3分。这个才是双方应该说都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体现出来一个分差。总体而言，上海队我认为还是整体的体系运转明显要强于河南队。河南队的改善只来自于第一是自失的减少，第二呢优势的比较好的发挥，还不是特别一流的发挥。所以如果第三局的较量中双方还是这样一种没有特别明显的本质性的改变的话，那最终上海队获胜还是大概率的。所以对于河南队而言，我觉得真正改变最大的是河南队这边有改变。上海队这边我认为基本上就是正常的发挥。
0: 从这个两局的比分来看哈，河南队在技战术方面调整的很多啊。
4: 对。
0: 当然呢，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心理上调整也挺快。
4: 是。
0: 在第一局落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并没有出现心理上的崩溃。
4: 没错。
0: 那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上海队这边的心理状态一直都比较
4: 一直很稳定，
0: 是吧？
4: 是。
0: 所以这个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也是心理方面的一个较量。
4: 是这样
0: 的。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活学活用，我们走进北京青年排球队，来感受一下如何培养

0: 青春期运动员的心理与健康。
1: 这节课呢，主要说是青少年队伍的管理和心理疏导。从管理方面呢，分为两方面，第一是生活方面，第二是训练方面。生活方面我们是有队规，包括作息、早上起床吃饭的时间、进馆的时间，这是必须要严格要求的，也是必须要执行的。如果执行不到的话，队伍是有一些成奖制度来制约的，包括自己的房间的卫生、打扫卫生、整理整顿，这都是必须要做的啊。因为我们觉得在打球之前嘛，教孩子们怎么去做人，这是更主要的一件事情啊。在训练当中呢，首先我们要让孩子学习女排精神，这种顽强拼搏是吧，团结奋战，这永不言弃对吧，还有包括这个，既然是打球嘛，既然是搞体育，就要有一种争胜的这种感觉，这个是我们在训练当中要求孩子们必须要做到，包括他的声音啊，声音要大呀，啊，包括他的行动力啊，捡球你要去跑步去捡球啊，不能懒懒散散的去做，这些东西，要求的还是比较严格。当然，孩子们也会出现一些，情绪上的波动，这都是很正常的，我们认为也是很正常的，也不会说是一棒子打死，把孩子就是说不行了，那也不是，也是慢慢去教育孩子，一点一点去引导孩子，把这些东西，做到位，做到家。心理辅导是非常重要的，赛前一般我们采用的就是，首先，运动员，尤其是年轻运动员，在打比赛之前都是有一些波动，啊，心理上是有一些波动的，都是非常正常的。那怎么去让他减少这些波动，或者说咱就说是他这种，压力也好，或者说这种不安定的因素也好，很简单，我觉得就是让他做到有信心。如何让他做到有信心？跟打仗是一样的，啊，就是知己知彼。如果能做到知道对方是一个什么情况，他要怎么来，那咱们自己的能力是什么样的，咱们要怎么做就能取得这个胜利，在赛前一定是要布置好的。所以这里面需要教练员做很多的工作，不光是跟运动员去谈心去什么，需要更多的实际的工作，比如说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会出现什么情况对吧。那在比赛当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里边更需要教练员去疏导孩子，他已经在场上已经是很不安定了，或者说没，甚至说没有自信了，这个时候怎么让孩子能够稳定下来，把自信再找回来。当然最后比赛嘛，总归是有输有赢的，赢的时候不能飘对吧，赢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总结自己在这场球里面做的不足的地方，我能不能做得更好。输的时候呢，我觉得一是总结为什么要输，怎么输的。我举一个例子，在比赛当中，假设，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一个队员在进攻上，对方的拦网非常高，非常有效，他打一个被拦死，打一个两个被拦死，第三个自己开炮了，这时候叫一个暂停，教练叫一个暂停，我会跟他说，对方虽然很高，对吧？但是他这是漏洞，那是漏洞，你可以去尝试打这儿和打那儿，很坚定地告诉他，你就大胆打，啊，打成了就是你自己的，你就是棒，啊，打不成就是教练的，那是我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责任揽过来，不能抛给队员，但是你要教他有效的，真正有效的，不能瞎说，什么都能说，对吧？你就这么打就行了，也不是，你是教练员，在底下观察比赛或者是控制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看到，尤其感觉要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你怎么去解决问题，其实这是教练员的问题。教练员很简单，作为一个好教练员，我认为他就是怎么能在比赛当中让运动员发

0: 发挥好，最后赢球，他就是一个好教练，对吧？如果他要运动员老出问题，老出问题，最后一总结，啊，你今天这儿不行，你今天那儿不行，那我觉得这是教练员的问题，而不是运动员。比如说在身体训练上，大多数运动员最不愿意做的就是跑步。那跑步里边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冲单圈，反正我们这个队伍就是这样。那他不愿意做，而且要需要他突破自己的时候，啊，一是突破自己的身体能力，第二，更多的是让他通过这些训练，啊，强韧他自己的强大的内心，啊，增强他的内心的强大，这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们会通过这些训练，啊，去增强运动员的内心。再举个例子，就是在普通用球的训练当中，我们会以专为防守啊，或者说专为扣球啊，进攻扣球啊，这种多次数比较累的，我们会创造这种情况出现。它的目的其实是很简单的，目的就是让克服困难，要让运动员有克服困难的能力。他真正到关键的时候，到要劲儿的时候，真正能顶上去，真正能咬牙再往前走一步。通过这训练，我们也感觉到运动员在一点一点成长。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想让运动员的心理强大，懂规矩、守规矩，首先是第一位的。这个不管是从生活当中还是在训练当中都是一样的，必须要守规矩，必须要懂规矩，这是第一。第二呢，要树立教练员的威信，也要跟他们当朋友，不能说训练场上啊非常严苛，到下边不必要的一些事情你也那么严苛，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的，他们也承担不起。因为有一些队员一直在这儿训练啊，一天一天在这儿训练，本来压力就很大，他们也需要一些这种舒缓的这种环境，包括语言啊，给他们有时候逗个乐啊什么的，舒缓他们一下，也是非常必要的。所以这个里边，我觉得就是不管从生活也好，训练也好，严格是一方面，但是理解和包容我觉得更重要一些。
1: 这期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小片当中说到这个青春期运动员的心理与健康哈。丁教练，平时呢您在带队的时候，就是对孩子们这个心理素质方面是不是也挺重视的？
2: 对，因为这个特别青少年的比赛啊，他的心理将决定比赛的走向。因为青少年比赛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心理的稳定性和成年人是比不了的，所以起伏会非常大。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一局你会大比分领先，下一局可能就会出现大比分落后的情况。所以对于他们的这种心理素质培养呢，一个是平时呢就增加这种心理承受力的这种训练。因为他们在比赛当中其实跟平时的学习考试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训练就等于学习，比赛就等于考试。如果你平时能够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心理承受力的训练，那么你在考试也好，比赛也好，你的发挥相对就会很平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1: 是李老师，您看你平时啊，您也没少点评，没少看各种比赛。其实这种心理状态不仅体现在排球上哈，各项运动
3: 都是
1: 这样吧。
3: 对，我觉得对于19岁的这个年轻的队员的培养来说，我觉得心理素质的培养甚至要重于这种外观的，比如说体力啊、体能啊、技战术的培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外观的这些生理发育啊、技战术等等都是可物化的、可看得见的，好坏、扣丢了、被拦死了都很明确，不用教练丁指导多说，队员心里也很明白。但心理素质的培养它是看不见的，但能体现在场上，你的高低起伏、状态的剧烈的变化是通过心理上的变化能反映出来的。但是心理素质培养本身是暗含在内心的，是看不见的。所以呢，这个时候需要教练员可以有多更多的耐心、更多的发现，去看到孩子哪个环节上心理素质上导致技战术发挥出现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比如说扣球失误了，其实不是技术动作的失误，而是心理上可能有些触对方拦死一个心理发怵了，就不敢再扣了。没有想到通过别的手法的变换啊等等位置的变换来改变对方拦网对自己扣球的这种

0: 影响。所以心理素质的培养，这是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心理素质培养，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它不是很难一蹴而就的。比如说关于有些纯技战术的培养，可能丁指导多弄个一个月的力量训练、深蹲等等，可能他的弹跳就会有一定的比较可视化的变化。但心理素质的累积的培养，你说比赛就是考试，但是这是逐渐累积的。你只有通过一次次的挫折之后，耐心的疏导孩子，才能在这种关键中把自己的心理素质给他培养起来，变得更加的稳定，
1: 不断打磨的过程。
0: 不断打磨。
1: 所以说我们说优秀的运动员不仅仅培养外在，外在我们说技术啊、体能啊，我们看得见的，
0: 对，
1: 更重要的还要培养内在、内在的就是看不见的这个心理素质，
0: 心理素质
1: 是吧？内外兼修才是优秀的运动员。
0: 是，
1: 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演播室，也感谢各位观众的观看，我们下期火力排球再见。
0: 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这个村子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校长陈友鹏。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背正面运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足球脚背正面运球课程核心在于基础球感培养，脚下技术精进，与团队协作意识并重。孩子们在练习脚背正面运球、短传配合以及小型对抗，让足球训练如行云流水般充满节奏与变化。在精准控制足球、把握推进节奏的实战中，提升球感、协调性、反应速度、战术理解力与团队默契。跟我一起走进课堂，看孩子们如何用足球玩转体育，快乐运动，健康成长。

今天咱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小背正面运球和游戏永争第一。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今天咱们上课的内容是小足球脚背正面运球和游戏永争第一。下面开始咱们的慢跑热身。好，全体都有，向右蹲，跑步走。

好，下面咱们开始球性练习，左右脚荡球，啊，跟着老师的节奏一起来。好，准备，开始。好，变成拉球啊，左右脚拉球，控制一下节奏，把球的范围。

0: 啊，停。
1: 让学生观察我手中的数字，是为了培养他们在以后的比赛和训练中抬头观察的习惯，为以后参加比赛打下坚实的基础。
0: 下面开始咱们基本部分的学习，脚背正面运球。先看老师做示范，以右脚为例，上体前倾，运球脚提起，脚尖指向地面，落地前用脚背正面触碰球的中后部推送前进。上体前倾，运球脚提起，髋关节前送，脚尖下指，落地前用脚背正面触碰球的中后部推送前进。各组第一名同学准备开始。注意抬头啊，多

好，同学们，咱们开始第二个练习，运球到更远端的黄色锥筒，然后快速返回。咱们四人一组，依次进行。对，脚尖立起来，多触球。

好，下面咱们开始咱们各组的比赛了，运球接力。第一名同学运球绕过黄色的锥筒之后返回，第二名同学击掌后，第二名同学出发，看看哪一个组最先完成。预备。

第一。五、六、七，好，第一名是第四组，第二名是第三组，第三名第一组，同学们，下面进入咱们的比赛环节了。本次的比赛采取一对一的形式进行，每人两个球门，将球打进对方任意一个球门之后就可获胜，获胜的同学进入下一轮，一对一夺对厮杀，最终决出冠军。全体都有向后蹲，准备好啊！

好接球啊！把球带出来，对，好球！来下一组，准备好接球啊！跑动作接球，带走，对，好抢断。

好，咱们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请第一轮胜利的同学向前两步走，准备好第二轮的比拼。来，第二轮前两名同学进入场地。

好，准备好，好，跑动，跑动，接球，跑动，接球，加油，加油，给球。来，第二组进场，开始了。转身，转身。好球啊！控制好，控制好，可以好。打外侧了，对，打了。好，咱们第二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啊，马上进行第三轮比赛。好，请刚才获胜的同学出列站好。好，请前两名同学进场准备，其他同学做好观众。跑动接球啊！没进，没进，还有，还有，转身。下一组，子乔。

0: 发挥失常，有一个地方我轻敌了，所以我停球停的特别差，然后被别人进了个球，没有进入半决赛。让自己心态平稳，不要轻敌，把所有的比赛都看成个决赛。
1: 结束第三轮比赛，进入咱们第四轮比赛啊！四强的选手向前一步站出来啊！利用手心手背的规则决定你的对手啊！来，手心手背，跑动接球，跑动接球。

0: 最后的决赛马上开始了啊！有请两名决赛的选手进场。好了，跑动选手。冠军啊，
1: 你脚得直，然后呢，你最好让球在这个脚的正中间，然后呢往前就可以了。
0: 好了，经过五轮的比赛啊，最终的冠军唐子晨，非常棒啊！今天大家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的优秀，而且把今天咱们课上所学的东西运用到了今天的比赛里，每一位参与者都非常棒。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啊！好，请唐子晨归队。下面开始咱们拉伸大排头一转，找嘴型，走，嘿。

0: 好，今天这节课大家表现的都非常棒啊，把今天课上所学的东西运用到最后的比赛中，最后的比赛大家完成的也非常好啊。好，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挺开心的，觉得我这节课表现的还行吧，就是我觉得我再要是再强壮一点就行了。
3: 比如说过人技巧多，灵活了一些，不像原来那么直，然后射门现在有力，现在可以射得特别高，特别远，还可以射到死角，可以很容易进球。
4: 下一次呢，不仅要和我的队友们一起练习，然后我自己的素质也要增加。
0: 在小学体育课中融入足球教学，对体育一体化教学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足球运动涵盖了跑、跳、踢、传等多种动作，能够锻炼学生的速度、耐力、灵敏、力量、协调以及柔韧等素质。同时，在足球运动中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积极向上的意志品质。同学们走出教室，奔向操场，在运动中享受快乐，让运动成为习惯，让锻炼成为日常，尽情挥洒你们的汗水，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吧。
5: 教师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以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为抓手，落实学科核心素养，从体育教学走向体育教育。
0: 节目的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我校在体育一体化教学方面的实践与思考。随着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颁布，体育教学更加注重学练赛评一体化的设计，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培养核心素养，

0: 我校积极响应新课标要求，从课程体系、大课间活动、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推动体育教学提质增效。一，以新课标为引领，构建一体化教学体系。新课标提出学、练、赛、评一体化的教学理念，我校积极组织体育教师基于课堂开展研讨，将其贯穿于体育教学的全过程。一，学有目标，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分层设计教学内容。低年级以游戏化教学培养兴趣，高年级注重技能与体能的结合。二，练有方法，通过课内加课外双线练习，如课堂分组训练、课后专项提升、家庭自主练习等，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三，赛有平台，定期举办班级联赛、校级运动会、趣味挑战赛等，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在比赛中巩固技能，提升团队意识。四，评有维度，基于学校成长印记评价体系，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结合，关注学生进步幅度、运动习惯和体育品德。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校企携手破局，用真实项目锤炼学生真本领。
1: 我们就是真的是让学生在做真实的企业项目。
2: 没想到来我们学校，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应变表达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期。
3: 大家好呀，
0: 教学创新领跑，用 AI 技术激活职教新动能。
4: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
5: 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职教扬帆出海，用跨境交流搭建共赢新桥梁。
5: 他们就很感兴趣，在那守了两天，非要我们和他们签约。
6: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成立的要求打造贵人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乡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人工坊把它推出去。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上信笃行、德高技精的职教故事。
7: 你今天拍咱们下午就给你发货了，朋友们。
8: 卖了400多单，然后每单抽佣12%，每个人一单到手大概是几块钱吧。
0: 两个小时，400多单，近1500元的收益。这一幕就发生在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商实训室里。
7: 这是咱们贵州特有的品种，它更天然、更安全。咱们优先给你发货，朋友们。
0: 杨景胜作为班里曾经最内向的学生，如今的直播成绩是他以前难以想象的。
8: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说，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会摇来摇去、动来动去，就是通过这种动作来缓解一下自己那种紧张的那种情绪。说话然后就会结巴，说话不利索，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1: 可能就是属于在班级里面那种希望自己默默的永远不被发现的那一群学生的代表，很透明人。
0: 在电商实训班中，像杨景胜这样最初畏惧镜头的学生不在少数。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困难，成为老师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1: 我们其实就是有个统一的技巧，先自己面对自己，用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多录一下自己，还有就多照镜子啊，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能够知道自己讲话时候的表情状态，并且你认可你这个时候讲话的表情和状态，慢慢的累积

0: 克服对镜头的恐惧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学生快速成长，2024年，学校与贸易贵艺团贸易有限公司携手，共建电商实训班，引入真实商业项目。
1: 我们的直播人员在贵州市场是缺口很大的，然后现在我们的用人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我们想的就是在学校这方面先筛选到本身在学校也有这个专业，然后我们想的是就直接培养到我们自己的企业里面来。
0: 有了企业的加入，为学校带来了真实的项目和宝贵的一线经验，也为学生提供了提升实践能力的优质平台。
2: 齐老师注重的是实践，让我们直接去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该如何做。做了后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的主播，我就应该做些哪些工作，助播应该做哪些工作，中控运营又该做些哪些工作。然后通过这次实践了后，我就知道了。
0: 让企业导师走进校园课堂，打破了行业与学校的壁垒。不仅如此，企业还将职场搬进了校园，在提升学校的教育环境的同时，也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锤炼技能。
1: 我们在硬件上面提供了直播间设备，然后以及直播间搭建。在软件上面呢，我们提供了场地资源、供应链资源以及一些厂方资源，然后让学生、让学校能够得到真实的订单。我们希望的是学生在温室里面的环境跨度到企业里面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无缝衔接上这个节奏。
3: 我们是真的想让学生就是说在实操当中、在课程当中、在项目当中你做的，那么和你两年以后走出学校到岗位上它是一样的。
0: 电商班的成功实践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典型做法，同样的模式在会计系的金蝶班也结出了硕果。金蝶班是与行业龙头企业金蝶集团合作创建的，专注企业数字化应用教学。吴家驹在刚进入金蝶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4: 我当时的话就接触了三四个，然后那三四个的问题都很难，就是我给他们分别都差不多解决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没有解决完，那些客户的话就开始语言上的就是一些比较攻击类的词汇，就当时我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想着不干了。
0: 金蝶班的实训直面真实挑战，学生需要面对金蝶全国740多万用户，帮助用户解决在财务软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这对学生的考验就不仅仅是只会用财务软件，对软件的运营维护也要了如指掌。
4: 主要就是让我们实操，就是让我们直接亲临企业财务化软件的第一线，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财务软件，然后的话去熟悉这个系统，会用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在后面学会之后的话给其他的客户的话再解决问题，就很不一样。
5: 他的要求就很高，首先你肯定要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你才能够去给客户解决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他的基础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进来很吃力。我们能把这个金蝶的这种大型企业能引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金蝶也是花了很大力气的。
0: 金蝶集团针对不同客户设置了不同的产品线，产品线引入学校后，企业导师各负责一条产品线，每个产品线最多不超15名学生，采用小班制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参与度。
5: 我们进行就是第一年在进行这个考核的时候，我们金蝶的老师就发觉我们学校虽然是高职院校，但是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素质是相较于一些本科院校还很不错的，所以第二届的金蝶班的时候我们就扩大了招生规模，而且还扩大了金蝶的产品线。
0: 由于学生的优秀表现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2025年开始，学校与金蝶的合作更为紧密， 班级规模也从最开始的15人逐年扩增至45人。吴家驹同学也进步飞速，仅用4个月的时间，用户满意度便远超金蝶正式员工，最后更是以接近800个5星好评的成绩荣登金蝶体系好评榜榜首。
5: 吴家驹同学他的那个奖学金就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5000块钱，所以呢就能成为这个企业用人的一个香饽饽，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受到了这个金蝶的生态合作伙伴的工作邀约。
0: 双导师团队为学生构建了立体化的专业认知框架，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校企双方还依托金蝶数字产业学院，在课程研发、师资共建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会计专业从传统核算型向智能管理型升级。
6: 现在的职业教育哈，它将这个校企合作上升到产教融合，它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的提升，而是集中了我们职业院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只有实现和企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才能培养适应时代和产业需求的一个技能人才。所以我们大力倡导校中厂、厂中校，企业的老师在我们学校来教技能，然后带真实的项目来进行人才的培养，这样学生学的技能和产业无缝对接，他的就业、他的能力全部都解决了。
0: 多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实施一专业一名企计划，与小米、华为、京东、阿里巴巴、顺丰等195家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通过精心布局，构建了紧密合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更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0: 拥抱新技术，破解新难题，让 AI 融入教学，让教材紧跟时代步伐。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教学的职教故事。眼前这位融合了贵州民族元素与潮流设计的大二学姐，名叫小商同学，她是贵州电商职院打造的虚拟数字人，也是备受师生追捧的校园新宠。
1: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所以说当时在人工智能这一块，然后也了解到现在的这些技术技能，有这种虚拟人、仿真人，有可能是未来可以辅佐于商科的一些手段。
0: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贵州电商职院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商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小商同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2: 我们当时是想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通过直播的方式或者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校，比如说文化的宣传，到后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比较多的时候，来做一个招生的宣传等等。
0: 2024年5月，由学校老师组成的小商数字人项目组正式成立，开始了对小商同学的打造。前期在造型设计上还算顺利，但进入软件调试与动作捕捉阶段时却问题百出。
2: 比如说我们穿戴设备的时候，他们演示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穿戴上，我们的那个软件也能够很准确的去

0: 识别，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去穿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点感应不上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问题，都是不断的一次一次遇到问题了之后去沟通，然后去解决，然后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这里遇到问题了，要这么去解决。
1: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小商同学。
2: 小商同学，我最近好迷茫啊。
1: 别担心呀，迷茫恰恰说明你在认真思考未来。
3: 经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小商同学终于成功面试，老师还组建了20人的学生运营团队，围绕小商同学 IP 知识产权做视频创作、直播运营，并建立校内私域，让学生在新媒体、社群运营等实战中掌握核心技能。
4: 比方说学校有相应的一些通知呀，学习的一些通知等等，可以提前的跟同学们进行分享，就像一个服务号一样。还有学生们关注的一些问题，衣食住行，我想知道学校哪里好吃，周边我假期的时候去哪里玩，那我们小商同学可以通过视频、图文，还有我们的社群以及直播来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3: 小商同学的成功只是学校 AI 加新商科改革探索的一个缩影。当老师们发现学生开始过度依赖 AI 完成作业时，一场更为深刻的教材革新也随之启动。
5: 发现所有老师聊的都是感觉现在很担心学生啊，因为他们交的作业质量越来越高了，甚至那些作业的质量高到根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教学的学生可能掌握的一些知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这些作业都是通过一些手段它去生成的，不是学生自己去完成的。
3: 学生使用 AI 工具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学习效率，也可能带来依赖风险、认知能力弱化等问题，这也让老师们直呼头疼。
5: 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东西，你想要阻止它或者是把它断绝掉，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后面老师们才决定，就是我们干脆就从拒绝它改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
3: 学校迅速行动，特意从省外邀请了 AI 领域的权威专家，为老师们展开了高强度的集中培训，
5: 总共加起来应该是13天左右吧。就所有的老师，他是从 AI 是个什么，大模型是个什么，它的底层逻辑是干什么，到他最后在实际当中可以给你做什么，接触了很多就是之前接触不到的行业前沿，很新奇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是老师的视野就打开了。
3: 与此同时，学校还鼓励老师们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证书，在获取证书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相关知识技能。紧接着 AI 教材的编写工作也随之启动，然而编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5: 我们都有点想放弃了，就是我们和市场接轨都不高，我们的教材里面没有真实的能很吸引学生的那种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这本教材都为了是适用于24年、25年甚至26年的教学，但我找来的案例可能都还是24年、23年的案例。
3: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学校迅速引入企业力量，共同参与教材开发，用企业最新的真实案例和市场数据来丰富教材内容，这也让原本刻板的教材活了起来。
5: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的很多案例，其实其他书里面应该是没有的，这个也就是说它有它的独一性和它的优势性的一个原因。
6: 在这个编撰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很好的提升了自己的专业建设的能力。那么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3: 经过教师团队不断的打磨，一批全新的 AI 教材走进课堂，不仅带来内容的焕新，更是育人方式的变革。
5: 现在它可以就是很科学系统的去掌握，在不同的生成文案或者是样本当中，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了。就是说学生可能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门课可以掌握的工具5到8种吧，有生文的，有生图的，有生视频的，甚至还有动态结合的。
7: 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产业的需求，特别是我们学校高

工作人口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建设2+1加新中国的人才培养的范式，它主要是以这个范式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数字化的改革，实现我们学校的整个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为贵州的产业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术技能的人才。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选择迎难而上，深化人工智能领域校企合作，深挖 AI 加新商科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知识融入课程，编制前沿教材，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为学生铺就了一条紧跟时代、赋能未来的成长之路。这背后是学校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面对技术变革挑战时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带着成熟范式，携着特色文化，让执教成果走出国门，让中国匠心连接世界。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为纽带，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执教故事。2025年7月，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在贵州电商职院举行。结业的学生全部来自泰国博仁大学，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进行培训了。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方向哈，我们是跟泰国的博仁大学合作。博仁大学也是一所泰国传统的管理和商业的学校，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学校和我们学校相契合的一些方向，然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学校来跟我们进行合作。
0: 2024年，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交流，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博仁大学和贵州前越优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学院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旨在培养精通中国文化、熟悉中国产品的本土化跨境电商人才，推动中泰两国在职业教育、产业对接及贸易往来领域的合作。
1: 前越优品呢，就非常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博仁大学的校内建设了一个电商基地，然后投入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博仁大学他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源，我们通过博仁大学提供的实习实训，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专业的老师提供的一些理论教学，然后让这些学生能够在这个培训班当中进行实践。
2: 那我们在课程选择方面就有所考究，比如说这一次呢，他们着重的是想就我们国内直播来进行一个最主要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安排就包括视频剪辑和直播。那当然，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在我们东盟交流周上，他们来通过 Lazada 的平台来进行我们东南亚国家市场的一个推广。
0: 除了电商技能的培训，学校还将贵州非遗文化、马尾绣、蜡染等项目引入课堂，实现了技能传授与文化浸润的双向滋养。
3: 能够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非遗文化，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学生呢，在这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操作，他们学会了很多很多以前人的一些智慧，亲眼看到中国的魅力。
4: 对我来说，马尾绣最特别的地方呢，它是在材料的，因为它是用马尾来绣的。我们以前没看过，在泰国呢不会用马尾，同时用丝线，颜色也很鲜艳的。马尾绣的图案比较很民族特色，很精致，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展示了两种工艺的美丽和细腻。
5: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苗族的蜡染，因为我去体验这个活动之后，让我更加明白苗族不只是染布，它更是把历史穿在身上，所以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0: 带着学到的技能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些泰国学生回国后，借助贵匠工坊品牌，将贵州白茶、吉他、传统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引入泰国市场，实现了近百万的营收。
2: 所以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复制粘贴，去辐射更多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0: 贵州电商职院走出去的脚步并未停歇，在东盟教育交流周上，乌兹别克斯坦复兴教育大学的代表对学校展出的无人机及空地巡检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执意要与学校达成合作。
6: 他们主要的地方经济的支撑是农业、牧业还有矿业，所以我们会给他们培养他们的学员，就是做巡检、喷洒农药、喷洒，还有这个防灾，因为他们也有石油管道的巡检，还有就是这个无人机的组装。
0: 目前复兴教育大学已经组织了100名学生进行基础中文学习，贵州电商职院也将依托学校低空经济产业学院的师资力量和专业实力，迎接2026年乌方赴前的无人机技术培训。随着走出去的路径愈发宽广，学校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关注。
1: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4个贵江工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第二个就是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越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中老的这个 AIoT。
0: 海内存知己，直教共扬帆。作为首次倡导成立贵匠工坊的单位，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设立电商股贵州分中心，开发国际化课程资源，开展国际竞赛交流，参与国际交流研讨等四大举措，努力打造贵州省职教出海的标志性特色品牌，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树立贵州省职业教育国际化范本。
7: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面要求打造贵匠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匠工坊把它推出去，就把这些人工智能 AI 加新商科的这个理念哈，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来提升，在这个实践中、教学中，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丰富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涵，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来适应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信笃行，德高祭精。办学78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的道路上默默耕耘。面对资源、地域等多重挑战，坚持立足贵州、根植商贸、AI 赋能、跨界融

特色发展、行业领先的办学定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核心，以国际化、数字化为抓手，全力打造 AI 加新商科人才培养范式，为建设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着不可替代的执教力量。

0: 我叫红梅，从小我一直是被一个人捧在手心里宠溺着，这个人就是我的哥哥。可是20年前一场意外让我们兄妹从此分别，没有哥哥的日子，我告诉自己要像自己的名字红梅一样坚强生活。虽然时光荏苒，但我一直都想找回哥哥，能像小时候一样依偎在他的身边。
1: 有请。你好。
2: 你好，齐东哥好。
1: 嗯，
2: 大家好。
1: 嗯，来，这位妹妹请坐，介绍介绍你自己吧，怎么称呼，打哪儿来？
2: 大家好，我叫彭红梅，来自贵州贵阳，今年26岁。
1: 从贵阳来的。
2: 嗯。
1: 家小时候就在贵阳吗？
2: 在我的记忆里面一直都是在贵阳。
1: 啊，家里有几口人啊？
2: 家里面有爸爸妈妈，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然后这次就是来找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2: 嗯，
1: 给我们讲讲小时候家里的事儿先。
2: 我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爸爸妈妈从老家就是到贵阳那边来做生意，然后就把我跟哥哥带在身边。那个时候就是刚到贵阳嘛，可能经济条件什么的也比较拮据，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出租屋里面，就是一个小单间的那种。然后那个时候爸妈每天早上就出去做生意嘛，然后就会叮嘱我跟哥哥就是待在家里面不要乱跑啊什么的。就在我的印象中，哥哥是那种就比较懂事比较听话的那种嘛，像那个时候的话我就老想往外面跑，就想出去玩，但是哥哥每次都会劝我，也会哄我，就说不要去外面，去外面的话就是我如果遇到坏人的话就会把你绑起来，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回不了家了嘛。
1: 是吓唬你吗？
2: 对。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2: 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可能就是2岁左右。
1: 两岁左右。哥哥比你大多少？
2: 哥哥比我大1岁多一点。
1: 哦，嗯。
2: 那个时候虽然说不太懂事嘛，但是就是想到就是不能见到爸爸妈妈，然后再也见不到哥哥，还是会比较害怕嘛，所以也就乖乖待在家里面了。
1: 比较懂事儿。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哥的话，他还会经常帮就是房东扫扫院子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周围的邻居什么都很喜欢他。就会经常给他一些小吃的什么的，但是哥哥他几乎从来都不要的，就算有时候他要了，他也会把它放在那个窗台上面，就是也不吃。
1: 为什么呀？小孩子不是最贪这些零嘴的吗？
2: 对，我觉得我哥也挺奇怪的，然后非要等我爸妈回到家之后，然后就是经过我爸妈同意嘛，说那个东西可以吃的话，我哥就会把那个东西给我。
1: 嗯，哥哥很懂事。
2: 对，他就是在我的印象中，我哥对我特别好，也特别照顾我嘛，就是不管是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他都会。先给我，就是先请我来那种。

0: 哥哥就是就在他的心里面好像只有我对他也挺重要的，什么都会给我，就是有他在什么都不用管那种。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我两岁多那会儿，不到三岁的时候，我们那边人贩子特别多，就是那段时间我就被拐了嘛。
1: 被拐了？
0: 对，我就被那种人贩子抱走了。我后来是听我爸妈说的，就是我哥就是回到家嘛，就拉着我爸妈就往外面走，就是让我爸妈去找妹妹，然后说一定要把妹妹找回来。小的时候可能穿衣服什么的都是穿哥哥就是换下来的，或者说就是隔壁邻居送的一些旧衣服，所以你在外观上可能就是男孩女孩那个就是区分不太清。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子，可能人家不要女孩子还是怎么的吧，然后就把我扔在那个路边，然后正好是一个就是认识的阿姨就是路过的时候看到，就把我带回家了。然后我记得比较深的是我刚回到家，我哥就跑过来就拉着我就一直在跟我说，我们家住在农业菜场，然后只要在农业菜场就可以找到爸爸妈妈，你坐那个农业那个中巴车就一定可以回家。其实我被拐的时间不是太长，然后就是其实自己可能没有太多印象也没有什么感受，但是看到爸爸妈妈跟哥哥就是那么着急，就一直拉着你跟你讲我们家在哪，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到家，就是自己感觉也挺害怕的，然后也会就是强迫自己去记住他们告诉我的这些地址啊或者一些信息什么的。
1: 那按理说哥哥也应该记这个记得很清楚。
0: 对，因为我记住的这个都是哥哥告诉我的，所以我相信他也一直记得，也记得很清楚。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回来之后可能一个星期左右的样子嘛，那天早上的话我爸爸是出去进货去了，然后我妈在菜场上做生意嘛，我跟我哥还有就是邻居的一些小孩子就在那个楼梯口那边玩，然后中午回家下楼梯的时候就一个男的就跑过来说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我哥当时拉着我也没理，我们就准备下楼梯了，然后我们正准备下楼梯的时候那个人又冲过来了，然后就说带我哥去买那个小车子嘛。
1: 认得他吗？这男的
0: 不认识，就现在就是对他的长相什么的都没有印象了，但是就我哥他是特别喜欢小汽车的那种，但是我哥当时也没理那个人，反正还拉着我就是赶忙下楼梯嘛。可是我们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人就突然就冲下来就把我哥抱着就爬上楼梯就跑了，然后我当时就懵了，然后等我爬上楼梯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一个小汽车就飞快的就开走了，然后当时自己就一个人就趴在那个楼梯上就一直哭一直喊，因为就是感觉你自己眼睁睁就看着他就是被别人抱走，就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那种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就是你每去回忆一次就是感觉这种感觉还就是就每次都要重新再经历一次，所以
1: 后来呢就赶紧把这事儿得告诉爸爸妈妈吧。
0: 对，然后就去菜场找我妈，就跟我妈讲说我哥被抱走了怎么怎么，然后等我妈他们去找的时候就一点音讯都没有，就怎么找也找不到。
1: 红梅这么多年爸爸妈妈在外面找儿子，对你们这几个姐妹是不是有一些冷落呢？
0: 我记得就是我哥刚开始不在的那段时间吧，我爸妈就是每天就是没日没夜的出去找，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刚开始小的时候就只有我跟我哥待在我爸妈身边，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经常待在家里面，我们家的话正好又是在那种负一楼，光线又不太好，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房子就是最外面的话它是一层玻璃门，就一个人缩在那个玻璃门那个角落里面，一个人就只能待在那个小小的1.5平的一个就透点光进来的这么一个小空间里面，因为就是你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面，因为家里面太黑了就感觉特别恐怖，每次就我爸爸出去的时候可能还在睡觉，然后我醒了之后就是家里面所有的一片就是一片漆黑，然后以前的时候你只要一喊可能哥哥就会去帮你开灯啊干嘛什么的，因为那个以前那种老房子灯线比较高，其实我哥他自己也够不着，然后就会搬一个凳子垫着去给我开灯，然后过来哄我给我穿衣服然后去给我找吃的什么的，就是他会去照顾你什么的，可是我哥不在之后就自己尝试着给自己穿衣服给自己做吃的，其实那时候小嘛其实也不会做什么吃的，可能就用一点水泡饭，如果没味道的话可能加点酱油，就这样很简单的就自己给自己做吃的嘛，就感觉有一种就自己好像被这个世界遗弃了一样的，每天就是天黑天亮，可是感觉就什么时候都只有自己一个人，就是以前哥哥在身边你不用去喊他不用去叫他，但

一个转身可能他就在你身后，可那个时候不管你怎么哭怎么喊你怎么害怕怎么哭都没有人应你，就哥哥也不在，爸妈也不在。那个时候其实就特别希望自己可以快点长大，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找哥哥。其实 我真的不相信我哥就这样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就不相信就找不到我哥了。

0: 种看不到摸不到那种感觉，就你怎么想，反正怎么想都没有用。
1: 就是这些年在家里，虽然有爸爸妈妈包括姐姐对你的这种爱和关心，但是好像都跟小时候记忆中那种
0: 不一样
1: 的哥哥的爱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哥哥他永远都是，就是不管你什么情况都是无法替代的那种。
1: 你觉得最特殊的在哪儿呢？
0: 我觉得主要是陪伴，还有就是他的那种就是无限的包容，就感觉就是哥哥他不管做什么，他就在你面前帮你挡着所有的一切，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去承担。我不管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用管，有事情就找哥哥就好了。就是甚至于就是你还没有去找哥哥，哥哥都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帮你做到了。就是可能后来渐渐长大了吧，就是爸妈因为经常出去找哥哥，把家里面钱也花光了嘛，然后那段时间负债也挺多的，所以爸妈就借了一笔钱嘛，就开了一个粮油店。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升初的时候嘛，然后我记得就有一天晚上，我跟姐姐就是在店里面看店的时候，突然就接到我妈的电话了，然后我妈就说他们出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0: 从贵阳回到花溪的时候就出车祸了。当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就因为我妈她挺，就是她说话挺正常的，她就跟我们说让我们把店关了回家，这两天好好上学。然后过了两天，正好是周末，我跟姐就去医院看我爸妈嘛。我还记得当时我刚走到那个病房的时候，我就被我妈那个样子吓到了，然后当时马上就退到那个门边，就站在那个门边就哭了。就是我爸的话，他是肩这个地方粉碎性骨折，所以就是打了石膏，所以外伤你看不出什么。但是我妈她当时出车祸，就是整个脸是朝地上这样擦下去的，她整个面部表情就是都肿了，就是那种擦伤那种肿，然后还有血啊什么的，他这个地方就擦掉了一块，然后被缝了T针嘛，所以他整个伤情就看上去特别严重。然后当时自己就被吓了，就站在门边哭了，然后就感觉全身都在发抖。现在想想我觉得挺庆幸的，庆幸他们还在，就是我还能摸得到碰得到他们。
2: 其实那种情况就是看到爸妈躺在病床上，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只能自己去做，可能就有个感觉，爸妈在的时候可能还能依靠一下爸妈，然后爸妈躺在那就没有靠的了，你要一点靠，要么这样你就倒下去了，可能就有点孤立无援那种感觉吧。
0: 我还记得就是他们出车祸那一年，我们家过年是在医院过的，我们在家把饭菜做好之后拿到医院去嘛，一家人在医院吃了一个饭，其实饭菜什么都已经冷掉了。那个时候就特别想我哥，然后就觉得家里面都已经这个情况了，为什么他还不在，就是感觉那个时候自己就是觉得很累，想找一个人说一下自己内心的那些想法，感觉都没有人，就是只能自己憋在心里面。
2: 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我觉得我挺矛盾的。那时候特别想我哥，就是想家里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我哥不在？或许他在的话，会不会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或者说就是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呢？我气他是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不在了，我回到家他都会跟我说，我们家在什么地方。让我怎么告诉别人，然后怎么回家？可这么多年了，他也长大了呀，难道他自己就记不住吗？他就不能自己找地方回，找到路回家吗？所以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纪，特别矛盾，很气他，也很想他。
3: 贵阳市花溪区农苑菜场是我和哥哥分开的地方，20多年我们一家人守候在这里，从未离开。哥哥，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哥哥，离开你，我再也不是那个撒娇柔弱的小妹妹了，我长大了。
0: 其实我在我的整个成长经历里面，我觉得比较压抑的时候应该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特别讨厌放假。

0: 跟周末。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除了上学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我其他时间都不是我自己的，就很忙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每到周六的时候，我就要跟我爸就在家里面就是准备就是下周要卖的东西，就是像那种玉米粒嘛，用机子把它碾碎了，然后分成不同的粗细，然后整个周六都要待在家里面，就是一天都听着那个机器的声音，就感觉一直嗡嗡的。然后一天下来，就是可能你的眉毛跟你的睫毛都是一层那种玉米粉，那种粉末粘在上面，整天都是灰头土脸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把东西就是机子就是弄碎了之后嘛，我们就要搬到外面去，然后爸还要把它拉到我们家那个粮油店里面去，准备就下周卖或者星期天卖。然后那个时候一袋东西可能就是有150-160斤，我爸他这个地方就是受伤了嘛，就是其实他是不可以就是抬这些重的东西，
1: 扛不动。
0: 对，但是当时家里没有办法，就是尽管抬不动但是还得去抬。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爸一起搬那个东西嘛，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中，我又特别瘦，然后个子又比较矮，那个东西根本就搬不动，只能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站都站不直，腰杆都撑不起来那种，就是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然后走个2-3步又放下去，然后再抬起来一点，再走2-3步，然后再放下去，就一点点把它挪到门口去。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感觉超累的，就是感觉我每天的生活就是3点一线，家、学校，然后我爸妈店里面。
1: 越是这种时候，是越想起哥哥吗？
0: 对，其实我觉得我哥可能他对于我而言有点像一个存钱罐，但是可能别人的存钱罐的话可能是存钱，但是我的存钱罐的话，我会把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疲惫，跟所有自己觉得不开心的事情都存在他那。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没有哥哥，我必须坚持，就必须坚强去面对的世界。然后，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在哥哥身边，我可以什么都不用管，就什么都依赖哥哥那种。就那个时候难受，其实我也不一定说哥哥他一定要去帮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只要在我身边，我累的时候可以有个肩膀靠一下。但是就是他只要在我身边，让他听我说说话，就觉得挺好的。
1: 陈局，您先说说吧，这个好像不只是一个拐卖，甚至是一个抢夺的案例，对吧？
2: 对，他的哥哥呢是被抢走的啊，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是我们公安机关啊打击的重点。但是这类案件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侦办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哥哥是有希望找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只要采血入库这个工作做得到位，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和来历不明人员全部采血入库，所有的被拐孩子都应该能找回来。
1: 今天来等着我找哥哥，他们知道吗？跟你来了吗？
0: 他们跟我来了。
1: 跟你来了哈，那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我们希望你们一家人一起来见证到底能不能找到哥哥，好吗？那我们来掌声有请红梅的父母上场。

0: 来，这个爸爸妈妈这边坐，来。妈妈那拿的是什么呀？
1: 是啊，儿子的照片和他的衣服。
0: 小时候的衣服。
1: 小时候的衣服。
0: 一直留着呢。
1: 一直留着的。因为他打牢了以后，衣服照片我们都全部给他收起来，好的就送给兄弟姐妹家的，坏的就给他留起来，想找到儿子以后就可以把他的这些回忆给他去看一下，
0: 给他看一下。
1: 我家孩子啊是95年大楼的，大楼了以后我们白天黑夜都去找孩子，天天去找，分每天黑夜找了多少年，不管什么地方有点消息我们都在哪里去找，哪里我们都找过，实在没办法找到，因为就是他一个小女儿在身边，什么事都是他去做，我们也没文化，一找也没办法找。
0: 如果今天我们能找到哥哥，我来问问红梅吧，因为这么多年你可能有好多的话都想跟哥哥说，在不同的这个人生阶段，但是现在如果哥哥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最想对哥哥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
2: 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哥哥，因为我觉得哥哥这个称呼是只属于我哥的，如果看到他我会叫他哥哥，而且我想对我哥说，就是在我们彼此的人生里面已经缺失24年，就是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暂，没有几个24年，我希望就是一块那个门打开，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就是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而且我也想告诉他，我们一直在你熟悉的地方等你，等你回家。
0: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你圆梦，希望能够一个健康的帅气的哥哥能跟你们今天一起回家，好吗？加油红梅，加油爸爸妈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哥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有请。
3: 红梅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哥哥彭洪泉是1991年4月4号出生的，1995年9月23号是在贵州省花溪区学士路家门前楼梯玩耍的时候被拐走的。失踪的时候上身穿的是红色外套，下身穿的是绿色裤子，而哥哥的头上有3个明显的头旋。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收到你们询价的请求后，2014年1月25日指导父母双亲进行采血，随后贵州警方将父母血样成功录入全国达拐金融数据库，但却一直没有消息。
5: 2018年9月份，我们深圳 DNA 数据库突然笔录汕头一位林姓的孩子，但细节与你们提供的线索不符，为保准确无误，需做进一步的符合比对。为此，我们迅速采集双方血样，进行加急检验比对。
3: 那么，这个疑似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长那么大，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哥哥，因为我觉得哥哥这个称呼是只属于我哥的。他明明知道家在哪，怎么找到家，他为什么就不回家呢？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希望就是以后那个门打开，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就是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

0: 妹妹吧。
1: 哥哥在这里。
0: 走，咱们过去慢慢说，好不好？哥哥找到了啊。

0: 啊，不要。
1: 我们是在广东深圳把哥哥找到的，你也听到了，哥哥现在的名字叫林小壮。然后他这些年来呢，其实是在广东汕头生活。我们找到哥哥的时候，哥哥对童年的时候的记忆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我们找到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找到他的时候，甚至他自己都不愿意相信自己不是亲生的这个事实。他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心理上的纠结。
2: 小李，我问问你，妹妹一直在说小的时候你一直在反复教她，你们家是在花溪的
3: 农业菜
2: 什么菜场来着？
4: 农业菜场。
2: 嗯，你真的不记得这个菜场的名字了吗？你一直在跟妹妹强调。
0: 没有那记忆了。
5: 原来你小的时间就在农业菜场路口边，大家抱着走了，你记得记不了？
0: 我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了，我啊没有记忆。
1: 我们也试图在唤起他很多关于童年的回忆，记忆全部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选择忘记伤害的话，忘记伤害的人是幸福的。这些年我也听到了，妹妹是最难过的。所以抱抱妹妹吧，好不好？
0: 哥哥回来了。
2: 虽然你可能不记得这些事情了，但是你能感受到妹妹对你的那种眷恋，那种依赖，
0: 有
2: 那种想念吗？能感受到。你在家有妹妹吗？
0: 没有，
2: 没有妹妹。
0: 以前我有想过说有个妹妹哦。
2: 你曾经想过自己有妹妹吗？
0: 挺好的，我是这样想过。
2: 如果你有一个妹妹，你作为一个哥哥，你想过你会怎么对这个妹妹吗？
0: 我会保护她，宠护她。
2: 保护她，支撑她。那现在这个妹妹坐在你身边了，跟你想象的那个妹妹长得一样吗？
0: 比我更好。
2: 那我也问问红梅，你记忆中还是小时候那个哥哥，但是这些年你肯定也想过哥哥长大了长高了是什么样，这个跟你想象中的哥哥一样吗？
4: 我觉得很好，只要是我哥就好。
2: 我们大家再用掌声祝福你们，我们一家人幸福的去拍一个团圆照。
1: 来，
2: 来，
1: 难过了啊。
6: 一句妹妹，哥哥回来了，让红梅盼了24年。在缺失哥哥的时光中，她独立坚强，为爸爸妈妈撑起这个家。

0: 哥哥身边的她又能做回那个撒娇爱笑的小妹妹了。红梅，祝福你们一家人幸福快乐，也祝你永远绽放最灿烂的笑容。
1: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2: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1: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3: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4: 主要是为了健康。
3: 没错，
1: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3: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1: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5: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6: 啊，嘿，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5: 您200几啊？
6: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5: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6: 是不是160不胖吗？
5: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6: 说什么呀？呸！
5: 怎么那么损呀？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6: 对，
5: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6: 不吃。
5: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6: 什么？哎，什么东西？
5: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6: 太好了，给我的。
5: 您不是不要吗？
6: 要。
5: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4: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7: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5: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9: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10: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4: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啊。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5: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4: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嗯。
7: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4: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一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10: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4: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
10: 对，
4: 是吧？
10: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4: 上下一般粗，
7: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10: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4: 嗯，哎，那燕子同学呢？
6: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4: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6: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4: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6: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5: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啊。
7: 哎呀，你这停不下。
4: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5: 是啊，戏路窄好多。
1: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1: 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4: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11: 对，
4: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11: 有请，
4: 有请康老师。
1: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型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4: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3: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

0: 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1: 嗯，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0: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1: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0: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你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1: 主要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他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0: 我们这位女士说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1: 痰湿
0: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有。
0: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1: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3: 痰湿，
0: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
3: 宽的，
0: 太贴切了，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1: 窄，
0: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1: 啊，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这
0: 儿，淤堵在东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属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 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3: 对，
1: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5: 啊。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3: 肚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啊，
1: 它就是收肚子，
3: 收肚子，哦，
6: 有收腹的功效。
5: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7: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1: 你有没有尝试瘦瘦身
8: 那种？
5: 对，尝试过呀，
7: 就是、
5: 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
8: 什么扎针灸是吗？
5: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3: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5: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1: 你有什么困惑吗？
9: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1: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9: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1: 了。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9: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1: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9: 有
1: 下来 过
9: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就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1: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3: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0: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1: 太好了，
0: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重点来了，
1: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7: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谭氏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1: 代茶饮，
7: 对，代茶饮。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7: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角谷兰，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 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0: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3: 对，
7: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中的主配方。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嗯，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3: 对
7: 对对，啊，对。哦，

0: 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嗯，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1: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是重要了，对不对？
0: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是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哦，
2: 那不是盐碱地了？
0: 对，
3: 还能瘦身，还能皮。皮肤还能好，
0: 对，
1: 肯定啊，
2: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1: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1: 就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1: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2: 对，
1: 还挺好喝。
2: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1: 回甘
2: 的。
4: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4: 要坚持啊，
1: 你要坚持，
4: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5: 康乐老师给苹果星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6: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1: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2: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1: 来，大家先尝尝，
4: 先尝尝
2: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6: 哈。
1: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0: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6: 有豆蔻，有豆蔻。
4: 老师，您跟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0: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的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6: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0: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1: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0: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1: 就是助攻。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4: 助攻的，关键时候
1: 打辅助的，
0: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他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 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6: 哎，
1: 要
6: 啊，
4: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2: 上人。
7: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到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不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同。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利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

0: 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0: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1: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3: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苏记者上场。
1: 这一片片的竹林，青翠欲滴，生意盎然。对旁人而言，他们或许只是美景，然而对于范小玲而言，他们却有不同寻常的含义。那么这些竹子究竟对范小玲意味着什么？他又将会给我们讲述一段怎样的故事？
0: 有请。
2: 大家好，德东哥哥好。
0: 你好，这位妹妹你好，来请坐，请坐。怎么称呼你啊，妹妹？
2: 我叫范小玲。
0: 你从哪儿来啊？
2: 我从河北邢台。
0: 你今天是来找？
2: 我来找我的家。
0: 找家？
2: 对。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的时候生活过的那片竹林。
0: 老家的竹林？
2: 对，我离开家20多年了。
0: 20多年，
2: 我一直在寻找那片竹林。记得小的时候，对于爸爸妈妈没什么印象，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家里只有我和奶奶，家是在半山坡上。然后家的周围都是大片的竹林，我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跑到竹林里玩。然后我记得平时我会摘那个竹汁儿，我去耍着玩。然后也会就是挽着那个竹子去转圈儿。我记得那会儿我小嘛，然后竹子特别大，我就拿手去抱，我小手是抱不住的。
0: 抱不住的。那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啊？小孩儿？
2: 那会儿大概3-4岁那样子吧。
0: 3-4岁。
2: 后来记着有一天，奶奶让我拿着那个就是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在扫院子，我就在那扫着扫着，草丛里出来一个人，一个男的，他说你不要说话，我带着那个糖特别好吃。我去接的时候，他就一把把我抱到怀里，然后就一个手抱着我，一个手捂着我的嘴，就沿着山坡往下跑。跑到山坡下边的时候，就天就黑了。
0: 害怕不害怕当时？
2: 那会儿有点害怕，然后就记着坐了2天的火车，就来到了现在我生活的村子，
0: 河北邢台这里。
2: 对，当时家里只有养父和奶奶，没有妈妈，因为养父也没有结过婚。那会儿对家的概念没什么，就是没有想着回家，那会儿还小。后来我记着到小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回家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我就觉得他好眼熟，我就想着想着，他好像就是抱着我来到这边的那个人，
0: 就是拐你的那个人。
2: 对，当时我就确定了我是被拐卖过来的，然后我就开始想家了，我就想我生活过的那片竹林。那会儿因为太小了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就一直在那儿坚持生活着。在养父家生活，养父对我也不好，他脾气特别大，然后他平时说话都是吼的，还经常无缘无故的打我。我记得有一次是放学回家嘛，我和一个同学快走到我家的时候，就是我这个

我同学就在那儿喊小玲没有妈妈，他就大吼喊了好几声，他说有妈生没妈养。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在地上捡了一个小砖头块，我就扔过去。我当时我记着我看着的，我没有扔到他的脚上。然后这个时候养父就从家里出来了，他在扔东西，然后那个同学就快步走到他面前，他说你女儿那个拿石头砸我，砸得我可疼了。我当时我就想解释，可是养父没等我解释，他就到那儿给我一个耳光，打得我脸热乎乎的又疼，而且那个耳朵都是响的。平时他打我也就算了，后面让我更伤心的事情是在我十来岁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因为夏天嘛，那小孩也不知道就穿睡衣什么的，没怎么穿衣服。我醒的时候养父他就在那儿瞪着眼看我，而且眼神也不对，就是笑容也是不对劲儿的。他说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我就过去了，过去他就在那儿说着什么我听不懂嘛，我就感觉不像一个爸爸应该出现的那种感觉，特别扭，我就特别害怕。然后我就跑了好久，我想要么我走了算了，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后来我想着不对，我要是再被人贩子卖了，这边的信息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没有机会再回去了。然后我就这样忍着我就回去了。我记着我一晚上都没有睡，想着想着我就做梦了，想到我生活的那片竹林。做梦的时候我在一个火车上，我当时拿着一个本儿和笔，我想着用笔画下来家里的样子。然后我当时在那儿，我想画但是我画不出来，我在那儿发呆。火车上就上铺的一个小伙子就问我说你想画什么呀小妹妹，我就告诉他我想把竹林画出来。然后他告诉我我可以教给你怎么画，他跟我说着，然后我就在那儿画着。但是还没画完的时候我一扭头他就不见了，当时我就特别伤心，我就开始哭。我说哥哥你去哪儿了，我还没有画出来家的样子，你不是说要教我吗？然后就哭着哭着就哭醒了，我发现我在做梦。那会儿我就想竹林在哪儿啊，我的家在哪儿，我想回家。可是那会儿小又没有办法，平时的话因为我也不会就是去找同学去谈心去说心里话，然后我就会写日记。我就看一些作文。我记得那会儿家里比较穷，然后我就想着我怎么才能拥有一个自己的一本作文书，我想着我可以多捡点，我可以多换点钱。好长时间才攒了几十块钱，然后我就跑到我们县城的那个书店买了一本喜欢的作文书。当时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句话，你不坚强没人替你坚强。我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我初中那会儿我记得成绩一直保持在全年级的前十名，然后养父想都没想直接给了我一句话，他说有钱你自己上去吧。当时我听了这话心里特别难过，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这个半年的生活，就是上班是粉丝厂，从粉丝厂去学校就是五六里地吧，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最累的时候就是站的腿疼，然后脚也疼，腿是胀的。我每天就是要

0: 我晚上我也没有请假，就上12个小时，早上起来就蹬着车子去到学校，骑车子要半个小时、去学校考试的时候一般去了我就把那个会做的题先做了，不会做的题我就想一会儿。但是
1: 那你上一宿班，第二天也不睡觉就直接去考试？
0: 对。
1: 你扛得住吗？
0: 写字的时候就有点犯迷糊了，但是还坚持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就找我来了，他拿着一个荣誉证书，他说：小玲，这是你的荣誉证书，你的作文《17岁少女梦》得了河北省青少年作文大赛的初中组的第二名。
1: 哎呦，
0: 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哭着抱着语文老师，我说谢谢老师。
1: 17岁你的少女，你是什么梦想啊？
0: 就是努力让自己坚强。到9月1号，我就拿着自己的工资，大概有4000多，大概不到5000的样子，我就去了邢台的一个高中，当时特别高兴。虽然不是特别好的高中，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只有上高中，我才有机会上大学。
1: 嗯。
0: 高中的学习特别紧张。
1: 嗯。
0: 我每天都5点多起床。
1: 哎呦。
0: 起来以后，我就拿着语文或者英语书去操场上跑步，然后背那些老师让背的内容。晚上的话，一般都是10点熄灯啊。晚上熄灯以后，我会在那个床板上敲个钉子，有一个小手电筒那么大，然后我就给它拴个绳挂到那个床板上，就没有睡觉。然后抽这个时间，我再去学一些自己没有能理解的那些内容。到了高中第二个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养父和奶奶都生病了，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半工半读，然后他们也没有钱给我上高中。那个时候我找到班主任，我就给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是休学，我不是退学，一年以后我还会再回来的。我就这样离开了喜欢的学校，回去一边照顾养父和奶奶，一边开始打工。后来到了11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钱攒得差不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奶奶又得了肺癌。
1: 哎呀，
0: 我也没有去再上学，
1: 钱都花在治病上了。
0: 对，2012年的5月4号奶奶就去世了。当时奶奶去世，我就感觉整个天都塌了。
2: 原本打算通过上大学的方式让自己走出去，找寻家的线索，但是为了照顾养家，他一直错过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在最亲近的养家奶奶去世后，他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人。而不久之后，他偶遇的一片竹林更是加快了他寻家的步伐。
0: 过了有几天吧，我有一次出门，正好碰见一个同学，然后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我之前的一个同学家门口，就发现他家有种那个小竹子。
1: 哦，
0: 当时我那是第一次在这边看到竹子。
1: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记忆里的东西。
0: 对，我觉得就是我记忆当中的竹子嘛，我就跑到他家里摘了两片那个嫩的竹叶，揣到我的随身携带的本里，现在还保存着呢。那会儿我就想，我的家在哪儿？那个竹林到底在哪儿？我就在网上搜竹林的分布，然后我搜到竹林分布在四川的北部、四川的南部，然后安徽、陕西南部都有。后来我就跟着同学到处去，去了好多地方，我就来到了河北石家庄。
1: 哦。
0: 来到河北石家庄的

0: 的时候就特别幸运的认识了，河北石家庄刑警大队的陆振双警官。当时他听了以后，就跟我约时间见面，给我介绍，他同事赵志红警官。然后他还给我采了血，他说采血可以入 DNA 数据库。
1: 对。
0: 那天我记着，第二天我都是兴奋的，都没有睡着觉。
2: 我想着，我想快点找到家。我感觉自己一个人很孤独，可是我还要有工作。我平时是一名护眼师，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内心里面的东西。我跟顾客在一起，我就要让他们看到我是开心的，我是快乐的，我是有能量的，所以表现得像朋友一样的，跟他们快乐的聊着。
0: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她16岁了，然后去的时候视力比较差，我给她做按摩疏通，然后让她的眼睛恢复到0.8、1.0。然后记得她妈妈给我说，她妈妈说，我闺女特别喜欢你，我闺女说，这个姐姐特别阳光，特别快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顾客对我的认可，让我感觉我自己有存在的价值。
1: 像范妹妹，我问问你，你刚才讲你整个从小到大的这个全过程，你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0: 没有家人，都是一个人走过来的。
1: 都是一个人走过来，你是怎么撑过来的？那么多的打击。
0: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那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
1: 就是寻家的这个愿望，
0: 对，
1: 一直支撑你到现在。
0: 对，每到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想家。
1: 你还是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0: 对，我就平时就会看一些，微信公众号里的他们写的一些心情，我就想着我也可以写。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晚上睡不着觉，正好我看到了，等着我一个节目上有个小伙子在找家，然后我就写。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爸爸妈妈，你们的女儿离开家里20多年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家门口那一片竹林。虽然我记不清楚你们的样子，但是我一直想着可以快点回家。爸爸妈妈，您的女儿很坚强，很勇敢。我一直没有忘记家里的那片竹林。爸爸妈妈，我想回家，我想你们。
1: 这是一个就像竹子一样坚韧挺拔的女孩。郁钧剑老师，我看您也特别的感动。
3: 他让我想起了一首郑板桥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就是赞美他的，他把自己的家乡用竹林来固定了，用竹子来固定了。我用这个竹子的诗赞美这位姑娘，也预祝她今天能找到家，找到竹林。
0: 谢谢。
1: 来，德林妹妹，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家的。来，
4: 范小林，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您记得自己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被人从家门口抱走了，之后又辗转到了河北的养家。在您的记忆当中呢，从小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家中的房子建在一个很大的斜坡上，周围有大片的竹林，所以呢，您认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竹林茂密的四川或者是陕西等地。那么根据这些线索，我们马上联系了河北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我们志愿者在看到范小林登记的信息后，立即在网站上进行搜索，在查找时发现一个家寻宝贝的帖子，发布的信息与范小林的比较相似。之后志愿者断线与登记的家人联系沟通，发现这家的家庭成员孩子丢失的时间、年龄、竹林等多个信息都与范小林的非常吻合。随后我们第一时间将疑似家长的血样寄给了警方。
6: 我们接到志愿者的求助以后，立即将寻亲人的血样进行入库比对。
4: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的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如果我能见到爸爸妈妈，我想给他们说，爸爸妈妈，你女儿很坚强。

宝宝的妈妈找了我包厢，你这么多年你受苦了，没有尽了妈妈的责任，带着你

0: 法想。老李，
1: 我不爱你了，我不爱你了，我不爱你了。
0: 果然过得这么辛苦，
2: 哎，小子，小子，带着爸爸妈妈咱们过去说吧，好不好？
1: 好，
2: 走。

0: 坐下，坐下，坐下。七月，
1: 小玲，我先要告诉你，你是1990年出生的，你真实的名字呢叫陆小英，你离开家的时候还不到5岁，而你的老家就在陕西安康石泉县。
0: 那所以他判断这个陕西南部是对的。
1: 对的，是对的。在你走了之后，其实爸爸妈妈非常非常想你，爸爸一直在找你。咱们让爸爸说说怎么找的你。
2: 我们那时候在外边打工嘛，这到哪位监听的时候你丢了，我们都赶回来，一直从那时候回来都没有打工了。我们在家里都在找你，一直找到现在，可是没有找见你。
0: 我问问啊，这个爸爸和妈妈，当时小林记得是自己没有爸爸妈妈在家，就跟奶奶在家。
1: 对，
2: 是。
1: 看看这个奶奶，这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吗？
3: 记不太清，
1: 记不太清了。啊。这个应该就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不过我要告诉你，她不是你的奶奶，她是你爸爸的外婆。
2: 你走的时候她都90多岁呢。
1: 你说你们家是在一个斜坡上，其实你们家就是在一个斜坡上，然后周边都是竹林，在竹林当中有一个房子，就是你的家。呀，啊，小英，你再看看妈妈手里的东西。
0: 哦，这是什么？
3: 这是妈妈。
2: 你那时候小的时候，
3: 你小的时候来来穿的
2: 穿的这个衣服吧，这个颜色的，这
3: 是粉色的裤子，我记得是。
4: 这个孩子当年是从陕西安康被拐走的，应该是这个犯罪分子啊。看这个孩子平时是由一个老人来照料，把这个孩子拐走的，所以啊。尽管这个案件是已经很久了啊，但是陕西安康的公安机关和河北邢台的公安机关要联手开展侦查，争取把这个拐卖犯罪团伙挖出来。
0: 好，谢谢陈局，谢谢陈局，谢谢警察同志们。
5: 小英不仅是一个坚强的女孩，更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女孩，所以我们圆梦基金向你们家捐助2万元钱，这既是帮助更是鼓励。小英加油。
0: 好吧，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这家幸福的人。
6: 我想在这儿给大家鞠个躬，我想谢谢大家。

0: 坚强乐观的小玲，在此刻也与思念已久的家人实现了团聚。我们希望她可以在未来更加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永远。
1: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0: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1: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相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1: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1: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啊！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我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呸！
4: 怎么那么损呀、
5: 啊？你说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是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5: 什么？哎，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
4: 行，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0: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6: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8: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9: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0: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0: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6: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0: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9: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0: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8: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0: 上下一般，
6: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8: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0: 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0: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0: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啊。
6: 哎呀，你这停不下。
0: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这个戏路窄好多。
1: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0: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6: 对，
0: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6: 有请，
0: 有请康老师。
1: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0: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2: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是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0: 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2: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您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

0: 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啊、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
1: 哦、
0: 你看你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反过来可能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1: 主要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0: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的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1: 痰湿
0: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这让她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3: 有。
0: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1: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3: 痰湿
0: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2: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腻乎乎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
3: 贴切了
0: 这个，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1: 东西，
0: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1: 啊，这就是梨形，
0: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的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就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1: 淤堵在这儿，
0: 淤堵在东部，
1: 它属于哪种湿？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属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0: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

0: 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4: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4: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5: 就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4: 啊。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1: 肚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啊，它就是
1: 收肚子，
5: 收
1: 肚子，
5: 有收腹的功效。
4: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6: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瘦身
7: 那种？
4: 对，尝试过呀，
6: 就是、
4: 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7: 扎针灸是吗？
4: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1: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4: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那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3: 你有什么困惑吗？
8: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3: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8: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3: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8: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3: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8: 有
3: 下来
8: 过
3: 吗？
8: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就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3: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1: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6: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
6: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重点来了，
3: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6: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谈适应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6: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6: 针对苹果型。咱们这里边呢有荷叶、有角谷兰、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3: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1: 对，
6: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1: 对
6: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角谷兰，那么我们知道呢角谷兰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角谷兰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3: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老师您说什么也是重要了、对
6: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 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

0: 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1: 哦，那不是盐碱地了，
0: 对，
2: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0: 对，
1: 肯定啊。
3: 这个
1: 就
3: 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4: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4: 就不停的喝，
0: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4: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3: 对，
4: 还挺好喝。
3: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4: 回甘
3: 的。
5: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5: 要坚持啊，
0: 你要坚持，
5: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6: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来吧，咱换了茶了。好，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3: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0: 你是为了灯啊，还是为了脚？
3: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0: 来，大家先尝尝，
5: 先尝尝
3: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哈。
0: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3: 有豆蔻，有豆蔻。
5: 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0: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3: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0: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4: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盆死水一样。
0: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4: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5: 游戏，
0: 对，它就是
5: 对关键时候
4: 打辅助的。
0: 对，它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6: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3: 要啊。
0: 好，
5: 咱们一起看一下
7: 上人。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不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他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利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去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你的分享。
1: 谢谢。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呀，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他刚刚找到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

0: 事，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3: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2: 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
4: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2: 快。你有肚子吗？
4: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4: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4: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的？
4: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5: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2-3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偿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4: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去。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4: 谢谢。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4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6: 拜拜。

0: 今年30多岁的张雪女带着50多岁的婆婆来到等着我，想帮婆婆实现长达37年的心愿。生活中婆媳俩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没有妈妈，但是就在前不久，雪女找到了妈妈。今天婆婆的妈妈能找到吗？
1: 有请。哦，是两位，欢迎你们。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吃饭。
1: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二位请坐。二位互相搀扶着上来的，我看二位这个年龄啊，我猜可能是母女关系，不知道对不对？
3: 也算对，她是我的婆婆，
2: 我
3: 是她的儿媳。原来我和婆婆都是没有妈妈的，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的妈妈找到了。哦。所以我也想帮我的婆婆找到妈妈。哦。
1: 雪女是儿媳妇儿来帮婆婆找妈妈的。那这样，你先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2: 我那个亲爸死得早嘛，那个时间我也不知道有多大，他好像也自理不了那一种。因为我妈妈不会说话，她是一个哑巴。她就带着我两个给我妈妈就到我继父家里嘛，
1: 就改嫁了。
2: 我继父好像那个脾气很暴躁的，整天都是老是就是喜欢发火。他家里养了几头猪嘛，就是垒了好像有半间房子那么大。他就用个每次走的时间用个小石头就画了一条印，就这样画一个印，就是懒那个树叶嘛要铺的那么高。哦，
1: 明白了，
2: 要完成。今天把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不得吃饭还挨打。那个很冷的捡树叶子，家里有个小背篓，小小的，每次叫我上山去捡，就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因为怕挨打。我挨打呀，就像那个家常便饭一样，
1: 完不成就打，
2: 完不成都打。有时间剁那个猪草，你看我手这个印子，肉多了翻吃着，后来还是用脚踢，我头上现在都有那个疤子。哎呦，有一次那个树叶没有揽够嘛，那天晚上他就是回来了，很温柔给我说话的。啊，风兰呐，你吃好一点，多吃一点。我真的我手都发抖，那个饭都吃不进去，都抖不到碗里。碗都端不住，我都知道今天晚上就惨了，要挨打。后来我就睡了，睡了，他就是把那个门呢，山门很结实的，他把里边一穿，他就打我，真的打的我就哭，哭的时候我就用手抓住那个被子，抓得紧紧的，那个牙在咬着被子，那打的真的那是我，就像那个火烧到身上一样的烧的，今天早上我都真的都起不来。后来我妈妈看到了。我妈妈就是把我袖子接一下，我就这样拽起来，我就跟她比的这样没事的，
1: 怕妈妈担心。
2: 她就用那个手慢慢的摸，真的好温柔的那种手感觉摸我，我就想着谁能那样摸，只有那妈妈那样心疼我。后来她就端了一盆子热水，慢慢的给我那个伤疤子慢慢擦慢慢擦。哎呀，我那个时间想啊，我什么都不求啊，我就求着说不要打我俩，给我妈妈干得了我们都干，不要打我们，也不要整天都是这样子，饭也吃不饱。那个时候我都知道是下雪，让我上山上捡那个树枝子烧火呀，烧锅嘛。
1: 下着大雪，
2: 下雪呀，我就
1: 光着脚上山，
2: 光着脚就没穿过鞋子。后来有一次，我妈妈不是烧那个黑柴嘛，那个柴黑锅嘛，在下面藏了一碗饭，她就按着我那个脚毛头按着。他的嘴到就蹲到那里不要出来，就在那里吃饭，揉也揉不动，那一些冻的硬硬的，那揉也揉不动，我就是强往手就用手抓着吃。后来我就慢慢吃完，我背后一看，我妈妈站在门口嘛，她在那里笑。

0: 我也笑了，我说我真的不管怎么样再凉我反正坚持把它吃下去，先是真就不饿了，我就想着什么时间能离开这个家呀。过了没有多久，我那个继父说过几天我让你上河南去，河南条件好得很还享福。他就说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头，他的女儿跟河南嘛，他跟那个老头说让我第二天把我带到河南。那天晚上我也很高兴，好像离开这个家了，就是这样想。第二天早上我走的时间，我跑到我妈妈那边，好像有个小弟弟好小，就跟我妈妈比，我这样比，我就是我继父让我走得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妈妈就幸亏拉着我的手这样抬起，哭的呀，真的是偷背的哭啊，意思就是不要走，就这样偷背的哭，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背着哭哭。我就想到说反正是整天都是挨打，没什么好待的，但是我没想到我妈的哭，我那天我就走了，就那样子一走就走了37年了。
1: 那年你多大呀？
0: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多大，真的，我整天人们问我多大了，我说我今年差不多50-60，我就这样说。
1: 反正就是记得离开那地方37年了。
0: 哦，37年了。后来我就走了，第二天就坐车了。
2: 面对继父的打骂，马凤兰无法在这个家继续生活下去，她决定离开妈妈外出打工。但是没想到在路上被人贩子拐卖，从此她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刚开始去还不错，对我还可以，他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好像有点傻，那个意思就是好像是给我给他大儿子的，他妈妈好像是感觉我可能是留不住的，就慢慢的对我不好。我在外边放羊捡了2分钱，那个小银元我高兴的不得了，他说我拿他钱了，偷他钱了，想逃跑了怎么怎么。那个时间很小，根本都不懂得逃跑，我吃了饭我就进去盛饭去了，老头跟着我，他说你把钱拿出来，你拿着钱你跑不掉的。我说我没见钱了，真的我没见到钱，我见钱我都给你们了。好小一个凳子让我跪在那里，跪到那里他就用那个带一下给我刷的，我趴下去，还叫我上来再跪上，连打了3次，那带好厉害的，打得真的起了好深的布林子。后来就是他们隔壁那个亲戚来了就骂他们，后来他没打我了，是没打我了，但是你走在那里他都跟着那里，就是走着跟着去，排两个小孩子跟着我，总共在他的家里待了不知道是也不知道是半年是多少，反正衣服全部贴到身上，那个鞋抓得烂的，水流到哪里都是那东。后来我就想着迟早我会逃开这个家，后来我就还有两个羊下的小羊羔，我那天我就抱着两个小羊羔就顺那个沟里边跑，我心里想着跑到哪里后边追过来了，我就说我羊羔小羊羔跑到这里了，要是追不过来了我就顺沟里跑，我后来跑了很远，他们俩差不多有8-9里路，后来就跑到第二家嘛，他是8个儿子，日子过得很艰苦的，他们就把我收留下了，收留下了，我那个阿姨真是对我很好的，弄那药水啊什么水给我慢慢的洗啊，那个衣服都粘的揭不掉的，全部是血饼子弄夹子，他一给我洗这个我都想着就像我妈妈给我洗那个伤疤一样的，真是我逃开了，我没想到我妈妈现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人家给我洗的洗，我就想着我妈妈，我真的想着哭，我那个阿姨说你不要哭了，我会对你好的，你当我的亲女儿一样的，我当把你当我亲闺女看待。后来我时间长了，我看我老公我们两个也合得了，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1: 您在这家后来呢您跟嫁给谁了？
0: 我嫁给是老三，到现在我那些兄弟八个嘛，真的我们那些助理嘛啊，我们相处的真是很好了，因为我那时间我们家庭也穷得很，那2间房子进去那个头都得勾下去，我就想着说只要一家人齐心齐力的，只要能吃苦，我相信能混成人。人穷不怕穷，你只要你自己干，
1: 对，
0: 都有个勇气。我就那样想，我整天都是，因为我那时候结婚了，有3个孩，2个儿。

0: 子一个女儿，那时好小上学，我老公身体也不怎么好，后来我就出去打工，打工一个月就是开始一个月就是100多块钱，因为我不会计算，没人家都是一个人抱一个一台机器，我一个人抱三台机器，晚上全部关灯了，我一个灯，我自己加班，我就是这样的。吃饭呢，那个厂里就是私人开的厂，每个月要扣90块钱，
1: 饭钱。

0: 汤泡去吃，因为我家庭，我自己家庭，我自己知道。
1: 为了省这90块钱饭钱
0: 啊。
1: 那您现在家庭算是还不错。
0: 现在也不说算多好吧，我房子也盖了，两个媳妇也结了，真的，我说实话，我两个媳妇对我真的很好。我这个媳妇那个谁，我腿烧的全是疤了，我这个腿烧的真的从这里到这里，
1: 嗯，
0: 这都是疤了，我这烧的全部烧烂完了，
1: 嗯，
0: 我这个腿复发了，就是那个老伤，外边好好，里边全部掏脓了，去动手续嘛，我媳妇都哼哼哭，那个脓都急得疼，她说差不多10000。
1: 哎呦，
0: 整天给我洗呀、擦呀，这个脚呀、擦呀，就是这腿。
1: 所以就是好人都碰到一块儿了、
0: 是啊，我说不管咋，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满足了。
1: 嗯，
0: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个坎，
1: 就是想亲生的妈妈。
0: 一般我的事情我不想跟别人讲。后来我媳妇给我打包打了一碗那个面条，一打开那个塑料袋，她那个饭也拖了一坨一坨的。后来我就想起来呀，这就像我妈妈那时间给我藏那一碗饭一样。我想起来我都想哭，我说真的，我什么时间能看到我的妈妈，我妈妈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也不知道是吃的饱不饱，也不知道穿着暖不暖，我就整天都在这样想。哎呀，谁知道我媳妇她看那个老是看这个台嘛，我说你看什么，看看老是哭老是哭。后来我就趴到那里我也看，看了我也哭。我媳妇也说，你看人家都找着妈妈了，妈妈，我也给你报上名字，可不可以？我说，哎呀，我自己也记不住地方。
1: 嗯，
0: 我说让给人家找那个麻烦干什么？不一定好找不好找。后来我媳妇都说，你不要是你想着你自己想着找不到，啊，这肯定人家能找得到。我说，那你报，你报了都报，报上了我都说可以。
1: 嗯，我跟您说啊，马大姐，这么多爱心人士都愿意帮助您，所以问问儿媳妇小张。是不是婆婆也经常跟你们念叨这事儿，然后让你觉着？
2: 我知道找不到妈妈，可能是她一直以来心里的坎儿。
1: 嗯，
2: 我能理解她，因为我从小也是没有妈妈嘛。原来小的时候我也是有妈妈的，因为我的妈妈有精神分裂症。
1: 哦。
2: 唉，她不犯病的时候，她也很爱我们，很疼我们。
1: 嗯，
2: 但是只要他一犯病我就很害怕，他就会精神很亢奋嘛，
1: 嗯，
2: 就会在那儿大吵。
1: 嗯，
2: 整夜整夜的不睡觉，有时候5-6天就不回家。记得那一年我刚上小学1年级，那是一个冬天，天特别特别的冷。那天我去上学，等到第一堂课刚下课，我就看到外面围了一群人，我就很好奇的跑过去，然后挤到那个人的里面，我就一看，那个是我的妈妈。天很冷，她就穿了一件那个秋衣，裤子就穿了一个单薄的裤子，坐在那个水泥地板上，头发那个风好大，头发吹得很乱。然后我就使劲跑到她跟前，我一看她的嘴都冻得发紫，脸冻得发红，身上在发抖，我就说妈妈，天这么冷，你怎么不回家？她也不理我，然后我就把我那个穿的那个大的衣服，然后脱下来，我说妈妈，你把衣服穿上吧。她依然没有理我。本来想给她送回家，可是那个铃声响了，我就急着去上学，然后我就走了。我走到那个教室门口，我就回头跟妈妈说，我说妈妈，天这么冷，你快回家吧。她没理我，甚至都没看我一眼。等到晚上回家的时候，爸爸就对我说，妈妈走丢了，一走就是20年。一直到我长大都是没有妈妈的陪伴嘛。
1: 嗯，
2: 到结婚了，然后直到遇见了婆婆，婆婆对我特别好，对我像亲闺女一样，是她让我感觉到什么是母爱。
1: 嗯，
2: 我记得就是我的脚是有脚气的，因为不能穿那种不透气的运动鞋、皮鞋，只要一穿那种鞋就会起那个水泡啊。
1: 嗯，
2: 我就会去不停的挠挠挠，一直把它挠破出血。
1: 嗯，
2: 有一次我在那里挠出血，然后婆婆看到，她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这个事儿跟她说了。我婆婆说你穿多大码的鞋啊？我就说那个我穿38的，我没太在意。 我以为这个事就过去了嘛，后来我就跟我老公一起外出。

0: 打工去了，没过多久，然后有一个老乡，然后他过来找我，他说有东西带给我，然后我一打开一看，是几双绿色面的布鞋，认认真真的一针一线手工做的那个布鞋，
1: 婆婆亲手给你缝的布鞋。
0: 嗯，其实我挺感动也挺高兴的，我就把那个鞋放在地上，我试了一下，穿上特别合脚，大小正好合适，那个底儿虽然看着厚啊，穿上特别的特别的轻，我就感觉就像没穿鞋一样，特别透气，真的特别感动。然后我就想着，婆婆真的像妈妈一样的对我好，越是这样对我好，我就真的是越觉得她真的是就像就是我的妈妈。
1: 你是怎么把你亲妈妈找回来的？
0: 今年六月份的一天，我们的村干部跑到我家里来，他说你的妈妈找到了。我有点不敢相信。然后我那村干部就说这个就是你的妈妈。
1: 哦，那现在妈妈接回来了吗？
0: 接回来了，
1: 跟你儿生活。接在你们家住呢。所以等于你现在的心愿完成了，把妈妈找回来了，就剩下婆婆这个心愿了。
0: 是我妈妈，然后一找回来以后，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弟弟，然后都是在外面打工没在家。我婆婆就主动说让你妈妈来我们家吧。然后我妈妈就接到了我们家。我妈妈刚到我们家的时候就是一天八个菜，哦，真的是特别感动。她就想着妈妈这么多年没回来了，让她感受一下家的温暖。
2: 我就是这样想，因为我也有这个感受，
3: 因为我的妈妈找到了，我没有遗憾了。因为婆婆那么爱我，我感觉她比我妈还亲呢。她对我真的是超过我的妈妈对我的好。我想报答我婆婆的方式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帮婆婆找到妈妈。
2: 我拿这个鞋子是十多年了，我就想着我做鞋虽然说不好吧，但是我是亲手做的。我今天我来拿到这里，我希望我亲手给我妈妈穿上。
1: 那马大姐，请您去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找妈妈的。
4: 马凤兰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1年的12月离开家的，算起来已经和妈妈分别了37年了。另外呢，您还记得在离家时您的肚子附近有一块比较明显的烧伤伤疤。此外您还记得妈妈是不会说话的，她姓张，家里还有一位继父和一位几个月大的弟弟。另外呢，您还记得家是在陕西附近，小的时候是住在一座山上，房屋门朝东，在朝南的一面呢还有几棵花椒树和一个厕所。那么根据您提供的家庭环境的信息以及亲人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整理，并且联系了陕西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知道等着我栏目组的求助信息后，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进行帖子对比，经过大量的搜索查找，我们找到一个相关的疑似帖子，其中帖子中提到这家人曾在1981年被人贩子拐走了一个女孩，当时身高在1米3左右，双眼皮，高鼻梁，并且小孩肚子附近留有烫伤的伤疤。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立即联系警方
6: 人员，整理相关线索，核实信息，并且进行大量的走访和查询。
4: 那么，经过警方和志愿者的多方寻找，这一家人究竟是不是您要找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苦日子过过来了。现在不说多富裕吧，也算差不多，但是我就是还是想着我妈妈身体还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就想着说，不知道我这一生能不能见到我的妈妈。

0: 妈呀，真的找不到人。
1: 大姐，
0: 妈呀，这下子真的不简单了。妈呀，真是咱们都不见见面。37年了，我都不连见一面。
1: 来，让我告诉你，妈妈的情况好吗？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我们是在陕西的安康，就是你的老家，找到妈妈，但是我们得知。妈妈是在1991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0: 小张拉着啊，
1: 慢慢呼吸，慢慢说。来，缓缓，缓缓，啊。我们是在陕西西安找到弟弟的，老家是在安康。
0: 安康。
1: 嗯，找到弟弟的时候，我们也就得知大姐的继父也去世了，是2013年。但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妈妈一直在找你，继父也一直在找你，他这些年非常的后悔，也非常自责他当时的一些行为。在妈妈去世之后，继父自己也依然在坚持寻找，但是很遗憾他们都没能把你找到，所以希望马大姐的心里能释怀吧。
2: 这么年这妈妈一直还是在想你，毕竟最深的就是哪一年，就是我妈妈死的时候，我刚好也就是个十岁左右，他就拉着我妹妹，我一个妹妹，他这样拉着手啊，他拉着就拉着手，当时我在从那站着，站着他一眼睛哭了，当时我看他也都不行了，我也哭，他就说给我等着，就等这个不见了，
0: 就最后还在想这个狗的女儿，
2: 还是想妈妈，还是想凤姐姐啊，确实在想。
0: 你对这个姐姐有印象吗？
2: 我没有印象，
0: 没有印象。
3: 这里应该好小，
2: 我最近都没有，
3: 也不知道有几个月还是一两个月。
0: 马大姐，今天我们算是帮您找着家人了，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妈妈很早之前就已经不在了。
3: 真的遗憾。见没见到妈妈？
2: 我也向爸爸，我们就同命相连吧。我也向爸爸向你道个歉，姐。
3: 算了，过去的事了，算了。
2: 我这打你，给你不好。
3: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让
2: 这些。找到家就好。我也心里遗憾。
0: 过去的事儿我们不说了，过去的那些遗憾我们都让它过去吧。
1: 父母都不在了，现在就剩姐弟俩了。嗯，
0: 不说相依为命吧，但是至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的一个亲人。所以接下来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把这家经营好，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继续让他更加的幸福。
1: 嗯，
0: 好不好？
4: 从求助人刚才讲述的这个经过来看啊，他的继父和他的邻居是有拐卖妇女的嫌疑的。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争取啊查明案件真相，啊、依法来处置。
0: 你们振作起来，好吗？
2: 好，嗯、
1: 走吧。
2: 走。
3: 谢谢你们。
2: 谢谢啊。
5: 马凤兰虽然错过了与母亲相聚的机会，但是她找到了自己的家。曾经漂泊的心终于有了归宿，从此以后有弟弟的陪伴，有自己小家的关爱，他的生活将充满着幸福快乐。
6: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7: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6: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8: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9: 主要是为了健康，
8: 没错。
6: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8: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6: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

0: 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1: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
2: 啊！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1: 您200几啊？
2: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1: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2: 是不是160不胖吗？
1: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2: 说什么呀？呸！
1: 怎么那么损呀？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2: 对，
1: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2: 不吃。
1: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2: 什么？哎，什么东西？
1: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2: 太好了，给我的。
1: 您不是不要吗？
2: 要。
1: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3: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4: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1: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6: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7: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3: 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1: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3: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4: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3: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7: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3: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6: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3: 上下一般粗，
4: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6: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3: 嗯，哎，那燕子同学呢？
2: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3: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2: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3: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2: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1: 但是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啊。
4: 哎呀，你这停不下。
3: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1: 是、啊，戏路窄好多、啊。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8: 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3: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8: 对，
3: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8: 有请，
3: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3: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9: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3: 嗯，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9: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3: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9: 说人上100，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你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9: 没错，
4: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8: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

0: 的湿气类型造成了他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1: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2: 痰湿
1: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那种感觉。
0: 有。
1: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2: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0: 痰湿，
1: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0: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0: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宽的，
0: 这
1: 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2: 对，
1: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啊，
2: 这就是梨形，
1: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2: 淤堵在
1: 中部，
2: 它属于哪种湿？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属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3: 有的，这个真有，
1: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

0: 那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1: 对，
2: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3: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4: 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3: 啊。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1: 肚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2: 啊，它比较收肚子，
1: 收肚子
4: 哦，有收腹的功效。
3: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5: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2: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
6: 那种？
3: 对
5: 对，
3: 尝试过呀，
5: 就是、
3: 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6: 扎针灸是吗？
3: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1: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3: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坐不下。
2: 你有什么困惑吗？
7: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2: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7: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2: 了。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7: 对，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2: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7: 有
2: 下来
7: 过
2: 吗？
7: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就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2: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
1: 对，
2: 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1: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5: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2: 太好了，
5: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重点来了，
2: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5: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盘石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2: 代茶饮，
5: 对，代茶饮。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型，
5: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2: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1: 对，
5: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1: 对
5: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2: 听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对？
5: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呢，吃两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
6: 那不是盐碱地了。
5: 对
1: 对，
3: 还能瘦身，还能皮 肤还能好。
2: 对，
6: 肯定啊，
8: 这个是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2: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5: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2: 就不停的喝，
5: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2: 前。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8: 对，
2: 还挺好喝。
8: 你到最后好像觉得还有点
2: 回甘。

0: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0: 要坚持啊，
3: 你要坚持，
0: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4: 康乐老师给苹果星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来吧，咱换了茶了。好，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6: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5: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6: 不是，
7: 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5: 来，大家先尝尝，
0: 先尝尝
7: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6: 哈。
5: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3: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6: 有豆蔻，对。
0: 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3: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6: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3: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5: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变成死水一样。
3: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5: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0: 的，关键时候
5: 打辅助的。
3: 对，它就是一个总司令。如果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4: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0: 要啊。
6: 好，
0: 咱们一起看一下
8: 上人。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说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对我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了？
1: 不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

0: 的去运动一下。
1: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1: 就特别开心。
0: 对，
2: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0: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就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2: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0: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
2: 梨
0: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2: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0: 非常感谢康老师，利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1: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0: 好的，
1: 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你。
1: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3: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

0: 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1: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2: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2: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2: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2: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3: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2: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2: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我叫刘小芳，今年33岁。27年前，我和弟弟被爸爸抛弃在了北京南站。6岁的我背着4岁的弟弟，在北京南站整整等了15天，可始终没能等到爸爸来接我们回家。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一个答案：我们到底是不是被爸爸抛弃的？如果真的是被抛弃，

0: 抛弃，我不能原谅。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
2: 我叫刘小芳，今年33岁，来自河北。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想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下我和弟弟。我记得在我4岁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是我们全部的依靠。有一次爸爸给我做饭，我就问爸爸在做什么，爸爸说我在给你炒菜。当爸爸端上来的时候，爸爸把那个茄子把，我最爱啃那个茄子把，夹给我，我就拿起那个茄子把，就跟啃鸡腿一样的吃起来。我感觉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特别的幸福。我还记得爸爸经常骑自行车带我去姑姑家玩，爸爸一个手扶着自行车，一个手扶着我，他怕我摔下去。有爸爸我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可以依靠爸爸。后来我到了姑姑家，就见到了弟弟。
1: 那是亲弟弟吗？
2: 对，也许是因为妈妈不在吧，一直都没有见过弟弟。可能是我跟爸爸去把弟弟要接回家，他就骑着自行车把弟弟放在前边，我就在坐在爸爸的后面，我紧紧地抓着爸爸，我感觉我跟弟弟有爸爸真的好幸福。然后弟弟一直在哭嘛，爸爸就说我带你们去玩，我以为爸爸在哄弟弟，可是爸爸真的带我们出来了。爸爸带我们到了北京，然后到了北京，我跟爸爸还有弟弟就在北京住了几天。这时候爸爸对我说要回家，然后我们就在候车室就打算要回家，我跟弟弟都睡着了。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只有我跟弟弟还有那个包，爸爸不见了。因为我心里很害怕，我紧紧地拽着弟弟，我们就在候车室大厅转了一圈，没有见到爸爸。后来售票员阿姨过来就问我们怎么了，我说我们大爸爸不见了，他就把我们安顿在一个暖和一点的房子里等待爸爸。他给我们买了点吃的，我就在那里紧紧地搂着弟弟，我不敢睡，我很害怕睁开眼弟弟会没了。我不知道弟弟是冷还是饿，他一直在哭。我说我背着你去找爸爸，背着弟弟的时候根本就背不动。
1: 那时候弟弟几岁啊？
2: 弟弟4岁。
1: 你多大？
2: 我6岁。
1: 你没比弟弟大多少，背也背不动。
2: 我背着弟弟的时候，我只能两只手拽着他的两只手，我根本就背不过来。我只要弟弟不哭。饿的时候我们就想起爸爸，我就想如果要是爸爸在，我跟弟弟也不会是饿的肚子没有地方睡觉。我不相信爸爸会抛弃我们，因为我觉得爸爸是很疼我们很爱我们的。爸爸到底去了哪里了？我跟弟弟到底怎么办？
1: 你们在那儿等了多少天？
2: 十几天吧，我们一直在那里等。后来养父养母经过北京车站，他把我们带回了家。
1: 把你们姐弟俩一块带回的家？
2: 对。
1: 家在哪儿？
2: 现在在河北保定。后来我跟弟弟也分开了。啊，
1: 你不是一直拉着弟弟怕他从你身边丢失吗？
2: 对。
1: 那怎么分开的？
2: 早上我醒来没有弟弟了。
1: 谁把弟弟送人的？
2: 养父。我心里难受，我没有妈妈了，爸爸抛弃我了。

0: 的弟弟也没有了，我就特别的恨爸爸。为什么当初爸爸把我们抛弃？如果不是他的抛弃，我跟弟弟就不会分开。然后来，他们都说弟弟过得很好，比我过得好，穿得好，吃得好。可是我想看看弟弟过得到底好不好。姑姑就带着我去他家看看弟弟，我就把自己攒了很久的两毛钱，姑姑家洗了一个苹果，我要把这些都送给我的弟弟。那时候我看见弟弟穿的是挺好的，衣服干净利索，然后穿一个蓝色的褂子。姑姑说，你还认识这个在车站的姐姐吗？这是你亲姐姐。可是弟弟说不记得了，弟弟不记得我了。当时我就想，只要弟弟开心，弟弟过得比我好，我就很知足。然后我就把那个苹果还有那两毛钱塞到弟弟的手里，然后我就什么都没跟他说。
1: 我不想让弟弟也像我一样背负着很沉重的包袱，我是想让他的生活越简单越快乐越幸福越好吧。
0: 后来我读完六年级已经17岁了，然后养父母也不让我读了，我就去打工去鞋厂。我在里面是学的打鞋帮子。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弟弟想爸爸，我就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砸住了。
2: 哎呦，
0: 那个针在指尖里就穿透了，当时把那个机器就憋死了。我忍着疼痛把那个轮子转起来，用螺丝刀把那个针卸下来，从指尖里把这个针拔下来。
2: 哎呦，十指连心那是最疼的。
0: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的工作。
2: 那其实你也可以去再找弟弟了，弟弟那时候也应该长大了。
3: 这么多年虽然没生活在弟弟身边，却一直默默关注着弟弟，经常跑到弟弟所在的村子，希望能有机会遇到弟弟，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也好，可是却一次都没碰上。直到23年后，意外得到弟弟的联系方式，我再也无法掩盖对弟弟的思念，立刻拨打电话。23年过去了，弟弟还能记得我吗？过得到底好不好？
0: 2015年。我跟弟弟相认了。
2: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了？
0: 那时候我30岁了，23年没有来往过。他不知道，他特别的疑惑，但是他会想到那个苹果。他说，你是给我苹果的那个人吗？我当时特别的高兴，我感觉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件开心的事情。他记得我就好。弟弟当时哭着说，你们都抛弃我了还找我干什么。而我听了，果真弟弟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把自己的遭遇还有爸爸抛弃我们的事情跟弟弟讲了。当时我说，我也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们是爸爸抛弃的，我跟弟弟错过了很多。 弟弟结婚的时候我不在，弟弟生孩子的时候我还不在，我就想弥补他。我就在鞋厂里每天辛苦的赚钱，从

也不怎么请假，然后每天加班加点儿，我不出去吃饭，我在鞋厂里吃伙食饭，他们的炒菜都是水煮白菜啊、土豆啊。

0: 你的卡，我说把这个卡刷了，刷爆了它，然后我们就全款提现了那辆车。我看着弟弟那么开心，我就满足了。
1: 那你想找爸爸这个事儿，你跟弟弟探讨过吗？
0: 探讨过。
1: 他是什么看法？
0: 弟弟不想找爸爸，因为弟弟恨爸爸当初抛弃了我们。
2: 我觉得任何理由都不是理由，他都不要我了，我们干嘛还要找他？找他是为了什么？我姐也说不出来原因，她只说一句，他是我爸，我想找回来。我说那找吧，所以就来了。
0: 我想了20多年了，我一直不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弃了我。
1: 所以今天其实你来找是想找一把能够解开你心中这个结的钥匙。
0: 我就想知道爸爸为什么当初抛弃我，如果他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就跟他回家。如果他给不了我抛弃我的理由，我只想知道当初为什么抛弃我。
3: 其实舒东，我感觉他今天来确实就是要一个答案，他就觉得说爸爸为什么抛弃他。其实爸爸抛弃他的可能性不大，
1: 是
3: 因为爸爸带着他，他弟弟应该是在姑姑家，没有理由再去上姑姑家，再把弟弟再接出来，把他们姐俩一起抛弃。我想爸爸一定是有爸爸的苦衷，今天咱们要是打开门，爸爸出来了，肯定会给他一个答案。
4: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而且是一个像母亲一样的姐姐。他为了弟弟过得好，20多年不相认，为了弟弟过得好，相认了以后给弟弟全款把车买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姐姐做到了。但是我觉得她怀疑她爸爸的这个抛弃的理由也是存在的。十几天，你想，你说这个父亲如果说他没有抛弃的想法的话，他不可能十几天在车站不寻找啊，是吧？当然我们会期待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家里还有姐姐呢。如果这家团圆，我想今天晚上是我们觉得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祝他愿望成真。
1: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小芳寻找的。来，有请小芳。
5: 刘小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要寻找的父亲叫孟张生。1992年，你和弟弟是在北京南站附近和爸爸分开的。那个时候爸爸大概是30岁，你只有6岁，而弟弟也只有4岁。另外你还记得在爸爸的头顶有一块鸡蛋大小的斑秃，你们老家在过年的时候吃的是煎饼，家里面有一个大碾子，住的房子是煎饼的砖房，家附近有一条小河，另外马路都很宽。我们整理了这些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6: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搜索比对，经过搜索比对，发现一个孟宪梅寻找弟弟妹妹的帖子和您高度一致，于是我们随即进行了实地走访。
5: 那么今天到底能不能为您找回苦寻30多年的亲人？我们期待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曾经是我的依靠，我想问他当初为什么抛下我们。不管是爸爸真的是抛下我不管，我原谅不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是姐姐。
1: 姐姐，

0: 男人。
1: 老方，来和姐姐，咱们过来。
2: 来。

0: 我们是在山东兖州把姐姐给找到的。
1: 我们还是请姐姐好好的给妹妹讲一讲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18岁的不是又要丢弃你们呢？爸爸当年他有精神病，你知道吗？他现在30多年都是一直是精神病状态。我妹妹3岁的时候。
0: 我妈妈和我奶奶吵架了，我妈妈喝药了，我奶奶跳坑了，在头一天。于是爸爸的精神就受到了刺激，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爸爸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不好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把弟弟送到了姑姑家。对。
1: 所以那天是爸爸要带着女儿和弟弟，说是去认姥姥，谁知道他根本没有去认姥姥，然后带着他们去兖州了，他们在兖州招待所住了几天，是吗？

0: 我不知道，我就记得来到北京，我姑姑说她我爸身上只有10块钱，
1: 是家人认为10块钱不可能到北京，再加上爸爸的精神疾病，就认为爸爸说的话不对。于是那个时候家人寻找，主要是在兖州寻找，就压根没有相信爸爸说是在北京火车站丢孩子的这件事儿，所以这一下子把家人寻找的时间给耽搁了。
2: 所以爸爸跟你们讲的当时在北京火车站怎么丢的？
0: 爸爸给我讲的，他去火车站上厕所了，回来就没有孩子了。
1: 爸其实就是被一个好心人给送回来的，他也不是自己找着的家，然后回来的时候可能还是鼻青脸肿的，
0: 对
1: 吧？不知道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儿。
2: 其实今天闹明白了，小芳，不是说爸爸把你抛弃了，
1: 肯定不是，因为爸爸一直想找你。爸爸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在过年的时候就会一直在纸上写姐弟两个的名字，就这样一直写一直写。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非常想念两个孩子的。
3: 其实我们现在还想知道一个事情，因为原来姐姐一直想找爸爸，弟弟坚持说他不找，现在因为知道爸爸这些年的经历，我们其实特别想让弟弟也上去问问弟弟他想不想找爸爸。
2: 来，我们有请弟弟。来，小伙子，拉着你两个姐姐，
1: 来，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弟弟，知道了这些之后原谅爸爸了吗？
4: 原谅了，我也想看看爸爸。
1: 好，这样我们今天其实是给姐弟俩带来了一段爸爸平常生活的录像，咱们看看爸爸平常什么样子好不好？
0: 好，
1: 来看看。
5: 其实爸就是自从丢了孩子以后一直没有振作起来，就是精神不好，就像自闭症儿童一样，整天低着个头，时哭时笑的，就是精神分裂症现在是。其实他是特别想儿子和女儿的，
0: 那就是精神不好。
6: 上公安局干嘛去？
7: 报命
6: 干嘛？啊？找那闺女儿是吧？想闺女儿了是吧？你想他们你就说出来呗，想他们了呗，一直就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精神不好，想他们吗？找到他们让他们来看你好不好？
0: 不光有精神问题，现在得了脑梗，胃也不好，每天都要吃药。
1: 其实爸爸才是
0: 爸爸，真的
1: 特别不容易，
0: 要丢弃你们，爸爸特别疼你的，真的。
1: 小芳，我们其实把爸爸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身体的这个状况真的没有办法走上舞台，所以我们暂时让他在宾馆

0: 休息，所以今天姐弟三人团聚之后，咱们去见见爸爸好不好？
1: 好，
0: 走吧。
1: 谢谢你们，谢谢。
0: 走，咱们见爸爸去，走。

0: 是谁呀、
1: 啊？我是小秋啊。
0: 这是谁呀、
2: 啊？喂。
0: 不认识，
2: 哎、
0: 这是女儿，女儿有秋啊。
1: 我是小秋。
2: 小秋。
1: 对。
2: 不是
0: 您。我们把她给您找回来了，这就是您的女儿。
1: 还记得我吗？
0: 记得。
1: 爸爸。

个名字是存在爸爸脑海里为数不多的记忆了，可他却记得那么深。相信今后在儿女的陪伴下，爸爸的病患能有所好转，一家人能幸福快乐，重新拥有温暖的家。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相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韩燕姐，嘿，又跑上了啊！嘿，
5: 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呸！
4: 怎么那么损呀？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啊，怎么都得减呀。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也现在也不。

0: 吃了是吧？
1: 不吃。
0: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
1: 什么？
0: 哎，
1: 什么东西？
0: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1: 太好了，给我的。
0: 您不是不要吗？
1: 要要要。
0: 行行，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2: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3: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0: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5: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6: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2: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啊。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0: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2: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
3: 嗯。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2: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是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6: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2: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
6: 对
2: 是吧？
5: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2: 上下一般粗，
3: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5: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2: 嗯，哎，那燕子同学呢？
1: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2: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1: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2: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1: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0: 但是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啊。
3: 哎呀，你这停不下。
2: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0: 是、啊，这个戏路窄好多、啊。
7: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8: 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2: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8: 对，
2: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8: 有请，
2: 有请康老师。
7: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形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2: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9: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2: 嗯，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9: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2: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9: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间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您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啊、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2: 主要是为了健康。
9: 没错，
3: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8: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9: 我们这位女士说她的苹果型，就是浑身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2: 痰湿
9: 主要表现在哪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那种感觉？
8: 有。
9: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2: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9: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

0: 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平衡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是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0: 在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个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的，下边是宽的，
2: 这
1: 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
3: 窄，
1: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3: 啊，这就是梨形，
1: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不会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3: 淤堵在
1: 东部，
3: 它属于哪种湿？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属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2: 有的，这个真有，
1: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2: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5: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刻意挑了一个高腰的，
6: 就穿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5: 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2: 肚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
3: 就在瘦肚子，

0: 有收腿的功效。
1: 对呀、啊，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2: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突非常明显，胃突、腹突和腰突。
3: 你有没有尝试瘦瘦身
4: 那种？
1: 对对，
2: 尝试过呀，
1: 就是、的拔罐啊，一拔拔的疼，受不了。哦。什么
4: 扎针灸是吗？
1: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2: 有瘦下来过吗？就是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1: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0: 你有什么困惑吗？
5: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多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3: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5: 对对对，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嗯。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了。
3: 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5: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3: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5: 有
3: 下来过吗？
5: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3: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2: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不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6: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
6: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重点来了，
3: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们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6: 行。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盘石型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6: 对，代茶饮。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嗯，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6: 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一个功能。
3: 对，好多瘦身配方都有。
2: 对，
6: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属于瘦身的主配方。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嗯，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2: 对
6: 对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嗯，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3: 那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
6: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哦，
4: 那不是盐碱地了。
6: 对，
1: 还能瘦身，还能皮肤还能好。
3: 对，
2: 肯定了。
4: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回去好配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
3: 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6: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3: 就不停的喝，
6: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3: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4: 对，
3: 还挺好喝。
4: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3: 回甘
4: 的。
7: 对，康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2: 要坚持啊。
3: 你要坚持。
2: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8: 康乐老师给苹果型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

0: 爱家常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来吧，咱换了茶了。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3: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2: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4: 不是，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2: 来，大家先尝尝，
1: 先尝尝
4: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3: 哈。
2: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5: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3: 有豆蔻，对。
1: 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5: 对，我们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3: 这个泽泻呀、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5: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2: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变成死水一样。
5: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2: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5: 游戏助攻的，它就是
1: 关键时候
2: 打辅助的。
5: 对，它就是一个总司令。不用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它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垃圾给你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1: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
5: 中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1: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0: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1: 要啊。
3: 好，
1: 咱们一起看一下
6: 上人。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到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的？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

0: 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
1: 梨形
0: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1: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去湿。
2: 非常感谢康老师，利用康老师的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3: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2: 嗯，好的。
3: 好，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你。
3: 谢谢。
2: 行，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

0: 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压气儿。对，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到我，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4: 拜拜。

教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欢迎收看权威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关键分不手软，逆境中不放弃，中美对决五局分胜负，中国女排笑到最后，昂首晋级总决赛四强。主场作战从容应战，中国射手状态正佳，射击世界杯杭州站激战正酣，中国射击军团用实力说话，稳步前行。坚持健康第一，立得树人为本。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7月底相约郑州。日前，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积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多元参与、法治保障的工作格局，不断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均衡性与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计划明确，到2030年完善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与质量不断增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计划部署了10项重点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加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多元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计划还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计划要求，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全民健身工作的全面领导，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将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与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施有效衔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于7月22号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在竞技体育方面提出，以深化改革为主线，完善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治理模式，推动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实现新跃升。一、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坚持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央地协同，健全全国一盘棋协作机制，畅通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渠道，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序开放竞技体育办队权、办赛权等各类资源，完善依法依规共育共享的运动员注册交流机制。二、提高633等项目建设成效，巩固跳水、举重、乒羽等6大传统优势项目基本盘，竞技水平保持世界前列，重点加强田径、游泳、水上3大基础大项，强化梯队建设、训练备战和管理保障，力争突破，扩大足球改革成果，持续推进3大球振兴，统筹做好交手对抗类项目、新兴项目及冬季项目发展，推动我国竞技体育从重点突破向以633为核心的全面发展战略转型。三、提升科学选材和训练水平，不断完善各项目优秀运动员选材标准，实现科学选材、精选优训，坚持3从1大科学训练原则，加强训练理论、方法与技术研究，强化对各级运动队训练质量的评估指导，切实提高训练质效，强化科技创新和数字赋能，加强跨学科、跨领域复合型保障团队建设，提升科技助力训练水平。四、建立现代化竞技体育赛事体系，办好第15届冬运会和第16届全运会，鼓励跨地区联合举办区域性综合运动会或单项体育赛事，加快建立系统开放、衔接有序的全国一体化单项赛事体系，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社会力量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举办形式多样的系列赛、大奖赛、分站赛、巡回赛、积分赛以及高水平商业赛事，鼓励引导有条件的地方有序承办国际高水平单项体育赛事。五、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扎实做好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综合性运动会备战参赛工作，坚持开放办国家队，以发展基础较弱项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新兴项目及奥运会新增项目为重点，推动国家队办队模式多元化，
落实选用工联要求，完善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选拔机制，加强国家队思想道德和作风建设工作，强化国家队

0: 居委会建设，持续开展祖国在我心中主题活动，严格国家队外训外赛、国内转训以及自媒体发布、广告代言、兴奋剂防范等管理要求。六、加快职业体育发展，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项目和赛事向职业化发展，建立层级清晰、竞争有序的职业赛事体系，健全职业运动员交流转会、薪酬体系、收益分配、经纪人行为规范等制度，优化职业联赛运营管理，培育有世界影响力的职业赛事品牌，完善职业体育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提升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促进健康规范发展。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1: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日前，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集体项目抽签仪式举行，足球项目中国男足落入 B 组，同组对手呢包括伊朗队、阿联酋队和朝鲜队。中国女足身处 G 组，将会迎战菲律宾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香港队。排球项目呢，中国女排落位 B 组，同组对手呢就包括哈萨克斯坦队、菲律宾队。中国男排被分入 D 组，将会与韩国队、中国台北队、菲律宾队展开争夺。日前，由中国台球协会主办的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台球冠军公益型活动第三站就来到了辽宁铁岭。冠军球员韩宇、付小芳、郑潇怀等与铁岭高级中学师生共同感受台球运动和中华体育精神的魅力。近日，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联合策划打造的儿童青少年运动健康微课堂百节系列微课正式上线了，以权威科普力量助力广大儿童青少年科学运动健康成长。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0: 好，谢谢张琪。昨晚，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中国女排鏖战五局，以3-2力克美国队晋级四强。本场比赛，世界排名第7的中国队迎战世界排名第3的美国队。开局，美国队迅速进入状态，进攻频频得手，以25-15轻松拿下首局。但中国女排并未气馁，从第二局开始积极调整，凭借发球质量的提升，逐渐抑制了对手的攻势。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关键时刻中国队稳扎稳打，以25-23惊险扳回一局。第三局，中国队乘胜追击，以更加稳定的发挥，以25-20再下一城。背水一战的美国队在第四局展开猛烈反扑，利用发球冲击中国队一传，以25-17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决胜局中，美国队开局强势，一度以5-2领先。面对危局，中国女排展现出顽强的斗志，在暂停调整后将比分追至6-6平。尽管美国队随后再度以10-8领先，但中国队并未放弃，凭借新老队员的默契配合，以15-13锁定胜局。最终，中国队大比分3-2力克美国队。中国女排将于7月25号在半决赛中迎战土耳其女排。面对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队，如何看待中国女排这场以下克上的胜利？我们来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2: 那昨天晚上呢，在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那中国女排是经过了五局的苦战啊，最终是大比分3-2战胜了老对手美国女排。而昨天晚上进行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一上来其实有一点点慢热，那尤其是在进攻当中有些放不开手脚。那么随后呢，实际上就是球队在整个攻防两端都做了一些调整，那可以讲，尤其是在发球包括拦网成为了比赛的胜负手，也成为了整个破敌的一个利器。那么中国队呢，本场的其实战略呢执行非常明确，那么通过高质量的发球，那么不断去冲击就是美国队的一传的体系，去破坏对手擅长的快节奏的打法，那么创造了大量的反击的机会。那实际上我们赢下的三局比赛呢，都是在发球让对手的这个一传基本上不到位，那么美国队呢缺乏这种强攻非常突出的人物啊，一攻受阻，那么中国队的反击的机会其实就来了。那么

实上呢，就是为了这次比赛呢，我们都知道美国队其实引入了不少的得力干将，那么试图用速度和节奏去拖垮我们。那么针对这一点呢，我们在比赛当中，尤其中后段，其实加强了就是网口的这个压力啊，在关键的第三局和决胜局，那么前排的这个拦网多次是有效的限制了美国队主攻手的线路。那么后排的姑娘们呢，实际上顽强的防守也成为了进攻线年轻队员提供了得分的保障利器。

0: 种在家里打比赛的感觉，还是很安心，对这个场馆非常熟悉的，然后一切都很适应。
1: 在熟悉的场馆里，他用一枚奖牌为自己写下了注解，而那个跟自己说要安静的瞬间，或许比奖牌本身更值得被记住。
2: 当天，女子飞碟双项决赛、男子飞碟双项决赛接连上演，中国队收获了两枚铜牌。
1: 当天下午，女子飞碟双项决赛率先打响，中国队江一婷、车雨飞、蒋朝雨三人晋级。资格赛排名第三的江一婷本是冲金热门，但决赛中未能延续状态，最终位列第五。18岁的小将蒋朝雨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收获第七名。车雨飞在决赛第一轮发挥出色，第二轮却出现波动。面对经验丰富的美国老将，他顶住压力，以28中收获铜牌。
3: 一开始是光线，因为这个点从那个光线从这个位置照过去，造成那一块有个阴影，然后靶子出来的时候，有些稍稍的看不见，和平时训练的那个时间点有偏差，然后导致看不见以后呢，就会我们就是多去看了一眼啊，这样子，然后导致了失误。
1: 这是车雨飞继去年之后再次站上世界杯领奖台，同样是第三名，但他说这次不一样。
3: 去年打决赛的话也是停止在了第三名，然后那个时候自己会觉得很心急很浮躁，然后去完成了拿到第三，然后今年呢就不很踏实的一个一个去做，虽然结果不是特别的满意，但是要相比去年的话要更沉稳很多。
1: 被问到是什么支撑他一路坚持，车雨飞的回答很简单，
3: 首先热爱排第一位吧。低迷的那段时间好像没有自己觉得很太去抱怨，就坚持，我觉得我就是可以，就特别是喜欢他，我去打碎那个叠靶的那一瞬间，他冒烟的那种一瞬间，然后我觉得啊很开心。
1: 随后进行的男子飞碟双项决赛，中国队只有吕建林一人晋级。根据国际社联官方统计数据，吕建林在飞碟男子个人项目只有一次进入决赛，也就是2年前夺冠那一次。面对实力强劲的卡塔尔选手拉希德·阿特巴，吕建林最终以29中完赛，收获铜牌。
4: 整体还是比较稳定，但是在一些细节处理上面，还是经验上面还是欠缺了一些，回去再总结一下，还是要相信自己。
1: 一天之内两枚铜牌，对于正处于新老交替的中国飞碟队来说，这两个领奖台的位置是坚持的回馈，也是成长的见证。接下来他们期待亚运会能给奖牌换个颜色。
3: 今年名古屋的亚运会，也争取让自己取得好成绩。那大目标就是奥运会了。奥运会也争取让自己去参加，去获得更高的成绩。
2: 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7月24号，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1/4决赛全面打响，女单赛场，王芷怡状态火热，直落2局2-0横扫韩国选手金佳恩，强势晋级4强。韩月1-2不敌日本选手山口茜，止步8强。男单赛场，头号种子石宇奇鏖战3局，最终以1-2惜败6号种子周天成，无缘4强。翁虹洋则0-2负于中国台北选手林俊逸，至此国羽男单选手全部出局。混双方面，冯彦哲、黄东萍表现强势，以2-0轻取杨博轩、胡林芳晋级半决赛。另一场国羽内战中，郭新娃、陈芳慧2-1逆转战胜队友蒋振邦、魏雅欣，同样获得4强席位。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世界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继续进行。在女子单人皮艇决赛中，中国选手李诗婷以98秒20的成绩获得第11名。7月23号，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商洛挑战赛展开争夺。小组赛中，中国组合延续夏欣怡面对德国组合博伊特尔、徐尔霍尔茨，两人在开局稍显拘谨的情况下迅速调整战术，凭借强力的发球和默契的配合，最终以2-0战胜对手，成功取得开门红。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 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5: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 四的视频后，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呢，在内蒙古锡林郭勒举行的一场两岁马赛马比赛中，一名六岁女孩夺得了冠军。我们一同来看一看。确实是遥遥领先啊！马背上成长的孩童呢，延续着热爱与勇气。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车王他说呢，马儿厉害，小姑娘棒棒的。内蒙古举办这样的比赛真好，这样会把马上生活一直传承下去。他让我想起了我的马背时光，那才是孩子该有的样子，眼里有光，有探索欲，不羁飞扬。没错，辽阔草原之上，少年策马追风，马背文化扎根草原，代代相传。孩童追风驰骋，既是与生俱来的热爱，也是民族文化生动的延续。那今天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2: 好，谢谢张琪。7月23号，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新闻发布会召开。本届阳光体育大会将于7月29号到8月3号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
6: 本届大会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坚持立德树人导向，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同时发布了会徽、吉祥物及主视觉，在比赛项目设置上也更突出趣味性。
7: 本届大会将坚持淡化名次奖牌，突出趣味性的要求，在项目设置上更加注重参与性、趣味性和全面性，兼顾普及与提高，围绕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的成长特点，设置栏、田径、轮滑、跳绳、垒球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其中将田径作为标志性的项目，既突出体验和兴趣培养，又体现一定的竞技水平，更好满足不同层次青少年的参与需求。
6: 本届大会将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34个代表团、1668名青少年和296名教练参加。为充分发挥优秀运动员的榜样带动作用，大会邀请巩立姣、陈梦、昌雅妮等冠军运动员参加开闭幕式、教育活动、项目体验等各板块活动，与广大青少年面对面交流互动，传播体育正能量。
8: 我参加的田径比赛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和别的比赛唯一不同的是更加有包容性，更加有趣味性，能让我们更加了解或者是体验这种田径里面的这种魅力吧。
9: 每个人运动的理念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是为了轻松，为了快乐，可能有的人是为了在运动中表达出真实的自己。就像我一样，我跳舞的话，就是希望能在自己的舞蹈当中用艺术的形式去呈现出不一样的自己。
2: 7月23号，北京科技大学与首钢篮球队举办青年面对面交流活动，即钢筋铁骨育人共同体星耀篮球挑战赛。
1: 在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内，活力四射的开场舞拉开了整个活动的帷幕。在青春交流会环节，来自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的球员们与学生们近距离互动，球员出题，学生答题，揭秘赛场内外趣事。球员们还分享了自己的篮球故事与比赛难忘瞬间，传递篮球运动团结协作、拼搏进取的团队精神，勉励青年学子勇敢追梦。
10: 自己第一次以这种球员身份走进学校，希望能把这些同学们的热情带到我平时的训练当中，然后让我以后的训练更加刻苦、更加努力。
11: 我觉得这样的交流的话，可能会让更多的大学生球员去爱上篮球这项运动，然后也会 通过这种交流方式对篮球这项体育运动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的一个发展嘛。
1: 百炼成钢，星耀篮球挑战赛将活动推向高潮。五大挑战项目：钢铁搭档趣味投篮、铅锤百炼技巧赛、百步穿杨三分赛、巅峰对决一对一。

0: 挑战赛、薪火相传表演赛依次展开，职业球员的精湛球技与师生们的拼搏热情交相辉映，充分展现了篮球运动的独特魅力与钢筋铁骨的精神内涵。
1: 这个活动吧，就是邀请了很喜欢的 CBA 的一个球员赵睿过来嘛，觉得很开心，我也很想去跟他们互动互动。然后这次呢活动，我对篮球的体会更深了，也更热爱篮球了。
2: 这些让我感觉篮球它不光是一项锻炼身体的运动，它还是能够让我在日后的科研实验生活中培养一些坚持不懈努力进取的一些精神吧。
0: 据了解，2025年北京科技大学与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共同开展北京首钢篮球队进校园专场活动，全面纳入钢筋铁骨育人共同体活动体系，合力创建北科星火、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官方训练营，培养具有钢铁精神底色的青少年篮球运动员。本次活动的举办正是双方战略合作的又一次生动实践。
3: 作为我们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除了在职业赛场上为大家奉献精彩的比赛，推广篮球运动也是我们的一项所肩负的责任。未来我们也会更多的开启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热爱篮球的青少年们感受到篮球的魅力。
4: 我们这个钢筋铁骨育人共同体呢已经成立了2年的时间，就是要弘扬体育精神，希望我们的老师跟学生呢有一个好的身体精神状态能够更好的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当地时间7月22号，2026年斯诺克深圳公开赛资格赛于英国莱斯特迎来阶段性收官。中国军团中，徐斯等4人战胜对手，取得正赛资格。常冰玉、蓝玉豪等皆憾负出局。2026年中国壁球青少年公开赛近日在山东济宁落幕。本次赛事共吸引1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名选手参赛。赛事设男女共12个组别，最终中国选手斩获3金5银3铜，奖牌全部来自 U15 级以下组别。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都欢迎大家锁定 CETV 4频道，锁定绿茵青春，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那今天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中国足协精英讲师教练员袁威，袁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我们要和袁威指导共同来关注到的比赛呢，是2024年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 U19 组的一场小组赛，对阵双方啊是武汉足协 U19 对阵四川足协 U19。马上我们就把目光呢转向赛场，共同来关注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2: 好了，比赛正式开始。面对我们的直播镜头，身穿蓝色球衣的武汉足协 U19 是由左向右进攻。今天四川足协 U19 是身穿红色球衣，面向我们的直播镜头是由右向左进攻。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第五轮的一场小组赛，也是决定小组是出现最终名次排名的一场关键比赛。在前四轮的小组比赛当中，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都是前四场的小组赛当中都是取得了全胜，因此这场比赛两支球队最终的比赛的结果将是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当中的排名，或者可以这样说是第一或者是第二的名次小组出现。

按照两支球队在前四轮的成绩，还有场上的表现，这场比赛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直接给到禁区里面头球一蹭，幸好是 A 后卫球员解围，还没有踢远。还有给到禁区里面，前面接应的队友是比较明显的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六号的熊继胜，今天比赛现场的天气条件还是比较低温，而且是有下过一点小雨，场地比较湿滑，对于两支球队的球员今天在这么一个客观条件下的比赛，相信也会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当然是这几天在恒大足球学校这边的比赛，基本上的天气都是处于是比较一个是低温，而且是场地有点湿滑情况，相信两支球队在前面的小组赛当中也是有了这个比赛的经验。给到禁区里面，地下这没办法停好这个球，还有防守球员一个倒地的铲球是把球解围出了大禁区。是传脚下后场的一脚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是一个倒地，主裁判吹了防守球员的犯规。四川足协在大区界线后一点点的位置获得一个非常不错的位置的一个任意球，看慢镜头，很明显的一个阻挡的犯规。四号的严正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如果脚法掌握的好的话，是一个机会。四川足协八号郭灵芝。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次任意球的机会。国安足协排出是六个人的人墙，直接打门，打在人墙上，外围再打一脚，这球进了，漂亮。这球是打在人墙上反弹出来，十九号的赵拓展在禁区里面右脚的一脚低射，打了一个非常是刁钻的角度，刚好是大区界线外围一点点地方，右脚的一脚低射，球速很快，角度也非常刁钻。上半场第五分钟的时候，十九号赵拓展帮助四川足协 U19 率先是取得1-0领先。的确，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就取得1-0领先，对于四川足协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的确，刚才赵拓展的这脚的射门也是打得非常的漂亮。

球队零比一落后之后，我们也需要观察一下武汉足协的球员他在场上的一些表现。的确非常早的时间就丢掉了一个球，对于武汉足协球员说应该是不大不小都会是一个信心和心理上的一个是打击。稍微有点慢，对方的球员也是很快的上来给到压力。19号赵拓展，就是刚才四人足协 U19 的进球的功臣。给过来，这球是有点是不小心了、下球还是拿得不错，左脚的长传球，这球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一下。武汉足协的守门员郑一安也是出来把球拉住。这场比赛是交赛的第五轮比赛，也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场比赛的胜负将会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的排名。的确是两支球队在前四轮小组赛都是全部获胜，因此这场比赛可以这么说，如果是谁赢的话，谁就可以拿到小组的第一。觉得球员的脚下球传接还是做得非常的不错，球队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防守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犯规的动作，2号的何一凡。第一时间中场的四人足球防守员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逼抢，给到对方持球队员的压力。

虽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球队就0-1落后，但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还是不要太着急，毕竟是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应该是要按照赛前球队部署的一些战术打法，耐心的进行一些配合，以及是耐心的寻找机会。守门员郑一安大脚的给到对方的半场，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一个直塞球过到来，能不能拿住？右脚打一脚，哦，这球是防守球员也是一个关键的伸脚的封堵，把球挡出了底线。射门的是29号的哈利迪阿布都艾里，这脚摆脱防守球员是右脚打门，被对方防守球员是挡住底线，角球落点不错。就是给到门前，哦，跳得非常的高。主裁判这球给了门球，四成足协的门将，25号石锦祥。大脚的给到前面，投球下来是武汉足协球员。今天双方的球员也是上半场目前为止还是非常的积极，特别是对方的后卫或者是门将持球的时候，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上抢。这球给对方判断准了传球路线，哎，这球在中路的是禁区里面传球，的确需要非常的小心，稍有不慎就有机会给到对方前面前锋球员的机会。四川足协在中场位置靠后一点点的接外球，在对方的球员很积极的逼抢的情况下，还是敢于打脚下，没有选择直接的大脚往前，左路进攻给到门前，后点还有，看怎么处理，给到中路，哦，这个是赢球的一脚打门，没有踢上，外围再打一脚，又被防守球员打了一下。

国的第一名防守球员，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直接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这球是比较靠近守门的位置，郑义阳也是很轻松的把球没收。在后场的倒脚，的确前面的队友的位置空位，接球不是处于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所以也没有选择是往前给。这球第一下没停好，幸好队友是把球抢了回来，一个过头球，看这球守门去了，哎呀，这球机会来了，可惜啊，最后的左脚打门是没有能够是命中球门，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是过头球的传球，守门员也是出来进行封堵，可惜最后的打门如果能够是打正球门方向的话，有机会是扩大场上的比分。虽然这球没进，但是四川足协的这脚的过头的传球，过顶的传球也是给到了对方的球门非常大的威胁。下来还是四川足协在控球，还选择个人的突破，可惜最后是最后的趟的这一步是趟大了，后面还是主裁判吹了他的一个犯规，很明显的一个推人，八号的郭灵芝。球给到禁区里面，全部是属于守门员的控制范围。四川足协的门将石锦祥，当然也是非常轻松的把球没收。还是非常的敢于在后场的一个传接的配合。当然这种在后场的传接球是的确要非常的小心。这些球员又把球给抢了回来，犯规。二号的何一凡

在对方半场中间位置一个定位球，四人足协八号郭灵芝，球是给的有点低，外围再打一脚，这脚是也没有压好，直接是把他是打了一个外旋，是直接出了底线。给的有点大，上半场时间过了22分钟，场上比分四人足协暂时1-0领先武汉足协。这个进球是在上半场刚开场没多久的时间，四人足协的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帮助球队是取得了1-0领先。进球的是19号的赵拓展，有漂亮的回敲，看左边的有队友上来，左脚的给到禁区里面，防守员低点头球顶出了外围，武汉足协有没有快速反击的机会？还是没能够把速度打起来。这球给的稍微力量轻了一点，咱们吹了犯规，直塞球拼速度啊！这边后卫更快的是把身位卡住，回敲给了守门员，过了上半场的一半时间，这段时间双方还是在中场位置打得非常的焦灼，四成主持的界外球快扔了进来，给右路

传接球方面，虽然足协U19的球员还是做得非常的娴熟。有时候都是选择是给到队友的脚下球，上来逼抢，这球是万足协的拿球队员是很难转身。29号的阿布杜艾尼，选择大脚的往前，19号赵拓展给上来，防守球员更快一步的把球踢出了外围，看一下还有，哦，这球是非常的积极，一个回防，选择外围超远距离一脚远射，这球是有点是太自信了啊，距离非常的远，而且这个这么远距离。真的是很难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右打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能不能追上。出边线之前是把球拿住，边路的一对二，两个万足协防守球员上来。让主席23号的戴胜宇，一脚做了一个，一个漂亮的过人，看一下这球还在过，带的有点多了。是29号的阿布杜艾尼，脚下的技术还是相当不错。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扔界外球的违例，有点太着急了。来，赵拓展。

是要阿克穆汗。是后场的传接球，虽然足协的球员也是做得非常有耐心，再给过来右边路，看怎么处理，给到禁区外围，可以选择打门的这球，哦，这球是右脚一脚的禁区外的一脚打门，那可惜这球是没有压好，其实是。打门的机会出来了，武汉足协场边进行换人，换下二号的何一凡，换三号的朱维威。这球差一点一个不小心是给对方的球员把球抢下来、幸好是这球对方球员抢球的时候有一个犯规，郑依然大脚的给到前面，下来之后四川足协球员把球控制下来，左路的个人的突破，看这速度压到禁区里面给到中间，哦，这球是中路包抄队友是没有碰到皮球，但这次的左路的速度的下底传中也是非常的有威胁过来，三号刚上场的周维威，这就是没留意，给对方球员是抢断成功。哦，这个给球也是，师傅脚法没有掌握好。看一下刚才的慢动作，左路的出球就差那么一点点，中路包抄了自己的队友啊。小绿勇没有是碰到皮球，但是要称赞这个左路的个人的突破，23号的戴森宇这个突破也是非常的精彩，面对面的传球给丢了。给到禁区没有，哦，还有连续的两脚，第一脚是被对方的门将挡了出来，刚才是四川足协是一个非常好的进球的机会，还是右路的个人突破形成是传中的机会，连续的两次门前的险情。

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的确在防守的时候要注意武汉足协的球员的边路的突破，两次的边路个人突破是形成两次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威胁。这就是比较明显的犯规，看来要吃牌了。四川足协八号郭灵芝也是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比较明显的一个是给球过不给人过的一个是犯规的动作。前场的左路武汉足协获得了一个任意球，主席的29号哈利提阿布都埃里，这场比赛目前为止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给到禁区里面看落点，还有这脚打门，哦，滑门而过，左脚的禁区里面的打门有点可惜啊。六号的孙继正看慢镜头，左脚近距离的打门非常的有威胁，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运气。武汉足协错失了一个是扳平比分的机会，小心点，对方的球员已经是非常积极的是进行一个上抢，所以在后面的传接球包括守门的是传球的速率要加快。一个非常关键的倒地拦截，直线可惜没有过去，一个长球过头球，门将赢是出了大禁区，给到中路没有打门的角度，阿布杜埃里停球护球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这几分钟武汉足协还是有一些进攻的机会并且获得了是有威胁的打门，这脚打门是也是欠缺了一点运气。边路的个人突破速度非常的快，

0: 狮城足协，暂时还是1-0领先武汉足协。一个倒地的拦截。这球要吃牌了，可以说是非常多余的一脚啊！本来没什么事，可惜就多踢了一脚啊！裁判吹哨之后，对方的球员上来准备扔界外球，还把球给踢开了。武汉足协前场走路的一个界外球，刚才是狮城足协的二号康鼎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一张黄牌。你过来看看右边都有队友接应，禁区里面往中间带，这球左脚的给球是给的比较深，上了苏维威。大脚的往前开一点，头球下来，武汉足协球员把球拉住，这球裁判是没问题，比赛继续。来到比赛的上半场的最后的时间，蓝色球衣的武汉足协，在这段时间还是抢回了不少攻势，也在门前获得一些传中或者打门的机会。前场右路的界外球。上半场补时1分钟，上半场补时的最后1分钟，红色区的狮城足协是1-0领先，因此剩下的非常短的时间，看看还能不能是有一次或者是进攻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顶了下来，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狮城足协U19暂时是1-0领先武汉足协U19。我们也进入中场休息的时间，下半场回来再继续观看这场比赛。
1: 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了，目前的是武汉足协 U19 啊，暂时是0-1落后于四川足协 U19 队。那袁指导怎么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呢？
2: 其实从上半场看，武汉足协这个一开始还是比较积极的，尤其在防守当中，他也并没有保守啊，这种前场的高位压迫，试图我觉得他可能想开场，就在这个防守方面利用这种积极的压迫呀、拼抢啊，给四川一个制造一些比较大的。

0: 麻烦或者压力。
1: 嗯，
0: 但其实呢，其实反观四川队呢，一看还是具备一定的个人能力，啊，包括这种局部的配合呀，整体的这个传接配合呀，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啊，应该说，武汉可能并没有取得较好的效果在防守方面。
1: 对，
0: 其实倒是四川队这种比较耐心。啊，逐渐控制了这种比赛的局面，
1: 嗯，
0: 包括也利用这个定位球呢，先打进一球，啊，此后呢也是，也创造了一些得分机会，只可惜是没有把握住，
1: 嗯，
0: 啊，所以呢，我觉着，从整个上场来说呢，双方应该说拼抢啊，各方面啊还是很积极主动的，那么呢也打出了一些精彩配合，创造出了一些这种射门得分的机会。啊，只是说武汉队呢，只是说武汉队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
1: 对，
0: 只是四川队，现在目前1-0的暂时领先吧，在上半场。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上半场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做一下具体的解析。在这里，首先感谢的是新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上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片段。
0: 啊，你看，这就是这武汉足协这种高位的压迫。
1: 嗯，
0: 啊，四川这种后场组织进攻，那么压迫的其实很好，对方的长传，你看这个两个中卫啊摔倒了，然后另一个中卫，这种，又是防守的这种禁区前的防守犯规，
1: 嗯，
0: 就是给了对方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的这个任意球，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应该说连续两个中卫的防守的策略的不合理。
1: 嗯，
0: 你看这也是很轻易的这种在这么危险的区域去犯规，但是他确实
2: 他的感觉是两个人在关门嘛，
0: 但是觉得他的防守位置当时不是很好，所以他也是有点，我觉得是故意的去撞对手，不让对手
2: 故意挤人家了，
0: 所以这个有点属于一种战术的犯规。那么在这个区域战术犯规，
2: 值不值当？
0: 对，
1: 嗯，
0: 因为这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区域，而且他当时是我们一会儿在截视频可以看到，是可不可以避免这次犯规啊？
1: 对，
0: 先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1: 先把这任意球看了，
0: 所以呢，这个任意球你看这个角度很好，
1: 是。
0: 武汉队也及时组织了人墙啊，盯人啊，
1: 很慎重，大家都还在组织，还在调整。
0: 看这先射门挡出，这种二次的进攻将球打进。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一开始你看武汉足协他的策略就是抢开局，
1: 是，
0: 其实他是感觉是要抢开局，所以他一看一上来他就这种高位的压迫是很积极主动的，包括四川队这种长传球逼迫对方长传。啊，无法通过地面的组织形成进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了，就对这个后卫四个后卫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这种防空能力，谁去争顶啊，谁去保护啊，所以我们一会儿结合这个视频去看一下，
2: 整体来看一看。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0: 你看这个武汉是很积极的，这种高位压迫，你看。迫使他，你看向边路驱赶，然后又去压迫，迫使对方长传球。
1: 长传了。
0: 哎，这时候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这个时候还是不错的。我们的中后卫，对吧？侧身向回跑，对方长传，对吧？
1: 对。
0: 对吧？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的预判能力，对吧？对高空球的判断，啊，你的投球能力能不能把第一点去破坏掉，对吧？然后你身体的姿态。对吧？他是在侧身往回跑，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行为，他往哪边转，怎么去顶？看，
1: 啊，他自己，
0: 他转的方向是不正确的啊，造成了自己的什么？直接自己的摔倒，
1: 摔倒就
0: 啊，在退的路上
1: 失误了，
0: 失误了。那么对方轻易拿球去突破，那我们再现在看现在的场景，我们技术老师给我们停了一下，对吧？其实我们先看到这个离球近的这个巨物二号。防守队员对吧？其实现在还是以多防守，在人数上还是占优势。
1: 是
0: 啊，那么一号已经在迅速的这么回追，所以有可能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夹击。
1: 嗯
0: 啊，那么三号。

0: 再防守另外一次多元，所以现在的防守位置是很好的。
1: 嗯，
0: 啊，就是防守位置是很好的。那么这个时候最重要什么？二号应该干什么？对吧？我们现在说二号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他是面对的这个持球队员的。
1: 嗯。
0: 啊，所以他目前的选择位置还是不错的。
1: 对。
0: 那么他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叫什么？当你延缓对方，然后等待同伴的什么支援？说白了，也就是二号延缓了进攻队员，等待一号和三号的支援。
1: 嗯，
0: 这是他应该做的工作。
1: 怎么延缓呢？
0: 哎，
1: 你觉得从这个角度？
0: 那我们说怎么延缓，对吧？那么首先看距离，防守的距离，对吧？现在距离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就是首先你怎么延缓，你就不能让对方突破，对不对？我们让他突破了，我们怎么延缓呢？那我们适合的距离是希望他什么带球人把球速降下来，
1: 对，
0: 他越慢我们的人在跑越快嘛。
1: 嗯。
0: 那么第二点，那么身体的姿态侧身，对吧？让他往外侧驱赶，我们这个是像这种就是像往外侧就往边线的地方
1: 往边路去驱赶、嗯、
0: 对，去驱赶，然后呢逐步缩近与持球人的距离，然后准备什么？准备时机什么？这是缩短距离什么？第一，我们越离他对方越近，给他压力越大。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对方射门也好，过人也好，我们有机会是可以抢到球的。如果距离过远是很难的。
1: 对。
0: 那么我们所以从这个场景来看，现在其实第一步是不错的，现在就是延缓。
1: 嗯、
0: 那我们往下看，他应该一边退一边延缓。你看他这就是什么、
1: 啊？
0: 他并没有，其实一开始位置不错，但是他的什么盲目的去上抢。
1: 嗯。
0: 而且他这种上脚是，目的我觉着第一好像他目的他并不是为了抢球，我觉得他是直接就冲人去了。
1: 对，感觉他没有怎么跑就撞了人家。嗯，
0: 对，你看，你看，你看，
1: 你看，
0: 他是完全可以
1: 哎，把人撞了、
0: 他是完全可以再往回退的。
1: 对、
0: 而且这个时候马上边后卫已经回来了，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你对场上的这种观察能力。
1: 嗯，
0: 在防守当中。啊，我的这个阅读比赛的能力，其实这种时候在这个区域，其实他离球门还有一段距离，而且他并没有进入球门区，
1: 是，
0: 所以我还是可以继续往后退去，通过这个去延缓，
1: 嗯，
0: 等待队友这个支援的。
1: 而他可以看到，他其实旁边那个队友已经跑过来了，
0: 哎、对、
1: 嗯，
0: 所以他这种盲目的这种，你看上抢犯规、
1: 嗯，送给人一个很好的一个
0: 对
1: 前场任意球，
0: 对，
1: 嗯、
0: 对那么在这个地位，我们可以看到了，他采用了一个人墙，一个中路的盯人。
1: 嗯
0: 但是外围的人员我们可以看到，
1: 嗯，
0: 没有人去盯防，
1: 没有人，对。特别是这个裁判员身边那位，
0: 你看我们给了这个标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还是我们好多都是，我们在之前一些分析的一些视频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1: 嗯，
0: 就是更多的什么，球员集中在禁区内。不关注这种球，就比如像点球点啊，什么禁区前沿这种外围的人，
1: 嗯、对，
0: 对于外围人的防守，
1: 二点三点这种，
0: 对，比较忽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球，对吧？你看这么大一片区域，这个人是没有任何防守队员去盯防和干扰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往下看，
1: 你看，其实这个球没有发好，他被人挡挡了。
0: 你看，正好就是这样，
1: 对，
0: 弹到了他的脚下。对吧？通过打到人墙反弹，然后他在没有任何的这种盯防和干扰的压力情况下，
1: 对，
0: 很轻松的完成了这次射门，打进这球、
1: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开局。所以开局不到应该是五分钟左右吧，这个四川队就率先取得了这个进球。
1: 嗯，
0: 那么所以就对于武汉足协来说，就应该说，对于士气来说呀，包括你看，本来我想抢开局，我这么短时间就是因为这个丢了球，
1: 嗯，
0: 所以肯定对士气是有影响的，
1: 嗯、
0: 对，包括队员的心态，教练的战术，可能都赛前的战术布置也是会有影响的。
1: 对，你看我们光这个比赛片段，其实时间是还是比较长的。你看，从先是这个犯规、
0: 嗯，
1: 然后引入到了一个不必要给的一个任意球，最后导致对方的进球。
0: 对，
1: 其实你看，这就是一系就是连锁反应。
0: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这个一旦丢球，它可能就是一系列的这种细节上做的不够合理的时候，或者你犯了错误的时候，就是给了对方，也就是给了对手。射门得分机会的时候，
1: 对，有点得不偿失了。
0: 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对吧？这也是你看，很压迫，很积极。看四川队组织进攻，

0: 看，又是这种身后球，啊，你看这也是，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还是，武汉队的这种中前场压迫，又是这个打到中后卫的身后，刚才也是中后卫，长传拖长传，你看这个镜头很明显，啊，这也就是说，我说了，其实四川队上半场还创造出了几次比较好的得分破射门得分的机会，
1: 对，
0: 就是没有把握住，但是同时也是给武汉的防守提了个醒。啊，是你在前场的压迫没问题。
1: 嗯，
0: 现在我们看了这个第二个视频，也是出现在这个中后卫的位置，啊，中后卫的位置，所以一会儿我们结合视频可能看得更清晰。
1: 对，好，为什么这几次人家四川的长传反而能造成很大的威胁？
0: 对，全是你的这种高空球、身后球出现了问题。
1: 嗯，来，我们具体看一下技术分析视频，一起来看一下。
0: 那首先还是你看这个中前场，对吧？武汉抢得非常好，在前场，非常的积极。那么一旦打到这个中路，你看这个连续的一脚两脚配合，就直接把你的整个这个后防线给打破了。
1: 对，
0: 对吧？一会儿我们看可能这个慢镜头的时候，回放的时候，这个这个角度更好。你看，对吧？你看，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防守人他的防守姿态什么。就是我们说了，我们一直说这种球一定是我观察的进攻人士，我们一定要是侧身，侧身跑动。
1: 对。
0: 所以你看他这个防守姿态还是面向进，面向这个前面，
1: 就是给光柱的这个
0: 武汉
1: 队的。嗯。
0: 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身后这么一大片的空当，当对手可以，对吧？通过配合能够向前传球的时候。对啊，他一点预判没有，他就是只看球。
1: 现在这个角度也没看出他想盯谁。
0: 对，最起码他看从他防守的这个身体目前站的这个姿态，他就是看球。
1: 看球呢？对，
0: 就是看球呢。
1: 看远端的。
0: 而且他一点都没有观察到这个他身边这种前插的队员。
1: 对。
0: 他只是注意力在球，如果观察到了，这个时候他什么应该是侧面侧身了。
1: 对。
0: 应该是提前有预判了。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技术老师给的是非常清晰，包括空当、对方进攻的跑断路线，对吧？传球人，包括你看你现在这个防守人，对啊，就是对于比赛的这种防守预判是一点都没有，
1: 没有，确实没有做好任何。
0: 所以当这球人传到你身后的时候，我们往下看，你看这球而且一点都不越位，传保时机很好。你看他再转身过来的时候，就是已经为时很晚了。所以这就我们说，就是你采取高位压迫没有问题。其实这两个球都是这样的球，都是因为两个中后卫的这种防守的姿态、步伐不对，让对方形成了这种通过长传球形成了这种进攻的机会，对吧？因为我们在这种高位压迫，经常会，比如说你压迫很成功的时候，经常会比如后卫啊或者守门员，那就采取了这种长传球的进攻。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高位压迫不是一定在前场能抢到球的，如果我们能在中前场抢到球，那是最好的。那如果对方长传通过长传球进攻怎么办？所以就对我们四后卫的防守，包括你的站位，包括你的身位，包括你的步伐，包括你的这种预判，包括你的这种头球的这种争顶和其他队员的保护，这些要求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说这个，所以我们一直讲这个高位压迫，就是不单单是中前场的事儿，而是一个整体。
1: 好，这是双方上半场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呢，把目光转向赛场，来看一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凭借着19号赵拓展的进球，四川足协 U19 是1-0领先武汉足协 U19。这是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组第五轮的小组赛，也是最后一轮的小组赛。看一下经过中场休息的调整，两支球队在下半场回来之后，场上的一些调整还有变化。四川足协和武汉足协在前4轮的小组赛当中都是获得了全胜，

占据着这个小组的前两名的这个好成绩。这场比赛将决定是两支球队谁是第一出线，哪支球队是第二名出线。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其实双方基本上是各有千秋，或者是都有机会。当然是开场很早的时间，四川足协就获得了进球，并且把1-0比分保持到上半场的结束。这叫倒地的拦截，非常的硬朗。四号的严正，今天上午的比赛现场是下着微微的小雨，天气比较寒冷，而且是场地是比较湿滑一点。吹了犯规，完足协在前场右路获得一个任意球，的确对于武汉足协来说，在上半场其实他们最有威胁一脚打门也是一个定位球，任意球是给到禁区里面，第二点的一脚打门，可惜那球是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看一下这个定位球，十号队长于天祥左脚是给到后点，头球给到柱路，黄球员是一脚的解围，外围再打一脚，还有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这球是边裁已经举旗越位。再看一下慢镜头，地点还是可以顶到是头球，下来之后防守权是解围，外围的打门，包括这传球也是给到队员防线一定的威胁。后脚跟的传球没有给到自己的队友。连续的摆脱外围一脚弧线球，这脚的打门来自四川足协的八号郭灵芝，想法还是不错啊，可能是他看到对方的守门员站位有点靠前，想左脚是打一记弧线球，直接是绕过守门的头顶。有点可惜的是这球是没有是踢正球的一个很舒服的部位。球给进来，防守。

0: 员卡住身位，门将石锦祥也是非常及时的出击，把球拿住。最后的是往前带的时候，队长十二号的于天祥，这球是把球挡出了边线。分给走路，七号林子熙给到禁区里面，防球员第一时间挡了出来。还是需要再等一下队友上来接应，所以没有选择往前给。主席的进攻分给左边路，七号林子熙往中间带直接的打门，右脚的一脚是打门是比较正中，而且是也没有发伤力量。市场足协门将石锦祥比较轻松的把球没收，禁区外围的右脚的打门。二十九号的哈利提阿布都埃利，边路的一对一。最后碰球出界的是武汉足协的防守球员，四川足协在前场的右路获得一个角球，
1: 左脚左脚稍一步稍一步稍一步，前中前中，
0: 左脚角球，地点防守球员顶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可以在外围是把球拿住。十九号赵拓展。也是目前四川足协这场比赛的进球功臣。左边路。武汉足协防守球员
1: 可以控制，可以控制，
0: 逼得非常的积极，没有给到对方是边路出球的机会。
2: 加油加油，
0: 就是
1: 武汉
0: 足协是再次获得一个角球，

这球看看，哎呦，幸好是门将啊，武汉足协的门将郑怡安，这就是拿得很稳啊，如果漏了过去的话，是在门前包抄的四人足协的其他球员是有机会是打一个空门。武汉足协的反击，结果这球也是稍微带多了一点。后场的起大脚，球下来，转身一个摆脱，速度非常快，可以分给左路，给过来，边路，这球已经是越位，稍微给的慢了一点点了。自己的队友二三号的戴森宇已经是比较明显的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右路，看看最后传中的质量，防守球员头球顶出外围，还有这个弧线球漂亮，一脚精彩的右脚的弧线球，七号的闵子希在下半场的第十三分钟帮助武汉足协扳平了这个比分1-1。再看一次慢镜头，这脚的弧线球是打得非常的漂亮，角度非常的刁钻，而且是大家强烈的弧线是钻进了网窝，闵子希放出武汉足协追平这个比分，双方1-1的平手。的确这是一脚非常精彩的射门，再看一下慢镜头，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右脚的一脚兜射，打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追平了这个比分。这个进球也是极大的会提升武汉足协球员的士气和信心。左小的给球给到禁区里面，还有这球是主裁判是吹的是禁区线上的一脚是任意球，看一下慢镜头，刚好是在大禁区外围一点点的位置，四号的严正的一脚是解围，造成了一个犯规，而且吃到一张黄牌。这个位置的定位球对于四川足协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对手刚刚是扳平这个比分，如果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个定位球，能够是打出一个有威胁的射门，看一下这个脚法，直接右脚的打门，勉强挡了出来，再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头球是把球顶出了底线。球给到中间，防守员顶住。

外围一脚的凌空抽射，防守员打了一下，接着是大脚的解围，吴万忠接着反击，一个转击球，看这球怎么处理，小心点，幸好是也可以算是可以把球解围掉。分给右边路，再来一个套边给到中路位置，放球员是大脚的踢出了禁区外围，四川足协的反击机会，前面人数现在是基本上的，看看右边路直接给到中路位置，哎呀，第一时间是没有把球停住，这球是给了队友的身后，外围的反抢，右脚的传中，1-1之后，两支球队也是有几次是有威胁的进攻的机会，漂亮的一个直塞球，看中路包抄队友怎么走位，可以给到左边，哎呦，这球是没有给过去，如果能给过去，可能左边路接应队友就有机会，球是给的有点大了，当然是自己的队友也是非常积极的是往前跑，四川足协界外球，场边武汉足协也是换人调整，换下21号的陈乐，换下13号的张一鸣，直接的右脚的打门，这球是球速没问题，可惜是没有能够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而且这个距离的确是有点远了一点，转身的摆脱，可以给一下右边路，看最后的传中球，一点的武汉足协球员漏了过去，还有继续分给到右边路，边路的一对一左脚的起球还是被一点的四川足协防守员顶了出外围，第一项没有把球停好，结果是在追的时候已经出了底线，33号的王康，一个拦截抢断成功，左边有队友套边，这脚是直接是左脚给到门前，比较靠近对方的门将，王主席的门将郑一安，当然这种球是完全是没有威胁，比较明显的一个犯规，这个球是要吃牌了，队长的吕武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黄牌，

是的，这些刚才是换人调整，换下17号的扎瓦里罗，换上11号的毛武达。地的一个铲球的解围，非常的关键。这样这些队长吕宇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一个漂亮的摆脱，可惜是对方补防的防守球员是把球拦截下来。再扣，这球没过去。连过对方两名防守球员，还一直往前趟，塞到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一个出击倒地，把球拉住。啊，当然。这个球是第一助理裁判也是举旗，应该是越位球。市场足协的犯规球，4号的图尔顺麦麦提，明显是手部有拉人的动作。分给到左边路，左脚的传中球给到后点，主裁判吹了进攻球员禁区里面的犯规。双方的这段时间都有一点点的小失误，特别给球是否是给球的限度或者是脚法的掌握，也都是出现传球的失误。右脚的一脚转移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给到禁区里面，这球哦，这球啊是门前的抢点的、啊、幸好是守门员挡了一下，最后是还是属于市场足协的球门球。看向慢镜头，这球传球非常的有威胁，但是也是欠缺了一点点运气，而且这个守门员的站位也是非常的稳健，在关键的位置上是把对方近在咫尺的一脚是右脚的打门是挡了一下。

守门出来，这球没问题，左脚的一脚推射，队长十二号于天祥接队友的过头长拳，球压到是禁区前，面对出击的守门员非常冷静的推了一个角度，队长于天祥的进球帮助武汉足协反超这个比分2-1。在全场比赛第70分钟的时间，武汉足协是反超了这个比分，进球的是队长于天祥。的确刚才这脚是过头的长传，也是非常精准找到队长前进路线，队长于天祥也没有是浪费队友一次这么好的助攻，非常冷静的左脚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球队从上半场的1-0领先到下半场回来之后是暂时是1-2落后，对于四川足协球员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当然是时间还是非常的足够。好的，刚才是之前武汉足协犯规的那个球是也是黄汉获得了一张黄牌，球队2-1反超，的确是对于武汉足协的球员来说，可以说是的确是很提升这个士气。下半场回来之后，他们的确在门前机会的把握上面也是做得非常出色。镜头是给到了武汉足协第一个进球队员7号的林子熙，这球给到来看看第一脚打门，防守挡了一下，在想往禁区里面探，这球没过去。直接给球禁区里面，在两名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虽然这球是可以碰到皮球，但是没有发上力量。四川足协23号戴胜宇。全场比赛来到了75分钟，武汉足协暂时2-1领先四川足协。下半场回来之后，武汉足协两个进球，进球队员分别是7号的林子熙，第二进球是场上的队长于天祥。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剩下了10来分钟时间，看一下四川足协的球员能不能在前场是组织一些配合传接，能够是给到对方球门的一些威胁，甚至进球。

0: 有的机会，球队1-2落后。给到边路，虽然是暂时落后，但是我们从场面上看，四川足协的球员还是打得非常有耐心，很多时候还是和前面的队友打一些是地面上的配合。四川足协还是将球是给队友的脚下，这球还没有出界。大角球给到对方的半场，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四号的严正大脚的解围，选择给过来，防守权挡了一下。
1: 好，天强，你想干吗？天强，来一个，
2: 十位，
3: 好一秒，
2: 球高，好，好，好，来来来，
0: 可以，可以，可以，先把身位卡住。
1: 好，
0: 主裁判吹了23号戴森宇后面的犯规。剩下十来分钟的时间连补时，对于四川足协来讲，需要是要打一下成功率，特别是在门前一些来到边路的突破或者机会出来之后，需要是更加精准的把握住。左脚的转移球落点也非常的准确，看左边路的突破带到中间，选择自己打门，漂亮，守门挡了出来。这球看来队长也需要是卡住身位，这种处理球要小心点。八号郭灵芝左脚的传中球，这球是力量有点大，直接给出了底线。
4: 别看球，你直接的球。
0: 再看一下慢镜头，一个内切的右脚的打门，球速力量都是足够，就是角度比较正一点。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是一个侧扑， 这球主裁判吹了犯规。一个倒地拦截的犯规，把对方的进攻球员是绊倒了。虽然主角九号小绿油，这个距离如果直接选择打门的话，可能是有难度。可以考虑和禁区里面队友是做一个是配合。看一下怎么处理这个定位球，直接选择打门，这球是打一个地滚球，守门扑球脱手，射门主角还有外围控球的机会，在左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武汉主角防守球员顶了出外围，接着是大脚的解围啊，能不能追上？没问题，前场三名武汉足协球员看怎么处理，禁区里面选择右脚的一脚是搓射，应该是打门的时候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脚，有个变向。29号的哈利提阿布都艾里选择右脚的一脚打门。看一下刚才射门主角的定位球，打了一个地滚球。角球开到中路，头球，防守员顶了一下，还在禁区里面。武汉足协的界外球。在角球的附近，争抢非常的激烈。在场边四川足协是进行换人调整，换下16号的杨仲成，换上5号的侯博文。如果这场比赛按照这个比分结束的话，武汉足协将会是在小组赛中获得小组的第一，四川足协将是会获得小组第二名出线。当然比赛没结束，还剩下连补时可能是6-7分钟的时间，看最后时间两支球队表现。外围的一脚打门，哦，这球，哦，虽然球是射得比较正，看上去威胁不大，但是由于是下雨天气，球比较湿滑，这球是守门员脱手，幸好这球是挡得比较高啊，如果是稍微低一点的话，有机会是直接是滚进球门。再看一下慢镜头。这球是守门员出现是扑球的脱手，头球顶到中路，防守员再是顶了一下，再补一脚解围到外围，

0: 在对方的半场获得一个任意球。受到托尔逊慢慢提，右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这球是没顶好。却来到是比赛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时间，两支球队球员在体能上也会是有别大消耗，对于暂时是一比二落后的四川足协球员来说，需要是咬牙坚持。
1: 好的球
0: 角球，左脚的角球给到禁区里面，跳得很高，防守球员是非常及时的再次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四川队继续在前场的左路获得角球，来到了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看一下这次角球的质量，右脚给到门前，防守球员第一时间顶出外围，还有给到中路头球，有机会打门，直接打门，门将挡了一下，解围踢得不远，刚才禁区里面这个打门也是非常的有危险，后点是漏人的。看一下慢镜头，最后是左脚的这个传球球质量也非常的不错，打门的是八号的郭灵芝。下半场补时三分钟，直接给进来，看看这球怎么处理，这球门将也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扑救。武汉足协的门将郑一然做出了非常关键的扑救，这一段时间武汉足协的防守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幸好是门将郑一然的连续的门前的关键的扑救，这球给到门前，郑一然也是非常稳固的把球拉住，当然这球的给到对方的威胁不大，看这球给到禁区里面，五号的侯博文一个后上前插，获得这次左脚打门的机会。武汉足协有反

0: 击的机会，先把球拿稳。来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连续的过人摆脱，可惜最后这一步是摊得有点大。四川足协最后的进攻机会，中路一直往前摊，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左脚的解围，界外球，最后的时间，给到禁区里面，还有一次机会。门将挡了一下，外围还有，哦，这球是打高了。好了，全场比赛结束。在这场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协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当中，最终是武汉足协逆转，以2-1击败了四川足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好了，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1: 好，全场比赛结束，那最终我们看到呢，在下半场啊，是武汉足协 U19 队呢是连入两球，最终是2-1逆转，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怎么看这场比赛呢？看下来
2: 我觉得就是首先武汉队的防守有所改变，无论是通过换人也好，然后可能中场休息的时候，我相信教练可能也是不太满意这个武汉队的上场防守，尤其是后场一些可能比较低级或者不合理的一些失误。那么我觉得改变防守以后，他也加强了进攻，自然进攻的机会也多了，在进攻端呢也有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这种个人的突破呀，包括整体配合，而且我觉得可能武汉队下半场这个自信心也上来了啊，打得要比上半场自信一些进攻当中。那么反观四川队呢，我觉得稍微有点保守了。
1: 对
2: 啊，因为他
1: 上半场取得领先，
2: 他领先以后呢，我觉得呢下半场有些保守，然后在而且面对这个武汉队呢，在防守上的策略的一些改变，然后呢虽然呢就是说还是也是有一些机会，但是明显是可能针对性没有武汉队强啊，这种改变，所以呢武汉队也利用了这个心态的这种保守也好，包括他这个中场的调整也好，所以呢下半场打入了两球，等于逆转了这场比赛。
1: 对，
2: 我觉得应该说两个队确实还是打得很精彩，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就是通过战术的变化，人员的变化啊，所以我觉得武汉队就是说取得胜利，还是这场比赛应该说通过变化吧，武汉队取得这场比赛胜利还应该祝贺他们。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做一下具体的解析。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比赛片段。
2: 啊，这是这个下半场，就是四川，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进攻，其实开局的时候还是不错，
1: 是，
2: 但是有时候就是包括上半场几次的机会，你看其实下半场四川队也是以比如说反击啊，或者是通过长传球的2点球，
1: 因为下半场刚开场，其实他们的自信心还是有的，
2: 对，
1: 毕竟领先嘛，
2: 对，你看这个是，而且有几次很好的反击机会，其实这是很，我们找了一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吧，其实有几次都是这种反击的机会，都是这种通就是传跑啊，包括无球的跑动不合理啊，或者传球的时机有点慢了呀，都是越位了呀，或者说这球传大了，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这种无球跑动与传球的配合，就是如果能传好，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得分机会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一会儿结合视频，我们去分析一下。其实这也是下半场四川队多次出现的一个一个这个场景
1: 问题所在、
0: 场景吧，比赛场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0: 你看这个还是这个后场的组织进攻，你看武汉队前场的这个拼抢，
1: 嗯，
0: 对吧？这种二点球的争夺这非常好。然后你看这个转身向前。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你看啊，这个时候我们停了一下，其实这是第一个传球的时机。啊，其实我们在讲，就是在这个传球的时候，哎，这是第二个传球时机，我们给了两个，是什么意思？那么其实刚才第一个传球时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队友在向前跑，是你通过你的传球以后带动队友了，他拿球就能够直接突破这个防守防线。那么现在是第二个传球时机了，这个传球时机可能是往脚下传，那么这两个传球时机都是在队友跑动当中，而且不越位的情况下，向前跑动中不越位的情况下去传。那么如果这个也是什么，第二个传球时机可能是队友拿球以后经过通过突破去射门，所以有两个很好的传球时机，包括无球跑动队员是不错的，
1: 嗯，
0: 对吧？但是呢都没有传球，
1: 都没传，
0: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传球时机是根据什么，对吧？就是一定要根据队友的这种传跑，包括你要观察这个对手的这个防守队员的位置，
1: 嗯，
0: 对吧？你看，其实这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攻机会。那往下看，他这两次都没有传，啊，所以当他再传的时候，这边的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就是越位了，
1: 而且传的也不够快，嗯，
0: 对。所以呢，一会儿我们看应该有回放，看这个回放就更清晰了。你看这条线，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给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球时机。
1: 时机。
0: 刚才我们讲了，对吧？
1: 对。
0: 然后第二个，你看我们还为什么画了一个这个勾呢？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的队员呢，只会就是讲无球跑动，第二方面。
1: 只会往前。
0: 哎，只会直线的往前。
1: 往前，对。
0: 其实当你这个队友没有，因为你在侧面，你是观察对方后卫最清楚的。
1: 嗯。
0: 当这两个时机队友没有传你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们画了一个横线跑动再向前。
1: 这样的话能够避免越位。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也是说什么无球跑动队员应该聪明一点，对吧？当前两次我向前跑没有的时候，我一看，哦，我这时候再不传我就越位了。
1: 嗯嗯。
0: 那我这个时候我的跑动我是不是可以灵活一些？
1: 对。
0: 不要直线往前跑了。
1: 哎，
0: 我通过横向的跑动，然后再次向前跑动，啊，这就是无球跑动，这是两方面。
1: 嗯，所以双方都有问题，就两个球员啊，
0: 对，就是说白了还是这个怎么说？没有配合默契。
1: 对对、哎，但首先传球时机没有把握好，这是首先的。
0: 对，当然如果两个人都能够通过这个训练练习吧，分析吧，都能够提高，我觉得。
1: 对，还是默契度吧。
0: 嗯。
1: 来把它看完
0: 啊！你看这个时候就明显越位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们给他很清楚，
1: 是，
0: 对吧？这个时候传球，所以就是两个人就配合还是不够默契，
1: 嗯，
0: 传跑的时
1: 候。好，所以这其实就是真的一个失误，它不是一个人独立造成的，
0: 是，
1: 所以是双方都有问题。这种默契度的培养啊，这其实就是日常这种训练，
0: 对
1: 吧？
0: 其实就是通过这个不停的这种场景的训练。对吧？教练可以在训练中多制造一些这种场景，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就比如像这种2打2啊、3打2啊，对吧？我们出现这种反击的机会，那么比如说无球跑动人怎么跑，那传球的人怎么传，
1: 嗯，
0: 什么时候传，
1: 对，
0: 对吧？通过这种场景的反复练习，提高他这种一个提高他的这种意识，传跑的意识；第二就是传跑的这个行为方法；我觉得第三个就是他俩的配合的就会越来越默契，
1: 嗯。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这应该这个是武汉的后场组织进攻。你看，就是通过这个，就是武汉的这个配合啊，下半场也出来了啊，
1: 也打起来了。
0: 对，你看这种局部的配合，啊，就更加自信，更敢拿球了。
1: 是，
0: 看包括中路。也是你看这种禁区前沿的防守，
1: 嗯，
0: 你看是我们这个青年队的一个薄弱的环节，对吧？就是说通过这个，就是也是反射到下半场武汉队的他的更自信了，尤其是在进攻当中的这种敢于去拿球，哎，敢于去做配合，敢于去突破， 啊，应该看上半场武汉就是，可能也是丢球比较早，哎，所以可能不是很自信。那下面可能教练也通过中场鼓励他了，哎，要大胆的拿球啊，突破，打出我们平时的这些的这种配合，啊，你看这是后场组织进攻很清晰，一直到前场。那么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多次看到一些比赛的视频，都是在这个区域，然后对手完成射门得分，所以看来这个禁区。球门区前沿的防守也是一个二点球的防守，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1: 可能对很多队伍来说都是一个难点和薄弱的环节。
0: 我们看一看，很多进球是在这个区域，
1: 是
0: 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结合视频去分析一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0: 你看后场的组织进攻，看都是经过这种脚下，你看背身的拿球非常好，哎，打到边路。好，你看再打到中路，啊，这种大胆向前的带球突破，配合打到边路，这种传中，你看这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当他传中的时候，我们看四川队的这个防守的位置其实就不是很好，他并没有形成一个人盯人在中路的时候，对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武汉队的这个，我们这个看后边这个给光柱这个两个进攻防守，
1: 光柱这个，哎。
0: 我们为什么给了一个区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就是二点球的区域，我们经常说的二点球的区域。
1: 对。
0: 那么更多的应该是在攻防两个队的后腰，应该在占据这个位置，对吧？所以呢，我们一会儿看。所以说，你看这个区域现在是没有人，当对方传中的时候，这个区域还没有人。
1: 对，两边都没人。
0: 对。所以，但是我就是说，至少说防守队员并没有在自己的应该在的位置上。我们是这样理解。
1: 这是更关键的。
0: 对，从防守方。来去理解，
1: 是，
0: 其实他应该是在这个区域做好二点球的保护，对吧？所以我们往下看，所以反而你看这球，当他打出来以后，打出来一球以后，他没有在这区域，他只是什么再去补防，
1: 所以他就
0: 这块为什么要给一个放大镜呢？就是你看他这个防守动作，
1: 自己已经不稳当了。都快站不稳了。
0: 对，我们讲了很多，说你在第一这个在这个区域你要干什么？你第一你抢不下来球，这球明显已经抢不下来了。你更多重要的什么是封堵？
1: 他就不应该伸脚了。
0: 对，怎么封堵？你要站住。
1: 对，
0: 对吧？合适的距离，合适的位置封堵他与球门之间射门的这个角度。这叫封堵。
1: 对。
0: 然后呢，靠近他的距离你过远，这不叫封堵。那迅速靠近他，让他无法起脚去干扰他。合适的距离，对吧？合适的身位，合适的这个角度。你看他这个防守姿态，防守最忌讳一个是掉屁股，就是屁股面向进攻，对方一抬腿你就把屁股给人家了啊，能理解这意思吧？
1: 明白。
0: 对方一抬腿，很多时候就是
1: 把后背给人家，
0: 把后背给对手了，对吧？你都连球都看不见，你都不知道对手在哪儿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跳。像这种跳起来，因为你一跳起来，你就完全失去了身体的重心，
1: 是，
0: 对吧？所以这球很明显，他一跳，我们可以往下看，那对手就不用假动作一停，他都没有就没有说过人一停，就已经把他晃过了，然后完成了这个射门。啊，所以呢，就是说在防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在禁区前沿这种危险区域，就是对于这个。一定就是说，首先你脑袋的防守原则一定要很清楚，我要干什么。第二，咱是说咱怎么干呀？这事儿怎么干 ？OK， 我要注意我的距离，包括上抢的速度，快速的上抢。
1: 对。
0: 然后我们俩之间的距离，我的角度，对吧？可能更细一点，还有的惯用脚。对吧？我要让他不能，他习惯是右脚，我不能让他往右侧拨。我那我先把右侧的这个防守路线站住。我强迫你往左侧，你的逆足脚，那可能你的这个，可能你逆足脚肯定你的射门的，无论从力量能力来说，肯定都要低于这种惯用脚。
1: 就是，
0: 是这样的，
1: 就是反正总是要让你不是那么舒服的可以拿球。
0: 对，是这样。
1: 但是很明显，刚才这个球防守队员没有做到。
0: 对，
1: 首先位置就失去了。
0: 是的，所以就当我不能第一下抢到球的时候。对吧？所以刚才这个镜头就是说，首先你的防守位置是没有在自己应该在的防守位置，
1: 对，
0: 所以你有点属于去补防了，所以就出现这些问题，
1: 一个劲儿的着吧，最后都没着吧。对，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这也是这个下面的 这个反超的这一球啊，

0: 啊，
1: 嗯，也是决定胜负的这里。
0: 你看，就是你看他后防组织越来越有自信了。你看，包括这个
1: 是，反正都很干脆，嗯。
0: 所以就整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球也很精彩啊，
1: 是，
0: 无论从后场组织到这个进球很精彩。嗯、所以我感觉就下半场，你看通过这球，你有没有感觉跟上半场分析就俩队换了？
1: 对，状态换了。
0: 就是这个、嗯，你看上半场是武汉犯了几次这种错误，通过高位的压迫，
1: 嗯，
0: 被对手通过传导打到了身后，形成了这种射门得分的机会。反观下半场，我们看到四川犯了一些这样的错误啊，四川加强了这种高位的压迫，
1: 嗯，
0: 也是同样出现在这种中场，当对方破了你的这个前场高位压迫以后，通过中场的配合打到你的身后，你看这就是打到身后形成了一个单刀。嗯、只不过上半场我们看四川那队球没有把握住，
1: 对，
0: 其实这俩很像，哎，武汉队这个下半场这个单刀把握住了，
1: 嗯，
0: 所以他就反超了。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这个片段做一下解析。
0: 你看，也是你看武汉就是进球以后也非常自信了。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后场的这种传接球、组织进攻，包括守门员，你看这个传球也很准确。你看，包括拿球，其实我们在这时候可以看到拿球，我们就可以看，你看当蓝的拿球，武汉队拿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红的是一二三三个人。
1: 对。
0: 其实他在局部在防守的时候人数并不少，
1: 嗯，人数是有优势的，嗯，
0: 但是没有一个能够达到防守目的的。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一号，包括一号拿这是持球人，对吧？二、
1: 嗯、
0: 号呢是接应人，
1: 接应，对。
0: 首先，持球人已经很轻松的拿球转身了，
1: 嗯，
0: 可以从容的向前传球，
1: 而且传球的意图也是挺明显的了，嗯。
0: 因为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拿球转身了嘛，可以向前了。
1: 嗯，
0: 那我们再看蓝色的二号，没有一个人进行盯防，对吧？我们再往下看，当球传给二号以后，哎，迅速的转身，
1: 对，
0: 连接动作很快，
1: 转身非常轻松。
0: 哎，然后我们看到边路的这个，我们给了一个这个光柱的他的队友，对吧？这个队长，但是袖标的，
1: 嗯，
0: 哎，马上很聪明，通过边路的跑动发现了身后的空当。对吧？迅速的直插，而这个传球队员也很聪明，转身以后马上传了一个身后球，对吧？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了，无论第一，对于持球人没有任何的压迫，
1: 嗯。
0: 第二，防守人，我们可以看到身体姿态，我们特意给他一个红色的光柱，他这个姿态一样犯了上半场的一个错误，只看球不看人，
1: 不看人，对，
0: 他的身体只是面对球，他并没有侧身注意到。边路有一个人在插上，
1: 嗯，
0: 有可能要打到我的身后，所以他的第一，他的眼神是看着球的；第二，他的防守姿态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再往下看，你看再打到身后，你再去追，你看这个距离，
1: 嗯，
0: 所以这个守门员有没有必要出击？
1: 对，我刚才看前面那个片段的时候，我在想他有没有必要出击，
0: 对吧？其实这个时候距离球门还是比较远的距离，对吧？所以呢，而且后边还有队友在追他，
1: 嗯，
0: 还有其他队友在补位，所以这个守门员的出击合不合理，对吧？也就是能不能就是说，哎，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守门员的出击什么，是这样，这种一定是要有把握的，是我能够去踢到球的，能够把球破坏的，
1: 嗯，
0: 我才能出到禁区外，对吧？所以你会可以看到，其实这一球它离着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说是一种二分之一球。
1: 对，
0: 对吧？其实更接近于什么这个进攻队员，所以这个守门员的出击也是，我觉着还是有点早，有点盲目。嗯、
1: 而他其实出的挺远的了，他已经出了这个球门区了都。
0: 对，嗯、所以我就说的是，出了球门区是一定是你能踢到球的。
1: 对，或者你有能力把他抢到。
0: 对，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是稍微有点着急，有点盲目。所以也是，你看又是一系列的这种。高位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们说了，高位压迫就会产生身后的空当比较大。
1: 对，而且是对方的进攻球员是在快速的跑动当中，其实是很容易可以把这个守门员换过去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就说这个球应该说，还是从这个四川队吧，从落后从领先到这个比分最后落后到最后输掉比赛、
1: 嗯，
0: 我觉得也是他这个上下半场的防守。还是出现了很大问题，尤其是下半场。
1: 嗯，
0: 当然，一方面武汉的进攻他更加自信，更加勇敢了一些。 那么同时也暴露出了四川队的防守下半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嗯，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其实双方在上下半场都各自犯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当你的前场的高位压迫被破以后，
0: 嗯，
1: 怎么样去迅速的转换这个防守，
0: 嗯，
1: 然后去做的很多的这个细节能够做到位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呀？各个队伍都有类似这种问题出现呢？
0: 是这样，一个说我们在高位压迫当中，可能更多的注重的是前场队员的这种练习。
1: 嗯，
0: 我更希望是，当然我们更希望是通过前场队员的积极的拼抢，能够抢下球，
1: 对，
0: 或者
1: 进攻机会肯定就更多一些，
0: 或者迫使对方把球破坏，破坏他的有效的组织，这是我们高位压迫的目的。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很多练习的时候，可能更注重的是前场这五人六人，他们这几个人呢，谁去压迫的这个人员，压迫的方式，如何去移动，去弥补，但往往可能忽略了后防这四个人。觉得这四个人很简单，你四个人站住了，因为就站住了，站在自己位置就可以了。但是他有时候忽略了什么，就是当一旦出现了如果对方打身后的情况，出现了你被破了以后，我怎么迅速这建立防线，我这个四后卫用什么样的这种行为方式来断球，或者延缓对方的进攻，等待我队友的回防，我们重新组织我们整体的防守。
1: 那是不是当这个我们的技战术在制定的时候啊，你看前场采取的是这种高位压迫这种战术，那对于这个后场的这些防守的队员来说，是不是他们总是觉得好像我的压力就会小一点，就会容易出现在场上相对有点松懈这种情况？
0: 对，这有时候他可能觉着前场的更多的是前场的行为嘛，
1: 嗯，
0: 那所以他有时候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
1: 嗯，
0: 又突然一个球就到这儿了。但这个我们看了这几个球，我觉得还是出现在了一个，怎么说，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个对这种场景的练习和理解不足，包括他的这种身位啊、预判能力，都是应该在平时训练当中应该去帮助他解决的。
1: 那种应变能力，就是场上任何这种千变万化这种应变能力，是不是日常训练当中也有一些这种可以着重的练习和培养？
0: 对，其实比如像我们今天看的这几个场景啊，比如你看有后场直接的长传球，对吧？我们刚才也看了，也又通过这个，刚才是通过中场的打身后球。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分析很多都是这种，还有一什么，我们也看到今天也有通过前场的配合打身后球，其实这三个场景都有了。你只有把这些去比赛当中需要的一些场景通过训练帮助他提高了，我们才能提高他的比赛能力。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袁伟指导对这场比赛所做的解析。我们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的是新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这场比赛我们就看到这儿，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今天的绿茵青春。欢迎继续关注绿茵青春。随着青少年足球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足球青训越来越被外界所关注，这其中不乏优秀的青训教练员和潜力无穷的小队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的青训之星。
2: 大家好，我叫刘子涵，来自郑州二中，是足球队的前锋。我今年13岁了，身高是1.68米。我从1年级的时候开始踢球，现在已经踢了7年了。足球让我的身体变得健康，更加的自信。在足球场上，我觉得我的优势是速度，可以控制自己的变速。我的位置是前锋，我很喜欢这个位置，争得这个位置的首发是有一些压力的，但是带给我更多的还是快乐。
3: 为热烈掌声欢迎运动员入场。
4: 他们爱上一件事物，当然不是爱他的成败，他们爱的是足球的气质。奔跑吧8年级足球班。
2: 我是郑州二中的一名八年级学生，我的名字叫李若凡，同时我也是女足队的队长。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踢球，我对足球很热爱，我觉得足球场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擂台，踢足球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放松，对于压力是几乎没有的。教练他每次训练的时候都会把每个人的动作讲得很细致，让每个人都明白，而且他每天给我们洗衣服，中午没法午休，晚上回家的很晚。踢完球就是赢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买一些糕点啊、糖果之类的。
5: 这个是国家队之前的一个视频，刚才球员拿球，这是谁？这是他的边后还是中后？
6: 边后。
5: 边后，然后中后卫传完球上去，在中路是不是？
7: 李若凡这个队员技术比较好，他主要是在球队中起到一个梳理球，是整个球队的心脏，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刘子涵是一个速度型的球员，他是一个前锋，他在拿球的过程中能控到球，而且能够起到一个支点的作用。
2: 取得更好的成绩还是离不开平时的训练，不仅仅是在学校的训练，有时我的父母也会带领着我早晨去晨跑，然后晚上练一练脚法或者是力量。
8: 一般到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假期的时候，早上我6点都去叫他，会让他跟着我去公园里边练习他在学校学习的球技，下午的时候也会带着他去球场上练些远射呀，就这些技能。
7: 我们在比赛时候，他在球队里面属于这个进攻的核心球员，平常训练很刻苦，然后在比赛中表现也比较突出，经常进球。
2: 还有教练对我的认可，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更可以展示自己。我的教练最常给我说大胆点儿，因为在球场上我的位置是前锋，教练让在前场自信起来，然后多打门。
8: 阿牛是比较自信，做事比较认真，比较活泼开朗，然后我感觉这是他在足球场上踢了这几年，养成个习惯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当时选择了足球，也真是选对了。小时候他踢足球嘞也比较累，也比较苦，当时晒得可黑，所以说小名叫黑牛。
2: 刘子涵他很外向，而且活泼开朗，学习也很好，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所以他一直是我的小太阳。

0: 我上场以后一直我进场，我为啥进场？
1: 就是想让你们啊移动啊，团队一块移动。如果团队不移动啊，不去逼抢就麻烦啊，不能让他转身。这个都明白吗？
2: 明白。
1: 啊，你一个，还有谁在边？啊，
3: 我几
1: 个？前腰还差个边是吧？那个边那行，你打啊。上场比赛四个后卫，布里扬，你啊，陶春阳，李克爽。
4: 好，加油！加油！
5: 加油！
6: 最近的目标就是，因为我们快要进行省锦标赛的比赛，然后我们想要好好训练，球队一起进步，取得一个好成绩。
7: 我们在刚刚回来的周口邀请赛的齐齐鱼锅杯中获得了冠军，在去年的市长杯中获得了亚军。我们刚开始踢的其实发挥的没有那么好，但是后来我们的状态调整了过来，在重要的半决赛中我们踢得非常好。
6: 我有一个哥哥，他是打篮球的，我的父母的运动基因也特别强大，踢足球让我有了一个强健的身体和自信的心灵。在学习特别愁的闷的时候，我就会设一脚门发泄自己的所有情绪。
7: 我可能有一点天赋吧，就是有个健康的身体，然后有颗热爱的心，反正现在我觉得踢得挺好的。打门就是一种发泄的好方式，而且有队友的陪伴和比赛的胜利。足球就是让我也获得了很多快乐，获得了很多朋友。
8: 李若凡同学啊，他是有这种技术能力啊，从小也经过这个系统的基础性训练，但是他的性格比较内向，在球场上就是没有能够展现出他自己这种实际他拥有的技术的这个能力，但是在球场上他的表现还是比较优异的。这孩子的接球意识接应能力是非常强的，同时呢他还有一脚非常突出的这个长传球啊，作为一个中场的这个前腰，他经常能够组织分球，并且自己采用远射能够得分。这两个孩子若凡和子涵，他们两个是有点性格上的一点区别，但是子涵呢更趋向于活泼开朗男性化啊，他本身的身体素质呢，特别是速度还是有优势的，那么他在训练和比赛的时候展现出来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突破和所有球队里面前插的这种速度能够展现的淋漓尽致。
9: 欢迎回来。随着校园足球和足球青训事业迅猛发展，越来越多基层足球人孜孜不倦地为中国足球青训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完善的训练和教学体系吸引着越来越多青少年足球人才加入其中，他们在这里学习球技，完善人格教育。正因如此，中国足球的青训事业才蒸蒸日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足球梦工厂。

0: 我叫陈斌，来自于郑州二中，现在是郑州二中，校园足球办公室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二中的足球队的总教练。我本身也是一名来自二中毕业的学生，1984年我进到郑州二中，到现在已经39年的校龄了，那是作为学生时代。在1993年工作到今天已经整整30年了，是见证了二中校园足球的这个发展和这个壮大。2023年的1月，我们的高中足球队获得了河南省锦标赛男子甲组的冠军。4月份获得了中国足球学校杯男子 U15 的冠军。5月份是中国足球学校杯高中女子甲组第二名。5月份是河南省第二届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河南赛区获得了冠军。
1: 方队的情况啊，
0: 我们的初中女足起步比较晚，到现在为止总共才有6年的这个球队这个历史。在这6年里头呢，我们也不断的招收一些新鲜的血液来补充这个球队，同时呢，在这个球队的建设当中呢，我们也聘请了高水平的这个退役的专业足球教练来指导我们的女足。整个过程来说呢，还是挺让人满意的。一些孩子女孩表现出来的这种勤奋好学，在球场上的这种吃苦耐劳，都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0: 这个学校足球，应该说已经有几十年的传统，现在就是也可能是中国高中当中的一个记录了。他现在已经坚持了39年的校园足球联赛，也就是说这是由来已久，也是历任的学校领导都很重视足球运动，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有很好的传统，他也就是沉淀成了一种学校的一种文化啊，深受每一个学生和老师的喜欢。
1: 作为一个6个足球实验班的建制，这么庞大的这个组成，肯定是离不开我们学校的领导的全力支持，不管从师资经费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组建了这个由16个人组成的这个教练员团队，涵盖了外籍教练、老中青三代的国内的教练来人员组成，也完善了这个梯队的建设，每个梯队能够循序渐进的良性循环的往上发展。
2: 我第一次是在2019年的12月份来到中国，现在已经是第4年了。第一次来中国，一直到现在已经4年了。然后刚来的时候，因为是疫情之前，所以说当时见到了很多朋友，每个朋友的话都很热情、很友善。来到中国之前，我有很多担心的地方，但是来了中国之后，这些顾虑完全就消失了。
3: 我的名字叫斯尼萨，我是一名来自塞尔维亚的足球教练，我从事教学工作15年了，大部分时间是教青少年，从去年开始来到郑州二中教学。
1: 对我们的学生来说了，他们的学习和训练强度是非常大的，他们首先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进投入到文化课的学习，有这个良好的文化基础以后，才能保证上训练的时候能够更有效。
4: 教育的本质就是促进人类这个生命课题它的健康成长。我为我们学校有这样一支敬业吃苦耐劳，为了这些孩子，为了这个校园足球它的持续的健康的发展而不懈努力的有这样一支队伍啊，我感到非常骄傲，非常自豪。因为我们这些教练，尤其是陈教练，可以说为了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为了这些孩子他的健康成长，怎么说呢，可以说他就是吃住在学校。他跟学生是，包括我们有的教练员啊，他们是晚上都跟这些足球实验班的孩子们都在一块一起吃一起住，就达到这种程度，所以我为我们这支队伍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5: 我对这个学校的教练是非常的感谢，要是打分的话，我绝对是打100分，因为咱的教练真的很负责任。不管孩子们踢到几点，教练们就陪到几点。吃什么，包括学习成绩，教练们都很关心。
6: 教练对我们很严厉，但是这是对我们好，但是在踢完球就是赢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买一些糕点啊、糖果之类的。
1: 我给他们灌输的思想就是中国的一句老话啊，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因为他们的未来取决于他们的学习和踢球的两条腿走路，而不是单纯的靠学习或者以踢球文化课差，他这样的话会影响他以后的发展。所以说在平常的教育教学文化课的学习当中，对他们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同样也在足球场上训练场上也展现出来。
0: 我确实很喜欢足球，尽管我没踢过足球，我也不擅长足球，包括我可能也没有去那么多的去看足球，但是我觉得足球是一项最受世人欢迎的体育运动，它被称之为世界第一运动。那么这个运动本身呢，它背后实际上它有很多育人的价值，一种享受体育运动的乐趣，锤炼它的品质，健全它的人格，享受这个体育的这样一个过程，

乐在脚下，聚力全开，乐聚足球点燃每一场热爱。感谢本栏目指令用球乐聚足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绿茵青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也要再次感谢袁威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袁指导，你看单刀球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进攻的手段和得分的机会哈，但是是不是我不是想

0: 是我儿子浩浩，
1: 是我妈妈苏玲。我今天陪我妈妈来找妈妈哥哥，我叫舅舅。
2: 那一定能找你哥哥的。
1: 加油！
0: 好，妈妈一定会加油的。
3: 有请。你好，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怎么称呼，从哪儿来，现在做什么工作？
4: 好，我叫周琳，我来自江西上饶，然后我是在一个仓库里搬螺丝的，我今天来找我哥哥的。
3: 家里是你们两个孩子吗？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4: 啊，是的，以前小时候是的。
3: 嗯，
4: 哥哥去上学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带着我，然后后来我爸爸出去打工了嘛，然后家里就是我哥哥带着我。然后我妈妈也不经常回来嘛，所以嘛就经常也会挨饿。然后但是我们家就是我哥哥煮饭呀干嘛的。
3: 两个小孩在家就大人给留点米留点饭自己做。
4: 对啊。
3: 哥哥比你大几岁啊？
4: 他哥哥比我大3岁。我们家里住的就是那种老一辈人盖的那种土夯的房子嘛。
3: 土房子。
4: 然后都是泥巴坑坑洼洼的，我烧火他煮饭。
3: 那两个不到10岁的小孩就自己在家做饭也挺不容易的。
4: 有哥哥在就好了呀，反正我也不用操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舅舅嘛，他那天刚好送了一锅土的一个盆，就是那陶瓷盆嘛。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那天也没剩多少水了，也没洗，直接扔锅里倒锅里，然后剩下了一点柴火，我们就开始煮那个土豆丝了。土豆也煮得半生不熟的，
3: 半生不熟的土豆。
4: 我们当时都没有顾到这些东西，反正边煮边吃的，也不管它烫了干嘛了，其实也挺幸福的。因为反正我那时候就是不是很多很想事的小孩，还小嘛，反正有哥哥带，有人顶着。
3: 你觉得这也叫幸福啊？经常饿肚子啊，吃半生不熟的土豆。
4: 我现在想想觉得挺好的呀，因为至少哥哥在，我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我什么都不用管，反正有吃就吃一吃一些，有玩的话哥哥也会带我去玩，是不是挺好的呀？有哥哥在，不像我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哥哥在，是吧？直到后来我们有出去流浪了嘛？
3: 为什么会出去流浪呢？
4: 我们家就是我妈妈说要去找爸爸嘛，因为我们家经常会妈妈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了，是吧？所以呢，我妈妈就说要去找爸爸嘛，我妈就带着我们去找爸爸了嘛。
3: 当时爸爸在哪儿啊？
4: 他告诉我们地址是在南平水泥厂，知道吧？然后我们后来也是扒火车去了南平水泥厂的，就是没有找到我爸爸就是了。因为那个工友说我爸爸前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但是我们问他地址嘛，他也不知道，
3: 等于也不知道你爸爸去哪儿了。
4: 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开始流浪了嘛。
3: 为什么不回江西老家呢？
4: 江西老家也是那种情况，家里也是吃不上的那种情况呀。开始流浪其实我们都是我哥带着我去干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就会坐在火车，就是以前候车室它是随便可以进的嘛，可以睡在候车室上面，然后我哥哥就带着我到时候去乞讨啊干嘛的。我们那时候还捡到过一小碗的那就是泡面汤，知道吧，好暖和。然后我和哥哥第一次看到暖和的东西嘛，就会在那里喝，这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的喝，真的很暖和。然后还捡过那么一小节的火腿肠，但是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那叫火腿肠，也不知道那叫泡面汤。
3: 小时候的生活说起来好辛苦啊，好心酸啊。
4: 不会啊，有哥哥在我又不愁了。我属于那种不是说很去考虑说苦啊不苦的那种人，我就说有身边有个人，然后又有人，我又不愁了，有哥哥顶着呀，哥哥会帮我解决，所以我又不去想事情，是不是？只要跟着后面哥哥走就行了呀。
3: 反正就跟小跟屁虫似的，是吧？小妹妹就跟着哥哥后面，哥哥走到哪儿拽着哥哥一脚就跟到哪儿。
4: 对，是的呀，那时候觉得挺好的呀。
3: 什么时候发生了变故？
4: 就是我哥丢的时候，我哥。我们那次又回南平了吗？
3: 你高兴慢慢说。
4: 然后我哥那天是带我出去乞讨，也就像以前一样的嘛。然后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妈是坐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椅子上面嘛。那天我们两个人就看到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跟我妈聊得特别投机嘛，特别好，然后还跟我妈说，她说我妈妈一个人带了两个小孩子不容易嘛。然后那个男的就跟我哥说，他有一个老乡住在这九峰山附近嘛，他说在那里他就去打点水过来给我们喝，叫我们在那里等一下。我其实是想跟着去的，但是我哥那天可能路上跟他聊得特别好嘛，然后他就直接跑过来跟我妈说了一句，说他去打水了嘛。那天我其实后面有追他的，他就跟那个男的走了，他们就上了一辆公交，前面就有公交车站，然后我有后面看到公交车开的，我没有追上他们。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以为他们会回来的，我们还在那里等，我就乖乖跑回来，跑到站到我妈边上等。我们后来一直等到晚上的时候，我哥也没回来嘛，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急嘛，我妈就带着我在那火车站呀，就问人，见到人就问他们那个有没有看到我哥，有没有小孩回来嘛，因为我哥平时都会回来的呀。但是那天真的，从那天晚上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我妈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站那里到处等，问人有没有看到。但是真的，我们就那样找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妈妈才想起来说，要不然就找我爸吧，去南昌看我爸最近有没有写信啊，或者干嘛，在我表姐家的地址嘛。我妈妈就又带我爸火车去了，然后我爸是隔了几天才回来的，我爸就一直在那里，就是给我们找了个住的地方，然后他就去负责找人嘛，经常就不在家了。后来没找到嘛，我爸爸就把我们带回了他现在上班的地方，就是一个很深山里面嘛，他是做矿工的嘛，就是打石头矿的。然后那个大深山离镇上能见到人的地方很远嘛，然后其实平时我爸爸找人我都很乖的，从来不闹腾，就是安安静静的该干活干活。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刚安定下来没多久开始闹，我就突然醒了嘛，就是拉着我妈就要去找我哥，一直拽我妈妈，我说你跟我去找哥哥，你带我去呗。然后妈妈跟我走，她不跟我走，她不理我，然后我就一个人跑了。然后那天我就特别想他，特别想去找到他了。
3: 你怎么那天就突然动了这个念头说要去找哥哥？
4: 我那时候就真的挺怕他们安静了可能都忘了也不提了，然后我就觉得挺担心的，我就不安定，我就使劲的弄，使劲的吵。其实我跑得快到那片拖拉机那边的，可是我爸爸一直跟着我后面嘛，我爸就把我夹回去了，夹回去，他心里肯定很气，所以那天狠狠地打了我一顿。

0: 就怕我跑嘛，就把里面门锁了，我就缩在那个门后面使劲的敲也没用，我爸就锁了不让我出去。
1: 后来这种生活过到什么时候？你跟爸爸妈妈在矿上
2: 经常离开，去了很多矿吧，直到我妈过世了。我到十岁左右的时候，我妈难产过世了嘛。
1: 那等于妈妈难产过世，后来就剩下爸爸你，那靠什么生活呢？还是靠捡点破烂？
2: 没有，那时候我爸已经在矿山上打工了呀。
1: 又回矿山上了？
2: 对啊，我有爸爸在，其实我不是很操心的说非得跟我哥哥有那么强烈的说我要去找他。然后后来是我爸爸出事了嘛。
1: 出什么事儿了？
2: 就是没有安全措施嘛，被大石头好像从这里都砸没了。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但是因为我去找我爸的时候，我连我爸最后一面也没见，反正我很晚了嘛，我当时很崩溃，知道吧？
1: 就是家里出了很多的这种意外，
2: 对，
1: 爸爸也不幸出了事故，等于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
2: 都没有，
1: 你就变成了孤苦伶仃一个人。
2: 我就想到要是我哥在就好了。
3: 哥哥丢了，爸妈也去世了，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孤独无助，我害怕自己一个人生活。哥哥，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到底在哪儿？我要去找你。
1: 所以后来你就离开老家了？
2: 对，我不想回到那个村子。
1: 嗯，
2: 我想要是把我哥找到了，我就一个人去四川，因为拐卖他的人就是四川人嘛，他们说可能被带到四川去了，所以我就在四川流浪。我也希望在人海中能遇到我哥呀，虽然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流浪。
1: 你都去了哪些城市？
2: 成都呀，绵阳、洛阳，还有那些峨眉山，还有好多地方，因为越大的城市人越多嘛。
1: 但是你有一点你哥的线索吗？一点都没有。
2: 我连我哥长什么样我都不太记得了，我就知道我哥出马走的时候头上有坑，留下了坑。
1: 哥哥叫什么名你记得吗？
2: 叫周文强。
1: 你叫周玲，哥哥叫
2: 周文强。
1: 周文强。
2: 嗯，我几乎晚上每次做梦都是哭醒的，都是不管是有的上上夜班，有的上上白班，睡着睡着就从梦里哭醒，然后梦里都是找他们，就是有哥哥的消息了，或者是找我爸，然后他们都不见了。甚至还有我做梦做的最清晰的一个，就是我竟然有我哥的电话了。然后我的脑子里，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我以为那不是梦，我就赶紧打电话。可是可是我就拨不通那个电话，知道吗？然后就从那里，我就从梦里哭醒。差不多有三年左右，我都是那种恍恍惚惚的过日子的。我就来到上海了，到我同学那里开始上班。他们告诉我说，在网上可以登寻人启事。那时候开始学电脑，然后开始把哥哥的信息一做，可能有一天开始贴我哥哥的寻人启事。人家打电话给我，我都是要求人家告诉我方法的。包括你们给我打电话，我志愿者给我打电话，我也是直接问你们是什么方法，告诉我方法就好了。我觉得我有手有脚，我自己挣钱了，我不要求很高物质生活，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有方法，我有存钱了，我就可以自己去找哥哥了呀。而且你们比我需要帮助的人更多呢，比我苦的人更多。
1: 可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呀，就算告诉你方法，你一个人找也不如大家一块找啊。
3: 婚后我生了可爱的儿子浩浩，丈夫外出拉货经常不在家，懂事的儿子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撑，是他让我充满勇气面对生活，也让我更积极去工作，有动力找哥哥。
1: 现在你说你在做
2: 仓管，就是配电梯的螺丝。
1: 嗯，
2: 电梯不是需要上好多好多螺丝吗？
1: 嗯，
2: 那个设计师会给我单子，螺丝要什么各种各样型号的螺丝嘛，然后我就

给它统计出来，因为每个部位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我就统计好，然后数量啊、个数啊，这个 M6 的、M8 的，还有那个各种各样梯形的还是什么的，还有压倒板啊，各种各样的，算好统计

0: 要因为重嘛，然后就靠到身上或者靠到衣服上、裤子上。但是我有的时候还要去仓库，就是去他们前面办公室啊，要给他们送单子，所以我也被人家说过，也还好。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不如意嘛，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烦恼，只要努力的生活着都好呀，只要有工作就行了呀，努力的干好它。
1: 如果说以前你跟妈妈跟哥哥一块流浪，那个时候你最小，总依赖着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在一块儿，但是在矿上做的工作很辛苦，又没时间照顾你们，你很需要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相继离开，那个时候你孤苦伶仃，更需要哥哥。但是现在你看你在上海工作也比较稳定，家庭还算挺幸福的，也有老公也有孩子，你现在对于哥哥那种渴望，你觉得还会像以前那么强烈吗？想要找回哥哥来？
0: 其实我是害怕他出事，特别怕。我哥那么聪明的人，不可能找不到我，不可能说我都能想着他，想办法去找他。那我哥哥他比我聪明啊，他为什么不来找我？真怕他出事了。
1: 所以你现在更担心的是哥哥有没有出事儿？
0: 对，
1: 甚至有没有
0: 不在了？
1: 不在了，有这种危险的存在？
0: 对，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幸运的机会，就是找到他，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幸运，除了你们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跟身边的人都说了嘛，所有人都不太都觉得不可能，包括我家里亲人都说不可能嘛，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知道吧？
1: 这不是可能不可能，也不是幸运的事儿，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坚持。所以说到底，那如果真的今天找到哥哥了，如果哥哥过得不如意，
0: 那我带回家养的，没事，我有工作。
1: 你养得起哥哥吗？
0: 一顿饭呀，三餐呀，其实我们要求不高的呀。我虽然工资不高嘛，然后也有3000多块钱呀，吃一顿三餐有的呀，这不很简单吗？有一铺床，有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然后有一日三餐。我还跟我儿子说，舅舅真的不怎么好的话，你来照顾他，等我下班，我给你们俩煮饭，然后我们一起家一起吃饭就行了。
1: 小时候就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一个小妹妹跟在哥哥后面不敢出头，什么都依着哥哥。现在你怎么这么强大，愿意照顾哥哥，愿意拿一自己的肩膀帮哥哥撑起这片天。
0: 他小时候照顾过我呀，现在而且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其实很害怕，很害怕听到那个，就是我所有的身边的人我是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的，所以真的很害怕，知道吧。
2: 因为刚才呢，说实话他一边说也一边笑也一边哭，其实他很苦，但他说起来这些的时候没感觉这是困难，没感觉这是苦，因为那个时候有哥哥在，有哥哥他就感觉一切都是快乐的。实际上是说他在心里把亲情看得比什么都重，只要有这种亲情其他都不是事儿。其实我们感觉他很强大，所以呢我也希望能找到哥哥，能找到这份亲情。其实你哥哥有你这样一个妹妹，我想她也不会放弃，她也会很珍惜，希望你梦想成真。
1: 谢谢宝燕大姐。如果今天真的在这个舞台上像各位嘉宾说的那样，我们找到哥哥的话，哥哥现在走出来有可能你不认识他了，但是我觉得你会那种感应，对吧？兄妹之间那种感应。
0: 但是我从小叫他姑娘呀，我想叫，我叫了好多遍心里，我不知道他听得懂听不懂。
1: 那你如果他出来了，你第一句话会跟他说什么？
0: 就叫姑娘。他是我大哥哥。但是我从小就叫他叫小哥哥，姑娘是我们老家的话，
1: 老家的话
0: 叫小哥哥。
1: 小哥哥，
0: 我从来都没有叫过他大哥哥的。其实我叫了好多遍心里。
1: 还会跟他说什么？
0: 我可以租房子养你。吃饱穿暖就行，有个窝。
1: 加油，我们一起可以加油。
0: 好，谢谢。
1: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也在努力地帮你寻找，我们接下来看看李七月带领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哥哥的，好吗？来，加油，周玲。

0: 周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的描述呢，你的哥哥是叫周文强，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流浪的时候，被一个四川人骗到九峰山桥头看划船，期间以带哥哥去拿水为理由，将哥哥拐走的。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线索，我们立即就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1: 2018年，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发现你寻找失踪哥哥周文强的帖子。我们根据你提供的地域信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进行了实地走访，但因为时间久远，我们这次走访没有太多线索。同时，志愿者在寻亲帖上进行了筛选，发现2015年的一个帖子，求助人就叫周文强，他说他当年是因为口渴被陌生人带走而被拐骗，事发地点正好是福建省南平。发现此信息后，我们立即联系上了周文强，并帮助他采血送检。
0: 那么周文强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从小没有称呼他大哥耶，我从小称呼他的就只是姑娘。如果哥他有很好的生活的话，那我不给他添麻烦，因为我也能挣钱了呀，我不会给他添麻烦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

0: 方言，
1: 恭喜你。
0: 我的朋友真的比我坚强。
1: 哥哥，你过得好不好
0: 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
1: 哥哥，你过得好不好？
0: 哥哥过得好。
1: 你好像妈妈，更像爸爸。
0: 我这个我不知道。
1: 都谢谢你，你来接我，哥哥。
0: 没有，你想了，我想了，我都想起来了。
1: 你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的事了，都想起来了。

0: 卷起来了。
1: 你脸上真的有坑呢。
0: 有。
1: 那小芝麻真的坑。
0: 是，没错。都是。
1: 你过得好不好？
0: 好。
1: 没受委受苦啊，这几年。
0: 是你受苦了，我没有受苦。
1: 你又没受苦，我不是能见到你吗？很幸福了，很幸福了，真的。你都活得平平安安的，真的很幸福，知道吗？我
0: 好怕你，不要怕了。
2: 来吧，周玲，周玲把哥哥带过来。
3: 咱们还有时间慢慢说啊，慢慢说，还有时间呢。
2: 啊，坐坐坐坐坐，周玲坐下，周玲坐下，
3: 拉着哥哥的手，
1: 太感谢你们了。
0: 你都瘦了，
2: 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3: 我们是在福建省三明市的
0: 游溪县
3: 把它找到的。自己说吧，你说说你过得怎么样，再说说你的记忆是什么样的。嗯，
4: 他说煮的马铃薯我都记得，
2: 半生不熟的土豆你们俩吃，这记得
4: 都记得。
3: 你记得那句唯一的江西话，说说那句话。
4: 我想问我妹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我也不对吧。
4: 当那户个白哈小孩子摔倒的时候，我就记得这句话。
2: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4: 就跌倒了嘛，
2: 佩服。
4: 当那户个白哈。
1: 我知道。
2: 但是大家看，刚才周玲就一直在点头，我知道。
3: 是什么意思？
2: 周玲给我们揭晓答案
1: 啊，就是呸。小孩不要怕，猪和狗怕就行了。小孩子怕吗？
4: 猪和狗狗，猪和狗怕。
1: 对的。
3: 就记一句这个话，
4: 就只记得这一句，
2: 就是小孩子摔倒的时候说的一句，就是相当于把晦气去掉的话，是这意思吧？
1: 啊，
4: 有点这个意思。
2: 小孩的意思，
4: 我知道有一点这个意思，但你到底怎么翻译过来，我知不知道怎么翻译。
1: 对。
2: 现在找着答案，也找回记忆，也找回家了。妹妹名字叫周玲，你也记得？
4: 我就知道周什么玲，我不知道这到底中间有没有一个。
1: 我以前有字的
2: 啊，有吗？
1: 我们姓文，我们是文字辈。他最开始的时候，我小时候是换过很多名字的。哦，我叫周文玲，知道吧？
4: 周文玲啊，
1: 跟你周文强一样的，知道吧？我们是文字辈，
3: 还是有一个字嘛？
2: 那就是对上了。
3: 对，
2: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妹妹一直担心的，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4: 其实我过得很好。真的很好，就是我刚才听了，在后台听了，真的我妹妹比我过得真的很苦，
1: 一点事都没有，
4: 很苦啊，我觉得。
1: 有你啊，
4: 有我，我都不在你身边，怎么没事啊？
1: 没事。
2: 文强现在成家了吗？
4: 成家了，
2: 有孩子啊？
4: 一女一儿，
2: 一儿。哎呀，
1: 真的太好了，你好棒。
4: 好。去福建玩了吧？
1: 其实我很想带你去看看爸爸，因为爸爸好想你。
4: 应该的，爸爸虽然不在了，我做子女的肯定是要去的。
1: 我不想，我本来想给，没事的，爸爸不在了，我在，我一直想着你，没事的，哥。
5: 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福建南平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2: 谢谢陈局，谢谢。
4: 谢谢。
2: 哎呀，今天真好，不会像妹妹周玲说的那样，好像这个哎呀能活着就不错。你看哥哥不生活的挺好的吗？虽然生活也很艰苦，但是只要兄妹在一起，是吧？咱亲人在一起，未来就有奔头。也不用你养着哥哥，
4: 不用养着，那真的不用养着。
2: 俩人以后兄妹俩一块奋斗，是吧？咱们的生活哈越来越棒。
4: 嗯，可以，谢谢，
2: 好不好？
4: 谢谢，好。
1: 好，
2: 向前看，向美好的生活看，
4: 好。
1: 好，好多话要说。
4: 谢谢这个平台，
2: 不谢，
4: 这个平台，我好像是4-5年前都在这边找。真的很谢谢这个平台，给我的找到亲人的机会。
1: 谢谢你们。
6: 小哥哥是存在周玲心底 28年的支撑，即使生活给他再大压力，即便孤身一人，他仍能面带笑容。如今哥哥找回来了，把他紧紧拥入怀中，依偎在哥哥身边的他脸上露出的是欣慰和满足。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兄妹二人的生活会更加灿烂幸福。

0: 很多人都说瘦身困难，怎么都瘦不下去。但有个人却说瘦身很简单，
1: 因为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正常体重的人，一个月瘦个二两都很难。但是呢，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
0: 胖人常见的苹果型身材、梨形身材，瘦身有何区别？找对方法，轻松瘦身，就能瘦得又快又好。
2: 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0: 200多斤的他们前来求助，专家现场支招，帮他们找到胖的根本原因，重建瘦身的信心。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0: 身形的瘦身妙招，我们请到著名达人李然、影视演员张海燕、本期的健康瘦身顾问康乐老师，一起聊聊瘦身那些事儿。关注本期节目，有效的瘦身妙招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
4: 哎，海燕姐，嘿，又跑上了
5: 啊！嘿，跑步，好多人都说有一个说我瘦的嘛，真是。
4: 您200几啊？
5: 哎呦，我还真不到200几，
4: 不到200几您就胖啊？别听他们的，
5: 是不是160不胖吗？
4: 我跟您讲啊，我现在要代表您的肉，我要说您两句了。
5: 说什么呀？
4: 呸！怎么那么损呀、
5: 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我们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长上来，你非给我们练下去，你什么意思呀？哟，看来我这是劝不住您呀、啊，怎么都得减呀、啊。
5: 对，
4: 除了运动，听说姐现在也不吃了是吧？
5: 不吃。
4: 好，那就不怨我了。这不是马上要过节了吗？啊，我这给您准备了点零食大礼盒呀、啊。
5: 什么？
4: 哎，
5: 什么东西？
4: 给您准备点零食礼盒。
5: 太好了，给我的。
4: 您不是不要吗？
5: 要要要。
4: 行，这样那我给您寄过去吧。
6: 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曹颖。
7: 大家好，我是丁蕊。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朋友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李然。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影视演员张海燕。
9: 我是越吃越胖的李娟。
10: 大家好，我叫张昭玉，我一直是在不停的瘦身路上，各种想瘦，也是过来求助的求助嘉宾。
6: 欢迎四位，欢迎四位。但讲老实话，我其实挺困惑的哈。每一次说到这个瘦身话题，我们来的嘉宾就是身材都哈、啊。对，你是怎么回事呢？你怎么每次一到瘦身你就来呢？
4: 我这不是也是怕反弹吗？
6: 就是咱们好像每个人这个一旦胖起来，好像身形都不一样、嗯。
7: 对，就是体型会不一样。
6: 对，你们有没有听别人说过你们属于哪种体型的？稍微胖一点。
10: 我应该是梨形身材。
6: 集中在腰啊、臀和腹部这块、是吧？
9: 我是上下一般粗的，
6: 上下一般粗，
7: 觉得自己哪里都有一点肉肉，
9: 三围基本上一般大。
6: 啊、嗯，哎，那燕子同学呢？
5: 我属于枣核型的，两头尖尖，中间鼓，跟他们俩正好不一样。
6: 但我觉得你是属于那种，如果不是这个体型，咱会少很多角色。
5: 也是，我还得保持，还不能太瘦。
6: 他减肥成功以后，你看天天只能在我们这做嘉宾，没戏可以演。
5: 没错，只能在这儿了。
4: 现在我这个戏路很窄呀、啊，也只能演点这个偶像剧里面的男一号啊。
7: 哎呀，你这样听不下去。
6: 戏路跟体型一样窄是吧？
4: 是、啊，这个戏路窄好多。
0: 主持人曹颖提到身形的话题，引发现场嘉宾热烈讨论。我们还是有请专业人士来现场支招，用什么方法健康瘦身？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身形不一样，胖瘦也会影响，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特别厉害的老师，
6: 对，他就是关于呢有各种不同的身材、各种身形，然后针对你们的情况，给你们讲解一下用什么方式让自己能够塑身成功。
7: 对，
6: 我们欢迎一下康老师好吗？
7: 有请，
6: 有请康老师。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分身型祛湿的独特塑身理论。
6: 那现在很多人稍微胖一点就很紧张，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这个人觉得说掉一两斤肉都很难呢？
2: 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呢人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呢营养，大多数人都营养过剩，摄入营养过剩之后呢，你的身体比如说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脏器问题，你的身体代谢不好，过度的营养代谢不出去之后呢，它就会堆积在体内形成我们所说的脂肪，造成身体这种肥胖。
6: 嗯，那您的瘦身的这种理论是什么呢？
2: 瘦身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体质分型变质来
6: 讲究我们的瘦身方法。
3: 那怎么去分清这个体质呢？
2: 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同的体型呢，它表现出来的中医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十人九湿嘛，它的湿气表现在哪里，脂肪就会长在哪里。我们说呢，湿气它是会走的，会是流动的。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呢，湿气淤阻导致您经络不畅，那么你经络不畅呢，自然而然大量的这个毒气呀、脂肪它就会排不出去，排不出去之后呢，它淤积在体内就会变成我们的脂肪。你看见哪个地方脂肪比较多，那么相反过来，很多人说了燃烧脂肪，燃烧脂肪，其实不是燃烧脂肪，而是你身体的湿气没有了，你正常新陈代谢旺盛之后呢，它脂肪自然而然它自己就代谢掉了。其实我们燃烧脂肪呢就是一个代谢的过程，所以说呢祛湿瘦身它不仅仅是为了我们整个面子上看起来好看，其实更重要一点是呢为了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
3: 主要是为了健康。
2: 没错，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1: 湿气它有分吗？就是这也就是不同的湿气类型造成了它们不同这样的身材。
2: 我们这位女士说的，她是苹果型，就是浑上下一般粗，她就属于是痰湿型的体质。
3: 痰湿
2: 主要表现在哪儿呢？首先你看到她的这个，刚才讲了她的这个面容易泛油光，正常起来清早起来感觉脸上跟抹了一层油似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1: 有。
2: 我们说呢，肾是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因为你后天之本运化不畅，导致痰气不舒淤积在体内，而我们肺主皮毛，那么所以情况之下你会发现毛孔会变得粗大，与此同时会容易长痘，会容易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口臭，再一个身上容易起湿疹。
3: 所以像这种苹果体型，它更多的是痰湿。
11: 痰湿，
2: 没错，典型的痰湿体质。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苹果人身材呢，我们首先呢，我们把它定型为痰湿体质。那么痰湿体质有什么样的特征，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首先呢，一表现是颜面爱出油，尤其是清早睡一觉起来感觉那个脸跟油火刷过一样。还有第二，脸上容易毛孔粗大，尤其是我们鼻子两侧的毛孔呢最容易粗大，还有就是鼻头的毛孔容易变得大，爱出汗，稍微动一动浑身是汗，大便黏腻，黏黏糊糊的扎在马桶上非常难冲，而且每次都感觉又变不干净的感觉。第五，容易出现皮炎、湿疹等等。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另外一种呢，像我们这位姑娘说的梨形的，比如说它是什么呢，上边整个一个小头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似的，下边是宽大，下边是
11: 宽的，这
2: 不倒翁对吧，下边是宽宽的，大大的，肥肥的，完了整个小脑袋，完了上面都很动
3: 态，
2: 哎，你看感觉就很像
3: 啊，这就是梨形，
2: 这就是梨形身材。它会的湿气它是往下走，往下走，走到中间之后呢，它运行不畅，它到它中间这个带脉的地方呢，带脉不通了，运行不畅了，所以说它的脂肪大量的导致堆积在它这个中部，
3: 淤堵在这儿，
2: 淤堵在东部。
3: 它属于哪种湿？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它其实呢，很明显看着它属于那种暑湿，表现在哪里呢？容易困，而且呢懒得动，动两下感觉自己感觉气喘吁吁的，尤其是上楼梯，感觉人家上三层没事儿，你上个一层两层就感觉气儿不够使，呼哧带喘的，气儿不够用。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它的胃火旺，喜欢吃那种甜食，喜欢吃油腻的，而且早上起来会有口臭的现象，
11: 有的，这个真有，
2: 容易出现青春痘，因为你早上起来口臭，你胃火旺。就是胃与大肠相表里嘛，因为你整个大肠运行不好。其实我们瘦身呢，不单单呢是让我们的视觉上看起来更好，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身体从内到外，从里到中的一个整体的健康和通畅。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下梨形身材，也是我们称它为叫什么 么呢？称它为湿热体质。湿热体质呢，最主要的表现一，容易倦困，懒得动，整个人每天都是神思倦怠的一个现象，动一动就感觉气喘吁吁，气不够用。还有胃火旺，喜欢吃，总感觉吃不饱，而且呢，尤其喜欢大油、大盐、大甜的食物。
7: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还有吃饭后呢，容易出现饱腹感，容易出现腹胀。感觉整个胃脘胀气。还有第四，早晨起床之后呢，会出现明显的口臭，尤其是早上起床没刷牙之前，你的嘴你都不敢张嘴。第五，容易出现青春痘，脸上长色斑等等现象。像这种湿热体质呢，其实它是比较不好减的，比如说呢，平时如果说你找不对方法，瘦个一两二两都很难，但是如果说找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有可能的。
7: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0: 康乐老师发现肥胖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堆积，所以瘦身应当祛湿减脂。康乐老师告诉我们，通过体型自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肥胖是哪种体质了。常见的有苹果型身材和梨型身材两种，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呢。关注本期节目，幸福生活不打折，健康漂亮100分，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瘦身妙招告诉你。
7: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今天我们老师主要呢，可能想讲这两个身形，是因为我们现场来了两位嘉宾，
12: 对，
3: 就是想跟您求助一下的、要不然把你们自己的困惑跟老师直接讲一下好不好？
12: 像我的吧，肚子特别大，因为参加这次节目嘛，就是刻意的挑，千挑万挑的。我还可以挑了一个高腰的，
4: 就挑黄色的衣服，然后特别显肚子的
12: 啊。不是啊，我挑了个高腰的
11: 裤子，高腰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小肉肉啊，
3: 它就是收肚子，
11: 收肚子
4: 哦，有收腹的功效。
12: 对呀、但是还是藏不住，还有点。
2: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其实三凸非常明显，胃凸、腹凸和腰凸。
3: 你有没有尝试瘦身过？
12: 对，尝试过呀，拔罐啊，一拔的疼，受不了。什么
5: 针灸是吗？
12: 啊，针灸我也扎过，但是不管用啊。
11: 有瘦下来过吗？就最多的时候瘦下来过多少斤？怎么又回去了？
12: 后来一上班，就是可能也是老坐着，就是也不爱运动。我妈也说，你看你这要个有个，要模样有模样的，你怎么能允许自己吃这么胖？带我出去相亲一个，人家都说胖，相亲一个说胖。那个，反正你坐个公交啊，人家都恨不得离你远点，一个座儿坐不下。
3: 你有什么困惑吗？
10: 比如说去外面就是逛街买衣服，好不好看的衣服我都买不了。
3: 对，尤其是这个下半身这个臀围这不好掌控。
10: 因为如果比如说像我这个身材吧，如果比如稍微收一点腹，有可能 L 码或者 XL 码我勉强能穿下去。但要比如说像是裤子之类的，那可能就不行了。就正好直接吧，就卡在这儿就提不上去
3: 了。上下身不是一个码数。
10: 对，就卡在这就提不上去了。
3: 你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10: 有
3: 下来过？
10: 差不多也下来过160，大概去到这个位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嘛，完了就是又反弹回去了。
3: 哎，这个反弹这件事特别的讨厌。那您的方法能不能让他俩别这么反弹？
11: 对，就是哪怕瘦得慢一点，康老师就能别就一年瘦下来了，然后另一年又回去了。
2: 那么怎么去瘦呢？我们要分型，根据你的体型来找到适合你的瘦身方法。
3: 太好了，
2: 只要你用对方法，找对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7: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1: 重点来了，
3: 对，两位来对地方了。那我就针对两位想求助的嘉宾，让康老师来看一下怎么去解决问题，帮你们瘦下来，好不好？
12: 行。
2: 其实呢，今天呢，在于我们对于我们这种苹果型的体质，就是我们弹性体质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茶饮，今天在节目上想推荐给大家。
3: 代茶饮，
2: 对，代茶饮。
7: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3: 哎呀，这个茶已经拿来了。这个瘦身茶饮就是针对苹果
2: 型的，针对苹果型。咱们里边呢有荷叶，有绞股蓝，有山楂，有决明子，还有这个乌龙茶。荷叶当中含有丰富的荷叶碱，荷叶碱呢它有很好的利湿排水利下的功能。
3: 对，好多瘦身配方。

0: 对，
1: 基本上呢，荷叶呢，它是一个瘦身的主配方。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决明子，因为我们知道呢，它为什么爱出油，因为肝代谢异常了。嗯，那么决明子呢，它就很好的起到利肠通便、来排肝毒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对对，是的，对。然后呢，这个山楂我们都知道呢，它是健脾的、开胃的。嗯，还有一碗非常重要的一款是绞股蓝。那么我们知道呢，绞股蓝呢，它是增强我们代谢的。那么除了绞股蓝之外，咱们还有一个乌龙茶。乌龙茶当中所含的一种成分叫什么？叫做
2: 这种微苦的感觉，挺好喝。哎，老师您说什么也不重要了，对不对？
1: 这个乌龙茶当中含有的这个儿茶素。就是这个儿茶碱，儿茶碱就是茶多酚嘛。茶多酚呢，它能够抗氧化，它对你的皮肤、颜面长痘、颜面色斑有效果。而且最主要的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暖胃的。像刚才他说的，吃俩就感觉顶得慌，就胃动力不足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乌龙茶跟山楂配在一起，脾胃功能正常了，你这个土地它不是冻土了，你长什么样的庄稼它都能长。哦，
3: 那不是野地了？
1: 对，
0: 还能瘦身，还能皮。皮肤还能好，
2: 对，
4: 肯定啊，
2: 这个就针对你，记住里边都有啥，所以好配完以后晚上煮着喝，真的，我每天就用这个，就真的煮这些东西。哦，哎，老师，这个饭前还饭后有要求吗？
1: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平时可以当做这个茶代替你的茶来喝嘛，
2: 就不停的喝，
1: 不停的喝，就不讲究饭
2: 这个那种微微的那种苦，我觉得是我们能接受的，
5: 对，
2: 还挺好喝。
5: 你到最后好像嘴里还有点
2: 回甘
5: 的。
4: 对，潘老师，如果要是说像您说的这种代茶饮，然后坚持每天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的，像我们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重，
4: 要坚持啊，
2: 你要坚持，
4: 对，每天都要去喝，因为这个东西对身体好。
6: 康乐老师给苹果星身材的求助嘉宾李娟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用荷叶、绞股蓝、乌龙茶、决明子和山楂熬制成茶饮，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帮助去除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垃圾，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来吧，咱换了茶了。好，所以你的春天来了。
7: 这个咱们今天光喝茶，没有点茶点什么的呀？
2: 你是为了增啊，还是为了减？
5: 不
2: 是，
5: 一会儿他们给你准备肘子了，一会儿给你拿上来啊。
2: 来，大家先尝尝，
4: 先尝尝。
5: 那种中草药味儿，比刚才那浓
7: 哈，
2: 是吗？老师问我有没有卤肉的味道，我尝了一下，真有点卤肉料的味道。
1: 所以说很多的大型的卤肉里边都会有豆蔻，
7: 有豆蔻。
4: 老师，您给我们说说呗，这茶里都有什么？
1: 对，
4: 我们
1: 这里边呢是四种，配了一个四种配方，非常简单。刚才所说的药豆蔻，它不是咱们卤肉那个肉豆蔻，但大家都属于是豆蔻科。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荷叶，还有泽泻。山楂这四种非常简单的四种。
7: 这个泽泻啊，这味药我们听的比较少，它是主攻什么的呢？
1: 泽泻呢，其实它还是调节代谢的，它主要是肝代谢。然后呢，再配一荷叶，荷叶我们知道它是利水的，它不是光利下水，它是利整体之水，
2: 就让你的身体那个变成活水，别像一潭死水一样。
1: 对，它是利整体之水，让你把这个水很好的排出来之外呢，然后呢，我们又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这个药豆蔻，
2: 就是助攻啊，就我们打游戏平时就是专门就是在后面就是那个打
4: 助攻的，
1: 对，
4: 关键时候
2: 打辅助的，
1: 对，他就是一个总司令。不用说太多的话，大家也听不太懂。我就只跟大家讲，就是四种成分，那一家人一样，就是各司其职的帮助你把不该有的这些毒素、垃圾、脂肪给你通通的排出体外，一点一滴的排出体外。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像我们这种姑娘，这种大基数，像平时呢不是很胖，但你想瘦一点二两很难。但是呢，观众朋友们，你要找对方法，认清体质。
6: 康乐老师给梨形身材的肥胖人群推荐了好喝又方便的美味代茶饮：豆蔻、荷叶、泽泻、山楂。你只需要每天煮水喝就可以了。 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瘦身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1: 为什么要用代茶饮这种方式？就希望你们长期坚持，这样能够健康的瘦。当然你们要是没有信心的也不怕，我们其实有人去食用之后呢，又回到我们节目给你们一个希望，要不要看一看？
0: 要啊，
8: 好，咱们一起看一下
2: 瘦人。
9: 我叫小韩，今年31岁，体重172斤，可是怀孕生孩子让我的体重猛涨了180斤。我孩子现在都7岁了，可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瘦下来。我每天喊口号励志瘦身，连朋友圈的头像都换成了不瘦20斤不改头像，也试过节食拔罐，跑步跑得自己腿都疼，可是都坚持不下来。我朋友推荐我去找康乐老师，说他的瘦身方法非常好，我打算试一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1: 我是生完孩子之后，就是整个人就哗一下子就胖起来了。然后肚子特别大，就你坐下来之后翘腿都翘不起来的那一种。
2: 现在我又看不出他有宝宝，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就我刚才还在问他，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追你，然后他就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没想到已经有宝宝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这么美的瘦下来的？
1: 就是用康乐老师的那个祛湿的方法，就是该正常吃饭，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2: 这个你觉得，瘦身成功之后，给你生活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我现在30多岁嘛，但是我出门现在还会有很多男孩子来找我要微信，然后就以为我是20多岁，
2: 就特别开心。
1: 对，
3: 所以看来就是瘦身成功之后，对于你的自信啊，对于你生活的其实一个幸福度都会有增加，
1: 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自信起来了。
4: 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从心里深处是非常开心的，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一段，我们看到明显的身体呢起到很大的，而且脸色是非常好的，说明他是健康的瘦身。
3: 那他是属于哪种身材呢？
4: 他其实刚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位姑娘是一样的，属于梨形的身材，
3: 梨形
4: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湿热的体质，而且带脉不通。我说呢，你这样，你必须要先疏通你的代谢，疏通你的带脉，你再能够做到很好的瘦身。结果呢，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看到几乎是换了一个人。
3: 找老师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帮你更好的祛湿。
1: 非常感谢康老师，利用康老师那个方法，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梨形的身材，然后祛湿减脂，就是用一个正确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去进行瘦身，才能成功。
2: 希望你能够一直延续你这个状态，然后一直坚持的美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2: 好，谢谢你的分享，
3: 谢谢你。
2: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5: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6: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啊，我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
0: 快。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很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

0: 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呢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他刚刚找的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1: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2: 当然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1: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想要瘦身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健康瘦身，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定制适合自己的瘦身方法，拥有苗条好身材吧。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2: 我叫雨飞，今年24岁，我觉得我得瘦瘦了，因为我在加拿大留学4年，就导致我现在一下子胖到了230斤。我的梦想就是能找到一种方法，第一让我瘦得健康一点，第二让我瘦得快一点，

0: 想，一下子看到视频里的你，再看到现在的你，我觉得真的，哎呀，
1: 就是通过康乐老师教我的方法，嗯，然后他说我是苹果型痰湿体质，然后老师的方法让我瘦了很多，主要是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我的肚子瘦得特别明显，特别快。
0: 你有肚子吗？
1: 现在其实也是
0: 看不出来了，已经。
1: 对，但是因为老师的方法用对了嘛。
0: 就是怎么想到突然一下子就要去瘦身？
1: 我是之前在国外留学，每天吃很多垃圾食品，特别爱吃，就胖到你看身上就有很多这种肥胖纹，特别难看，因为胖得太快了。然后回国就觉得说不行，我不能这么难看了，我要瘦身。
0: 身体那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好？
1: 有，我经常会感觉到睡觉喘不上来气儿，嗯，压气儿。对，嗯，用了康乐老师的方法之后，精气神特别好，该吃吃，该喝喝。正常的生活。
2: 我们这位姑娘呢，是我这两三年当中的碰到的一个，真的是让我自己觉得从事这份职业觉得非常欣慰的一个孩子。为什么这么讲呢？她刚刚找的我是真的，我说这么好的一个小姑娘胖成这样，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帮你减下来。因为他是在国外嘛，因为我们知道国外的那个西方人的吃饭就是汉堡啊、鸡腿啊，就是高脂肪、高热量，就跟吹气球似的。整个我一看，我说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这个运动啊、节食都不是很好的方法。最关键的是他睡觉的时候会憋气，整个自己能把自己憋醒。我让他结合运动，同时结合我的代茶饮，再结合我的一些饮食方法，让他瘦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那应该还在坚持用康老师的方法吧？
1: 当然，我还要再继续坚持下。
0: 当然。看到未来的自己没有？一定要坚持，好不好？好吧，也谢谢雨飞的分享，谢谢，
3: 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4: 曾经因为肥胖失去信心的他们，在康乐老师祛湿减脂的瘦身方法帮助下，都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早日摆脱肥胖，找回好身材，好健康。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本期节目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把瘦身的小秘诀告诉您。
5: 好，那谢谢康老师，因为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了几种体型的分类，也给我们讲了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瘦身，还是那句话，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健康的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康老师还有我们四位嘉宾，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5: 拜拜。

0: 向大家转播中国女子排球队同日本女子排球队争夺冠亚军比赛的实况。
1: 日本队后排防守很严，日本队组织二号进攻，中队把球接起来，中队还是给郎平扣球，球打中了，15-15。中队还是由陈亚琼在发球，日本队在进攻，陈建发完网得分，17-15，中国队以2分的优势取得了最后胜利。

0: 1981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上，中国女排以七战全胜的战绩，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开创了中国女排的新纪元。
1: 1981年11月16日，这一天街道上的人明显变少了许多。来到院子中一看，街坊邻居们都聚在一起，守候在电视面前。没有赶上的人就守着收音机，所有人似乎在等待一声号召。他们都在等待什么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阪体育馆向大家播音，我们将要在这里向大家转播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比赛。中国女子排球队同日本女子排球队争夺冠亚军比赛的实况。
1: 每家每户的电视机、收音机统一响起了宋世雄的开场白，这个声音把每个中国人的心都凝聚在一起。因为此时第三届女排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在日本大阪打响，中国女排进入决赛，也正是这一场比赛，中国女排以七战全胜的战绩首次夺得世界冠军。这是三大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同时开创了中国女排的新纪元。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0: 第三届世界杯比赛采用单循环制，获胜场次最多的队伍夺冠，如果获胜场次相同则计算局分，等于说在决赛中只要在五局三胜的比赛中胜两局，同样能得冠军。所以拿世界冠军的希望就在开头两局。比赛一开始，第一局的第一个球，日本队就发出界外，看出来他们有点紧张，而中国女排反而得心应手，按照之前的战术打球，吊得轻巧，后面拦得成功，每个运动员的水平都得到较好的发挥。第一局15-8，旗开得胜。第二局在11-20时，最后一球落地，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蹦跳着抱成一团。赢了前两局就意味着中国女排已经登上了世界冠军的宝座，大家已经开心地庆祝胜利了。
1: 解说席位上的宋世雄挥动着拳头，在他一贯慷慨激昂的解说中，罕见的有些嗓音沙哑。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队已经以2-0连胜日本队两局，现在中国队已经荣获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了。这是三大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世界杯。

0: 世界杯冠军。报道席上的许多记者纷纷离席去抢占专线，向世界发出快讯：中国女排获得世界杯冠军了。中国女排被胜利的喜悦包围着，与沉默的日本队形成强烈的反差。其实，早在比赛开始之前，日本报纸上刊登了日本女排教练预测：中国队在和欧美强队比赛中很难保证不输一场。日本女排在最后一天迎战中国队之前可以保持不败地位。可是，中国女排却一路赢到决赛。日本女排对于中国女排的六战六胜的成绩显然有些吃惊，一向以意志顽强为代表的她们居然崩溃痛哭起来。
1: 日本女排作为亚洲金牌队的代表，风格高快结合，积极防守，同时又有主场优势，然而却输了前两局，失去了夺冠的机会。那日本女排就没有顾忌了，她们反而甩掉了包袱，放开精神来打球。就算日本队是亚军，也要把你这个冠军赢下来。后面的比赛中，女排姑娘高度兴奋，思想完全集中不起来，球打得毫无章法。中国女排连丢两局，第三局以12-15输给了日本队，第四局以7-15再次输掉。日本女排连扳两局。看到这里，袁伟民教练申请了暂停。
0: 袁伟民教练虽然平时训练非常严肃，但是在赛场中从来没有对女排姑娘们发过火。可是女排姑娘们下场后看到袁教练的样子，比看见他发火更要害怕。他的眼睛中充满了血丝，嘴唇颤抖着，热泪充满了眼眶。袁伟民沉重地说道：这是在什么地方打球？你们在为谁打球？全国人民都看着你们，盼着你们去拼，盼着你们赢。这场球拿不下来，你们要后悔一辈子。短短几句话如同冰水一般，让女排姑娘们瞬间清醒。是啊，我们要赢得的冠军是真正的冠军，如果真是被日本队打败，那这个冠军还有多少价值呢？
1: 中国女排立刻调整了自己的状态，最终以17-15宣告第三届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哨声响起，姑娘们终于可以放松下来，相互拥抱，享受胜利的喜悦。
2: 女排的队员登上领奖台，全国11朵心花怒放，11面红旗高展。女排姑娘用汗水为祖国写下了光辉灿烂的诗篇。
1: 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我们赢了，中国女排夺取了世界杯，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你们辛苦了。
0: 我们赢了，这4个字在那个时代不仅仅是中国女排的夺冠，更是一种激励。看，我们会赢，我们赢了。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女排精神，刻苦奋斗，永不言败。1981年，中国女排开启了5连冠的辉煌旅程。作为三大球的排球，排球运动以力量、速度、高度和技巧紧密结合，拥有独特的运动魅力，在当时可以说是被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垄断。中国女排又是如何打败世界强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呢？这背后又是走过怎样的艰辛之路呢？
1: 毛泽东主席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句几代人都耳熟能详的口号。新中国的第一个5年计划中也着重提到了对于体育事业的规划发展。中国的体育事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不仅先后成立了

0: 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职业体育队伍，还参考苏联的模式，制定了自己的管理体系。新中国对体育事业初见气色，郑凤荣在1957年北京市田径运动会上，成为了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打破了世界纪录的运动员。荣国团在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为中国赢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乒乓球运动员钟秋惠于1961年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子世界冠军。然而，这十多年来，国际体坛最具对抗性的大球项目——足球、篮球和排球，却始终是中国体育的短板。为了提升中国三大球的能力，贺龙亲赴多个国家考察学习，但是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推动。在这样的困境下，这个时候有人提出说，会不会是因为亚洲人和欧美人的差异问题，中国人个子矮体质差，搞大球是行不通的。
1: 此时中国排球发展陷入困境，难道真的是因为体质差异吗？可是日本却用成绩打破了亚洲人不适合大球的这个魔咒。1960年，日本女子排球队获得世界排球锦标赛亚军，1962年又获得了世界冠军。这张照片是1964年日本女排赢得了奥运冠军，他们高兴地把主教练大松博文抛向空中。日本女排如此激动，是因为他们打破了苏联及东欧女排在排球运动领域的垄断，成为了第一支获得世界冠军的亚洲排球队，被世界排坛称之为东洋魔女。周恩来对身边质疑的人说，有人讲中国大球上不去，小球要掉下来，我就不相信。日本运动员不也矮吗？他们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周恩来回到办公室后，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的文件。大松博文这个名字格外醒目。
0: 你能想象到东洋魔女其实之前都是纺织厂的女工，她们正是经历过大松博文教练的魔鬼指导，开始称霸体坛。后来周恩来也邀请了这位魔鬼教练来到中国进行指导。1965年4月23日这一天，大松博文来到上海进行指导。国家体委非常重视这一次集训，于是抽调了北京、山东、辽宁等几支队伍的队员，跟随大松博文进行了传闻中的魔鬼训练。大松博文带来的训练方法，创造的勾手发飘球、双手电击、滚翻防守、小轮臂扣球等新技术，一系列的学习与实践活动，让我们的排球训练的指导思想、精神面貌和训练水平发生了质的变化。就在大家想要在比赛中展现自己的训练成果时，训练停滞。直到1972年，在广州的训练基地中传来了周恩来的号召，要把体育运动水平搞上去，这极大鼓舞着运动队重整旗鼓，奋起直追，恢复训练秩序，掀起训练高潮。在北京举行全国篮、排、足、乒、羽五项球类运动会，推动了全国训练热潮。11月，在北京召开三大球训练工作会议，总结20年排球训练经验，提出我国排球战术指导思想，规划3到5年发展方向，并且组织全国排球大集训。集训地点选定在了漳州。 竹棚馆就是当时的训练馆。这个是以漳州的本地竹竿为架，

0: 毛毡为顶，地面是黄土、石灰、盐三者合一，俗称三合土。这就是当时排球队集训的地方。遇到下雨天，竹棚管中潮湿，运动员们只能在泥土中训练，土中的石子会将他们的胳膊划破。每天大量的训练，每个运动员身上都是伤疤，但是汗水不会白流。在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的要求下，女排姑娘们技术提高，就连平均原地弹跳也提高3至5厘米，从竹棚馆来到了世界面前，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女排的实力。
1: 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对于正在复苏中的中国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邓颖超在中国体育报上发文，号召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84岁的画家李苦禅绘制了群英图，祝贺中国女排凯旋。1981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来报道女排夺冠，并配发了《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评论员文章。奋勇拼搏的女排精神由此叫响，中国女排一次次将不可能变成现实。他们的顽强拼搏精神已经跨越了体育界，极大鼓舞着全国人民。敢拼敢赢，我可以。
0: 1984年7月28日，第2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美国洛杉矶开幕。这一届奥运会对于中国格外有着不同的意义，这是中国恢复了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这次比赛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8支顶尖排球队，大家目标一致，就是夺冠。在当时的世界排坛，中日美势均力敌，又各有所长。中国女排经过艰苦训练，能力实现质的飞跃，能力发展全面。美国队优势在高，1米9的队员很多，日本队优势在快，以速度取胜。半决赛中，中国女排再次遇见老对手日本队，以3-0完胜日本队。中国队接下来将会与美国队进行巅峰对决。1984年8月7日晚上，在洛杉矶长滩体育馆中，中美冠军之战开始了。第一局夺得决定性的2分，16-14。第二局，中国队15-3取胜。
2: 接球，美国队现在是开球，中队拉完以后，后排板的接球，中队打好这个球，这是张仁邦扣球，美国队垫飞了。
0: 第三局15-9，90分钟过去了，女排姑娘们挥洒的汗水，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体育馆中高高升起，她们的泪珠滴在胸前的奖牌上。不仅获得了奥运会的一枚奖牌，同时还赢得了世界排坛最高的也是最光荣的称号——3连冠。
1: 这两天不知几次了，我自己问自己，这是梦还是现实？我们真的实现3连冠了吗？是真的，梦寐以求的夙愿成了现实。本来想好打完比赛后舒舒服服地睡一觉，饱饱地吃一顿，可现在却怎么也睡不着，怎么也吃不下。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事业上的成功。我们这次的成功更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条胜利之路是从艰难中走出来的，这次的战绩也是从挫折中打出来的，所以倍感珍贵。在夺取奥运会金牌的征途上，使我进一步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做事业上的强者，绝不可能一帆风顺。顺水时不懈怠，逆风时不气馁，才能驶向胜利的彼岸。1984年8月9日，于奥运村508房间，这是郎平在比赛后记录的内容。这一句"顺水时不懈怠"，

0: 风时不气馁。我想不仅是郎平自己此时的心境，也一句话点明了中国女排就是坚韧、努力和不放弃的代名词。
1: 1984年国庆阅兵是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庆祝活动。刚刚夺得奥运冠军的中国女排殊荣独享，他们专乘一辆花车穿过天安门广场欢庆的海洋，接受人们的欢呼。广场上的花坛有一个专为女排而设，上面摆着8个大字：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女排精神激励着大家前进，而大家对于女排的期盼转化为动力。1985年的世界杯大赛，中国女排以3-1获胜。1986年9月，在前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10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上，以8战8胜的出色战绩蝉联冠军，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1支获得5连冠的队伍，这也成就世界体育史上不可复制的5连冠传奇。
0: 中国女排实现了5连冠的伟绩，然而由于长期伤病以及年龄问题，女排队伍的构成不断更替，郎平等名将相继退役，中国女排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女排半决赛中不敌苏联女排，最终只获得铜牌。除此之外，中国女排在1989年的第5届世界杯和1990年的第11届世锦赛上均卫冕失败，决赛分别负于古巴和苏联。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女排最终只获得了第7名，女排也由此陷入低谷。谁能来重新带领女排回到巅峰呢？
1: 谁来带？当然是女排带女排。1995年，郎平回归中国女排，任主教练。她率领中国女排走出历史低谷，获得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和第13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亚军。对低迷的中国女排来说，这2块银牌也弥足珍贵。后来，当年老女排的小陈指导陈忠和担任女排主教练，在他的带领下，2003年第9届女排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姿态勇夺冠军，夺得了阔别17年的冠军。国内又重现上世纪80年代的女排热潮，女排精神一词再度被提起。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女排杀入决赛，在先输2局的情况下绝地反击，连扳3局获得冠军。这场比赛也被视作重现女排精神的经典之战。
0: 2019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中国女排队员说道，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女排的喜爱，不仅是因为你们夺得了冠军，更重要的是你们在赛场上展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从1953年成立至今，中国女排有过5连冠的辉煌，也有过跌入低谷的挫折，但他们顺水时不懈怠，逆风时不气馁，始终有着永不服输的拼搏精神和打不垮的韧劲儿，所形成的女排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鼓舞振奋着每个时代的人们坚定前行。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足球对于一座城市的意义不言而喻。足球如同城市血脉，与区域文化融合在一起，迸发出独特魅力。北京是一座足球城吗？北京足球最大特色是什么？也许还不太容易说清楚。在北京，还有很多人正在为了足球默默努力。对他们来说，足球不仅是强身健体的业余爱好，而是事业本身，甚至生活本身。在看不清回报前景的足球外围，他们仍踽踽独行。冯淼就是其中一位。
1: 我是冯淼，我在北京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街头文化，那北京的是什么呢？我喜欢足球，我想能不能让足球成为北京街头文化的一部分，足球可以让这座城市动起来。

15年前，我开始玩花式足球。那时候我们能接触到的这类东西还不多，国内基本没有，我只能从国外的一些网站下载，然后照着练。那时候练得很狂热，每天都练，从早晨练到晚上，午饭也不吃。那是足球带给我最多快乐的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就盯着脚上的球。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们编了中国第一本花式足球教材，那是花式足球受最多关注的一段时间。有人投资给我们，把论坛里的高水平的运动员集结了起来，做了一个团队，叫 X 蹴鞠，算是国内第一支比较正规的花式足球队，大家都想好好做下去。

0: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就是花式足球的推广太难了。我们尝试过表演，但是纯粹的表演更像是杂技。后来我们尝试过做表演培训，但很多家长不认可。家长说，我花钱让孩子学球，是希望跟大家一块踢，增加孩子的交往能力。花式足球没有对抗，也没有正规的比赛，没有比赛就没有上升空间，干嘛学它呢？不能商业化就没有市场，那发展的通道就被封死了，我们这个团队陷入了低谷。我想这可能就是生活本身吧，总有些现状你只能接受，总有些难题你解决不了。我们不可能踢赢每场球，但这不是我们停止努力的理由。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接受足球，我觉得是挑战，颠1000个球、2000个球，看看自己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做街头足球这件事本身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路在哪里，只能不断地去尝试。我现在尝试的方向是做街头足球小场地，给幼儿园和社区提供小型的比赛场地，能快速安装的小场地，把足球场地的搭建和使用门槛进一步降低，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街头足球的氛围。我想小场地可以作为大场地的一个补充。
1: 我说一下规则好不好？不要。
0: 我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几年前，我觉得生活像球赛，上了场就得拼命。现在我知道，生活确实是球赛，就算有那么一两个瞬间的欢乐吧，你也得用另外80多分钟的等待、奔跑和煎熬去换。这就是生活，开场哨已经响了，就算必输无疑，我们还是只能玩命跑起来。我们其实都别无选择，对吧？
2: 在许多人眼里，女性和足球的关系相当微妙，这或许与体力和爆发力有关，但无论性别与出身，乐于参与的社会氛围，正是足球发展的所谓底蕴。在北京众多喜爱足球的女孩当中，武瑶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是武瑶，我在北京，

0: 我老公是个疯狂的球迷，我们家有托蒂的签名、贝克汉姆的签名、瑞士国家队全体的签名，还有卡卡、伊布好多明星的签名。
1: 这是那个2015年贝克汉姆中国行的时候，然后托我一哥们儿找贝克汉姆签的，当时买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去买了3个足球，对吧？然后默默呢，把那2个足球呢给眯了，然后就给我留了一个签花了的。你看这有一些这样的印记，哥们儿挺讲究的哈。
0: 我喜欢足球，就是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这个，他踢过假币。我呢是不喜欢足球，但是谁让我找了他呢？因为我喜欢帅哥，喜欢他，所以才就喜欢上了足球。2014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真人秀节目，他在欧洲看球，我在电视里看他。那趟节目之后，我对足球有了更多的了解。等他回来，我们就结了婚。没有办法，你旁边有这么一个人，我的衣服变成了各个球队的队服，还有球鞋。女生的球鞋非常非常难买，像这种3738码的球鞋，要多难买有多难买。卖给他的卖家还给他留了言，说感谢他支持中国女足，还给他赠送了小礼物，可能觉得他是个女足的粉丝吧。体育运动本身是个有魅力的事情，足球改变了我的生活，足球也真正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他们有很多训练什么的，我刚开始就是围观家属这么一个身份，但是总看着就觉得没劲，我就跟他们一起训练，一起踢。我们现在一周训练2次，一次是礼拜一晚上，一次是礼拜四晚上，我能赶上的话就都去参加。因为踢野球容易受伤，我们就请了一个专业的教练，这样训练就安全多了。参与训练有1-2年了吧，我肯定踢不到什么好水平吧，教练会教我一点小技巧，怎样打个配合，怎么跟队友配合，把这个战术练好。现在训练也成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

我会把好的足球影视作品分享给我的学生们。足球在世界各地区之间建起了沟通的桥梁。足球不只是一种体育运动，它更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0: 我是罗俊，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不求独一，只愿无二。
1: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
2: 从81年到18年，足球已陪伴我37年，从未间断。我想，无论足球还是音乐，都会一直陪伴我走下去，也是生命中珍贵的礼物。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鲜是味道，好味道飘天上去，神仙才晓得噻，才会江湖保佑噻。经过生的菜，人拿来吃，嘴巴越吃越刁了。研究了半天，终于成就了一门艺术。人间的菜，川菜最亲民。当吃客满意的对你说：“嘿，老板儿，你的火锅有点巴适哦。”你高兴的回上一句：“你们吃舒服了就对了噻。”我是罗晋，四川球员里火锅做的最好的，四川火锅里面球曾经抓的最好的，无球独一，只缘无二。九岁到二十六岁，陪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足球。那时，我曾经认为足球就是我的一切。这里就是我的母校，石润街小学，现在成都的足球重点学校。我的足球生涯就从这里开始的。现在回来过后，还是有很多回忆。你看看现在的建筑，跟我之前走的没什么区别。再看看楼房。上面的天台，我们小时候一起和同学踢球的地方，现在都还在。原来在天台上踢矿泉水瓶盖子，然后在上面疯上面狂，那个时候现在想都历历在目。再看看现在这帮我的师弟们踢球，他们有多开心。然后我们去看看我的原来的

0: 教室，
1: 这就我原来的位置。差生嘛，一般都坐最后，不要影响别人。怀念，真的很怀念。9岁开始学的足球，然后小学毕业就到五牛青年队去了，然后后面又到保加利亚留学。刚去保加利亚的时候，感觉很兴奋，很荣幸，因为像我们那一代出国留学的很少。
2: 这个保加利亚就是青年和少年这个联赛啊，还是拿到最佳射手那个。保加利亚外籍教练对他还是很感兴趣的。
0: 足球曾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岂不是？我见证了中国足球的辉煌，北京国安，大连万达，山东鲁能，这名气太大了。
1: 刚退役的时候，其实心里挺灰心的。我把所有职业比赛的照片和球服有关的东西，球服该送人的送人了，穿照片该删的删了。退役不是终点，其实重新开始生活才真正的勇气。
0: 26岁选择退役，我没有犹豫。人们都说，犹豫比错误决定更可怕。其实我的运动生涯何时结束，可能重要，也可能不重要。也许离开职业联赛，我走得不够风光，但更重要是接下来生活。毕竟太阳每天都要照常升起。
1: 其实餐饮跟足球一样的，你要有实在的东西，你才能把这个餐饮做好。最苦的时候在材料市场，每天跑，在那边待了接近3个月。我每天去看别人买东西，然后去问就是香料店的老板，就是别的火锅店是什么配方怎么做的。可能刚去的时候别人不会跟你说，有时候就想跟他打好关系，就每天去可能也跟他帮忙啊这些。哎，他看这小伙子不错，很有恒心，然后他慢慢的他也跟我讲了很多。
0: 我喜欢逛市场，喜欢这里升腾的人气，喜欢这里满目的食材，喜欢这里为家人准备晚宴而精心准备食材的人们。我能想象到他们家人晚餐后满足的样子，这里让人感觉很温暖。我知道也许我们冒着风雨来挑选采购最新鲜食材的样子，客人们都看不到，但他们一定能品尝得到。足球可能叫我失望过，但曾经带给我巨大的快乐。刚退役时我也曾想过再也不碰足球了，但其实呢，我心头晓得这么多年的热爱它已经成为你生命中本能。虽然现在只是踢踢业余比赛，但那种在场上奔跑的样子，那种感觉让你回到小时候的你，让你感受到曾经最纯粹的快乐。
3: 一天从一份份数据开始，报表分析，电话找会，消费者的点赞或者对快递的不满，我在忙着做出更好的产品，忙着成为消费者心中满意的品牌，忙着还有不有更好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对，但我知道我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一个属于球场的我。我是张磊，我在成都，我在创业，我的球队是43森林。11点，车厢里已经人影疏落，刷一下手机里的新闻，看一看有没有让我惊喜的球赛结果。
4: 其实我觉得吧，我的生活主要是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就像今天下班这么晚一样，是我的工作，可能有很多的压力，也有很多琐碎的焦虑也好，各种的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累，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感觉应付不过来。 但是呢，我生活的另一面可能就是足球，它非常的纯粹，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在球场上只用想着怎么样把球踢进，怎么样跟我的队友一起共同去赢得比赛，啊，就像你看，这个正好七号线上就会经过我们师三的这个发源地，有一站就叫四川师大，啊，这就是我其实真正是这个社会足球梦开始的地方。
3: 狮山森林，它是我们球队的名字。这是一支从川师大走出来的球队。之所以叫狮山森林，是因为川师大就在狮子山上，背靠森林。森林代表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我想，即使现在的队员或许有一天再也踢不动了，但这个球队一定要延续下去。因为这是青春的证明，是这段岁月最难忘、最可贵的记忆。
4: 虽然我不是川师的，但是我是2009年就开始在这个场地踢球了。然后到学校就想起原来在学校的时候，简直太开心了。
3: 2013年，我成为了狮山森林的第二任队长，我们重新扬帆起航。我们也许单纯，也许张狂，也许放纵不羁，但这就是青春的定义。
5: 随着这两年的很多的事情，我发现这个球队大家真的是凝聚到了一起。比如说有的球员的伤病，这个可能第一时间陪他去医院，甚至陪他做手术，都是这个球队的人在陪伴他。然后可能有一些大事小事，比如说谁结婚啊，或者谁遇到什么困难，你会发现这个球队的人大家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是我觉得这个球队让我越来越感动的一点。
4: 你看那也有一个23号，其实我做这个青训看到23号的时候，是我感触最深的时候，因为你真的是莫名的感受到一种传承。因为我自己是23号嘛，其实我也不知道狮山的未来或者狮山未来一定会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希望多给狮山多一些东西嘛，能够让它多一些底蕴或者多承载一些东西，能让我们这帮人可能5年、10年、20年之后还能看到这个团队，或者说还能看到这个球队会不断地延续下去。
3: 狮山森林，我们把青春挥洒在绿茵场上，将岁月献给了足球。我们是同学，是队友，更是兄弟。
6: 若能体会到这个球队的氛围，可能是很好，
7: 在这里还是很有荣誉感的。
8: 纯粹就因为足球，因为我们之间大家都没有利益交集和冲突，然后就非常团结
7: 和谐。
9: 通过足球能进入到狮山这个集体，我觉得还是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我觉得足球带给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7: 最让我感动，我是2017年就是十字韧带断了以后，当时都躺在病床上，当天晚上，然后就是所有的队员都过来看我，当时就非常感动了。
8: 因为以前就局限在川师那个片区，现在狮山森林的话，在成都乃至就大成都都能算是能叫得上号，这点其实就是它带来最大的变化，而且大家也越来越团结。
3: 每次踏上草坪，肾上腺素在分泌，没来由的想，如果能永远与它相伴，该是怎样的快意人生。我想，所谓热爱，就是你心中不受功利驱使最真实的渴望，唯有它能让你走到你能走到的最远。
10: 他们呢全靠声音来认识世界，又好奇又胆怯，虽然呢他们眼中充斥着黑暗， 但心底深处我都会发光。我叫徐学立，在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教足球课，至今呢整整十年。从小我父亲经常带我去现场看比赛，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足球，就想啊将来一定要有机会穿上国家队或是天津队的队服啊，走上赛场为国效力。长大以后呢，也这个顺利考取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系，但当时的足球环境不是很理想，考虑到呢自己的前途，然后我选择了体育教育专业。可临近毕业才知道普校的竞争特别激烈，就业的压力呢又让我感到很迷茫。那时候啊，我家的一个老邻居，天津市视力障碍学校当老师，他说他们学校现在正缺这个足球教练，当时主要也是出于这个好奇心，然后就答应了。
11: 四楼电梯间到了，请单行。
10: 最开始我的感受是这所学校的盲人教育和基础设施很好，他们的那种艰辛和不容易给我触动也很大。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帮帮他们，为他们做点什么。可是当时我第一次站在这些盲孩子面前啊，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把这个问题想简单了。我在这个大学当中所学到的这些东西啊，面对这个盲孩子这块基本上用不上。倒不是说因为孩子们这个他不听话，盲人嘛，对于陌生的这个声音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抵触的，导致这个第一堂课很糟糕，也有点尴尬，心情呢难免压抑。
12: 带出来，带出来，进来，进，快进啊！
10: 与此同时，之前面试过的一些母校啊，也向我发出了邀请。
12: 什么呗？哎，
10: 面临选择，面对未来，确实很纠结，也很迷茫。身心俱疲的我那阵也打算放弃。
13: 三月的烟雨飘摇。
10: 后来实习结束，我发现学校正拿我在盲校的实习经历作为典型案例和大家分享。那一刻我很有感触，就是回头看看这些盲人孩子，心里就更加舍不得。再加上只要有盲人足球比赛，我们可以直接代表天津市去参赛，这也算圆了我儿时的足球梦。最后呢，我决定再次回到这所学校。正式任教那几年，我们的教学条件不是很好，专业的盲人足球啊，需要到欧洲进口购买，但这个价钱呢非常高，我们呢只好就是自食其力，在足球外围啊包上方便面袋，再用透明胶布裹严实，这样呢既给足球增加重量，又让球啊，在这个滚动中发出摩擦声。在讲解动作的时候啊，身体力行，要让孩子们亲手触摸每一个细节。渐渐的呢，我和孩子们的距离也拉近了。曾经对我的陌生感呢，也渐渐消失了。
12: 滑倒了，前面干大。
10: 有时候我还会给大家讲讲比赛，但不会像普通的解说员那样单纯的说这场比赛。我要告诉孩子们每个球员的面貌啊，传达给他们一个丰富的这个画面感。
12: 小乔，你觉得意大利队是应该穿什么颜色的比赛服？你猜一下。红色的。不对，今天意大利穿的是蓝色的比赛服，不过守门员穿的是红色的，你这个倒是猜对一半。
13: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
10: 我觉得足球啊，给这帮盲孩子带来了勇气、快乐和希望。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更多，乐观啊、积极啊，还有这个对足球的这个执着，一直是我所感动的。我也希望通过今后的努力吧，继续为国家培养盲人足球的人才，到全国、全世界比赛。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1: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

0: 谈，我是主持人陈慧。历程二中用不到3年的时间创造了一段关于校园女足的励志佳话，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程第二中学年级副主任李秋冬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助理教练付强老师，欢迎。关于历程二中的女足姑娘们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一事件，其实两位老师都是亲历者，所以也请作为亲历者先来说一说和历程二中的这个故事，好不好？
1: 我是在历程二中工作了20年的时间，担任了20年的班主任。女足的孩子应该说是高一的时候，大约是2021年的时候，来到历程二中。当时分班之后，我和班主任们就交流，首先就是抓这个同学们这种习惯养成，然后呢，再这个注重这个文化课的这个补弱。应该说是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孩子们这个行为习惯上，应该说基本上就是和我们学校里普通的孩子的节奏是一样的了。因为这个文化课呢，他们拿下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和老师商量，就是因材施教，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研究，包括他的补弱学科是什么。所以到了高二的时候，基本上孩子们的这个文化课的成绩啊，就能达到班级的中游的水平了。平时这些孩子训练确实呢是非常苦非常累，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基本上是5:50之前我看就到操场去训练，一直训练到有时候到7点多才去吃早饭。下午基本上就是从4点半左右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晚上也是8点多。
0: 您刚刚说到，在21年的时候，您知道要带这样一群孩
1: 对对
0: 子，
1: 对对。
0: 那当时他们是要被分到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是吗？
1: 对，因为他们呀都是高一的这一批孩子，但是呢，他人太多，不可能单独给他就成立一个班儿。咱学校里说，要成立一个班的话，这孩子在一块儿，可能对他们将来的这种发展，特别是行为习惯的养成啊，还是不利的。所以把他们分散，就是说，你看这个十几个孩子，每个班里分上一两个孩子，分散到5、6个班儿，这样可能更好管理一些。真正接手之后，反正这些孩子啊，应该说是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阳光，因为他们平时啊，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0: 所以也是在您的这个带领之下，可以说是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成长
1: 对，
0: 起
1: 一
0: 来
1: 步
0: 的。
1: 步的，对，3年。
0: 那傅老师其实也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您当时是22年来到学校的。
2: 对，这个李总这边可能当时高一刚结束，可能他们了解的比较深，包括他们来到这之后聊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走路都要跑，上教室也要跑，就是不了解，就是也不理解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然后后来他们也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他们慢慢的这个步伐也是越来越快，不管是去吃饭，还是去教室，还是包括去训练场，他们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然后可能等到了高二甚至高三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觉得，哎，不知不觉自己都跑起来了。然后他们后来跟我们交流，就是我自己都想不到，我自己能够改变成这样。
0: 就是不知不觉自己
2: 对，
0: 就有变化了。
2: 对对
0: 来到历程二中之前，您的职业应该说是体育教师，对吗？
2: 对，对对。
0: 来到这儿之后，应该说是担任的是助理教练。
2: 对，
0: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2: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的。你看体育教师的话，可能更多的，对于你每一种体育项目，你都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可能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教给学生的都是让学生去了解、掌握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可能他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然后达到了锻炼身体的这个目的。但是可能作为足球教练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知识层面可能就会更具
0: 更
2: 体
0: 专，
2: 化，你包括技术、战术，还有一些规则，只要在规则的允许内，怎么样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是怎么去研究它的规则。第二个就是可能就要求也会不一样。那可能作为我们足球训练的话，我们对于这个队员的要求，可能是他不仅要去基本掌握，而要求他对于细节的把控可能会更加的严谨，相对来讲比这种普通的体育教学要更难的。
0: 您作为班主任，怎么样去管理这样一些孩子，让他们能够兼顾好。
1: 这些孩子啊，首先呢，就是说，因为他作为这个体育生啊，有时候他们的这个学习是碎片化的啊，所以我首先保证的就是， 在白天正常的课堂。

0: 堂上，
1: 嗯。
0: 所有的课程要完整的跟下来，我就和咱这个任课老师单独的沟通交流，给他们制定这个单独的这种学习计划。
1: 那如果遇到比如说有重大的比赛，他们需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那这样落下的文化课其实是更难补的。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知道这孩子有时候出去比赛，最少也得三天，有时候就一个星期，最长的有时候就得将近一个月。
1: 嗯，
0: 那是吧？我记
1: 得
0: 你们参加那个中青赛，当时呢，我就给这个老师们。就是专门开作业组会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他们外出训练比赛，
1: 嗯，
0: 就是必须得给他们布置好作业，
1: 嗯，
0: 咱根据教练的这个外出的时间，你比如说十天，
1: 嗯，
0: 咱就制定十天的这个作业量。你数学呢，可能说你两天一张试卷，你可以发给他五张试卷，语文、英语的，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布置作业。所以咱这些孩子啊，我看着老师们这个你们发回来那些视频照片啊。他外出比赛的时候，他在火车上，咱们学校的孩子都在那儿学习，没有说在那儿睡觉的、玩手机的，基本上都是在那儿看书学习。
1: 嗯，
0: 然后包括在这个到了宾馆，在宾馆里晚上也是上晚自习。
1: 嗯，
2: 还是想让他们就是，养成这个学习习惯吧，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学习。那到了赛区之后呢，我们提前会知道哪天有比赛，比赛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
1: 刚刚也说到，其实您要带这支足球队已经是比较繁重的一个任务了，但同时您还兼任着其他班级的这个体育老师的这样一个职责。
2: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助理教练吧，同时也是学校的体育老师，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育课，你像我们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周4节体育课，是普通班的体育课，我们也会根据体育课的这个内容，去制定这个体育课的课程，同时带着他们上体育课，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作为一个足球教练来讲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是单纯的就训练。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反而是简单的一件事，可能我们就是制定一个训练计划，然后呢，到场地上完成制定了我们的训练计划，可能这就足够了。还有就是刚才林主任说的一个碎片的时间，你路上因为的时间可能也要做一个小的规划，包括我们这个有的队员他外出参加一些节目，那可能等待需要等待1到2个小时，他们只要一出去，书包里面都会带一些大大小小都会带一些学习的资料。就会拿出来看，他们养成了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学习习惯。
1: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分毫必争，所以眼见着同学们的成绩一步一步就提上来了。
0: 对，
1: 这么多的老师，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密切的配合？这中间一定是有很多挑战的。
0: 这个配合实际上只要用心去做啊，也不难。你要是刻意的光想着，哎呀，怎么沟通才能沟通好啊？有时候也不一定。像我们有微信群，对吧？我们这个每个星期都召开作业组会。然后呢，这个教练呢，每天都上这个教室里去观察学生，看学生学习状态，我们都能见面，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沟通。你学习上的问题，我们开作业组会的时候，就和几个老师一碰头，对吧？分析一下啊，这个孩子什么特点，他最近学习怎么样，他哪一科比较薄弱，然后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就实际上就把这一星期的基本上这个任务就给布置好了，然后和教练这一块儿，就是有时候一天就见好几次面儿。哎呀，这个男孩子，你看这个今天这个状态不好是吧？又犯困了，或者说有点看着有点焦躁啊，有点烦躁啊，就随时就沟通了。有时候需要班主任给他做工作，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教练啊，在训练场上训练之前或者训练之后啊，留下来单独给孩子一交流，慢慢的，实际上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教育这个孩子啊，你想着就是说，短时期内是不现实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1: 其实李老师刚刚您说话当中有意无意的会提到一个词叫观察，这恰恰要求我们老师要一心扑在工作上，因为他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照看这些孩子，去观察这些孩子。两位老师觉得这中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感觉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学生这个情绪的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挑战。他这孩子，他训练，这其他孩子可能不用训练，他们你看一天都训练3、4个小时、4、5个小时是吧？很累啊，有经常还受伤，有些孩子，其他那小姑娘，你看她这个年龄15、6岁、17、8岁的，她有的都爱美的，都是吧，打扮得很漂亮，很精神。他们整天训练，晒得黑乎乎的，再加上他这个学习上，你看特别是高一、高二那一块，那时候他们那个基础还很弱的时候，成绩他自己感觉很不理想，有时候就没有。 信心不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挑战。
1: 嗯，
0: 但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嗯，
0: 你说啊，他今天心情不好，你通过今天这一次思想工作可能改变不了，你可能说得经过长期的一个变化，他心情不好，有时候允许他心情不好，是吧？
1: 嗯，
0: 这个是很正常，
1: 一点一点的去影响他们，
0: 一点一点的，对，通过一年两年到最后三年，
1: 嗯，
0: 啊，这孩子能够是吧，在历程二中圆满的结束学业，考上理想大学，
1: 嗯，
0: 他自己再回过头来这段路，可能就感觉，啊，在历程二中的学习，实际上是他可能整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吧？最值得这个回味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挺好，是吧？
1: 是，哎，我倒是特别好奇，难道文化课老师和我们的这个教练们不会出现抢孩子的情况吗？
2: 这个我们也会，就是提前会沟通，包括我们如果有比赛的话，
1: 嗯，
2: 我们比赛基本上通知一下来，我们就和这个年级组就会去沟通，
1: 嗯，
2: 我们大概我们的训练时间需不需要调整？
1: 嗯，
2: 你像我们这次要备战这个中青赛，
1: 嗯，
2: 第二阶段。那么我们就已经和年级组已经沟通了，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就需要调整了。
1: 嗯，
2: 比如说原来是三节课后去训练，那可能现在可能有几天需要调整到两节课后去训练。那这样的话，我们后面可能会留出来一些时间，让学生去进行放松练习，预防受伤。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可能，当然了，可能文化课老师也会想，也会考虑他的文化课成绩这一块。
0: 对，
2: 当然我们可能会在一块去耐心的去沟通这件事。
1: 嗯。
2: 可能我们的时间可能不长，也就是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嗯，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学习的一点就是，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商量。
0: 对对对。
1: 嗯，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如果说这段时间孩子们为了来准备一个重要的比赛，可能会把文化课落下，但这也意味着文化课老师可能在日后的某一段时间需要牺牲自己的这个私人的时间来帮助孩子们补课。
2: 对对对，
1: 所以这种密切的配合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嗯，也是各位老师非常无私的一种表现哈。学体育的孩子可能就有这样的特质。
0: 对，
1: 那两位老师觉得学体育的孩子最让人动容的特点是什么？
2: 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
1: 嗯，
2: 这种勇不言弃的精神。尤其是像足球运动，嗯，你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你都不知道比赛场上会发生什么，
1: 嗯，
2: 所以说他们身上这种勇不言弃、不拼到最后，不放弃的这种精神，
1: 嗯，
2: 确实我觉得是他们身上现在最大的这种品质。包括他们在学习上，可能自己也会去想。
1: 嗯，
2: 我不能输给别人，
1: 嗯，
2: 所以说他们也会有这种劲头，
0: 嗯，
1: 就是一种韧劲儿，
2: 对，
0: 韧劲儿，
1: 嗯。
0: 再一个，我感觉这些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好，
1: 嗯，
0: 就是我观察很多次哈，咱这几个女足的孩子，你看他同时，你比如说咱这个，他因为他和他普通的孩子关系比较好啊，在一块走路，你看背影，咱女足的孩子腰板挺得很直，
1: 嗯，
0: 一看就是走路哈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再一个，他们这个心理素质好。这个意志品质非常坚强，就抗挫折能力很强，
1: 嗯，
0: 就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自信、阳光、乐观，
1: 嗯，
0: 就是不会出现什么心理问题。有些孩子就是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这女足孩子绝对不会。
2: 对，我们说他就是比较直接。你有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训练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上也好，我们会直接去说，
1: 嗯，
2: 包括他们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也会说，也会去问他们，你觉得球队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教练组这边管理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他们也会很直接的就会告诉你。我觉得这一点很直白，其实也比较好。
1: 嗯，是的，其实这恰恰就是体育带给人们的强健的身体、顽强的意志力，当然还有开朗乐观的这个性格。
0: 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强。
1: 嗯，
2: 对，
1: 没错。刚刚我们说到，这是专门练体育的孩子。当然还有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他可能不会把体育当成一个专业，但是呢，体育锻炼、体育的学习是少不了的。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更多的拥有这种学习体育的兴趣呢？
2: 那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从小去培养吧。你比如说像足球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可能从幼儿园，包括我们之前有培训的话，也是在幼儿园，就是。怎么样将足球融入到他的这个游戏中去？
1: 嗯，
2: 让他从小就是养成看到足球不厌烦，能够上去踢两脚，有这种感觉。慢慢的，他可能到了小学、初中，虽然说可能进不了这种专业的足球队，哎，他上体育课，他喜欢足球，他喜欢和喜欢踢足球的队员能够一起去奔跑。
1: 嗯，
2: 就是这个就挺好。
1: 嗯，就是让他从小耳濡目染，
2: 对，从小就喜欢上。
1: 嗯，
0: 对。
1: 其实让孩子们对一个体育项目有概念，嗯，并不难。
0: 对，
1: 让他们喜欢上可能也不是特别难，但是怎么样让他们坚持下去？

0: 首先，可能你不能太枯燥，也不能太单调。你这一个运动项目，可能你需要换着法的去给他去训练，他就每天都有新鲜感。
1: 对。
0: 哎，他就想着明天，老师又出什么样的花样，他就盼望着想去上这一节体育课。他可能就是慢慢能够，坚持下去。第二个呢，你像这个我们足球队的话，其实如果想持续性的发展，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从刚才说的就是从小培养，包括一些梯队的建设。你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初中梯队，就是每个年级都会招生足球队。这样的话，可能到了高中我们就不会很棘手，就突然之间有一年就是没人了，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布局这个小学的梯队。同时呢，我们去年包括这两年吧，也是在抓这个幼儿园，就是还是从最小的年龄段开始培养他们的兴趣，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2: 现在家长对于孩子们去练体育，尤其练足球这样的支持度，是不是也越来越高了？
0: 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跟家长去进行沟通的话，就是尤其是刚招生的话，孩子首先是孩子喜欢，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也是喜欢体育运动，所以说他是非常的支持。
1: 就现在，就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咱这个家长的这种认知水平提高了，而且呢，这个家庭这个条件也允许，他可能就支持他，因为踢足球的话，他也可以考大学，
0: 对，
1: 是吧？你要是真是有天赋，你成为专业运动员，可能发展的比这个普通的大学生还要好一些。
2: 其实归根结底，过去家长们，比如说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某一项专业的体育运动，可能是因为觉得耽误了这个文化课的学
1: 对
2: 习。
1: 对，
2: 怎么样去扭转家长们这种观
0: 首
2: 点？
0: 先我觉着还是从管理上让家长去认可。你像我们球队的话，我们从管理上就是很严格，不是说你到这光你能踢出来，我有比赛成绩就可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你到了校园里面之后，你能够走入大学的校园。这是可能我们家长可能觉着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包括我们对于文化课的要求。我们也会和家长去沟通，他最近这一个月或者一个学期，他的文化课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家长看到了这种文化课成绩的变化了之后，他可能就会觉得现在的体育生不像以前，可能你只训练就可以了，也就是慢慢的在转变，家长的思想也在转变。那这样的话，可能后面的话就是对于练体育的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2: 我觉得家长的转变可能也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孩子们的转变。
1: 对。因为立春二中，它在济南市，乃至山东省，它是一个金字招牌。我们每年就专门招这个一体学生，它实际上就是很多家长他就是都抢着报，实际上也是。再一个，立春二中的这个女足的这个成绩，现在就是有目共睹。一听说能够进立春二中女足队，都很荣耀的一件事。在这儿既能够你看踢球锻炼身体，将来呢又能够考大学，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够。比普通的孩子经历了很多，你看到全国各地去比赛啊，然后有时候甚至出国去比赛啊，他实际上这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2: 基于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她们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绩，那么未来我们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我们的计划，实际上你看最基本的，我们一直在考虑就是学生的这个综合素质，咱说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实际上体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最基本的，你像这个体育课，咱得上好了，而且让体育课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咱不管你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你这个体育课怎么上的，到了高中阶段，在立春二中这三年，你得掌握一项或者几项体育技能。你说我上大学里，我会打篮球，我会踢足球，或者我会打羽毛球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体育社团得发展起来，就是咱说的，篮球社团，包括这个足球社团、乒乓球社团、羽毛球社团，就是武术社团等等这些，就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通过参加这种社团，既可以强身健体，同时呢，也可以培养这种孩子这种竞争意识啊、团队意识，是吧？第三个就是我觉着，未来我们，还是坚持这个每天1个小时的这种体育运动的时间，让孩子真正的，去动起来。你不能说我就1星期2节体育课，2节体育课学的这些技能，怎么样去 去实践是吧，就是通过他这个课外活动，
2: 嗯，
1: 他喜欢踢足球的就去踢去，喜欢打篮球的就去打去，是吧，这样呢真正的经过这个高中三年的这个学习，身体也强壮起来了，哎，确实呢，哎，一毕业的时候感觉哦，我的篮球水平进步很大，我的足球水平进步很大，
2: 嗯，
1: 你在大学里你开始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和人家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学生交流的时候，哦，你可能其他学校的孩子他就光会学习，我们学校的孩子他不光学习好，打篮球可能打得非常好，踢足球踢得也很好，这就是通过这个每天一个小时的这种至少体育锻炼的时间保证的，
2: 嗯，把体育锻炼变成一种习惯。
1: 对，
2: 嗯，
1: 第四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体育队伍，咱有女足，现在有也有男足，
0: 对，
2: 嗯，
1: 还有男篮，我们的男篮水平也很高，实际上，
2: 嗯，
1: 还有男排，
2: 嗯，
1: 那就是把这些队伍，还有毽球队，就是济南市毽球协会就在我们学校，我们把这些专业的体育队伍呢，
2: 嗯，
1: 然后再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2: 嗯，嗯，那我们来听听体育老师怎么说。
0: 体育首先还是就是能够上好体育课吧，
2: 嗯
0: 嗯，就是刚才林总说的，就是体育课还是以竞技技能为主，你看我们高一。就是教给他足球技能，就让他在高一这一年级如何能掌握更多的这个足球技能，同时他喜欢这个足球技能。第二个，如果从专业角度，如果说是我们足球队的话，可能我们后期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个招生的这个资源，就是怎么能更加的优质化，包括招生的这个对象，他的一个能力一个水平，可能我们的覆盖面会更广一些。
2: 嗯，
0: 还是要加强自己的这种学习能力，尤其是像我们教练员，可能，你今天不学习，可能明天的足球发展你可能就你感觉你就落后了。
2: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研究，提高自己的能力，
2: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就是顺手的去应变这种足球的这种变化。
2: 嗯，我们现在都说体教融合，其实两位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践行者，体教。
1: 对，
2: 在具体的这个实操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悟吗？
1: 哎，我觉得这个体教融合不光是每一个学校，全社会啊，整个国家这个层面真正的就是把体教融合结合在一块儿，让咱这学体育的孩子不光是练好体育技能，同时呢学习也要搞好的。学习好的孩子如果再参加体育训练，那么我觉得他的体育成绩会更好。
2: 嗯。
1: 可能体育成绩好了也有利促进他在学习上，咱说他那种积极的心态啊，他那种竞争意识啊，可能对他的学习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
2: 嗯
1: 嗯，我觉得体教融合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女足这个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一个体验。
0: 你像我们就是他这个体育生嘛，他来到学校之后就是分配到了各个普通年级，就是说我们除了训练时间之外，他更多的时间可能就是和普通的学生就是一样了。这个普通生我们给他上好体育课之后，哎，他们也能够增强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
2: 嗯，
0: 增强身体素质之后，可能身体好了，这个心情好了，压力减小了之后呢，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学习上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2: 嗯，
0: 你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体育生，其实我们最终他来到学校可能目的比赛可能是其中的一项，我们更多的就是可能考虑的就是怎么能够步入大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体育教育就是缺一不可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努力的去做好这一点。
2: 嗯，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老师们的带领之下，历城二中可以创造出更多和冠军队或者是超越冠军队一样的这样的佳话，我们也期待着。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次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于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今天我们有请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凯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体育育人的理念。
2: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清华大学视察的时候，专门考察了清华体育荣誉史，肯定了清华的体育工作。清华大学建校110多年来，形成了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而体育是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从建校开始，十分重视体育对于学生的教育影响和作用，而体育本身也在塑造着学生的价值，所以它是对学生进行思政工作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通过体育比赛呢，我们进一步塑造了学生的社会品质，教学生学会遵守规则，学会团队合作，让运动成为他们一生的一种生活态度，能够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谢谢史主任。接下来我们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刘波主任继续来为我们分享。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也是高校开展体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高校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体校融合正是以学生为中心创新发展体育教育工作的发展思路。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拓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路径，调动高校体育教育活力。
0: 今天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场的是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刘波，以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邓哲，欢迎两位。两位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也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师生代表，欢迎大家。我们刚刚看到在石主任的这个讲话当中啊，他也提到了高校体育要以学生为中心。我们先来问一下邓老师哈，您怎么理解他所提到的体育和思政之间的关系？
4: 刚刚石老师的总结中讲到了体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那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当中也指出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那么体育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于我们高校来说，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体育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不仅能够强健体魄，那么同时也是养成完整人格的最好工具和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看到新时代的青年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积极投身到体育锻炼当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这样锲而不舍、持而不息的努力奋斗，方能承载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梦想。
1: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守正创新，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加强历史教育，是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清华大学的体育大思政课总结百年校史中生动的故事，在实践教学中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0: 回望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史，体育教育作为重要一环贯穿其中。那么体育在清华到底有多火？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1: 无体育不清华，每一位清华学子在入学的第一堂体育课上都会听到这句话，热爱体育的精神始终贯穿在这座学府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著名教育家马约翰本来是清华大学的一位化学老师，当他看到当时的在校学生普遍身体素质不佳，感慨道，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于是他毅然改教体育。两弹一星元勋前三强，在清华就读时是清华乒乓球队队员，曾随队获得北平五大学表演赛冠军。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强参加了我国原子能事业和中国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国体育精神，同样也是爱国精神的表达。今天的清华体育接过110载的接力棒，发扬传统，历久弥新。

0: 马约翰先生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了哈。我听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到学校任教的时候，并不是教体育的，教的是英语和化学。
1: 没错。
0: 后来怎么转向体育的？
1: 是这样的，马约翰先生刚到清华的时候呢，教化学也做英文的助教。后来呢，才改教体育。因为马约翰在少年时代，他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1905年的时候，马约翰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万国运动会，当时呢有4名日本运动员跑在最前面，几百名日本观众也都全都站起来鼓掌呐喊，马约翰紧紧跟随在那几个日本运动员的后面。距离终点大约400米的时候，中国观众开始为他鼓掌。约翰加油，约翰加油。当马约翰先生从日本队员的右侧快速超过去的时候，全场观众的欢呼声立刻变成中国加油，中国加油。凭借全力以赴的冲刺，马约翰最终以绝对优势获得了冠军，随即被观看比赛的上海商界人士高高的举起来，绕赛场一周以示庆贺。比赛胜利令马约翰难以忘怀，他意识到体育大会容易激发民族精神，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步骤。1914年，马约翰先生来清华任教，他马上认识到清华学生的身体很差，如果不锻炼好身体，根本无法学成报国。于是马约翰先生毅然改教了体育。
2: 马约翰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提到，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运动可以使感觉更敏锐，使意识得到发展，体育运动能锻炼学生的优秀人格和坚强意志。在社会生活中，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之一。也因为如此，清华大学始终重视体育，把体育作为学校育人的一项重要工作。
0: 我们今天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曾经的学生，现在呢是我们清华大学的老师，是我们清华环境学院的陈曦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3: 谢谢主持人。
0: 听说呢，您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研究呢，跟体育其实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您个人呢，却是清华马约翰杯运动会3项全能的10连冠，并且在最后一年还打破了记录，您是怎么做到的？
3: 我是从小比较活泼好动，在母亲的带领下经常参与一些体育锻炼，曾经在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半专业的田径训练。我记得当时高考前，父母带着我考察意向的学校，参观到了清华，感觉周围的同学每个人都得有那么一两项体育爱好，参与体育锻炼这件事儿，在清华呢，它不会被认为耽误了学习，反而呢是被极大的鼓励和支持，这让我就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了。所以呢，当时田径、篮球、足球等等我都积极的参加，因为呢过去有一定的训练基础嘛，参加活动也比较认真，所以我大一第一次参加这个3项全能的比赛就拿了金牌。后来呢受到了鼓舞，我就一直比这个项目，也是屡次都能拿第一。但是呢，其实我心中一直默默的有一个目标，如果我要能在清华马杯的记录册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那就太好了。那段时间我就简直是痴迷于训练了。学院呢组织训练一般是1周3次，但我自己是天天练。其实读博的期间，我的实验任务它工作量很大，有一段时间我要每隔12小时来连续采样的。我就为了每天下午5点半能去训练，就把每个周期开始的时间呢调到了早上5点，这样呢清晨4点多我就起来去实验室了。我就是这样在同一个项目上坚持了10年，最后呢在最后一年我临到博士毕业之前，还真的圆梦就打破了这个记录。我想呢，最初的热爱加上科学的指导训练，再加上长久的坚持，最终呢让我在人生里收获了这样一个比较圆满的故事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纯粹的时光仍旧觉得是无比幸福。
1: 清华有光荣的体育传统，这些传统呢是经过上百年的传承与发展才逐渐形成的。蒋南翔校长在50年代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样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表达了清华人

0: 爱国奉献的崇高追求。2001年，陈曦老师提出了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展现了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2014年，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表现出新时代清华人对体育传统的珍视、尊重、传承与发展。这些呢，都是清华体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刚才呢，刘主任介绍了这么多哈，但是我觉得呢，光听他说还不够。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在清华大学校园里面学习、生活、工作了68年的老教师，是计算机系的吴文虎教授。您好，吴教授，欢迎您。
2: 您好，主持人。我是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的。1957年呢，蒋大翔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号召，这个口号呢，好像一团火，点燃了我们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1958年，为了筹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大学抽调了30名同学，北京田径集训队。我有幸呢，被学校指定为这个队的队长。我们每天争分夺秒的一边锻炼一边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非常充实。1961年，我留校毕业以后，担任老师，这一辈子没有中断过在清华园上课、上讲台，没有中断过我的教学任务。没有停止过我培养学生，我时常勉励我自己，必须贯彻学校的正气，教导我的学生们先做人，再做学问。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清华体育的这些传统好的理念之外，
3: 体育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创新。那么清华的体育教育有什么创新举措呢？
4: 临近毕业季，网络上关于清华学子不会游泳就不能毕业的帖子引发热议，清华学子们苦练游泳的视频更是被网友们纷纷点赞，甚至有人戏称自己上不了清华就是因为不会游泳。那么清华大学的体育课真有这么特殊的规定吗？
0: 目前清华的确有不少创新的举措，比如说在教学方面，我们实施的是4+2+2的课程体系，大一到大二的4个学期是有学分的必修，大三2个学期是没有学分的必修，大四呢是选修。这种课程模式也被称为贯穿本科教育全过程的课程体系。体育成绩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另外呢，我们从2014年起恢复了大一新生第一堂体育课，学生一入校就可以通过第一堂体育课了解清华的体育传统，知道清华的体育要求。2017年，我们开始又恢复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的老校规。尽管这两个都属于恢复原有的传统，但在新时代能够与时俱进也算是创新的举措了。
1: 我想问你一下，不会游泳的话真的是毕不了业吗？
0: 是的。
1: 非常严格哈。
0: 对，老清华就这样，那我们现在同样如此。
1: 基本上大家都能下笔毕业了。
0: 绝大多数都没有问题。
1: 您刚刚提到的创新呢，可能主要是在我们的教学层面哈。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学校呢，在竞技体育方面也搞了很多的活动哈，来激发同学们的这个体育的兴趣。那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的马约翰杯，那么同学们也称为是马杯。到底什么是马杯，是怎样的一种竞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2024年的夏天，巴黎奥运会备受关注。你知道吗？本届奥运会共设32个大项比赛，而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杯赛事比赛项目竟然比巴黎奥运会还多，共有42个大项比赛，其中比较小众的健美项目都有着极高的关注度。2024年，清华大学共有在校学生59270人，其中超过50000人都参加过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除去寒暑假，全年近300天的校园生活中，250天都有马约翰杯的赛事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项清华大学的顶流赛事。
1: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带来了代表我们清华大学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马约翰杯哈，就在我们身后。那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啊。

0: 听说每年的这个马约翰杯的总冠军竞争都异常的激烈哈，这个怎么产生？
1: 清华最初的赛事呢，只有田径运动会，是从1953年开始的。1984年呢，以马约翰杯来命名，直到1998年，学校才整合了各单项赛事，变成一个综合性的竞赛体系，也统称马约翰杯，也就是大马杯。而原来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呢，我们叫它小马杯。大马杯呢，是一个贯穿全年的竞赛体系，包含40多个项目，每年都会有5万多人次参加，所以大马杯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全年下来呢，要想得到冠军，至少要得到3000以上的分数，而且前几名的分差都很小。很多院系呢都是举全系之力，充分动员，全面参赛，才有可能获得好成绩。另外，大马杯呢因为只有2个，为了调动更多院系的积极性，我们给每个单项冠军的院系也都会颁发一个单项马杯。很多院系都会根据自己院系的特点和传统，选择一些擅长的项目，重点来参赛。
0: 您刚才说的马杯其实有40多个项目
1: 对，
0: 哈，其中有一项是赤足运
1: 没
0: 动
1: 错，
0: 会，就是光着脚来跑，
1: 是的。
0: 这个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1: 那么赤足运动会呢，是针对新生的，全称叫健康始于足下新生赤足运动会，从1998年开始举办。当时办赤足运动会的初衷，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毕竟大家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光脚跑过步。一听说要光脚跑步，马上就来了兴趣，所以呢，报名的积极性特别高，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0: 那学生们到底喜不喜欢这样的活动哈？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请到了一位我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哈，来自我们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学生会主席赵宇坤，欢迎你，宇坤。
2: 对我而言，清华体育的故事可谓是我大学生活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站在学生的角度，我主要想围绕3个方面。谈一谈我对清华体育的理解。第一，以兴趣为导向，增强同学们对体育运动的认同感。在新生入学时，我们有一场全校本科新生都要参加的第一堂体育课，在课上会介绍清华大学悠久的体育传统，这就为新生播下了一颗体育锻炼的种子。第二，重视竞技体育，举办多种形式的体育赛事。清华大学有着历史悠久的马约翰杯运动会，马杯比赛贯穿全年，项目覆盖面很广，可以满足各种运动员的参赛需求。第三，打造体育氛围，一群人带动另一群人。体育的故事，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故事。清华体育的优秀模式，培养出了一批热爱体育的同学，而这些同学也势必会影响到身边更多的人。我在刚上大一的时候，也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达到清华体育对我的要求，但后来在自己身边优秀的环境体育人的感染下，也逐步的爱上了体育。经过不断的锻炼，最终达到了能在马杯比赛上取得名次的水平。这一切都离不开清华大学浓厚的体育氛围对我的影响与激励，这就是清华体育给予我最大的财富。
0: 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是我们2020东京奥运会2枚射击金牌的获得者杨倩。杨倩呢，目前也是我们清华本科在读的学生，欢迎你，杨倩。今天在现场呢，也特别想问问你哈，你怎么来看待我们清华培养奥运冠军这样的创新举措和追求卓越的这样的精神？
3: 清华射击队在培养队员方面有自己独特而全面的方法，不仅仅仅限于技术的训练，我们更加着重于心理素质的培养。我们一方面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技术指导，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围绕着自律、专注和耐心进行全方位的塑造。清华强调的是在高压和竞争的环境下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专注，这对于射击项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清华大学也一直强调追求卓越的理念，这种精神在射击队的训练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彰显。追求卓越并不只是为了获得金牌，而是一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态度，是对自己能力极限的不懈挑战。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影响着我，也激励着我在射击场上不断进步，为国争光，也在学业上不断地进行探索。

0: 探索。
1: 邓老师，您怎么看清华的这些体育方面的创新做法和体育思政之间的关系？
2: 我认为清华大学这些创新做法是新时代体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深入融合的生动写照，能够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将对理想信念的坚守转化为在实践中的知性型的统一，来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汇聚起爱国奉献的巨大精神力量。
3: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1: 那刘主任，刚您给我们介绍了哈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的一些传统理念和好的创新的方法，那未来对于清华的体育教育方面您有哪些思考？
4: 有句老话叫守土有德，那么作为教育机构的体育部门，我们的责任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重视体育是清华大学的光荣传统，希望同学们发扬好清华大学的优良学风和体育传统，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展望2030，清华体育教育任务艰巨，使命光荣。清华大学将努力在体育课程教学、群体活动开展、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科研和学科建设、体育场馆管理等各方面保持国内高校顶尖水平，切实提高学校师生的健康水平，为学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那今天的几位呢跟我们分享了清华大学在体育教育方面的传统理念和创新的方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清华在体育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效。一代代的清华学子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从学校走向社会，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特别感谢几位的分享，同时呢感谢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叫曹淼，来自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是茶语食品科技学院的副院长。我希望的学生能成为我们国家真正需要的这种大国工匠，来保护人民的这个饮食安全，来守护舌尖安全。
1: 大家好，我是徐小燕，我觉得我是一个和蔼的，然后比较容易亲近的老师，所以学生也还是比较喜欢跟我交流。多年之后，有学生跟我联系说，老师，我还记得你在什么课上讲过一句什么样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认可。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叫刘海燕，当我走进职业院校，走进江苏农林，让我觉得所学要为行人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
3: 我是邵之阳，
4: 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老师呢是一片云摇动另一片云，我觉得就是老师以自己的这个作为榜样示范，然后来激发学生内心的一个想要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个动力和人生态度。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预制菜全链路检测。我们将这样就是公众关切的具有时代热点的问题引入到我们教学项目中，其实也是为了第一个就是激发同学们的兴趣，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自己拥有检测中心，那么引导学生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环境中以及真实的任务情境中开展检测，更加培养他们守护舌尖安全的责任担当和职业素养。同学们，预制菜的安全备受关注，把好原料关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一次呢测定的是预制肉菜重金属的含量，那么请同学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重金属含量测定的时候吸光度值总是出现负值，那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好，大家小组讨论，等一会儿将结果回复在平台上。好，大家开始吧。好，讨论好的同学就可以在平台回复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复结果。很多同学都提到可能是操作顺序有错误，或者是说产生了污染的问题，其实这些原因呢都有可能会出现负值的情况。那么老师呢给大家举一种典例，如果说空白液被污染，吸光度值高于样品值即会出现负值。因为大家知道通常我们说的空白液是做餐比对照的，颜色较浅，那么污染是怎么发生的呢？就和大家的比色皿是否规范使用有关系。大家知道比色皿虽小，但是小仪器大学问，怎么拿取，怎么成液，怎么测定其实都是有讲究的。那么怎么拿取呢？大家知道比色皿其实是有两面的，一面是光面，一面是毛面，到底哪一面应该放置在光路中，手持哪一面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动画。好，同学们看一下，我们此次使用的安全检测仪本质上是分光光度计。大家看，当提供一束光源经棱镜反射将样品置于光的通路中就会与样品作用，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其透光率和吸光度，进而换算含量。那么如果我们将毛面，也就是不透光面放置在通路中，是不是人为的就切断光路了？所以我们应该手持什么面呢？
6: 毛面。
5: 对，应该将光面放置于通路中。刚刚有个同学上来就握住了光面，这样已经产生了污染，也请大家注意。那么关于比色皿的其他的一些小细节呢，老师接下来示范演示一下，也请同学们及时的记录一些细节。我们这次使用的是安全检测仪测定重金属含量，那么也有一些小组呢直接使用的是重金属检测仪，可以直接调取重金属检测仪的方法包选择

相应的波长。那么在测定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基于分光光度的原理。好，同学们请看，我们说比色皿有两面啊，手指轻轻握住两侧，也就是毛面。那么在测定的时候呢，通常要先拿样液润洗三遍，大家都掌握了，我就跳过。

0: 样页，这个页面很低。那么我们看刚才的这个光路啊，在透过去的时候就不能完全透过，那么就无法测定。好，那么倒入样液之后呢，表面可能会有一些残液啊。通常呢，我们是先吸后擦。刚才我看到很多同学像平时擦手一样啊，反复的摩擦。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就会导致划痕的产生。我们通常呢是沿着一个方向进行擦拭。那么擦拭干净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将比色米垂直放入光的通路中实现测定。好，同学们看比色米的使用还是有一些关键小细节的。那么老师也做了一个梳理。刚才的拿、盛、擦、测、放啊，老师都已经进行了演示。还有一个小细节，老师要提醒一下：如果说在使用的时候发现比色米不够干净呢，其实我们可以考虑用乙醇来进行清洗。那这些细节虽然都很小，但是呢，细节决定成败。我们刚刚那个问题就很经典，如果产生了污染，其实最终测定的结果是不准的。所以说呢，也请同学们务必精益求精，精准检测，这样得到准确的结果，我们才可以实现啊食品的质量可控。
1: 我们其实是设计了四段课，从原料入厂新鲜度的一个检测，然后这个出厂成品添加剂的检测，然后包装这个迁移过程当中就是流通环节这样的一个检测，还有一个是储存过程当中它这个营养成分损失这样的一个检测，就是我们是从源头到餐桌这样一个整个过程的一个环节的一些检测。
2: 我们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搭建了一个校企合一的产教融合基地。那么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基础，所以我们在构建教学策略的时候，其实包括三联合一、三年课堂都可以有效的实施，那么最终的学生的三维目标都可以有效达成。
3: 其实我们作品啊也提到了有三个课堂，我们叫三阶递进课堂。那第一个课堂呢，就是我们采用这个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我们课前的话会在平台上给学生布置任务，让学生可以这个通过观看视频微课然后完成任务并完成相关的测试这样呢老师就可以看到他们方案的情况。然后在这个课堂的线下教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这个针对学生碰到的一些问题来解决问题。第二个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企业检测课堂。
2: 我们的企业检测课堂呢，最主要的它是有点像学徒制，就是在这样一个课堂中呢，首先我们是有一个真实的工作情境，那么每一个学生呢，他是有一个真实的对照检测中心体系的一个角色例如说有检测员、监督员、记录员那么他们各自有分工，随后进行轮岗那么在检测的时候，例如说测定预制菜防腐剂检测，那么其实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呢，老师既是老师又是师傅，学生呢既是学生又是学徒。
4: 各位同学，预制菜包装迁移有害物质，大家是不是很关心？
5: 关心。
4: 据大家课前调查，我们98.5%的消费者都非常关心预制菜包装迁移有害物质的检测。那刚才我们已经完成了检测样品的制备，接下来我们要使用仪器了。那在使用仪器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小视频。我们看到有位同学最后他的检测结果没有发现色补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最后经过排查发现色补柱在安装的时候，它的进样口和检测器装反了。其实这是大家常犯的一个错误。我们知道色补柱是气质联用仪它的心脏，那色补柱的正确安装直接影响我们最后结果的准确性。那不同的检测成分需要不同的色补柱，所以色补柱的正确选择和安装特别重要。我们如何来进行做呢？我们知道气质联用仪它是由五大系统构成，毛细管柱就是它的

0: 分离系统。那样品有寄样器进到毛细管柱之后啊，就在毛细管柱由于固定相的作用发生了分离。那不同的这个物质啊，与固定相它的作用不一样。那我们看我们要测的磷镁类塑化剂，其实它属于弱极性成分，所以我们要选择5%的苯基甲基聚硅氧烷这个色辅助。还有就是我们测的成分只有三个，所以我们用的常规的长度是30米。那大家看我们色辅助应该选择哪一个？
1: 色辅助
0: 3。对，色辅助3。那选择好了色辅助以后，那如何来安装色辅助呢？下面老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请大家啊看一下我们的屏幕。大家在看老师操作的时候啊，要注意做好记录，尤其是一些操作的关键点。好，戴好手套之后，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入箱门啊，将我们的色辅助拿过来，然后就到了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将我们的色辅助啊安装在我们的支架上。这时候注意啊，它的名牌一定要朝外。那装好了之后，我们就要连寄样口了。这时候将我们的螺栓啊套在色辅助上，然后用陶瓷刀啊量一下，我们一般预留1到2厘米。量好了之后，将螺栓啊拧在我们的寄样口上。好，拧紧以后，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哎，我们要用扳手加固半圈，注意只能半圈，如果加固太多，那就会造成色辅助断裂。接着我们要连检测器，连检测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先将色辅助插在检测器口，然后插到最底部，插到最底部之后呢，然后往出来拔0.5厘米，然后将螺栓拧紧。那请我们最后一组的同学打开氮气。那捡漏的话，我们要用我们专用的这一种泡沫液。好。那泡沫液涂在我们连接口上，如果没有气泡产生，就说明安装完好。大家看有没有气泡产生？没有，说明安装成功。然后关闭注箱门。那我们在选择和安装色辅助的时候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固定相的极性，那在安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螺栓的紧固还有预留的长度。那色辅助它的安装直接影响我们最后结果的准确性，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练习，精益求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食安卫士，守好舌尖安全。那下面时间大家根据组内分工进行实操。好，开始。对，先戴好手套，做好个人防护。首先呢，我们这个项目呢，我们是和企业合作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检测项目让学生能够以这个真实的项目来检测，来培养学生实现我们这个教学任务与企业的这个真实的检测任务是对接的。第二个是我们成立了一个校企合一的检测中心。那这个检测中心呢具备 CMA 和 CATL 双 C 认证这也是检测企业必须具备的一个证书。那有了这两个证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承担这个真实的检测任务，让学生在真实的检测情境下进行学习。
2: 是我们的这个检测呢，它基本上的流程是一样的，但是针对不同的检测对象，其实它是有不同的预处理方法，包括例如说测防腐剂还有测新鲜度，其实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模块呢是综合模块，所以我们在这个模块其实

0: 是使用了很多的大型仪器，例如说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以及液象色谱仪等。那么学生呢，因为他有一个真实的任务驱动啊，所以说呢，他是真的带着这样一个任务去设计方案啊，然后来实施，然后来检查反馈，继续优化，去摸索条件，摸索方法。所以呢，这个最终的这个学习效率呢，要比传统的这样一个课程体系框架下，学习的这个效率要高很多。
1: 因为是以真实的检测任务为驱动，那在整个检测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思政，比如说精益求精，还有一些责任担当、科学严谨、诚实守信等这样的一些思政元素呢，是在我们整个的教学过程中，无痕的渗入。那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就有意的去引导，让他们呢对一些细节要去把握，去精益求精，这样的话才能够培养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匠心精神。
2: 现在这个大赛本身呢，它在方向的引领作用上一直是与时俱进，就是紧跟着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这个新时代的新要求，内涵在不断的调整，进一步的体现这个师生的就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能够有充分的有效的师生互动，能够呢让教师的教转换为学生的学为主，我们的老师呢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这个有效的支持和服务。另外一个呢就是体现这个深度的学习。我们这个目前的教学已经是基于网络课程平台或者是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以及它接入平台来开展我们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这种情况下呢，最基础的，熟悉了解或者是让学生知道和理解层面的这个内容，确实我们可以通过微课和思源的推送，让他们在课前进行学习，拿出更多的时间在课上，这个进行这个内化。这种内化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来分析解决学生前期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教师呢试教和学生去真正的操作训练，让他们实际的技能获得显著的提升。

0: 大家转播中国女子排球队同日本女子排球队争夺冠亚军比赛的实况。
1: 日本队后排防守很严，日本队组织二号位的进攻，中队把球接起来，中队还是给郎平，扣球，球打中了，15平。中队还是由陈亚雄在发球，日本队在进攻，孙锦发满网得分，17-15，中国队以2分的优势取得了最后胜利。

2021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上，中国女排以七战全胜的战绩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开创了中国女排

0: 1981年11月16日，这一天街道上的人明显变少了许多。来到院子中一看，街坊邻居们都聚在一起，守候在电视面前。没有赶上的人就守着收音机，所有人似乎在等待一声号召。他们都在等待什么呢？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是在日本的大阪体育馆向大家播音。我们将要在这里向大家转播第3届世界杯女子排球比赛。中国女子排球队同日本女子排球队争夺冠亚军比赛的实况。
0: 每家每户的电视机、收音机统一响起了宋世雄的开场白，这个声音把每个中国人的心都凝聚在一起。因为此时第3届女排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在日本大阪打响，中国女排进入决赛，也正是这一场比赛，中国女排以7战全胜的战绩首次夺得世界冠军。这是三大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同时开创了中国女排的新纪元。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2: 第3届世界杯比赛采用单循环制，获胜场次最多的队伍夺冠，如果获胜场次相同则计算局分，等于说在决赛中只要在5局3胜的比赛中胜2局同样能得冠军，所以拿世界冠军的希望就在开头2局。比赛一开始，第一局的第一个球，日本队就发出界外，看出来他们有点紧张，而中国女排反而得心应手，按照之前的战术打球，吊得轻巧，后面拦得成功，每个运动员的水平都得到较好的发挥。第一局15-8，旗开得胜。第二局在11-20时，最后一球落地，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蹦跳着抱成一团，赢了前2局就意味着中国女排已经登上了世界冠军的宝座，大家已经开心地庆祝胜利了。
0: 解说席位上的宋世雄挥动着拳头，在他一贯慷慨激昂的解说中罕见的有些嗓音沙哑。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队已经以2-0连胜日本队2局，现在中国队已经荣获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了。这是三大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世界杯冠军。报道席上的许多记者纷纷离席去抢占专线，向世界发出快讯，中国女排获得世界杯冠军了。中国女排被胜利的喜悦包围着，与沉默的日本队形成强烈的反差。其实早在比赛开始之前，日本报纸上刊登了日本女排教练预测，中国队在和欧美强队比赛中很难保证不输一场，日本女排在最后一天迎战中国队之前可以保持不败地位。可是中国女排却一路赢到决赛，日本女排对于中国女排的6战6胜的成绩显然有些吃惊，一向以意志顽强为代表的她们居然崩溃痛哭起来。
2: 日本女排作为亚洲金牌队的代表，风格高快结合，积极防守，同时又有主场优势，然而却输了前2局，失去了夺冠的机会。那日本女排就没有顾忌了，他们反而甩掉了包袱，放开精神来打球，就算日本队是亚军，也要把你这个冠军赢下来。后面的比赛中，女

0: 孩姑娘高度兴奋，思想完全集中不起来，球打得毫无章法，中国女排连丢两局，第三局以12-15输给了日本队，第四局以7-15再次输掉。日本女排连扳两局，看到这里，袁伟民教练申请了暂停。
1: 袁伟民教练虽然平时训练非常严肃，但是在赛场中从来没有对女排姑娘们发过火。可是女排姑娘们下场后看到袁教练的样子，比看见他发火更要害怕。他的眼睛中充满了血丝，嘴唇颤抖着，热泪充满了眼眶。袁伟民沉重地说道：这是在什么地方打球？你们在为谁打球？全国人民都看着你们，盼着你们去拼，盼着你们赢。这场球拿不下来，你们要后悔一辈子。短短几句话如同冰水一般，让女排姑娘们瞬间清醒。是啊，我们要赢得的冠军是真正的冠军，如果真是被日本队打败，那这个冠军还有多少价值呢？
0: 中国女排立刻调整了自己的状态，最终以17-15宣告第三届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哨声响起，姑娘们终于可以放松下来，相互拥抱，享受胜利的喜悦。
2: 女排的队员登上领奖台，全国11朵心花怒放，11面红旗高展，女排姑娘用汗水为祖国写下了光辉灿烂的诗篇。
0: 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我们赢了，中国女排夺取了世界杯，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你们辛苦了。
1: 我们赢了，这4个字在那个时代不仅仅是中国女排的夺冠，更是一种激励。看，我们会赢，我们赢了。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女排精神，刻苦奋斗，永不言败。1981年，中国女排开启了5连冠的辉煌旅程。作为三大球的排球，排球运动以力量、速度、高度和技巧紧密结合，拥有独特的运动魅力，在当时可以说是被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垄断。中国女排又是如何打败世界强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呢？这背后又是走过怎样的艰辛之路呢？
0: 毛泽东主席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句几代人都耳熟能详的口号。新中国的第一个5年计划中也着重提到了对于体育事业的规划发展。中国的体育事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不仅先后成立了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职业体育队伍，还参考苏联的模式，制定了自己的管理体系。新中国对体育事业初见气色，郑凤荣在1957年北京市田径运动会上成为了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打破了世界纪录的运动员。荣国团在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为中国赢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乒乓球运动员钟秋慧于1961年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子世界冠军。然而这10多年来，国际体坛最具对抗性的大球项目足球、篮球和排球却始终是中国体育的短板。为了提升中国三大球的能力，贺龙亲赴多个国家考察学习，但是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推动。在这样的困境下，这个时候有人提出说，会不会是因为亚洲人和欧美人的差异问题，中国人个子矮体质差，搞大球是行不通的。

0: 此时中国排球发展陷入困境，难道真的是因为体制差异吗？可是日本却用成绩打破了亚洲人不适合大球的这个魔咒。1960年，日本女子排球队获得世界排球锦标赛亚军，1962年又获得了世界冠军。这张照片是1964年日本女排赢得了奥运冠军，他们高兴地把主教练大松博文抛向空中。日本女排如此激动，是因为他们打破了苏联及东欧女排在排球运动领域的垄断，成为了第一支获得世界冠军的亚洲排球队，被世界排坛称之为东洋魔女。周恩来对身边质疑的人说，有人讲中国大球上不去，小球要掉下来，我就不相信。日本运动员不也矮吗？他们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周恩来回到办公室后，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的文件。大松博文这个名字格外醒目。
1: 你能想象到东洋魔女其实之前都是纺织厂的女工，她们正是经历过大松博文教练的魔鬼指导，开始称霸体坛。后来周恩来也邀请了这位魔鬼教练来到中国进行指导。1965年4月23日这一天，大松博文来到上海进行指导。国家体委非常重视这一次集训，于是抽调了北京、山东、辽宁等几支队伍的队员，跟随大松博文进行了传闻中的魔鬼训练。大松博文带来的训练方法，创造的勾手发飘球、双手电击、滚翻防守、小轮臂扣球等新技术，一系列的学习与实践活动，让我们的排球训练的指导思想、精神面貌和训练水平发生了质的变化。就在大家想要在比赛中展现自己的训练成果时，训练停滞。直到1972年，在广州的训练基地中传来了周恩来的号召，要把体育运动水平搞上去，这极大鼓舞着运动队重整旗鼓，奋起直追，恢复训练秩序，掀起训练高潮。在北京举行全国篮、排、足、乒、羽五项球类运动会，推动了全国训练热潮。11月，在北京召开三大球训练工作会议，总结20年排球训练经验，提出我国排球战术指导思想，规划3到5年发展方向，并且组织全国排球大集训。集训地点选定在了漳州，竹棚馆就是当时的训练馆。这个是以漳州的本地竹竿为架，古达、油毛毡为顶，地面是黄土、石灰、盐三者合一，俗称三合土。这就是当时排球队集训的地方。遇到下雨天，竹棚馆中潮湿，运动员们只能在泥土中训练，途中的石子会将他们的胳膊划破。每天大量的训练，每个运动员身上都是伤疤，但是汗水不会白流。在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的要求下，女排姑娘们技术提高，就连平均原地弹跳也提高3至5厘米。从竹棚馆来到了世界面前，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女排的实力。
0: 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对于正在复苏中的中国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邓颖超在中国体育报上发文，号召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84岁的画家李苦禅绘制了群英图，祝贺中国女排凯旋。1981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来报道女排夺冠，并配发了"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评论员文章。

0: 奋勇拼搏的女排精神由此叫响。中国女排一次次将不可能变成现实，她们的顽强拼搏精神已经跨越了体育界，极大鼓舞着全国人民。敢拼敢赢，我可以。
1: 1984年7月28日，第2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美国洛杉矶开幕。这一届奥运会对于中国格外有着不同的意义，这是中国恢复了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这次比赛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8支顶尖排球队，大家目标一致，就是夺冠。在当时的世界排坛，中日美势均力敌，又各有所长。中国女排经过艰苦训练，能力实现质的飞跃，能力发展全面。美国队优势在高，1米9的队员很多，日本队优势在快，以速度取胜。半决赛中，中国女排再次遇见老对手日本队，以3-0完胜日本队。中国队接下来将会与美国队进行巅峰对决。1984年8月7日晚上，在洛杉矶长滩体育馆中，中美冠军之战开始了。第一局夺得决定性的2分，16-14。第二局，中国队15-3取胜。
2: 接下来美国队现在是快球，中队拉完以后，后排把这接起来，中队打好这个球，这是刚刚控球，美国队垫飞了。
1: 第三局15-9，90分钟过去了，女排姑娘们挥洒的汗水，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体育馆中高高升起，她们的泪珠滴在胸前的奖牌上。不仅获得了奥运会的一枚奖牌，同时还赢得了世界排坛最高的也是最光荣的称号——3连冠。
0: 这两天不知几次了，我自己问自己，这是梦还是现实？我们真的实现3连冠了吗？是真的，梦寐以求的夙愿成了现实。本来想好打完比赛后舒舒服服的睡一觉，饱饱的吃一顿，可现在却怎么也睡不着，怎么也吃不下。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事业上的成功。我们这次的成功更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条胜利之路是从艰难中走出来的，这次的战绩也是从挫折中打出来的，所以倍感珍贵。在夺取奥运会金牌的征途上，使我进一步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做事业上的强者，绝不可能一帆风顺。顺水时不懈怠，逆风时不气馁，才能驶向胜利的彼岸。1984年8月9日，于奥运村508房间，这是郎平在比赛后记录的内容。这一句“顺水时不懈怠，逆风时不气馁”，我想不仅是郎平自己此时的心境，也一句话点明了中国女排就是坚韧、努力和不放弃的代名词。
1: 1984年国庆阅兵是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庆祝活动。刚刚夺得奥运冠军的中国女排殊荣独享，他们专乘一辆花车穿过天安门广场欢庆的海洋，接受人们的欢呼。广场上的花坛有一个专为女排而设，上面摆着8个大字：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女排精神激励着大家前进，而大家对于女排的期盼转化为动力。1985年的世界杯大赛，中国女排以3-1获胜。1986年9月，在前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10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上，以8战8胜的出色战绩蝉联冠军，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获得5连冠的队伍，这也成就世界体育史上

0: 不可复制的五连冠传奇。
1: 中国女排实现了五连冠的伟绩，然而由于长期伤病以及年龄问题，女排队伍的构成不断更替，郎平等名将相继退役，中国女排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女排半决赛中不敌苏联女排，最终只获得铜牌。除此之外，中国女排在1989年的第五届世界杯和1990年的第11届世锦赛上均卫冕失败，决赛分别负于古巴和苏联。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女排最终只获得了第7名，女排也由此陷入低谷。谁能来重新带领女排回到巅峰呢？
0: 谁来带？当然是女排带女排。1995年，郎平回归中国女排任主教练，她率领中国女排走出历史低谷，获得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和第13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亚军。对低迷的中国女排来说，这两块银牌也弥足珍贵。后来，当年老女排的小陈指导陈忠和担任女排主教练，在他的带领下，2003年第9届女排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姿态勇夺冠军，夺得了阔别17年的冠军。国内又重现上世纪80年代的女排热潮，女排精神一词再度被提起。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女排杀入决赛，在先输2局的情况下绝地反击，连扳3局获得冠军。这场比赛也被视作重现女排精神的经典之战。
1: 2019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中国女排队员说道：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女排的喜爱，不仅是因为你们夺得了冠军，更重要的是你们在赛场上展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从1953年成立至今，中国女排有过五连冠的辉煌，也有过跌入低谷的挫折，但他们顺水时不懈怠，逆风时不气馁，始终有着永不服输的拼搏精神和打不垮的韧劲儿，所形成的女排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鼓舞振奋着每个时代的人们坚定前行。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

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

念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念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叶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

0: 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1: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0: 对，
1: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0: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2: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啊，2025年呢占6.16%，啊，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啊，产生了重大的连带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0: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3: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

0: 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呀、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0: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级的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着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1对1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6: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

0: 一线场景，
1: 嗯，
0: 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

0: 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嗯，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2: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
1: 嗯，
2: 那么结合我们省啊“十五五”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韩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十五”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地联动起来？
3: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0: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

0: 一工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2: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嗯，
2: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3: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4: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0: 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五年跟十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3: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联动，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的一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0: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走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溶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

0: 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六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六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1: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2: 你看他这个在当初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的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他说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1: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恰恰它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六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
1: 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2: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
0: 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 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政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万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 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动。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7: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唐校长您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8: 会经常看。
7: 会经常看啊，
8: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我会特别关照的
7: 苗子选手。
8: 对，
0: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8: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儿，
7: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8: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8: 那么当时在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0: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8: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7: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8: 我的理想是 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7: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8: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扬派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8: 扬派实验是从1998年的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9: 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0: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10: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7: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

0: 倾斜？
1: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聘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0: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1: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2: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3: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2: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4: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0: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4: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0: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4: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2: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4: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曹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

0: 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也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1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1: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当然，曹彬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2: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3: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核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4: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5: 4个小时。
4: 4个小时？
5: 对。
4: 会不会担心4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5: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4: 耐力呀，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5: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6: 跨！
3: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7: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3: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1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8: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9: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8: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

0: 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1: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0: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竞技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1: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2: 到曹平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答案。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看闪光灯了。嗯，
0: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小心！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垃圾桶吗？再也不能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1: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历城二中用不到3年的时间创造了一段关于校园女足的励志佳话，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年级副主任李秋冬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助理教练傅强老师，欢迎。关于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一事件，其实两位老师都是亲历者，所以也请作为亲历者先来说一说和历城二中的这个故事，好不好？
0: 我是在历城二中工作了20年的时间，担任了20年的班主任。女足的孩子应该说是高一的时候，大约是2021年的时候，来到历城二中。
2: 嗯，
0: 当时分班之后，我和班主任们就交流。首先就是抓这个同学们这种习惯养成，然后呢在这个注重这个维瓦克的这个补弱，应该说是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孩子们这个行为习惯上应该说基本上就是和我们学校里普通的孩子的节奏是一样的了。因为这个文化课呢他们拿下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和老师商量，就是因材施教，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研究，包括他的补弱学科是什么。所以到了高二的时候，基本上孩子们的这个文化课的成

0: 成绩啊，就能达到班级的中游的水平了。
1: 嗯，
0: 平时这些孩子训练确实呢是非常苦，非常累，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基本上是5:50之前，我看就到操场去训练，一直训练到有时候到7点多才去吃早饭。下午基本上就是从4:30左右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晚上也是8点多。
1: 您刚刚说到在21年的时候，您知道要带这样一群孩子。
0: 对对

0: 这样可能更好管理一些。
1: 嗯，
0: 真正接手之后，反正这些孩子啊，应该说是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阳光，因为他们平时啊，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1: 所以也是在您的这个带领之下，可以说是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成长
0: 哎，
1: 起
0: 对，一
1: 来
0: 步
1: 的。
0: 步的，对，3年。
1: 那傅老师其实也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您当时是22年来到学校的。
2: 对，这个李总这边可能当时高一刚接触，可能他们了解的比较深，包括他们聊到这之后，聊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走路都要跑，上教室也要跑，就是不了解，就是也不理解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然后后来他们也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他们慢慢的这个步伐也是越来越快，不管是去吃饭，还是去教室，还是包括去训练场，他们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然后可能等到了高二甚至高三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觉得，哎，不知不觉自己都跑起来了。然后他们后来跟我们交流，就是我自己都想不到，我自己能够改变成这样。
1: 就是不知不觉自己
2: 对，
1: 就有变化
2: 对
1: 了。
2: 对
1: 来到立川二中之前，您的职业应该说是体育教师，对吗？
2: 对，对对。
1: 来到这儿之后，应该说是担任的是助理教练。
2: 对，
1: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2: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的。你看体育教师的话，可能更多的，对于你每一种体育项目，你都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可能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教给学生的都是让学生去了解、掌握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可能他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然后达到了锻炼身体的这个目的。但是可能作为足球教练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知识层面可能就会更具
1: 更
2: 体
1: 专，
2: 化，你包括技术、战术，还有一些规则，只要在规则的允许内，怎么样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是怎么去研究它的规则。第二个就是可能就要求也会不一样。那可能作为我们足球训练的话，我们对于这个队员的要求，可能是他不仅要去基本掌握，而要求他对于细节的把控可能会更加的严谨，相对来讲比这种普通的体育教学要更难的，
1: 您作为班主任，怎么样去管理这样一些孩子，让他们能够兼顾好。
0: 这些孩子啊，首先呢，就是说，因为他作为这个体育生啊，有时候他们的这个学习是碎片化的啊，所以我首先保证的就是，在白天正常的课堂上，所有的课程要完整的跟下来，我就和咱这个任课老师单独的沟通交流，给他们制定这个单独的这种学习计划。
1: 那如果遇到，比如说有重大的比赛，他们需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那这样落下的文化课其实是更难补的。
0: 对对对，你知道这孩子有时候出去比赛，最少也得3天，有时候就1个星期，最长的有时候就得将近1个月，是吧？我
1: 那
0: 记得
1: 得
0: 你们
1: 落
0: 参
1: 下
0: 加那
1: 多
0: 个中青
1: 少？
0: 赛，当时呢，我就给这个老师们，就是专门开作业组会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他们外出训练比赛，就是必须得给他们布置好作业。咱根据教练的这个外出的时间，你比如说10天，咱就制定10天的这个作业量。你数学呢，可能说你2天1张试卷，你可以发给他5张试卷。语文、英语的，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布置作业。所以咱这些孩子啊，我看着老师们这个你们发回来那些视频照片啊，他外出比赛的时候，他在火车上，咱们学校的孩子都在那儿学习，没有说在那儿睡觉的、玩手机的，基本上都是在那儿看书学习。然后包括在这个到了宾馆，在宾馆里晚上也是上晚自习。
2: 还是想让他们就是，养成这个学习习惯吧，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学习。那到了赛区之后呢，我们提前会知道哪天有比赛，比赛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
1: 刚刚也说到，其实您要带这支足球队已经是比较繁重的一个任务了，但同时您还兼任着其他班级的这个体育老师的这样一个职责。
2: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助理教练吧，同时也是学校的体育老师啊，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育课啊。你像我们的话，基本上就是1周4节体育课，是普通班的体育课。我们也会根据体育课的这个内容，去制定这个体育课的课程，同时带着他们上体育课。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作为一个足球教练来讲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是单纯的就训练，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反而是简单的一件事，可能我们就是制定一个训练计划，然后呢，到场地上。

0: 完成制定了我们的训练计划，可能这就足够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刚才林主任说的一个碎片的时间，你路上因为的时间可能也要做一个小的规划，包括我们这个有的队员他外出参加一些节目，那可能等待需要等待1到2个小时，他们只要一出去，书包里面都会带一些大大小小都会带一些学习的资料，就会拿出来看，他们养成了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学习习惯。
1: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分毫必争，所以眼见着同学们的成绩一步一步就提上来了。
2: 对，
1: 这么多的老师，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密切的配合？这中间一定是有很多挑战的。
2: 这个配合实际上，只要用心去做啊，也不难。你要是刻意的光想着，哎呀，怎么沟通才能沟通好啊？有时候也不一定。像我们有微信群，对吧？我们这个每个周、每个星期都召开作业组会，然后呢，这个教练呢，每天都上这个教室里去观察学生，看学生学习状态，我们都能见面，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沟通。你学习上的问题，我们开作业组会的时候，就和几个老师一碰头。对吧？分析一下啊，这个孩子什么特点？他最近学习怎么样？他哪一科比较薄弱？然后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就实际上就把这个这一星期的基本上这个任务就给布置好了。然后和教练这一块儿，就是有时候一天就见好几次面。哎呀，这个哪个孩子？你看这个今天这个状态不好是吧？又犯困了，或者说有点看着有点焦躁啊，有点烦躁啊，就随时就沟通了。有时候需要班主任给他做工作，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教练。啊，在训练场上训练之前或者训练之后啊，留下来单独给孩子一交流，慢慢的，实际上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教育这个孩子啊，你想着就是说，短时期内是不现实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1: 其实李老师刚刚您说话当中有意无意的会提到一个词叫观察，这恰恰要求我们老师要一心扑在工作上，因为他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照看这些孩子，去观察这些孩子。两位老师觉得这中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感觉就是，哎，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学生这个情绪的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挑战。他这孩子，他训练，这其他孩子可能不用训练，他们你看一天都训练3、4个小时，4、5个小时是吧？很累啊，有经常还受伤，有些孩子，其他那小姑娘，你看她，这个年龄15、6岁、17、8岁的。他有的都爱美的，都是吧，打扮得很漂亮，很精神。他们整天训练，晒得黑乎乎的，再加上他这个学习上，你看，特别是高一、高二那一块，那时候他们那个基础还很弱的时候，成绩他自己感觉很不理想，有时候就没有信心不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挑战。但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说啊，他今天心情不好，你通过今天这一次思想工作可能改变不了，你可能说得经过长期的一个变化，他心情不好，有时候允许他心情不好，是吧？这个是很正常，
1: 一点一点的去
2: 一
1: 影
2: 点
1: 响
2: 一点
1: 他
2: 的，
1: 们。
2: 对，通过1年、2年到最后3年，这孩子能够是吧，在历程二中圆满的结束学业，考上理想大学，他自己再回过头来这段路，可能就感觉在历程二中的学习，实际上是他可能整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吧？最值得这个回味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挺好，是吧？
1: 是，哎，我倒是特别好奇，难道文化课老师和我们的这个教练们不会出现抢孩子的情况吗？
0: 这个我们也会，就是提前会沟通，包括我们如果有比赛的话，我们比赛基本上通知一下来，我们就和这个年级组就会去沟通，我们大概我们的训练时间需不需要调整？你像我们这次要备战这个中青赛第二阶段。那么我们就已经和年级组已经沟通了，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就需要调整了。比如说原来是3节课后去训练，那可能现在可能有几天需要调整到2节课后去训练。那这样的话，我们后面可能会留出来一些时间，让学生去进行放松练习，预防受伤。那这个时候可能，当然了，可能文化课老师也会想，也会考虑他的文化课成绩这一块。当然我们可能会在一块去耐心的去沟通这件事。可能我们的时间可能不长，也就是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
1: 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学习的一点就是，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商量。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如果说这段时间孩子们为了来准备一个重要的比赛，可能会把文化课落下，但这也意味着文化课老师可能在日后的某一段时间需要牺牲自己的这个私人的时间来帮助孩子们补课，所以这种密切的配合，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也是各位老师非常无私的一种表现哈，学体育的孩子可能就有这样的特质。那两位老师觉得学体育的孩子最让人动容的特点是什么？
0: 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这种勇不言弃的。

0: 精神，尤其是像足球运动，你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你都不知道比赛场上会发生什么。所以说他们身上这种有木元气，不拼到最后，不放弃的这种精神，确实我觉得是他们身上现在最大的这种品质。包括他们在学习上，可能自己也会去想，我不能输给别人。所以说他们也会有这种劲头。
1: 就是一种韧劲儿。
0: 对，
2: 韧劲儿。再一个，我感觉这些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好。就是我观察很多次哈，咱这几个女足的孩子，你看他同时，你比如说咱这个，他因为他和他普通的孩子关系比较好啊，在一块走路，你看背影，咱女足的孩子啊，腰板挺得很直，一看就是走路啊，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再一个，他们这个心理素质好，这个意志品质非常坚强，就抗挫折能力很强，就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自信、阳光、乐观，就是不会出现什么心理问题。那有些孩子就是出现各种心理问题，那女足孩子绝对不会。
0: 对，我们说他就是比较直接。你有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训练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上也好，我们会直接去说。包括他们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也会说，也会去问他们，你觉得球队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教练组这边管理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他们也会很直接的就会告诉你。我觉得这一点很直白，确实也比较好。
1: 是的，其实这恰恰就是体育带给人们的
2: 对，
1: 强健的身体、顽强的意志力，当然还有开朗乐观的这个性格。
2: 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强。
0: 对，
1: 没错。刚刚我们说到这是专门练体育的孩子，
2: 对，
1: 当然还有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他可能不会把体育当成一个专业，但是呢，体育锻炼、体育的学习是少不了的。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更多的拥有这种学习体育的兴趣呢？
0: 那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从小去培养吧。你比如说像足球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可能从幼儿园，包括我们之前有培训的话，也是在幼儿园，就是怎么样将足球融入到他的这个游戏中去，让他从小就是养成看到足球不厌烦，能够上去踢两脚，有这种感觉。慢慢的，他可能到了小学啊、初中，虽然说可能进不了这种专业的足球队，哎，他上体育课，他喜欢足球，他喜欢和喜欢踢足球的队员能够一起去奔跑，就是这个就挺好。
1: 就是让他从小耳濡
0: 对，
1: 目
0: 从
1: 染。
0: 小就喜欢上。
2: 对，
1: 其实让孩子们对一个体育项目有概念，并不难。让
2: 对，
1: 他们喜欢上，可能也不是特别难，但是怎么样让他们坚持下去？
0: 首先，可能你不能太枯燥，也不能太单调。你这一个运动项目，可能你需要换着法的去给他去训练，他就每天都有新鲜感。
2: 对。
0: 哎，他就想着明天。老师又出什么样的花样？他就盼望着想去上这一节体育课，他可能就是慢慢能够，坚持下去。第二个呢，你像这个我们足球队的话，其实如果想持续性的发展，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从刚才说的就是从小培养，包括一些梯队的建设。你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初中梯队，就是每个年级都会招生足球队。这样的话，可能到了高中我们就不会很棘手。就突然之间有一年就是没人了，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布局这个小学的梯队，同时呢，我们去年包括这两年吧，也是在抓这个幼儿园，就是还是从最小的年龄段开始培养他们的兴趣，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2: 对。
1: 现在家长对于孩子们去练体育，尤其练足球这样的支持度，是不是也越来越高了？
0: 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跟家长去进行沟通的话，就是，尤其是刚招生的话，孩子首先是孩子喜欢，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也是喜欢体育运动，所以说他是非常的支持。
2: 就现在，就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咱这个家长的这种认知水平提高了，而且呢，这个家庭这个条件也允许，他可能就支持他，因为踢足球的话，他也可以考大学，是
0: 对，
2: 吧？你要是真是有天赋，你成为专业运动员，可能发展的比这个普通的大学生还要好一些。
1: 其实归根结底，过去家长们，比如说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某一项专业的体育运动，可能是因为觉得耽误了这个文化课的学
2: 对
1: 习。
2: 对，
1: 怎么样去扭转家长们这种观
0: 首
1: 点？
0: 先我觉得还是从管理上让家长去认可。你像我们球队的话，我们从管理上就是很严格，不是说你到这光你能踢出来， 我有比赛成绩就可以。
1: 嗯，
0: 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你到了校园里面之后，你能够

0: 走入大学的校园。
1: 嗯，
0: 这是可能我们家长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对于文化课的要求，我们也会和家长去沟通，他最近这一个月或者一个学期，他的文化课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家长看到了这种文化课成绩的变化了之后，他可能就会觉得现在的体育生不像以前，可能你只训练，就可以了。也就是慢慢的在转变，家长的思想也在转变。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可能后面的话就是对于，练体育的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1: 嗯，我觉得家长的转变可能也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孩子们的转变。
2: 对，因为立春二中它在济南市乃至山东省，它是一个金字招牌。我们每年就专门招这个一体学生。他实际上就是很多家长他就是都抢着报，实际上也是。再一个，立春二中的这个女足的这个成绩，现在就是有目共睹。
1: 嗯，
2: 一听说能够进立春二中女足队，都很荣耀的一件事儿。在这儿既能够你看踢球锻炼身体，将来呢又能够考大学，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够比普通的孩子经历了很多。你看到全国各地去比赛啊，然后有时候甚至出国去比赛啊。
1: 嗯，
2: 他实际上这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1: 基于立春二中的女足姑娘们，她们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绩，那么未来我们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有什么样的计划？
2: 我们的计划，实际上你看，最基本的，我们一直在考虑就是学生的这个综合素质。咱说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实际上体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最基本的，你像这个体育课，咱得上好了，而且让体育课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咱不管你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你这个体育课怎么上的？到了高中阶段，在立春二中这三年，你得掌握一项或者几项体育技能。
1: 嗯，
2: 你说我上大学里，我会打篮球，我会踢足球，或者我会打羽毛球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1: 嗯，
2: 第二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体育社团得发展起来，就是咱说的，篮球社团，包括这个足球社团、乒乓球社团、羽毛球社团。就是武术社团等等这些，就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通过参加这种社团，既可以强身健体，同时呢，也可以培养这种孩子这种竞争意识啊，团队意识，是吧？第三个就是，我觉着未来我们，还是坚持这个每天一个小时的这种体育运动的时间，让孩子真正的，去动起来。你不能说我就是一星期两节体育课，两节体育课学的这些技能，怎么样去实践，是吧？就是通过他这个课外活动，他喜欢踢足球的就去踢去，喜欢打篮球的就去打去，是吧？这样呢，真正的经过这个高中三年的这个学习，身体也强壮起来了。哎，确实呢，哎，一毕业的时候，感觉我的篮球水平进步很大，我的足球水平进步很大。你在大学里，你开始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和人家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学生交流的时候，你可能其他学校的孩子他就光会学习，我们学校的孩子，他不光学习好，打篮球可能打得非常好，踢足球踢得也很好。这就是通过这个每天一个小时的这种至少体育锻炼的时间保证的，
1: 把体育锻炼变成一种习惯。
2: 对，第四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体育队伍，咱有女足，现在有也有男足，
0: 对，
2: 还有男篮，我们的男篮水平也很高，实际上还有男排，那就是把这些队伍还有毽球队，就是济南市毽球协会就在我们学校。我们把这些专业的体育队伍呢，然后再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1: 那我们来听听体育老师怎么说。
0: 体育首先还是就是能够上好体育课吧。就是刚才刘生说的，就是体育课还是以基本技能为主。你像我们高一，就是教给他足球技能，就让他在高一这一年级如何能掌握更多的这个足球技能，同时他喜欢这个足球技能。第二个，如果从专业角度，如果说是我们足球队的话，可能我们后期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个招生的这个资源，就是怎么能更加的优质化，包括招生的这个对象，他的一个能力、一个水平，可能我们的覆盖面会更广一些。还是要加强自己的这种学习能力，尤其是像我们教练员，可能，你今天不学习，可能明天的足球发展，你感觉你就落后了。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研究，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就是顺手的去应变这种足球的这种变化。
1: 我们现在都说体教融合，其实两位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践行者，体教。
2: 对，
1: 在具体的这个实操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悟吗？
2: 我觉得这个体教融合不光是某一个学校，全社会啊，整个国家这个层面，真正的就是把体教融合结合在一块儿，让咱

0: 那学体育的孩子，不光是，练好体育技能，同时呢，学习也要搞好的。学习好的孩子，如果再参加体育训练，那么我觉得他的体育成绩会更好。可能体育成绩好了，也有利于促进他在学习上，咱说他那种积极的心态啊，他那种竞争意识啊，可能对他的学习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我觉得体教融合，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女足这个就是
1: 对
0: 体教融合最好的一个体验。
1: 你像我们就是他这个体育生嘛，他来到学校之后，就是分配到了各个普通年级，就是说我们除了训练时间之外，他更多的时间可能就是和普通的学生就是一样了。这个普通生，我们给他上好体育课之后，哎，他们也能够增强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增强身体素质之后，可能身体好了，这个心情好了，压力减小了之后呢，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学习上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帮助。你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体育生，其实我们最终他来到学校，可能目的，比赛可能是其中的一项，我们更多的就是可能考虑的就是怎么能够步入大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体育教育就是缺一不可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努力的去做好这一点。
2: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老师们的带领之下，历城二中可以创造出更多和冠军队或者是超越冠军队一样的这样的佳话，我们也期待着。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次再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5: 主持人好。
4: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5: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4: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5: 标，
4: 到2027的目标。
5: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八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八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

0: 这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5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10年规划、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啊，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1: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2: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0: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啊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 教材的

0: 内容，啊，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薪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啊，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

0: 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经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啊，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儿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搭建这个平台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习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习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

0: 啊，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放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啊，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行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啊，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啊，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3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3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的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

0: 那这叫树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支教出海的方式啊，教所以起初，啊，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啊，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瓣木学院。政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啊，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瓣木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啊，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支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支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支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支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啊，这个是我们的支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今后的支教出海，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支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质朴融通、产教融合，这2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

0: 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1: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0: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1: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0: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思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思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0: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1: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职院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

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1: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啊，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3: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3: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81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上
0: 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5: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3: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0: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5: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啊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0: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

0: 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1: 这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小雨，
0: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别玩手机的，吃虾。
8: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6: 不走了哈。
0: 妈，哎，
15: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15: 喂，哎呀，弄死你，你走了的呀？
16: 啊，妈妈，
17: 你爸来了。
10: 大家好呀！
1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0: 举止文明有修养，
21: 文明旅游好风尚。
22: 快来看，这比我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

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薄化，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镜。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

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清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家转播中国女子排球队同日本女子排球队争夺冠亚军比赛的实况。
1: 日本队后排防守很严，日本队组织二号位的进攻，中队把球接起来，中队还是给郎平，扣球，球打中了，15-15。中队还是由陈亚雄在发球，日本队在进攻，申进发满网得分，17-15，中国队以2分的优势取得了最后胜利。

0: 一年，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上，中国女排以七战全胜的战绩首次夺得世界冠军，开创了中国女排的新纪元。
1: 1981年11月16日，这一天街道上的人明显变少了许多。来到院子中一看，街坊邻居们都聚在一起，守候在电视面前。没有赶上的人就守着收音机，所有人似乎在等待一声号召。他们都在等待什么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现在我们是在日本的大阪体育馆向大家播音。我们将要在这里向大家转播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比赛。中国女子排球队同日本女子排球队争夺冠亚军比赛的实况。
1: 每家每户的电视机、收音机统一响起了宋世雄的开场白，这个声音把每个中国人的心都凝聚在一起。因为此时第三届女排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在日本大阪打响，中国女排进入决赛，也正是这一场比赛，中国女排以七战全胜的战绩首次夺得世界冠军。这是三大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同时开创了中国女排的新纪元。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0: 第三届世界杯比赛采用单循环制，获胜场次最多的队伍夺冠，如果获胜场次相同则计算局分，等于说在决赛中只要在5局3胜的比赛中胜2局同样能得冠军，所以拿世界冠军的希望就在开头2局。比赛一开始，第一局的第一个球

0: 就发出界外，看出来他们有点紧张，而中国女排反而得心应手，按照之前的战术打球，吊得轻巧，后面拦得成功，每个运动员的水平都得到较好的发挥。第一局15-8，旗开得胜。第二局在11-20时，最后一球落地，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蹦跳着抱成一团。赢了前两局，就意味着中国女排已经登上了世界冠军的宝座，大家已经开心地庆祝胜利了。
1: 解说席位上的宋世雄挥动着拳头，在他一贯慷慨激昂的解说中，罕见的有些嗓音沙哑。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队已经以2-0连胜日本队两局，现在中国队已经荣获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了。这是三大球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世界杯冠军。报道席上的许多记者纷纷离席去抢占专线，向世界发出快讯，中国女排获得世界杯冠军了。中国女排被胜利的喜悦包围着，与沉默的日本队形成强烈的反差。其实早在比赛开始之前，日本报纸上刊登了日本女排教练预测，中国队在和欧美强队比赛中很难保证不输一场，日本女排在最后一天迎战中国队之前可以保持不败地位。可是中国女排却一路赢到决赛，日本女排对于中国女排的6战6胜的成绩显然有些吃惊，一向以意志顽强为代表的她们居然崩溃痛哭起来。
0: 日本女排作为亚洲金牌队的代表，风格高快结合，积极防守，同时又有主场优势，然而却输了前两局，失去了夺冠的机会。那日本女排就没有顾忌了，他们反而甩掉了包袱，放开精神来打球，就算日本队是亚军，也要把你这个冠军赢下来。后面的比赛中，女排姑娘高度兴奋，思想完全集中不起来，球打得毫无章法，中国女排连丢两局，第三局以12-15输给了日本队，第四局以7-15再次输掉。日本女排连扳两局，看到这里，袁伟民教练申请了暂停。
1: 袁伟民教练虽然平时训练非常严肃，但是在赛场中从来没有对女排姑娘们发过火。可是女排姑娘们下场后看到袁教练的样子，比看见他发火更要害怕。他的眼睛中充满了血丝，嘴唇颤抖着，热泪充满了眼眶。袁伟民沉重地说道，这是在什么地方打球？你们在为谁打球？全国人民都看着你们，盼着你们去拼，盼着你们赢，这场球拿不下来，你们要后悔一辈子。短短几句话，如同冰水一般，让女排姑娘们瞬间清醒。是啊，我们要赢得的冠军是真正的冠军，如果真是被日本队打败，那这个冠军还有多少价值呢？
0: 中国女排立刻调整了自己的状态，最终以17-15宣告第三届世界杯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哨声响起，姑娘们终于可以放松下来，相互拥抱，享受胜利的喜悦。
2: 女排的队员登上领奖台，全国11朵心花怒放，11面红旗高展，女排姑娘用汗水为祖国写下了光辉灿烂的诗篇。
0: 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我们赢了，中国女排夺取了世界杯，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你们辛苦了。

0: 我们赢了这四个字在那个时代不仅仅是中国女排的夺冠，更是一种激励。看，我们会赢，我们赢了。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女排精神，刻苦奋斗，永不言败。1981年，中国女排开启了五连冠的辉煌旅程。作为三大球的排球，排球运动以力量、速度、高度和技巧紧密结合，拥有独特的运动魅力，在当时可以说是被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垄断。中国女排又是如何打败世界强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呢？这背后又是走过怎样的艰辛之路呢？
1: 毛泽东主席早在50年代初就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句几代人都耳熟能详的口号。新中国的第一个5年计划中也着重提到了对于体育事业的规划发展。中国的体育事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不仅先后成立了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职业体育队伍，还参考苏联的模式制定了自己的管理体系。新中国对体育事业初见气色，郑凤荣在1957年北京市田径运动会上成为了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位打破了世界纪录的运动员。荣国团在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为中国赢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乒乓球运动员钟秋慧于1961年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子世界冠军。然而这10多年来，国际体坛最具对抗性的大球项目足球、篮球和排球却始终是中国体育的短板。为了提升中国三大球的能力，贺龙亲赴多个国家考察学习，但是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推动。在这样的困境下，这个时候有人提出说，会不会是因为亚洲人和欧美人的差异问题，中国人个子矮、体质差，搞大球是行不通的。
0: 此时中国排球发展陷入困境，难道真的是因为体质差异吗？可是日本却用成绩打破了亚洲人不适合大球的这个魔咒。1960年，日本女子排球队获得世界排球锦标赛亚军，1962年又获得了世界冠军。这张照片是1964年日本女排赢得了奥运冠军，他们高兴地把主教练大松博文抛向空中。日本女排如此激动，是因为他们打破了苏联及东欧女排在排球运动领域的垄断，成为了第一支获得世界冠军的亚洲排球队，被世界排坛称之为东洋魔女。周恩来对身边质疑的人说，有人讲中国大球上不去，小球要掉下来，我就不相信。日本运动员不也矮吗？他们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周恩来回到办公室后，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的文件。大松博文这个名字格外醒目。
1: 你能想象到东洋魔女其实之前都是纺织厂的女工，她们正是经历过大松博文教练的魔鬼指导，开始称霸体坛。后来周恩来也邀请了这位魔鬼教练来到中国进行指导。1965年4月23日这一天，大松博文来到上海进行指导。国家体委非常重视这一次集训，于是抽调了北京、山东、辽宁等几支队伍的队员，跟随大松博文进行了传闻中的魔鬼训练。大松博文带来的训练方法，创造的勾手发飘球、双手电击、滚翻防守、小轮臂扣球等新技术，一系列的学习与实践活动，让我们的

0: 排球训练的指导思想、精神面貌和训练水平发生了质的变化。就在大家想要在比赛中展现自己的训练成果时，训练停滞。直到1972年，在广州的训练基地中传来了周恩来的号召，要把体育运动水平搞上去，这极大鼓舞着运动队重整旗鼓，奋起直追，恢复训练秩序，掀起训练高潮。在北京举行全国篮、排、足、乒、羽五项球类运动会，推动了全国训练热潮。11月，在北京召开三大球训练工作会议，总结20年排球训练经验，提出我国排球战术指导思想，规划3到5年发展方向，并且组织全国排球大集训。集训地点选定在了漳州，竹棚馆就是当时的训练馆。这个是以漳州的本地竹竿为架，古达牛毛毡为顶，地面是黄土、石灰、盐三者合一，俗称三合土。这就是当时排球队集训的地方。遇到下雨天，竹棚馆中潮湿，运动员们只能在泥土中训练，土中的石子会将他们的胳膊划破。每天大量的训练，每个运动员身上都是伤疤，但是汗水不会白流。在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的要求下，女排姑娘们技术提高，就连平均原地弹跳也提高3至5厘米，从竹棚馆来到了世界面前，让大家看到了中国女排的实力。
1: 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对于正在复苏中的中国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邓颖超在中国体育报上发文，号召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神。84岁的画家李苦禅绘制了群英图，祝贺中国女排凯旋。1981年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用整个头版来报道女排夺冠，并配发了“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评论员文章。奋勇拼搏的女排精神由此叫响，中国女排一次次将不可能变成现实。他们的顽强拼搏精神已经跨越了体育界，极大鼓舞着全国人民。敢拼敢赢，我可以。
0: 1984年7月28日，第2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美国洛杉矶开幕。这一届奥运会对于中国格外有着不同的意义。这是中国恢复了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后参加的第1届奥运会。这次比赛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8支顶尖排球队，大家目标一致，就是夺冠。在当时的世界排坛，中日美势均力敌，又各有所长。中国女排经过艰苦训练，能力实现质的飞跃，能力发展全面。美国队优势在高，1米9的队员很多，日本队优势在快，以速度取胜。半决赛中，中国女排再次遇见老对手日本队，以3比0完胜日本队。中国队接下来将会与美国队进行巅峰对决。1984年8月7日晚上，在洛杉矶长滩体育馆中，中美冠军之战开始了。第一局夺得决定性的2分，16比14。第二局，中国队15比3取胜。
2: 现在美国队现在是快球，中队拉完以后，后边把这界限中队打好这一球，这是张仁邦扣球，美国队垫飞了。
0: 第三局15比9，90分钟过去了，女排姑娘们挥洒的汗水，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体育馆中高高升起，她们的泪珠滴在胸前的奖牌上。不仅获得了奥运会的一枚奖牌，同时还赢得了世界牌。

0: 台坛最高的也是最光荣的称号，三连冠。
1: 这两天不知几次了，我自己问自己，这是梦还是现实？我们真的实现三连冠了吗？是真的，梦寐以求的夙愿成了现实。本来想好打完比赛后舒舒服服的睡一觉，饱饱的吃一顿，可现在却怎么也睡不着，怎么也吃不下。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事业上的成功。我们这次的成功更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条胜利之路是从艰难中走出来的，这次的战绩也是从挫折中打出来的，所以倍感珍贵。在夺取奥运会金牌的征途上，使我进一步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做事业上的强者，绝不可能一帆风顺。顺水时不懈怠，逆风时不气馁，才能驶向胜利的彼岸。1984年8月9日，于奥运村508房间，这是郎平在比赛后记录的内容。这一句“顺水时不懈怠，逆风时不气馁”，我想不仅是郎平自己此时的心境，也一句话点明了中国女排就是坚韧、努力和不放弃的代名词。
0: 1984年国庆阅兵是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庆祝活动。刚刚夺得奥运冠军的中国女排殊荣独享，他们专乘一辆花车穿过天安门广场欢庆的海洋，接受人们的欢呼。广场上的花坛有一个专为女排而设，上面摆着8个大字：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女排精神激励着大家前进，而大家对于女排的期盼转化为动力。1985年的世界杯大赛，中国女排以3-1获胜。1986年9月，在前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10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上，以8战8胜的出色战绩蝉联冠军，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1支获得5连冠的队伍，这也成就世界体育史上不可复制的5连冠传奇。
1: 中国女排实现了5连冠的伟绩，然而由于长期伤病以及年龄问题，女排队伍的构成不断更替，郎平等名将相继退役，中国女排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女排半决赛中不敌苏联女排，最终只获得铜牌。除此之外，中国女排在1989年的第5届世界杯和1990年的第11届世锦赛上均卫冕失败，决赛分别负于古巴和苏联。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女排最终只获得了第7名，女排也由此陷入低谷。谁能来重新带领女排回到巅峰呢？
0: 谁来带？当然是女排带女排。1995年，郎平回归中国女排，任主教练。她率领中国女排走出历史低谷，获得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和第13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亚军。对低迷的中国女排来说，这2块银牌也弥足珍贵。后来，当年老女排的小陈指导陈忠和担任女排主教练，在他的带领下，2003年第9届女排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姿态勇夺冠军，夺得了阔别17年的冠军。国内又重现上世纪80年代的女排热潮，女排精神一词再度被提起。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女排杀入决赛，在先输2局的情况下绝地反击，连扳3局获得冠军。这场比赛也被视作重现女排精神的

0: 经典之战。
1: 2019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中国女排队员，说道：“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女排的喜爱，不仅是因为你们夺得了冠军，更重要的是你们在赛场上展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从1953年成立至今，中国女排有过五连冠的辉煌，也有过跌入低谷的挫折，但她们顺水时不懈怠，逆风时不气馁，始终有着永不服输的拼搏精神和打不垮的韧劲儿。所形成的女排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鼓舞振奋着每个时代的人们坚定前行。”

0: 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你这还能不能？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1: 标，第一步的目
0: 标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八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八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

0: 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15-5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习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0: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1: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3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

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

0: 而且成效也很显著，啊，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关童，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关童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关童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适宜

0: 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啊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啊，第一呢，师育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呐，还有行业、企业，啊，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啊、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啊，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儿，哎，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

0: 个概念啊，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啊，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啊，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啊，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三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的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所以起初，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 和发展的模式。

0: 模式带到世界上去，啊，这个是我们的直交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今后的直交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啊，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直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质朴融通、产教融合，这2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直播。

0: 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

0: 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实证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实证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0: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0: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3: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4: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

0: 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它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3: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3: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上
1: 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0: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3: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1: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0: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观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5: 这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

创新推动了市政科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4: 读中国，
15: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的副校长张丽。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特色体育课程，跑3到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节课通过将基础动作技能融入结构化、情境化的学习任务，引导学生从被动练习转向主动运用，实现知行合一。本节课曾在北京市第8届启航杯教学风采展示活动中荣获1等奖。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体验轻盈的单脚起跳、稳健的双脚落地吧。

0: 今天我化身为郊游的队长，各位探险家们想和我一起去吗？千万不能让小鳄鱼咬到你。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欢迎大家来到金牌体育课。

0: 今天我化身为郊游的队长，各位探险家们想和我一起去吗？
1: 想。
0: 好，那么为了郊游探险的成功，队长问问大家，我们需要做到什么呀？好，你说。
2: 我们要好好学习。
0: 好好学习，还有什么？你说。
2: 我们要体力充沛。
0: 体力充沛。你说。
3: 我们要纪律好。
0: 好，纪律好。没错，我们要做一支听从指挥、能守纪律的团队。下面让大家看看我们团队的精神风貌。首先进行三面转法，全体都有。向右转。
1: 第一套。
0: 向后转。通过刚才的考核，大家都具有冒险的资格。下面我们一起出发吧，全体都有。向右转。跑步走。各位探险家注意，前方有山洞，我们要钻山洞了。好，特别棒。注意，前方有片果林，我们要摘下果子补充能量。好，特别棒啊。好，特别棒。来，和队长挥挥手。我看谁的小牙最白啊。好，请各位探险家遍布前进，为我们的冒险做准备吧。第一个动作，踢腿，两臂伸直，大腿向上。好，特别好啊。好，第二个动作，抡臂提膝，手臂向上带动身体。第三个动作。

0: 家热身质量非常不错，队长奖励大家两个小游戏。第一个游戏，我们分别用左右脚进行单足起跳双脚落地并快速击掌。首先起跳前摆动腿进行一次预摆，起跳后起跳腿迅速去找我们的摆动腿并快速击掌。好，一会儿大家找一找我们哪条腿跳起后击掌次数最多，大家开始练习。注意是前脚掌先落地。好，好，大家有结果了吗？
1: 有。
0: 左腿跳起后击掌次数多的探险家请举手。好，手放下。右腿跳起后击掌次数多的请举手。好，恭喜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有力腿。第二个小游戏，我们来练习一下空中收腹举腿。准备，一，好，大腿再抬得高一些。二，三，好，特别好。四，好，请回。大家快看，前方出现了一条小沟，挡住了我们郊游前进的道路，后面还会有小河，可能比这条小沟更具有挑战性。不过大家不用担心，队长有一个好的方法能轻松地越过它。下面请大家认真观察队长是怎么做的，并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队长是单脚起跳还是双脚起跳？有请我的搭档。队长有一点温馨提示，请保护帮助的同学站到垫子前面，练习时三个人举手示意才可进行。好，第一个问题，好，你说
2: 是单脚起跳。
0: 好，单脚起跳，观察得非常仔细。第二个问题，队长落到垫子上是什么样子的？来，你说
2: 是双脚落地，而且落得非常稳。
0: 很棒，两名探险家观察的都非常仔细。下面我们来看大屏幕，请大家上前一步，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小技能。首先跑动中，有力腿准备起跳时，前脚掌快速扒地，重心落在有力脚上。两脚脚后跟同时着地，落地时屈膝缓冲。好，下面请大家根据队长讲解的动作要领，每人来尝试几次，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好，开始。在队长刚刚巡视的时候，发现有的探险家没有做到空中收腹举腿，也没有做到落地屈膝缓冲，那么方便大家记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小口诀。请各位探险家根据口诀的动作要领，每人再来尝试三次，开始。

来各位探险家已经跃跃欲试了。下面我们正式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前方的这条小沟。那么在开始之前，队长有两点温馨提示。第一点，在越过小沟时，我们一定要在岸上起跳，并且把腿抬得高一些，不要让水弄湿了我们的裤脚。第二点，如果你发现你们同组的伙伴成功的越过去，并且动作非常标准，我们就把掌声送给他。好，下面。

0: 开始你的挑战。哎，动作特别标准。你们听，在前方的小河里出现了一只小鳄鱼，正在呼呼大睡呢。那么你们还有没有信心去越过它？
1: 有，
0: 非常勇敢。下面我们继续用上一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沉睡的鳄鱼。队长再提醒大家一点，我们落地时一定要轻轻的，千万不要惊扰到它。好，开始你的挑战。好，特别好。

0: 天哪！我们居然把小鳄鱼惊醒了，是不是有的探险家落地不轻巧的缘故呢？那么队长问问大家，我们如何来越过这只更高更惊险的鳄鱼？啊，你说，
1: 我们要跳得更高更远。
0: 好，那么我们如何做到呢？是不是起跳更有力一些，收腹举腿更到位一些？下面我们用走几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被惊醒的鳄鱼，千万不能让小鳄鱼咬到你。开始你的挑战。哎，特别棒的动作。哎，可以。好，掌声送给同伴。在刚才的挑战中，大部分探险家都能做到起跳有力，并且动作连贯。不过在队长刚刚巡视的时候，发现有的探险家收腿不及时，不小心用脚触碰到了小鳄鱼，它正在昂着头，张着嘴。天哪！我们居然把小鳄鱼激怒了。那么队长再来问问大家，我们越过这只昂着头的鳄鱼时需要，来你说，
1: 要跑得远一些。
0: 啊，要跑得远一些。下面我们用跑3-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来越过这只昂着头的鳄鱼。接下来每名探险家挑战6-8次，千万不能让小鳄鱼抓到你。开始。好，动作标准。

的探险中，我发现大部分探险家都能做到助跑自然，并且动作连贯。下面带给大家一分钟的挑战时间，然后每组推选出一名跳得最棒的小组长，开始。好，可以。大家有结果了吗？好，下面请小组长先来越过昂着头的鳄鱼，到对岸去等待同伴，保护帮助的同学就位，预备，跳。很棒啊，二组和这个五组的探险家都做到了落地趋吉缓冲。下面7至12组的小组长准备，预备，跳。很棒啊，这组和12组的小组长做到了动作协调连贯，值得我们的学习。接下来请每名探险家再来挑战3次，向我们的小组长学习，开始。

0: 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游戏，叫谁与争锋。下面听到音乐后，大家开始绕垫子进行活动，最后我会说数字起，则几名同学站到垫子上。如果小组内出现错误，则全员做5个蹲起。好，大家注意顺时针慢跑，开始。二，这组出现错误了，5个蹲起。逆时针后退跑，开始。一，哎，这一次特别棒啊！再来一次，逆时针双脚跳，来，开始。三，哎，特别好啊，这次。下面和老师放松一下身心。用手指尖摸自己的脚尖，拍拍大腿，捶捶小腿儿。好，所有同学起立。今天我发现大家表现的都非常出色，都能在课堂中遵守纪律，练习时遵守规则，保护帮助的时候责任意识很强，并且勇于展现自我，懂得欣赏他人。希望大家能继续保持住这些优良品格，下节课我们一起来解锁更多的挑战。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最喜欢做游戏，我觉着游戏环节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3: 喜欢，我觉得在这节课我的体能上增加了，技能上我也增加了。
4: 我觉得体育给我带来的收获是跟小朋友关系更好，是很快乐幸福的。
5: 我觉得上体育课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0: 本节课立足于体育一体化教学理念，注重将基本运动技能的系统培养与学练赛有机结合，以跑3至5步单脚起跳双脚落地为核心内容，通过情境化教学发展学生的协调性、爆发力与平衡能力。跳远能力是体质测试和体育中考的重要项目，日常可多练习单双脚跳、跨步跳等，增强腿部力量与控制力。体育不仅是考试内容，更是健康生活的基石。愿大家在运动中收获快乐，成为身心强健的新时代少年。
6: 首先，这堂课的亮点尤为突出，老师以探险家勇闯森林为线索，借助电子屏小鳄鱼的动画与音效，将整堂课的核心技能转化为越过鳄鱼障碍的趣味挑战。面对注意力容易分散的2年级学生，整堂课他们始终紧盯目标，主动尝试，连空中收腹举腿这样的难点也在玩乐中自然突破了，完美契合了低学段孩子的认知特点。其次，课堂巧妙地融合了育体与育心，小组合作练习时，孩子们分工明确，互相保护提醒，既保障了练习时间，又悄然地培养了协作意识。放松环节，舒缓的轻音乐伴随着柔和的拉伸，让孩子们肌肉放松，情绪平复。这样的设计真正践行了新课标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我校始终将健康第一放在首位，坚信运动既能强健体魄，也能塑造品格，主要从2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是让课间活起来，我们推出了年级特色、班级自主、每月一赛的大课间模式。30分钟大课间里，孩子们可参与体能操、武术操，冬季还有学生自主设计形式与路线的项目化长跑。15分钟小课间能在游戏区共享师生共创的100余种趣味游戏，老师也会陪孩子们一起运动。二是让课后服务成为体育梦想的加油站，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体育菜单，除篮球、排球等传统项目，还依托全国冰雪特色学校开设了冰雪课程，共设近

20余个体育社团，体育类活动是课后服务中参与度最高的内容之一，既能让有特长的孩子们施展才华，也能让每个孩子找到热爱的运动。我们以赛促练。

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

0: 面向未来10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3年行动计划和5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3年行动计划。这个3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3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1: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0: 第一
1: 标，
0: 步
1: 到
0: 的
1: 二零
0: 目
1: 二七的目标。
0: 标。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15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5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3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纲要和3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10年规划、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2: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1: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0: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

0: 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呢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薪激励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啊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

0: 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儿竞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15”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15”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儿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搭建这个平台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为我们职业教育

0: 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

0: 班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末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的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啊，教书育启初啊，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模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模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2: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 越来越好。
2: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

0: 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思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思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思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3: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

0: 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0: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0: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0: 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 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

0: 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将构筑海上
1: 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2: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3: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1: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2: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4: 这近年来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的激情与智慧。在今天，我们将走进拳击擂台，见证拳手们如何在高强度的对抗当中展现战术与意志。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下面要进行的
2: 努尔
1: 男子 U16。80公斤级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红脚运动员
2: 阿
1: 萨克斯坦运动员、蓝脚运动员伊朗运动员。两方裁判是中国新疆的伊斯波里。
2: Blue corner， Iran。
1: 啊，蓝脚运动员、伊朗运动员开始入场了。好，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红脚运动员是左式运动员。

0: 啊，红腰运动员后手有哨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再次命中。好，前摆拍掌，裁判继续告诫。这个刚才这个蓝脚运动员红脚运动员后手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两继续命中。好，后摆前摆，好，再次命中。好，后手直拳再次命中。布瑞向后侧一步告诫双方运动员。好，后勾前摆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好，后摆前直，裁判告诫蓝脚运动员有开掌的嫌疑。第一回合继续，第一回合结束还有十秒钟。好，一个后勾前摆有效命中。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End of round one。
2: 红方作为左势选手，也迅速建立起了优势，后手直拳如利剑般出鞘，也连续命中蓝方的头部，中远距离打击也是比较精准的。蓝方则试图以贴身的战术来化解攻势，但是红方步伐非常灵活，前摆拳与后手勾拳组合出击，占据主动。
0: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好，红脚运动员刚一个前摆清晰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好，后手直拳再次命中蓝脚运动员。好，一个后摆再次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好，刚才红脚的这个前摆再次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好，蓝脚运动员后直命中红脚运动员头部。距离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好，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上来两个人就开始对攻。好，这个红脚运动员一个前摆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好，这个蓝脚运动员的后勾有效命中红脚运动员的躯干部。好，红脚运动员的直拳命中蓝方，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击打蓝方的后脑。好，一个前摆

0: 兴许小命中，篮角运动员头部。裁判员告诫篮角运动员不要击打篮角运动员后脑。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10秒钟，比赛结束。好，宣布比赛结果。
1: 啊，
0: 红角运动员来自哈萨克斯坦运动员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比分5-0。
2: 在后面的两个回合，红方前摆拳清晰地命中了蓝方的头部，后手直拳也如影随形。蓝方选手在逆境当中也逐渐找到了反击节奏，以后手直拳反击得分。但是红方的组合拳连贯性非常强，始终也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性，也让我们恭喜红角选手以战术性完胜夺得冠军。如果说适才的较量是技巧与速度的展示，那么接下来这场阿塞拜疆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的对决将会是力量与耐力的终极考验，也让我们一起走进赛事的现场。
0: 好，本场比赛是男子 U16 正85公斤级的比赛。啊，蓝角运动员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啊，乌兹别克斯坦运动员蓝角已经开始入场。好，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两个人中间距离打的比较多，好，裁判员喊 time， 红角运动员的护词脱落，好，进行处理，冲洗完了以后交给红角运动员。好，裁判员一告诫，注意不要脱裤子。好，比赛继续。好，刚才红角运动员前摆清晰有效，击中蓝角运动员。双方都不给双方的这个击打距离，所以两个人这个正常的击打距离没有，一打都缠绕一块儿，贴到一块儿。好，刚才蓝角运动员又后摆给了红角运动员一记清晰有效的拳。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两位左势选手立即展开阵地争夺，红方率先发动攻势，也试图用前手刺拳控制距离，但是蓝方也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防守韧性，在贴身的缠斗当中巧妙地运用后摆拳来实现有效的反击。回合的中段也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红方的护齿意外脱落，比赛被迫暂停。这个意外的插曲明显打乱了红方的进攻节奏，在恢复比赛之后，蓝方也趁势加强攻势，以一记精准的后摆拳再度得分。
0: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好，刚才蓝角运动员一个前摆清晰有效击中红角运动员。好，裁判员口令 break， 双方运动员要向后后撤一步才能继续击打。裁判员予以告诫。

0: 裁判员将双方运动员分开。好，高旭互测一步。好，刚才单脚运动员前手轻袭有效，击打到红脚运动员的腹部。蓝脚运动员在刚才进攻的时候压拖，这个被打脱落。好，比赛继续。啊，刚才红脚运动员前摆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头部。好，刚才红脚运动员的前手有效命中，红脚运动员将红脚运动员的压托这个打到地拳台上。好，这个助手清洗以后，好，再次交给红脚运动员。好，比赛继续。好，刚才这个红脚前手有效命中蓝脚运动员。距离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还有十秒。好，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转身。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第二回合中，蓝方延续了强势的表现，前手摆拳连续击中红方的腹部要害，红方同样不甘示弱，奋力还击，试图扳回局势。然而比赛的进程再次出现了意外，红方的护齿再次脱落。那么这已经是本场比赛第二次因此暂停，至此蓝方已经大比分领先。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好，会有击中。好，刚才这个蓝脚运动员前手有效命中红脚运动员头部。告诫双方运动员后 break 完了以后后退一步才能击打。距离比赛还有结束还有五秒钟，四秒钟，两秒钟，比赛结束。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s Blue Corner.
0: 蓝脚运动员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1: 决胜回合开始，背水一战的红方发起猛烈的反扑，频频主动出击来寻求逆转的机会。然而蓝方的应对非常沉着，始终保持

0: 着自己最为舒适的战斗距离，也屡次命中红方的头部。在最后的十秒，红方孤注一掷发起了总攻，但是蓝方稳健的防守让所有的攻势无功而返。中场铃响，蓝方获胜。在这场80公斤级的对决当中，蓝方选手用他教科书般的距离控制和防守反击，也向我们证明了最强大的力量来自于最冷静的头脑。无论是红脚选手还是蓝脚选手，每一位选手的拼搏精神都值得我们尊敬。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也都注意到了，在拳台之上曾经出现过一代又一代的男性拳王，然而女子拳击手却非常少见。他们甚至花了整整112年才敲开奥运的大门，那么这段传奇与一位爱尔兰的女孩密不可分。2005年19岁的凯蒂·泰勒初登世锦赛就震惊了全场，并且一举夺金。然而在当时，国际奥委会仍以水平不足将女子拳击拒之于门外，但是泰勒并没有气馁，他用连续四届世锦赛的金牌做出了最为有力的回应。最令人动容的是2009年的欧锦赛，他眉骨开裂仍坚持到最后并成功卫冕，鲜血与汗水交织的画面震撼了世界。正是这样的坚持也最终打动了国际奥委会。2009年8月，女子拳击正式被列入2012年伦敦奥运会。当泰勒在欢呼中夺得首枚女子轻量级金牌时，她不仅改写了个人命运，更终结了奥运拳击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性别隔阂。那么这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在柔道的赛场上也同样闪耀。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该赛事于2025年的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
2: 好，下面我们进行的是男子73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来访选手呢是阿拉伯，他现在是25岁。蓝方选手呢来自土耳其，他是24岁。好，裁判示意进入场内比赛区域。好，比赛开始。

0: 对，第一回合呢，我们就能感受男子运动员的力量。所以能打到争夺铜牌呢，也是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双方呢一直在抓自己的把位。好，漂亮！蓝方选手使用了一个漂亮的八头的技术动作，但是呢，白方选手呢，非常这个好的一个化解，但是呢，裁判给白方选手一次消极处罚。比赛继续。蓝方选手呢，他是左架，他使用的大部分都是左面的技术动作，漂亮！使用了一个近身但是呢，双白方选手呢就是趴到了地上，这相当于一个腰车的技术动作。
1: 如果说女子赛场充满了细腻的技术博弈与瞬间的智慧闪光，那么男子柔道，尤其是像73公斤级这样的黄金级别，带给我们的则是一种更为直接、迅猛的力量美学与雷霆万钧的技术执行力。在比赛一开始，我们便能直观地感受到男子比赛的特点：抓握有力，移动迅速，双方都极力寻求近身的机会，试图用力量来压制对手。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选手的战术非常清晰，他持续给对手施加压力，施展了经典的背负头。那么这是一个极具观赏性的力技，需要选手迅速转身切入，将对手从背上摔过。正是凭借流畅的背负头，他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有效得分。
0: 好，裁判给了一个优口的得分。好，比赛继续。双方呢抓在袖口上。好，裁判呢给蓝方选手一次消极处罚，避免抓握。双方呢继续比赛，抓到了一起。白方选手使用大内翼。好，蓝方选手呢紧接着做了一个肩车的技术动作。现在呢双方进入擒技的状态。只要是有停点，裁判呢就会喊暂停。好，我们看一下回放。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肩车。裁判示意教练员在指挥的时候，要在暂停的时候进行指挥。运动员呢，比赛继续。两名男子运动员几乎都是左对左，蓝方选手再次使用了八头的技术动作，但是呢，没有把对方给摔倒。柔道的得分呢，就是背部、臀部整个就是腿的后侧着地才会有分。目前呢是三个得分，最小的分是 Yuko， 中间的分呢是 Wazali， 最大的分呢就是一本。好，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背负落的技术动作。好，现在进入了擒技。这个实力啊非常的接近，所以呢这个白方选手啊，他现在是在输分的情况下，所以呢他也是在积极主动。刚刚是教练员在指挥。蓝方选手又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攻。

0: 进入擒技，擒技。好，裁判喊暂停。现在目前是蓝方选手呢获得了一个 Yoko 的得分，双方呢都被是消极处罚，还有24秒。好，蓝方选手再去进了一个背部投，裁判给予一个 Yoko 的得分，第二个分值，给个瓦扎里的得分。目前呢，蓝方选手获得了一个 Yoko， 一个瓦扎里。啊，比赛时间到，蓝方选手来自土耳其，获得了本次比赛的铜牌。啊，非常的有两次非常有效的得分。
1: 纵观整场比赛，我们不难发现，土耳其选手的胜利是建立在清晰有效的战术执行上。他以非常积极的扒投作为试探和压迫手段，然后用非常扎实的背负投来收获成果。这让我们联想到，在现代男子柔道体系当中，技术风格的差异化与针对性训练不容忽视。土耳其作为传统的柔道强国，其男子选手素以力量充沛、投技刚猛而著称。其中代表的名将如曾经100公斤级的奥运冠军内曼贾·马伊多夫便是这种力量型打法的代表。而背负投这一技术更是许多力量与技术兼备选手的杀手锏。日本传奇选手野村忠宏虽然主要活跃于更轻的级别，但是其巅峰时期行云流水的背负投亦是其标志的胜利符号。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男子73公斤级，世界排名是实力最为直观的标尺。国际柔道联合会的积分系统也犹如一个精密的导航图，引导着运动员们规划整个赛季。要在这个级别跻身前列，选手必须要频繁地参加大奖赛、大满贯赛等高级别的赛事，并取得稳定的成绩，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可以说，我们看到的每一场精彩对决背后，都是运动员们在全球积分赛场上长期拼搏的缩影。从开场的力量对抗到中段技术优势的建立与累积，那么这场男子铜牌战也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以有效进攻压迫为核心的胜利路径。它不那么依赖一场定胜负的惊险逆转，更加考验选手在整场比赛当中持续输出高质量技术动作的能力与稳定性。祝贺土耳其选手，他的胜利是战术明确性与技术执行力的胜利，同时也是向所有敢于在这个充满挑战的级别当中拼搏的运动员们致敬。感谢杨教练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有一种运动呢，被称为是空中芭蕾，它的每一次跳跃和传递呢，都闪耀着力量和智慧的火花。没错，它就是排球。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卢老师又见面了啊，还是跟我们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乔伟，我是海淀进修房山实验

0: 的排球教练。
1: 那你看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关于排球的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那我们还是从我们排球的认识开始吧。那乔老师呢，帮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打得对吗？
0: 还可以，还可以，很有前途啊，很有前途。然后排球的常见的有两种球，然后一种是现在我手里拿的小排球，小排球呢是也就是俗称的四号球，它一般是用于小学生的比赛当中去用。还有呢，另外一种球呢，也就是我们世界五号排球，然后呢，它是用于初中以及成人的比赛当中的用球。
1: 嗯，你看啊，就是这两个球，首先从大小方面我们就能对比得到，这个是小学生的，
0: 对，小学生的，
1: 然后这个是
0: 初中生以上，就包括我们成人比赛的都是用的这个五号球。
1: 那如果我们球选择不合适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损伤呢？
2: 当然这个排球运动呢，其实产生的损伤还是比较多的。整体上来说呢，这个球越大，它就需要我们手指的抓握的这个力度越大，同时呢，这个球越大，它的重量也会越大，所以呢，在我们击球或者扣球的过程中，给上肢特别是手部造成的冲击力也会更大，那么就会增加损伤的风险。所以呢，对于我们小朋友打排球来说，最基本的就是选择和自己的年龄和手大小相吻合的一个适当重量的球。
1: 哎，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我们还会有一种叫做气排球？
0: 对
2: 对，
0: 气排球呢是会比我们的五号球还要再大一圈，但是气排球的重量很轻，它里边就是气，它没有东西，它就是纯靠气充满了，那个是所有的人群都比较容易上手，不容易受伤，它不会像我们的硬排，比如说像刚才垫两下球啊，或者是怎么样之后，然后呢可能多垫几次，你的胳膊它就会产生淤青，或者是红了紫了都有可能。
1: 还有什么是我们在排球设备方面需要去重点注意的呢？
0: 比如说我们还是以常见的先说这个球吧，按照材料区分呢，它是有两种，然后第一种呢是真皮的，然后真皮的呢是一般是采用在室内，它的球感比较软，然后控球的精准性呢它是非常的高，然后呢但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还有一种呢就是橡胶球，然后它的这种材质呢可能会区别于这个真皮的，它的手感打起来就偏硬，然后但是呢它的优点呢就是抗造、抗摔、抗磨，比如说像我们中考训练呢，或者是中考的练习呀，然后或者在室外场地的时候用的时候就比较多了。除了球之外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排球的护具，然后比如说我们初学者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护臂，还有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护膝。护膝，对，因为我们有很多动作比如说需要跪到地上的时候，为了减少对膝盖的损伤。
1: 那刚才呢乔老师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有哪些呢您觉得可以再跟我们观众朋友再提示一下的呢？
2: 我们在打排球的时候，大家首先确认我们是以娱乐为主啊，那么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排球运动，它是我们三大球，就是足球、篮球、排球这三个运动中跌倒概率最高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就对于我们容易着地的这些部位的一个基本的防护是建议大家要日常进行的。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其实任何一个运动呢它都会有这样的意外的可能性，那我们特别专业的动作呢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乔老师呢，我们还是请上一位同学，我们开始来学习一些专业的排球动作。好，来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排球队队长邱兰青。
0: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排球的发球动作。兰青，平时你比较习惯于什么样的发球呢？
3: 我比较习惯于上手发球。
0: 排球一般分为两种发球，一种是刚才兰青说的上手发球，还有一种是初学者习惯的下手发球。然后呢下手发球呢易上手，但是发球的质量没有上手发球的高，上手发球比较难，但是发球出的球速会很快，力量也很大，然后从而也就导致发球的质量会非常的高。接下来呢我先来讲下手发球。下手发球呢我们一般分为三个动作，然后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抛球， 然后第二个动作呢是下。

0: 下蹲。第三个动作呢是挥臂击球，带上这个蹲的时候大家做起来会比较别扭哦，但是这个蹲又是一个前期对于一些力量小的初学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你可以借助蹲下去之后蹬地的这一下，然后去发力，借助腿部发力，这样更有助于你的球去过网。然后如果说像我们的男生啊，或者是说力量比较足的初学者的朋友来说呢，你就可以不用蹲，可以抛起来之后直接转身去打。先来说抛球，以左手持球为例，右手击球为例，然后左手持球置于腰前，轻轻地抛起稍高于头的位置就可以了。抛球的时候同时下蹲，下蹲的时候同时你的击球手，你的右臂向身体向后引，然后蹬地之后，然后当球下落到你的腰间的位置，迅速击球，将球击出。然后这会儿可能就会有疑问了，那我们用手的哪儿来击球呢？一般的时候我们会采用虎口的方式，拳头握紧，握紧之后用虎口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这个位置，它是非常的硬的，所以说用这儿打它的稳定性会很高。但是虎口呢打的球的时候会比较疼，所以说还可以建议我们初学者采用掌根的方式去击球。掌根的方式是怎么样击的呢？当你的手快击球的一瞬间，手掌下压，然后突出掌根去击这个球。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学一个初学者更简单的掌根击球啊，掌根击球还是第一个动作，先是第一个动作是抛，第二个动作是蹲，第三个动作是打。击球的时候我们要击球的后下方，然后做一遍连贯动作，抛蹲打。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手发球，我们先让蓝青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上手发球动作。
1: 好的，
0: 好，刚才蓝青做了一遍上手动作，看大家可以看出来啊，上手打和下手打，顾名思义，下手就是在我们的腰间，在身体的下半部分，上手是举过肩膀，叫上手发球，一目了然它的区别。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手发球的动作啊，上手发球的动作，先说我们的击球，还是以初学者为例啊，然后击球的时候首先是五指并拢，五指并拢之后我们依然采用掌根的位置去进行击球，手掌立直立住。抛球这会儿呢，是刚才我们是直上直下抛，这会儿需要把你的球抛到你的右上方，稍稍的跟你的右肩膀是平齐的这个位置，然后抛起来，抛到右肩膀的这个位置之后，然后将你的手向后隐蔽，然后去击球，击你的，可以看一下我们击的球依然用掌根击球，依然是我们的球的后下方，这样的话能够将球迅速击出。做一遍连贯动作，抛球蹬地，这样蓝青我们再给大家再来一遍。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下垫球，蓝青咱们两个一起配合来做一下分解动作，这个需要你旁边的小伙伴来帮助大家一起来练习啊。来，你双手持球，两脚开立与肩同宽，然后双手做好手上的动作之后，然后放于球下边，一下蹲，二击球，击球的时候看清楚，我在是用小臂击球，掌根大概一拃的距离的范围之内去击球，不要用过于靠上的位置啊。然后再来一遍啊，来，一二一二一二，好，我做完了。
2: 卢老师，刚才我们去学习的是正确的排球动作，那哪一些是我们比较不正确的排球动作呢？能不能也是请我们同学帮我们来共同示范一下呢？
1: 因为在这个排球运动里边呢，比较常见的部位呢会出现在手部和我们的肩部，它一方面跟我们的错误动作有关系，我们请蓝青同学帮我们演示一个这个错误的发球动作。那么在我们进行这个击球的时候呢，这个手要向后这个打开啊，那么打开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需要我们的肩关节有一定的旋后的

0: 这样一个活动度的。如果你的肩的这个活动度不足，它非常的紧，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肩的这个打开的程度呢就不够啊。然后第二个要求呢，就是我们在击球的时候，我们看完肩的这个动作，它并没有把手臂完全向上伸直，而是处于一个半屈的这个状态，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肩关节的发力点。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把手举得更高，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完全的过肩运动，在这个位置下击球的话，就特别容易诱发这个肩关节的损伤啊，因为这个肩袖损伤它是跟过肩的动作有关系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在击球的时候，身体往往会产生一个过度的后仰啊，如果仰的幅度很大的话，时间长了就会腰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手指的问题，手指的问题呢，特别需要注意的，它往往是一些急性伤，和球意外的撞击了我们的手指有关系。所以刚才乔老师强调了这个击球的位置和它的一个落点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可能对于来信这样的老队员来说，是经过成千上万次的练习才形成这样一个比较精准的手眼的协调性。
1: 那老师除了这个之后呢，其实我每次打排球了，我手腕疼，我就属于那种他们就说好像是手腕没有什么力量。
0: 其实我们所有的过肩的运动项目，以排球啊、游泳这个投掷类的项目为代表，它的发力的核心都是在于我们从腿部的力量向上传到腰腹部位，再传到上肢，最后扣球。扣球的力是来自于肩向下扣球，而不是来自于手。所以我们很多初学者就是大家都会拿手去这个发力，那么久而久之，我们腕关节这么小的一个关节，它这么细的肌肉是没有办法承受反复的几百次上千次这个训练的，所以它打多了就会造成手腕疼，这个还真的是要特别当心的。
1: 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排球运动如果是不正确不规范的动作，可能会造成哪些运动方面的损伤，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做一些动作，或者是学习一些动作，让我们减少这方面的损伤呢？
2: 比如说大家可能看到排球里边，可能想到最精彩的，你能想到是什么？最精彩的一个动作，排球里，
1: 排球里头扣。
2: 对，你看现在就说到了关键点了。我们的说到扣球的时候，如果说扣球扣不准，手包不住球的情况下，然后它就比较容易戳到手了。所以说呢，我们为了增强这个手指和手腕的力量，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抓球的方式。然后对，蓝青来拿这个抓，抓这个吧。然后对，你看把手包住球，抓球，然后抓球，使劲攥住之后放下，然后反复做。
0: 抓握能力的一个训练。
2: 对，然后这样把它攥紧之后，然后放下，然后反复去做。然后比如一组做20次，然后做3到5组，肯定会有一个明显的抓握力量的提升。
0: 所以其实在排球这个运动里边，不管我们是击球也好还是垫球也好，好多的运动它考验的是我们这个爆发力。所以呢，我们击球之后要迅速的把它抓住，而且要抓紧，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下子抓住一下子就松开了。就是不能说慢慢的抓住再慢慢的松开，这个在运动中是不现实的。
2: 对
0: 所以呢，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跟球差不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在抓握的时候呢，要提高这个抓握的一个速度然后呢，要感知到手臂前方的肌肉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用力感，这种训练效果呢，可能和我们的运动实践会更吻合，那么它的训练效率呢，也会更高。
1: 那我们刚才说的手部的一些动作还有哪些动作呢？
0: 还有呢，就是肩部的动作，我们为了防止肩部的损伤呢，其实更多的会用到一些肩袖和肩胛骨周围的训练那么在我们这个身体上面呢，我们的这个肩关节呢，它是人体活动范围最大的一个关节，那也就意味着它是稳定性最差的一个关节，因为对于我们身体的关节来说，稳定和灵活是一对矛盾体。那么造成的问题呢，就是肩周的组织结构，特别像肩袖，还有就是盂唇，特别容易损伤。那么它的稳定性呢，就和我们周围的肌肉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呢，这个最多的这个肌肉呢，会出现在肩袖的周围的4块肌肉。这4块肌肉呢，就像一个手一样， 把我们的肱骨头摁在关节盂上面，所以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呢，应该加强这些肌肉的训练，来增加两个骨在活动。

0: 弄过程中的稳定性，防止它产生不稳。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两个比较常用的肩袖肌群的训练动作，它分为两个级别啊。我们可以做肩关节在中立位，就是肱骨垂下来的时候的内旋和外旋的动作，也可以做肩关节外展位的内旋和外旋的动作，这是一个进阶，我们两个来分别演示一下哈。接下来我们用到这个工具呢，就是弹力带。我们先请蓝心做一个中立位的啊，中立位这个动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们正常站好，然后呢目视前方，胳膊肘和身体夹紧。哎，好嘞啊。那么我们先做内旋的内旋动作呢，我们把弹力带呢拉在这个旁边啊，然后呢手臂呢向外这样打开。那接下来呢，我们让蓝心用力把手靠近肚子啊，好，使劲儿，哎，好。这个弹力带可能对于蓝心来说会有一点点重啊，好，慢慢的再放回来啊，慢慢的放回来。我们弹力带拉的方向呢，基本上跟身体是平行的，这样就可以了啊。好，你再来一次啊，好。好，注意呢，在发力的过程中呢，这个肘关节不要离开身体啊。同时呢，我们是靠肩用力把手拉回来的，不是靠，好，慢慢回来，好，不是靠身体旋转的用力把弹力带带过来的啊。要感觉肩关节的位置发力感比较明显。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呢换一个方向，嗯，那么就可以做反方向的这个训练了。还是这只手。啊，那么刚才这个是内旋的练习，这次我们就可以做外旋的练习了。外旋的练习就是从内旋位转回去啊。好，开始啊。好，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肩的后侧的用力感是比较明显的。啊，好，慢慢回来。对，它是增强肩袖肌群最常用的训练动作。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好，慢慢回来啊，可以用这个动作来练。但是呢，随着训练水平的提升，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有了自己训练的这个感受之后呢，就可以增加难度了。那么为什么要增加难度呢？是因为我们最终的训练都要放在和运动相对应的动作下或者关节位置下来进行训练。我在打球过程中，我不是这样来击球的，我是要把肩关节抬起来来击球的，所以我要在运动的这个位置下来训练。那我们请乔教练来帮忙拉一下这个弹力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把蓝心的肩关节呢放在他要击球的这个位置上，比如说要做正手击球的这个动作，是吧？哎，好，向下用力就可以了。那么在用力的过程中呢，也有几个注意的问题。第一个注意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它摆在什么位置上。一般来说呢，大概在外展80度左右就可以了，和我们发球的位置差不多。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肘关节呢微微的向身体的前方移一些，大概移20度到30度左右就可以了啊，它不是在身体的正侧面，会微微向前一点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从一个微微的后旋位开始，然后向下用力，最好是能够到达完全的内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下啊。那当然我们把弹力带拉在后边，它是可以做内旋这个练习的。那如果我把弹力带拉在前面呢，对，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向后用力啊？向后这个用力的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击球之前的这个引手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向后的用力对变大，然后呢向前用力的去扣球啊。所以它是可以从向下的这个位置开始，然后向上用力。好，开始。哎，好，这两个练习呢，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多练的，它是最常用的一个增加肩关节稳定性的训练动作，对于预防肩袖损伤、预防肩关节的盂椿损伤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好，刚才我们介绍了上肢的损伤，下肢它还会有哪些方面的损伤可能会发生呢？
0: 其实在排球运动中，下肢损伤也是比较常见的，它的损伤的主要原因是和起跳落地的动作。那么我们在这个预防下肢损伤的过程中呢，我们特别强调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做比较多的落地的动作模式的训练。我们如果没有做过这个落地训练的话，那么这个落地的动作呢，它是比较随意的，那么这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发生扭伤。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呢，它是需要去控制的。那么从前方看呢，我们的髋膝踝关节要落在一条直线上，不能膝关节内扣啊。然后那么从侧面看的话呢，我们再请蓝心同学做一个啊。好，那么我们落地的动作呢，其实是一个臀部微微向后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不是像我们平时普通的这个下蹲，身体的重心就直接这样蹲下去了，不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呢，这个动作模式它是需要反复去训练的。我们是靠臀肌来缓冲的，而不是靠大腿来缓冲的。那么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上呢，我们就可以增加

0: 难度了。那今天呢，我们用这个仰卧起坐的垫子来代替，那么我们会制造一个不太稳定的平面。那么这时候呢，我就可以要求让蓝心同学可以跳上来啊，起跳，然后落到这个垫子上。嗯，好，对，好，落地，哎，好，这个动作就非常好啊。那么随着训练水平的一个提升，我的落地动作已经很稳了，那我慢慢的就可以变成双腿起跳，单腿落地。当我的训练水平更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增加难度，比如说我可以从软垫子上跳到软垫子上，啊，这个难度可以逐渐的提升，我还可以增加这个落地的高度，可以从高的东西上跳到这个软垫子上，其实它也是一个反复训练的过程。那么这个动作训练好之后呢，就是可以增加我们落地的一个动作的准确性，减少膝关节扭伤的一个发生风险。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些慢性的损伤。慢性损伤呢，最多的是以髌骨周围，比如说像髌腱炎啊、髌腱的末端病。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在训练结束之后，一定要做充分的大腿的肌肉的放松啊。那比较常用的工具，比如说拉伸、筋膜球、泡沫轴啊等等，都是很常见的。那么最简单的拉伸动作，我们请蓝心同学帮忙做一个啊。我们在站立的情况下做，但是躺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把这个膝关节屈曲，然后来用手把这个脚抬起来。对，好，好，站稳了啊，我可以扶你一下。对，好。那么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拉到大腿前方的肌肉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下呢，可以保持30秒，那么重复2到3次。基本上就可以了，每次训练结束之后呢，它都是要进行的，它对预防我们膝关节前方的疼痛是比较重要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拉伸动作呢，就是拉伸我们的这个侧向的肌肉，我们不拉伸的腿从前方跨到身体的对侧，把要拉伸的腿放在后面，对，然后呢身体弯腰向下去够后侧的脚，同时髋关节向被拉伸的这侧进行一个侧向的移动，感觉髋的外侧，就后腿的外侧有比较明显的拉伸感，现在有吗？有。好，在这个位置下要待30秒，重复2到3次。这个放松的工作呢，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那么我们做平时的训练或者上体育课，在结束了之后应该把它作为放松整理活动的一部分，不要让我们的肌肉太紧了，特别是学生，他跟很多慢性的疼痛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1: 那今天呢，我们学习了排球方面的相关安全知识。其实我们都说呢，运动成绩呢很重要，但是运动安全也至关重要。三位嘉宾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通过我们这节目呢，你们的一些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跟着卢老师学到了很多预防以及受伤后的如何解决的办法和措施，然后运动之后一定要记得放松。
3: 首先，先感谢两位老师能够教导我一些关于运动创伤恢复的一些知识。我也希望我在未来的排球道路上能够用这些知识学以致用。
0: 那么，从我们做康复这个角度上来说，第一是鼓励大家多运动的，但是呢，从安全性的角度上来说，建议大家日常选择好运动的装备，平时的时候呢，要加强技术基础性的训练，加强自身身体素质和体能的训练，能够让我们更好、更安全地去享受这个运动所带来的快乐和健康。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好，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6: 给
7: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8: 丈夫为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5: 成语不只是四个字，它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

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2: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
1: 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绿飕飕。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2: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们来了。

好了，各位群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